0: 说话，他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1: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2: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3: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0: 月亮已经圆了，
1: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0: 中秋了，
1: 回家吧，
4: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5: 我爱漂亮，
6: 我爱小猪佩奇，
7: 我爱我老婆，
8: 我啊就是爱汽车。
9: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好的，欢迎回来啊！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
1: 我是小谷，
2: 我是超。
0: 在节目当中，再次问候各位早安，欢迎大家继续来打卡报道。我们可以往视频号进一进，视频号搜索一下“大美说车”就可以了啊。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随时来咨询啊。哎，超哥，你说咱这收音机前这么多家长，用不用咱家长你们就是给你出出主意，就孩子老是不愿意上学、不愿意起床这种，咱们一起给你集思广益一下呗，看看大家孩子都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2: 行啊，可以啊。
0: 嗯、就是超哥家孩子吧，现在是初四了，比较紧张关键的一年，还有半年马上就要中考了。但是呢，现在有个什么情况呢？他呢不愿意去，他不愿意上学，找各种理由和借口，比如说肚子疼啊，难受啊什么的。然后超哥现在呢，目前呢，为啥天天老上班迟到呢？因为孩子不起床，送不走，然后只能是等超哥下节目回去了，哎，差不多得将近九点来钟啊，然后再整孩子再走。那孩子到学校得十点了，是不是啊？
2: 差不多，
0: 差不多，天天十点钟上学。
2: 嗯，
0: 哎，那老师这种情况也反正也不管，是不是？是不是提前跟老师打招呼了？
2: 这肯定得打招呼、啊。
0: 孩子情绪不好啊什么的，
2: 嗯、
0: 然后就是、
2: 说了，就这个迟晚点去了，迟到啥的。
0: 嗯嗯。
2: 包括有一些跑操的时候，
0: 哎，他们早上
2: 我姑娘反正让我请假，我就给他请。就是爸爸，我今天不想跑操了，你给我请假，我就给他请。
0: 嗯。然后你是早上负责送孩子的。
2: 对。
0: 哎，那你跟你爱人有没有就是你俩有没有冲突和矛盾？对于。是咱们就是强硬的让他起床去上学，还是说就依着他啥时候去就去？
2: 我没有
0: 啊，
2: 我没有，
0: 没有，
2: 嗯
0: 嗯，你爱人也觉得你就可以，
2: 因为他已经上班了那个点儿
0: 啊、嗯，
2: 然后
0: 反正我
2: 这孩子起床都是我的事儿，
0: 反正就是女孩子啊，然后这种自尊心啊什么各方面都得去保护他，是不是？咱给超哥出出主意啊。因为我跟小果我们俩都儿子吧，有时候可能就是针对女孩这种，你又要呵护她，然后又要保护她，然后呢你要引导她，然后呢你还得约束她，有点感觉有点难啊。那可能男孩像男孩可能就是你就揍一顿呢啥的，他也未必听你的，反正这么大了，12了，14啊，初四是12还是14？嗯。1.7米了，超哥家还1.7米了，这样男孩都得1.8米、1.9米了，你就是上手也打不动了啊。说只要不逼孩子，让孩子自由发挥吧。我建议是什么？之前跟超哥建议过，我说你统一给他请个一两个月假，你就让孩子在家待到发霉。
2: 他自己说了，
0: 嗯，
2: 这我还跟不上呢。我请那么长时间，我能跟上吗？
0: 嗯，

0: 天早上不去学校就能跟上？
1: 不一样，
0: 这矛盾
1: 不一样。
0: 而且你不，
1: 人家说了，我说这不行，你就上课，我说你要累，我说不行，上课你就睡觉
0: 啊，
1: 我说你去睡觉。他说的那意思就是我给他请假也不行，他不去也不行，
0: 就是怕人笑话。
1: 不是，也不是怕人笑话，就说的我再不学，我去我还能学点。
0: 这孩子不也挺懂，就是挺要强的吗？
1: 是 啊，包括这个假期补课
0: 啊、哦，爸你给我补。
1: 我说姑娘，咱别补了，我说有这钱，咱巴林溜达去。
0: 嗯嗯，
1: 我说还挺贵的。
0: 嗯，
1: 那不行，我这学一遍我都不会呢，我学两遍都是考不过人家，就意思、学两遍我都考不过人家，不行，
0: 我
1: 得
0: 学
1: 两遍。
0: 两遍
1: 就这意思。
0: 这孩子这么听挺要强，挺懂事的呀啊！
1: 我觉得他也累，就是可能没找着好的方式方法吧。然后他跟我唠嗑是这么说：“爸爸，你说我是不是开窍就好了？”就这么说的。
0: 这孩子情商肯定是没有问题啊，可能多少就是不是学校给的压力太大了，有点。古大夫怎么看这事儿啊？古大夫刚才我们俩其实讨论一下，但我不赞成古大夫做法啊。古大夫，你那个当着大家面，你再说一说你的想法。
2: 顺其自然呗。
0: 顺其自然，我觉得孩子这个事儿吧，真的就没有小事儿。如果你让孩子真的就是，因为他孩子吧，毕竟是孩子，他还没有一定的自律性，他心智还不够完全成熟，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不管也真不行啊。咋整？我不知道咋整啊，我也不知道。
2: 我觉得现在的这个孩子吧，我觉得应试教育磨灭孩子的天性和能力
0: 啊、
2: 这个就是看孩子有没有这个正经的其他爱好。比如说我同学身边有一个，就是发现孩子声线特别好，就是小的时候你不给他上一系列课吗？
0: 嗯，
2: 什么音乐了、美术了，然后，跟了一个就是经历过很多个老师，然后呢，跟了一个从国外留学回来的音乐老师，
0: 嗯，
2: 然后这个孩子一直很认学，在公园唱一个。现在今年初一呗，唱完整的整段的整首的歌能唱得下来，就英语歌也能唱得下来。
0: 嗯，
2: 有人随手发了一个抖音，人家火了。
0: 嗯，
2: 然后
0: 那个作者火了。
2: 对，然后他觉得那我也可以尝试发一下，然后他一共拍五条视频，涨了5万多粉了。
0: 嗯，就是换个赛道。
2: 对，
0: 也不是不行，
2: 就是你并不是说学习、
0: 卷学习，
2: 对、
0: 嗯。
2: 然后呢，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个人觉得现在的这个社会不缺大学生，不缺研究生，甚至是不缺博士。
0: 嗯，
2: 就是你的，无论你是在哪一个体系内，你的适应能力，包括你的情商、你的人情世故、你的这个，甚至是文笔，这个我觉得很关键。就是。你并不是说你单纯的一纸成绩就能代表什么，那个只能是你进到这个圈子里的敲门砖。
0: 就是成绩它是最公平的了。我之前看过一个就是挺心酸的，就是有一个语文老师，他没事呢上课的时候就愿意跟别的就跟孩子就是上课上上课呢就唠上嗑了。然后有一天这个语文老师呢就把书合上了，大概意思就是跟他们说呢，其实成绩面对着这个现实社会并没有那么的重要，但是如果你到现实社会当中，你的努力跟你的就是实际它不一定成正比。他就说了很多成年人的话题，然后孩子们就不理解，然后后来孩子们就哄堂大笑，意思就是这老师又开始扯闲篇了。然后这老师其实说的就是很现实，刚才古大夫说的可能也是这个意思啊。我理解就是说成绩不是你人生的一个唯一的出路啊！未来比如说你可以进入社会，你可以用你的情商，用你的才华，或者用你的特长啊，也能够实现你的个人理想。
2: 对，而且我个人觉得我自己算我自己的账啊，如果按照现在的这个孩子的学习氛围，我给我家那俩儿子培养到能上大学，不管说他考个专科还是高中，
0: 嗯，
2: 这个能考个，
0: 反正就公到大学，
2: 重点大学，还是他一直能读到博士，还是怎么样？
0: 嗯，
2: 正常学业在家补课，200万不一定能够，
0: 嗯
2: 啊，但是你花这200万博的是个不确定的未来，
0: 嗯嗯，
2: 因为他不一定能学成啥样，
0: 嗯，
2: 但是我现在如果就让他正，我只供他正常的学业， 我不给他。

0: 再花额外的那些培养他的钱，
1: 嗯嗯，
0: 我把这些钱攒下，
1: 嗯，
0: 我能做到的就是他想做什么，我能拿出来钱，
1: 嗯，
0: 甚至是比如说我这个花钱去给他安置到哪儿哪儿，或者是我给他拿出来的钱做一些投资类，甚至是让他学个技术类，最起码兜里有本儿，对吧？你最后如果钱花没了，然后呢他又没考上名牌大学，那你最后他的出路是什么？
1: 这个跟家长的预判就有关系。你现在比如说人家不说三岁看到老吗，那你现在比如说从小你看到大的孩子，比如说孩子是不是这块料，他学习有没有专注力啊，他抗压能力怎么样，他在我们国的这个国家的应试教育里面他能不能适应。你看我有一个同学啊，他就是怎么说呢，他不太适应，就是怎么说，他不太适应我们同学之间的这种人际交往，他后来去别的地方发展，哎，发展就非常好。他在本地他非常的，
0: 甚至还有一个这个就是竞争不激烈的路线，就是孩子又不累，然后呢你不见得，就是一个孩子啊，你不见得培养费用会高的许多，
1: 嗯，
0: 就是你让他离开国内，
1: 嗯，这个都是方法，都是方法。然后我们说因材施教，哎，咱不是给超哥想想他姑娘不想上学这个怎么办吗？大锤说告诉孩子别那么大压力，多陪伴。我想超哥这些话都已经告诉过了，嗯，你怎么孩子怎么消化吸收吧，这个也是分人啊。理想和现实有差距，成人比成才更重要。那确实啊，咱们家长都希望他成人也成才吗？不是，有的时候吧，有我真的有真实感受，就是你劝人都会劝，但你真遇到自己的事情的时候，有的时候你真会觉得特别的无奈啊。嗯，但我们也希望能够就是借着我们的节目，也希望咱们各位家长朋友有的时候真的要给孩子这种理解，还有就是给他成长路上一些帮助。咱别说让孩子自由成长，儿孙自有儿孙福这样的话啊，我是觉得我们还是要去帮助他成长的，毕竟在他成人之前我们也是有责任的啊。新的一天说一七款威驰清洗喷油嘴多少钱呀？
2: 威驰清洗喷油嘴200块钱左右。
1: 200块钱左右，往视频号进一进啊。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的问题，超哥这个问题有点棘手。对，还是相对来说每个孩子的性格特点呀各方面的都不是太一样。嗯，刚才也是想，哎呀，因为每天早上超哥早上起来都会来一句哎呀不起，所以说这种状态
2: 我都想去找我朋友，就是
1: 了解，
2: 因为我朋友有的是做那个补课或老师那种嘛，
1: 嗯嗯，
2: 我都想领孩子去找他们，让他们跟孩子唠一唠，聊一聊，
1: 嗯，需要聊一聊，需要一下心理的按摩。他可能现在有一些，比如说女孩子嘛，他先有一些就是，比如说，或者说他在学校人际关系不好，跟人发生什么矛盾，也会影响他不想上学的这种心理。不一定是学校的压力，有可能是人的，有可能是同学的。反正各方面吧，而且现在14岁面临着青春期嘛，
3: 嗯，
1: 他有很多话不一定愿意跟家里人说，然后呢他可能就会以这种方式来进行这种逃避，可能是在逃避，嗯，
2: 因为有的时候现在我就在跟我姑娘说，就是我俩之间必须有一些秘密嘛，
1: 嗯，
2: 就比如说他早上不起，
1: 嗯，
2: 然后我
1: 说，别
2: 跟
1: 你妈说，
2: 对，别跟你妈说，
1: 嗯，
2: 我说你要说了咱俩都得挨骂，
1: 嗯，
2: 然后我就想着引导他，就是让他把学校里有一些
1: 跟你说，
2: 不然跟我说，
1: 嗯嗯，反正这种方式也可取，也可取，反正就是，哎呀，真是愁啊愁啊，孩子的事儿真的是家长的这个，就是一个痛点，羁绊。这边我想知道四 S 店保养需要全程盯着吗？有人说会不会偷换零件什么的。
2: 换零件倒不至于，就是反正换油的时候尽量在跟前看着嘛，因为有一些，在换油的过程中可能不给你换净了，或是给你换一半了。有的滤芯，比如说像有一些首保车辆，
1: 嗯，
2: 比如说这个机油滤，它可能就是不给你换了，直接就给你把机油放掉，然后把新油加上了， 这个机油滤不给你换、
1: 啊、这个可能性，
2: 这可能性会有，
1: 反正都是可能性啊、
2: 嗯、
1: 不代表所有的店都会砸自己招牌。现在车企卷成啥样了，是不是、啊、还有什么问题咱们可以继续来问。嗯，离开国内还需要资金，没钱只能走线了啊？只能走线啥意思？反正就是每家有每家就是育儿的难题，育儿。问下古大夫，新款汉兰达是223还是222布局？223的话是不是一定大卖？
0: 嗯，这个我觉得223和222正常来说，如果中间是两排的情况下，嗯。适用程度一样，因为最后那个那排座椅实际上我觉得不适合坐三个人，
1: 嗯，
0: 只是手续的问题。我觉得手续对咱们来讲是六座更有优势。
1: 哎，咱们有没有十一想要出去玩的自驾的，咳咳，比如说你们家里的布局是四个人，哎，几个人正常啊？三个人啊。五大夫家四个人，标配四个人，就是我想问你们，你们是愿意开五座车出去，还是愿意开个六座车出去？就是其实所谓就是咱们中间那一排，你希望它有一个缝呢，就是俩人都坐着挺舒服的，还是说是希望一个大沙发那种感觉的？你们有没有十一出去玩的呀？胖儿说，专注力不好的孩子一定要吃鸡蛋黄。知道了。我回去就给我儿子喂上鸡蛋黄。我这比较盲目的人说吃啥我赶紧买，然后就给他吃。那鸡蛋黄加油，天天吃啊，一天吃几个鸡蛋黄啊？他不能胆固醇高吧，小孩
2: 容易。
1: 小孩胆固醇。
3: 这个昨天无业，今天是育儿，这个比昨天话题还劲爆，老夫实在忍不住得说两句。对于不爱学习的孩子，看什么阶层，你要是像人白凤老师家那阶层，那人不学很正常，对吧？那你像要普通阶层，你不好好学习，学习是最短暂的能够改变命运的机会，老夫特别有体会，那就是揍，不爱学习打，狠狠打，打了个生活不能自理，看长不长记性。走线就是偷渡的别称，当梅老师，有钱叫润，没钱叫走线。
1: 哎妈呀，不知道这个词儿啊！你肯定刚才前面段没听着吧？你说想狠狠打，那是超哥他姑娘，他姑娘现在就是有点不太愿意上学，然后就是想让大家帮忙出出招，就像针对这样的孩子该怎么办呀？是不是？马上要中考了，已经是初四了啊。鸡蛋黄吃多对脾胃不好，这中西医有的时候真是，我就感觉就是有点整得我都迷茫了。过坑时我可能把车子蹲坏了，现在提速到55就开始嗡嗡的大噪音，问 AI 说可能前轮轴承或者半轴球笼的问题，能检查吗？修的话多少钱？
2: 也可能是有个共振点磕着护板了，也会有这种可能。然后再一个嗡嗡响的话，车速越快越小，你再试一试看是轴承还是共振。
1: 鸡蛋黄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一次几粒儿？
3: 女孩不能打，尤其像超哥姑娘长那么漂亮，这确实下不住手。男孩就狠狠打吧。鸡蛋黄多吃点行。老夫就是上小学的时候开始，一天得吃6到7个煮鸡蛋，水煮蛋啊，水煮蛋就行，别炒，别用油。
1: 我看网上一说法说一天吃10个鸡蛋都没事儿，好像不能胆固醇，咱也不到啊。反正我一天能吃1-2个吧，我还挺愿意吃的。我愿意吃那个就是无油煎蛋，您吃过没有？就整那个平底锅，然后开最小火把鸡蛋下里，然后呢几分钟你再关火，然后就焖上它啊，一会儿就熟了。无油煎蛋我喜欢吃。说哎呀妈呀，坐月子呢一天吃6-7个鸡蛋。有点像。据说问界和玛莎拉蒂要合作，网友给他起了个名字叫是吗？问界是吗？
0: 这个都正常。现在怎么讲呢，这个好多的这个豪华品牌它需要

0: 转型，然后呢，他肯定是希望强强联合嘛，就是得有品牌调性的。
1: 嗯，
0: 那你说如果要是这个告诉你玛莎拉蒂要跟这个比如说跟比亚迪合作了，跟吉利合作了，那在自主品牌里没有豪华属性，对吧？那你是玛莎拉蒂，
1: 得拉一个高级的伙伴，
0: 你拿个这个跑车女王的这个称号，你去跟这个常规的马路上的这个网约车去合作去，你不降低自己调性吗？
1: 他会选择合作伙伴。
0: 对
1: HIK 啊，说趁着十一放假，超哥让你领他八七天苞米去，其实也行，你让他劳动劳动呗，让他知道你不学习你就得吃生活的苦啊。
2: 有不带我让他搁那家睡睡觉补补觉啊。
1: 女孩我跟你说，跟咱男孩家长想法
2: 不能让他吃那苦。
1: 我现在我都转变思想了，男孩你得狠狠的教育他，狠狠的教育他，使唤他。现在我儿让我天天溜达，妈妈你咋又让我干这个呢，我天天干这个完了学习，妈妈我天天学习我都累死了。咋整？男孩跟女孩这可能教育方法就是，首先家长的思维逻辑就不一样，男孩就得多用，女孩你就得多养。反正那到厂可以检查吗？越提速越响，但五十六十我觉得闹挺啊，我想去厂里检查一下。需要检查一下吗？他刚才说过坑那个轴承的问题。
2: 嗯，
1: 他说用不用去厂里检查一下？
2: 需要检查一下。
1: 嗯，
2: 把那个有变化了，本身你还车蹲坑了，把隐患啥的排除排除。
1: 这边说我有一次就是蹲了一下，然后呢车开着那声像爆炸了似的，后来发现是护板给蹲掉了，脱地了啊。不是问界，是玛莎拉蒂，是尊界啊，尊界呀，那能匹配上啊。女孩那就差不多得了。我感觉咱们男孩家长多哈。你看大锤是男孩吧，淘淘也是男孩，胖也是男孩，是儿子吧。好像咱男孩家长多一点，今天这一局就此时此刻目前发言的人男孩多一些。栾说超哥姑娘现在成绩怎么样，能考上前几名省重点吗？不能的话别让他卷，超哥多赚点钱就行。就是咱不激娃，咱激自己，是不是？你刚刚古代不也这想法吗？就是看看这孩子实在是那啥的话，我
2: 没激他，
1: 我就自己挣钱。
2: 就是告诉孩儿，你好好学。
1: 哎，你说咱们这代家长真是，我感觉挺累。你说孩子，你卷不动。
2: 我瞅我姑娘累。
1: 父母你也整不了。
2: 咱累是咱累的，但我瞅我姑娘确实累，就是没看着她天天早上起来能有那个。
1: 她四十七中了，是吧？
2: 对，小学的时候天天送他上学乐点的，现在
1: 眼里没有光了。
2: 对，没有那个，
1: 但确实可能、就
2: 是、但
1: 是
2: 下班的下放学的时候可能会跟我唠一些学校的事儿，反正我那时候看他还挺开心。
1: 哎，梁启宇说我一男一女，哎呀妈呀。那我觉得其实一男一女凑成一个好字就是挺好啊，挺好。而且你既有养女孩的经验，又养以后就是老丈人啊，还有什么来着，岳父啊，不是老丈人和什么老公公，
2: 对
1: 吧，你都挡上了。我儿子出生那天一上午同一个产房十四个全是男孩，咋整？将来竞争挺惨烈。反正这个比例好像也确实男孩会现在男孩多一些。心态很重要，孩子家长都需要心态好。就是让超哥稳住，是不是、啊、坚持住。你坚持住了中考还有高考等你呢，你就是把孩子送上高考，送上你就上岸了。
2: 现在我就是在想，就是现在这个上初四就是开始这样了，你那个高中那几年怎么弄啊？因为高中放学
1: 你不
2: 先
1: 让他
2: 学
1: 学别的，学学那个别的特长呢，你走特长生不也行吗？这都可以研究吗？我觉得
3: 超哥那谁不累呀、啊、你看看八宝米那个那手口了，那我们小时候啥条件呢？我们你们现在有车接车送的，你姑娘我们那时候骑自行车凌晨四点起的出去补课去，在那个林场冒着顶风冒雪的，那不是你最短时间内靠学习父母阶层不行你就可以改变自己阶层吗？
1: 现在就是你这个年代，他孩子可能意识不到，现在孩子都养尊处优呢。我们这高三更累，晚上十点半放学，哎呦我天，晚上十点半放学啊、哦！梁启说玩不到一块儿，天天干仗，哥哥一杵子，差点给妹妹怼背过气。啊，是哥哥和妹妹呀，那按理说哥。

0: 保护妹妹吗？
1: 证明差的比较小。
0: 嗯，他俩年龄差不多，可能是，但是我感觉有哥挺好。你说我，哎呀，我也希望有个哥啊，真的，我觉得有哥哥就保护妹妹的感觉，无人能及啊、嗯，无人能及。哪个班呢？捞起去，同学，同学家长来了，超哥，同学家长来了，
2: 啊？
0: 问你哪个班呢？
2: 22，
1: 你不得先问学校吗？
0: 人说了，
1: 啊、
0: 家长这就来了吗？这不是。再一个，我记得古大夫你以前说过，就是家长孩子跟家长聊不了天，但是孩子跟孩子可能聊聊。
1: 对对。
0: 你找一个，比如说心智成熟点的，
1: 过了那个阶段的，
0: 嗯，心智成熟点的，他的同龄人，
1: 对，
0: 或者同辈人，找他唠唠。你像我在我们家，就是我能跟我的下一代，就是我们家下一代，就是那个我侄子侄女这一代人能聊天儿。就是你找一个或者心智年轻一点的家，就是长辈儿跟他唠唠也行。总之就是你不要去跟他聊，你去找别人跟他聊一聊，他背不住还真能敞开心扉了。有哥哥也不一定好使。哎呀，我希望有个Luke那样的哥哥。我不希望他成我男朋友，成为我哥哥，我觉得挺美。陆克那样的哥哥，他得多疼自己妹妹呀。家长紧张的话，孩子能感知到，家长得先放松下来。我看超哥一天也不是，男的管孩子那跟女的不一样，那女的管孩子鸡飞狗跳，男的还挺松弛的，我感觉。男的还是有一定松弛感，他不像女的。啊，是不是天天催催催？不是催就是催，催催催催催。胖叔，我哥就是个面瓜。我小时候第一次带全班男生去打架，就因为有人欺负我哥。有没有可能是你太猛了，显得你哥太面呢？谁小姑娘天天出去打仗去？哪个小姑娘打仗啊？天天的，还带全班男生打仗？你有没有可能真的你哥让你给显的？我们明天啊，明天是我明天开始就休假了，各位。然后明天开始是我们的建飞老师替我做节目啊，我就愿意跟小贝玩，都是比较好玩的，就是感觉能跟他们有同理心，就是跟他们有同理心，他们需要被理解。有时候长辈儿真的就是感觉好像挺说话，无论是你觉得多么，他们还是就觉得有压力或者有压抑感，就会觉得跟父母说话还是要防着点儿，有这种，尤其是大了以后啊。问超哥，47中那地方好停车不？我前几天一个奔驰车主逆行给我堵里了，被交警开了3连罚单。
2: 不好停车。
0: 不好停啊，就一句话、不好停。
2: 要么特别早去，要么特别晚去。
0: 我听我同事说，他家儿子6点钟放学，他4点钟就得去排队。
2: 对，
0: 是吗？有这么夸张吗？
2: 没夸张，倒没那么夸张，但是那个点去肯定是好停车。
0: 对，他就是就是太那个
2: 什么。因为你去早了，你有地上；你去晚了，就是有接孩子走的，你就有地上停了。就这么的情况。
0: 长辈的爱好都太古老了。你现在在20后眼里，那你80、90那都是叫什么？叫什么？叫咱们什么来着？要、问咱，你见过慈禧吗？就这种讽刺，你说你这岁数真是感觉你不服老的不行。我们那个有没有出去玩的？有没有出去玩开车的？路上咱们走之前，咱是不是得给车好好准备准备？
2: 那肯定得准备一下子呀。比如说这个刹车了、底盘了、轮胎了，这些都属于安全的东西。因为你不是说得跑的短途，有的可能跑1000多、2000多公里，甚至有的可能跑的更多。所以说这些东西一定要检查好，包括这个皮带了，都得查一查，刹车油都得查一查。
0: 刹车油还有吗？
2: 电瓶。
0: 电瓶。
2: 对，因为这个电瓶测一下它这个电瓶的使用寿命。
0: 嗯，
2: 因为有的是寿命要是低于50%了或者60%以下了，像这种情况要建议你就换了。比如说你的电池用了4年到5年了，你要测的时候它电池的寿命低于60%了，那你就把它直接换掉，以免在你那个出行的过程中出现打不着火的问题。
0: 啊，
2: 嗯，因为有好多车就是车早上打着火开着啥问题没有，我停到单位放了那个一上午或者是一下午，然后我再骑车的时候车倒打不着了，这时候电瓶就彻底就坏掉了。
0: 哦，
2: 所以说做提前检查是有必要的。
0: 嗯，
2: 尤其是出长途，因为你有可能你去那个地方没有你这款车需要的电池，也有种可能就是这个附近你买不到，你可能得会再跑很远的地方才能买到这个电池去。
0: 嗯嗯，他一天，你一天，我发现你攻击力可强了，攻击力可强。人说还学习，你就整家长身上了。
3: 大美老师休假去哪玩啊？咱能不能通过大美老师的影响力呼吁一下，为什么假期各个城市酒店涨这么多？我看那个大连酒店都1000多，平常400多块钱，为什么能翻倍涨呢？这也太不合理了。
0: 那其实有的时候那个就是赶着假期出去，要不是因为孩子，咱真就错峰出游吧。尤其是什么十一啊，这个那个十一，还有过就是那个春节啊，嗯，这两大假期啊，如果不是因为孩子的话，没有孩子的因素，咱就妥妥咱就是错峰出游啊，人也多，价格也贵，你就再小众的地方它也不小众了。好久不见啊，猫。当时初三我整个人都蔫了吧的，很低落。后来我爷一句话我敞亮了，话分谁讲啊，他去过朝鲜战场。嗯，对，这个人你一定要很信服他，或者你绝对信任他。

0: 是不是啊？嗯，几点了？我看看，8:35。咱有没有出去玩的？咱们出去玩，讨论讨论线路啥的，或者说车的问题吧。啊，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就是说，谁跟你讲这个事情，我非常非常的认同啊。我当时跟我家里一个妹妹，我就劝过她，我说咱家里人你最信谁？我说我让她过来劝你，我是这么跟她说的。我说你，我说你咱家里你最信谁？就是你最觉得谁最厉害？我让她过来劝你。嗯，当时是谈恋爱，我说我让她过来跟你好好唠唠。我说都是过来人。19款长安 CS85 吗？
1: 嗯，
0: 有这款车啊。啊，1.5T 自动挡和19款1.6T 的菲斯塔，哪个更值得入手？
1: 你这个拿它跟菲斯塔比，这个得看你对于这个空间实用性这个要求多大呀。这个你 CS85 吧，这个空间要比菲斯塔大。菲斯塔呢相当于算是有点这个轿跑外观的这么一个车型。你这个它俩功能性不一样，这个就得看你是想要稍微 SUV 的这个高一点的这个空间，还是轿车就可以。这个我觉得你自己选择就可以。但是从这个皮实耐用程度来讲，那肯定是菲斯塔要略好一点。
0: 嗯。略好一些。嗯，
2: 是您是打算去辽宁，先去鞍山，然后再去大连，开车去，有没有同路而行的？
0: 同路而行的。嗯，好像咱们第一站去辽宁的人还是多一些。嗯，第一站只能先到辽宁，丹东100多的价钱。

骑600多去大陆岛赶海。嗯，就是你赶上十一就是没有办法，你就没有办法。你看你过了，你别说你要十一当天去，或者说你30号去，跟你看我是23号吧，嗯，那价格还差着呢，差很多呢。咱就看海鲜价格，咱看看那海鲜价格呢。你现在螃蟹多便宜，现在你再等等，过两天呢。嗯，还有什么问题吗？我的个人微信啊，池蕊的全拼889，往视频号进一进，往视频号进一进，我们话题继续啊，给超哥姑娘出出主意。

0: 好的，欢迎回来啊。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
1: 我是小谷。
2: 我是超。
3: 夏仁老师，夏仁老师，如果不是老夫的这个特殊原因，老夫肯定派人去。老夫的家老家是辽宁绥中的，就是兴城那儿吃海鲜去。
0: 兴城那是吗？
3: 但是这样啊，他价格提升只有一个原因，因为酒台不一样嘛。其实我觉得高酒店高消费也好，他把这些像我们这样舍不得花钱的不都给劝退了吗？都是那些。
0: 你这是安慰你自己呢？我四号去八二回不开车啊。这十一假期实际上啊，我觉得就是最主要就是让咱们合理的安排它，而不是把这个假期用尽，然后疲惫的去上学上班。就是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就是一个合理的这种休息和娱乐。你看咱哈尔滨的。几乎有就出去的人是几乎都出去，是不是？哎，反而在市区里面，在家门口那景点还真挺不错啊。你看哈尔滨也很多景点啊，包括那个动物园什么的，这回就可以去去了。稍微远到一点的。我最近又发现那个，就是咱们哈尔滨不有个平山的那个鹿苑吗？你们是不是都知道？如果家里有小宝宝的，一定要去一下鹿苑，倒不一定是主要是奔着鹿去，你是奔着他那个观光车去，你知道吗？开得像极速飞车一样，老刺激了，时间老长了。就家里有小宝宝的，我建议你们去一下，就是尤其是男孩，那得。就是非常兴奋，那个观光车开着可刺激了，而且它全是山路嘛，弯弯绕绕，然后那观光车开的就跟那个极速飞车一样，开的也挺有手法的，开的可有意思了。那个鹿苑也值得去一去，也挺出片的，给孩子拍拍照片啥的。

0: 所以说无论啊咱们十一是想出门还是不想出门的，咱都把车该整备整备一下啊，为了它能更好的为我们大家服务，对不对？无论你是电车的还是油电混的还是这个油车的啊，大家一定把这个车好好整备一下。有没有什么车适合小个子女士开？有。
1: 多少钱呢？
0: 太多了。
1: 预算呢？

0: 多少钱？
1: 我发现小个儿的女士好像有的人就是还真愿意开大车呢。嗯，
0: 也不能太大，
1: 对，要是
0: 没有电动踏板上不去。
1: 翻上去，再翻下来。你，哎，我真的，我有时候看那个电视剧什么的，特别优雅的上下车那种，我感觉好像没有那个1米8大长腿都做不到这一点。优雅的上下车，坦克400，坦克400。
2: 他们老是说这个路面，我去过几回。就有一次，我就在那路面那里面走嘛，我就觉着我怎么这么晕呢？就感觉就站不直，走不平似的。后来发现，他所有的路都是不是歪的那种，都是没有平的路，它都不是
1: 嗯，
2: 坡就是斜坡的。然后那
1: 对，
2: 路都是栽楞着那种，然后
1: 嗯，
2: 整个人都是栽上走。后来我发现，原来不是我的问题，是路的问题。但是那块真的景色非常的好，非常漂亮。那路很没有边界感啊，但是别摸它，它容易咬人。
1: 嗯，那个鹿就是那个，你要是给它胡萝卜，我是自己在家买的，然后切成一条一条的，这样不能喂的时间长一点吗？然后就是一定它过来的时候你就撒手，然后用黑色袋子装，你不要让它看见你拿着胡萝卜，这样它会拱你的包包什么的。就是你拿着，然后去喂它。然后那个我给我儿子弄了一根杆儿，就家里那个就是那种能伸拉的那种杆儿。然后拿那杆儿，然后插到那个胡萝卜上，那样喂它，这样小朋友就不会咬手。哎，但是你走那个路，如果说你有点发晕，是不是杆筒有点失调？杆筒有点失调，我怎么没晕呢？你是不是小时候没怎么爬过就走路了？我纯好奇呀，我纯好奇，我探究一下，我探究一下啊。适合小个女生试也好，坦克400是吗？啊、嗯，丰田合并皇冠陆放还可以买吗？
0: 这个正常来说，有可能车型会没。这个丰田应该大概率会把这个卖得好的一条线摘出来。就比如说卡罗拉和雷凌，卡罗拉卖得好，那把卡罗拉留下好了，雷凌不要了。
1: 嗯。
0: 然后荣放卖得好，威兰达卖得不好，好了，这个荣放放下。但是广汽丰田里可能说汉兰达卖得好，比皇冠陆放卖得好，那汉兰达留下，皇冠陆放不要
1: 嗯
0: 了。啊，
1: 嗯
0: 这个。看最后结果吧。
1: 嗯，还有什么问题吗？啊，对，明天修，我明天修。

0: 不到是谁。
1: 不可能，我前额叶发育得很好，我从来不晕车，我要不是长太高我都进空军了，很厉害的。
2: 好吧，那看来这个探究当我没说。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4: 好的，这边啊，奥迪 A4 和别克君越市区油耗大概都是多少？
5: 你跟奥迪 A4 比，你得拿这个君越的这个2.0T 来比，正常来说它俩油耗差不太多。市区内我觉得你要脚轻一点的8-9毛，如果要是脚稍微重一点的1块，按现在的油价来讲。但是如果你要是每天行驶的这个路况特别拥堵，然后呢这个短距离行驶，有可能1.12块也有可能，但是概率不太大。
4: 这油耗可不低呀、啊。想买皇冠陆放，害怕停产，售后有影响。
5: 那没事。
4: 我身边也有买的。
5: 但是我个人觉得你应该观望观望，这个合并之后价位会有优势。
4: 价位的优势是不是？好吧，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怎么样？还有没有什么？明天超哥和那个古大夫都在，然后明天那个是建飞老师替我做节目，好不好？好吗？对，提前祝大家假期愉快啊！然后咱们节后见啊！大家在假期的时候注意安全啊！今天就到这儿啊，我们11之后再。

0: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

0: 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0: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槟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0: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2: 让青春立业。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寒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寒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6: 股市开盘风云变幻，政策动向及时拆解，把脉沪深盘面，

好的，身前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股市有话说。今天节目当中呢，将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来自于新华网、第一财经等方面的相关股市信息，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各方的消息。来看今天的重点关注，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人民银行召开外资金融机构座谈会，持续完善政策供给，稳步扩大金融市场双向开放。来自于上交所的消息，将持续对神谷集团上市初期交易予以密切关注，依规采取自立监管措施。再来关注一组国内要闻。外交部发言人9月21号宣布，应美利坚和中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特和贸易代理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办了经济贸易洽谈会。那双方呢，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秉承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9月21号，中国人民银行召开外资金融机构座谈会，听取外资金融机构的意见建议，研究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推动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有关工作。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中国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实施好适度宽。

宽松的货币政策，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金融市场的平稳运行创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继续推动金融高水平开放，持续完善政策供给，稳步扩大金融市场双向开放，不断优化跨境支付服务，更加便利于人民币国际使用。香港金融管理局21号宣布，中国人民银行将通过金管局的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发行6个月期人民币央行票据。金融管理局介绍，总值人民币600亿元的6个月期的人民币央行票据于2027年3月29号到期付息，该央行票据将于今年9月23号进行投标，9月28号交收。近日，国务院国资委召开了专题会议，会议强调，国资企要锚定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在先进二字上下功夫，不断提升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在技术上更加先进，成体系承担一批新的国家重点重大项目，专项实施一批标志性的重大科技任务，推动新建一批中式实验平台，实现技术路线更加高端自主，在产业结构上更先进，做大新产业的增量，培育未来产业变量，做优传统产业存量，不断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再来看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21号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当前受厄尔尼诺现象的地缘冲突影响，国际粮食价格出现不同程度波动，但是中国粮食市场保持平稳，中国粮食安全有可靠保障。再来看9月21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4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好，以上呢就是来自于新华网的一组国内的消息。我们继续，我们先来休息一下，稍后呢继续来关注行业观察。

欢迎您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每天与您陪伴的股市有话说。大家好，我是金晓，继续来了解一组行业观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日前印发了《出版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就。出版激发全民族的文化创新创造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规划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统一，围绕着着力做好主题出版，持续扩大出版优质供给，深化全民阅读工作，加快出版深度融合发展，推进报业系统系统性的变革，推动印刷方展行业创新发展，加强出版国际传播，建设高水平出版人才队伍等八个方面，提出十五五时期需要着力推进实施的重点项目任务，开列八个专栏，33个重大工程项目，涵盖出版的内容生产、阅读推广、行业升级、国际传播、人才队伍等出版全链条、全领域。来看工业和信息化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国家绿色算力设施推荐工作的通知。通知明确了国家绿色算力设施推荐工作的具体要求和程序，并发布了2026年国家绿色算力设施评估指标体系。新版的指标体系包括能源利用水平、碳排放管理水平、水资源利用水平、算力资源利用水平等四个方面。中国演出行业协会21号发布的2025中国旅游演艺市场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大中型的旅游意向演出19.87万场，同比增长4.95%，票房收入174.42亿元，同比增长6.3%，观众人数8798.97万亿人次，同比增长3.01%。中国旅游演艺行业进入稳健发展期，正从规模扩张转向提质增效。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在2026年中国无线电大会上说，要做好频谱资源科学规划、精准供给、合理开发、高效利用，让无形的频谱资源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并加快结构以先进创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化体系注入

蓬勃的动力。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我国秋粮旺季收购一般从九月下旬开始，至次年的四月底结束。目前秋粮收购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将围绕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的两个目标，抓好秋收的工作。国际机器人联合会拟于近日发布的统计显示，2025年全球人形机器人销售量约为7000台，这一数据仅涵盖用于工业和专业服务领域的人形机器人，不包括含消费级、军用和医用级的机器人。好，稍事休息，我们再来了解一组公司的动态。

0: 股市开盘风云变幻，政策动向及时拆解，把脉沪深盘面，聚焦板块热点，欢迎收听股市有话说。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股市有话说。再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公司事件。来看上交所发布微博，21号晚发布关于神谷集团相关情况的信息通报。9月21号，神谷集团交易两次触及盘中临时停牌，上交所将持续对该股上市初期交易予以密切关注，依法采取自律监管措施。上交所强调，依法合规参与交易是市场有序运行的前提，再次提醒广大投资者关注风险，谨慎参与合规交易。9月21号，从宁德时代线上商城获悉，超大容量587安时的储能电芯首次对外公开挂牌，价格为0.415元每安时。同时呢，280安时储能电芯由0.465元每瓦时起涨至0.470元每瓦时，314安时储能电芯由0.395元每瓦时涨至0.403元每瓦时起。蚂蚁集团 CEO 韩新义发布全员信，宣布支付宝进行组织调整与人事任命。根据调整，支付宝事业群、数字支付事业群和芝麻信用事业群将组建全新的支付宝事业群。吴敏芝将担任新任支付宝事业群总裁，并兼任蚂蚁 CPO。吴敏芝于2021年8月进入蚂蚁集团，在此之前在阿里巴巴集团任职20余年，先后担任阿里巴巴国际贸易事业群的总裁、 B2B 事业群的总裁、阿里巴巴首席客户官等岗位。欧菲光发布声明称，近日部分网络平台涉及公司及高管的虚假信息，并经多渠道扩散传播，对公司信誉及资本市场形象造成了严重的损害。相关言论纯属是凭空捏造，毫无事实依据，公司对此予以强烈的谴责。公司已经完成了不实信息的证据固定与存留，并向相关的政府部门举报。对于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的主体，公司将坚决予以通过法律途径追究其法律责任，绝不姑息。目前呢，公司各项生产经营活动正常有序，整体运营稳定，网络不实信息对公司的实际经营产生质的影响。来看星帅尔公告，公司正在筹建发行股以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标的公司为东莞市梵宇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和东莞市湘英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标的公司主要从事 PCB 刀具设备和半成品耗材的研发、生产以及销售。本次交易基础整体合计估价暂定为8.4亿元，那业绩承诺期为2026年到2028年，累计扣非净利润不低于2.1亿元。公司股票从2026年9月22号开始停牌，预计在不超过10个交易日内披露交易方案。来看易豪新材料公告，易豪新材料公司拟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资不超过18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增资收购民丰电子不低于78%的股权。民丰电子主营业务为高性能铜箔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包括电子电路铜箔和锂电铜箔，设计年产能为7万吨，主要客户包括宁德时代、瑞普蓝军、海辰储能、鹏辉能源、中天科技等锂电行业的头部企业。 金丹科技公告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9月17号、18号、21号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30%， 属于股票交易的异常波动。公司目前主营的业务为乳酸及其系列产品的生产与销售，公司年产 7.5 万吨聚乳酸生物降解新材料项目尚处于试车阶段，项目投产以及产能释放时间均不能够确定性。公司亦接收聚乳酸的相关订单，敬请我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的风险。好，朋友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有话说，稍后继续我们的节目。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狗市有话说，现在是北京时间9:35，让我们来一起关注大盘的情况。来看目前上证指数为3958.65点，上涨8.74%，涨幅为0.22%。深成指现在是13897.32点，上涨了167.30点，涨幅为1.22%。来看创业板为3461.28点，上涨61.69，涨幅为1.81%。我们来看啊，今天的 A 股市场主要股指都是普遍高开的。你像高宽带内存、半导体、广告营销等板块涨幅是靠前的 ，CRO 概念、煤炭、重组蛋白等板块涨幅也非常靠前。我们来看看涨幅榜，目前前三位的股票分别是新华传媒，涨幅为9.93%，现在呢价格是6.42%。华资股份涨幅为10.02%，现在的价格呢是26.47%。排名第三的是哈药股份，涨幅为10.06%，现在的价格呢是9.08%。我们看到啊，截至目前为止，可以说呢，所有的股票涨幅情况都不错。

好，以下时间我们来看几个个股的情况哈，几只个股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先导机电，那目前的价格呢是 43.74， 涨幅为 10.01%。那么它在9:33的时候开盘已经涨停了啊。我们来看一下林化燕2026年7月1号公告，公司正在筹划对广东先导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增资，以实现对其控制的相关事宜。公司拟与青眼先导特种材料有限公司、先导微电子签署投资协议，以增资形式对先导微电子进行投资，取得标的的公司50%以上的股权。先导。

微电子、主营、砷化钾以及磷化铟衬底晶圆制造，是国内少数实现4到6英寸的磷化铟抛光片能产量的企业，也是 AI 高速光模块以及 CPO 技术上游核心材料的供应商。我们再来看一只股票啊，和盛新材，那目前呢它的价格是77.85，今天的涨幅呢是10%。来看哈，CPU 和盛新材在持有益智电子17.0491%股份。益智电子核心业务是研发基于 ARM CPU 自研NPU 导购计算机的芯片，那提供覆盖云端服务器、边缘设备和终端嵌入式的全线智能设计方案。

以下呢，我们来看一组财联社的消息。9月22号，投资避雷针上交所再发通报，将持续对神谷集团密切关注，依规采取自律监管措施。来看经济信息，上交所浙江环动机器人关节科技有限公司 IPO 审核状态变更为终止。那这一点大家一定要多加注意啊，在您进入股市的时候。那根据中蒙两国双方协议，9月25号到中秋节当日，三大口岸关闭一天，10月1号到7号国庆节期间口岸关闭7天，10月8号恢复通关。那近期呢，蒙煤口岸通关维持低位，进口供应持续收紧，库存去化预期浓厚。供应端虽然近期市场给予的边界松动，但目前炼焦煤整体仍处于相对偏紧的状态，短期内实际增量有限，市场情绪持续偏弱，线上竞拍流拍率持续高位，长期沁源低流售煤成交为每吨2353元，那么降每吨47元。

好，我们再来看一组公司预警啊。厦门物业就洛阳木业停止向洛阳玉露提供尾矿事宜，向北京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美联新材股东拟减持公司不超3%的股份。太阳电缆股东项羽集团及一致行动人拟减持不超过3%的股份。永安期货浙江东方拟减持不超过3%的股份。澳晶医疗股东麒麟天佑拟减持不超过0.29%的股份。探路者拟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不超过883.6万股已回购的股份。来看花旗科技股东众汇科技拟减持不超过0.197%的股份。ST 原道收到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来看20厘米涨停，金丹科技未接收聚乳酸相关的订单。五连板华资股份公司预计3季度业绩同比将持续下降。ST 椰岛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证监会立案。好，以上呢就是给投资人的一点风险提示。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好，稍事休息，继续我们的一些相关的信息。

好，最后呢再让我们来看一组来自于新华网的消息。近40家公司预告三季度业绩， AI 产业链高景气持续兑现。新华社财经上海9月22号电， A 股上市公司2026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披露启幕。数据显示，截至9月21号，已有38家上市公司披露的前三季度经营情况，其中约60%公司业绩预计同比增长。AI 产业链公司经营表现尤为亮眼，从 GPU 封测到精密制造，多家企业受益于

算力需求爆发，实现高增长。与此同时呢，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领域也因产品量价齐升等等，经营业绩稳步向好。我们先来看啊 ，AI 赋能增厚业绩，从上游的核心组件到存储芯片、算力芯片，再到下游的应用领域。那今年前三季度 ，AI 产业链公司凭借着技术突破与场景创新，业绩增长显著。在 AI 的浪潮提振下 ，CPU 等行业进入爆发期，顶着 CPU 四小龙光环的穗源科技，于上市时透底了三季度的业绩增长情况。报告期内，穗源科技预计实现营业增收23亿元至30亿元，同比增长325.78%至455.36%，归母净亏损7亿元至8.6亿元，亏损收窄幅度为3.13%至21.15%。那么以签订在手的订单与产品交付节奏是穗源科技给出乐观盈利预期的底气所在。据卓识咨询，中国 AI 加速卡式的规模有望持续高速增长，预计2028年将超过10000亿元，占届时全球市场的30%。穗源科技表示，鉴于公司盈利能力与业务收入规模的密切相关，国内 AI 行业蓬勃发展的趋势将对公司盈利形成有力支撑。气派科技在业绩预告中表示，公司第三季度预计实现营收3.30亿元，同比增长61.26%，实现归母净利润2150万元，同比扭亏为盈。若以此数据计算，公司前三季度归母净利润将达到3342.02万元。那业绩变动主要是半导体行业周期复苏，封测需求增加，同时呢加大了产品开发投入，加大新客户新产品的推广验证，产能快速释放。那在订单与产能方面，气派科技透露，7、8月来料订单和销售出现了新高，而且呢，产品调价效果逐渐显示，公司目前在手订单量可以支撑生产周期约35天到40天。公司维持扩产，预计到年底产能配置将达到每月17亿只。根据客户需求和销售预测，到2027年年底配置将达到每月20亿只，同时呢，产品的销售单价有望进一步提升。AI 三率需求高企也直接拉动了精密制造业的领域行业的领域景气向上。根据瑞银的最新预估，2026年全球 AI 资本支出总额将达到9980亿美元，较2025年的5060亿美元几乎翻倍。作为精密制造业的行头，立讯精密凭借着全产业链的垂直整合优势、优质客户资源以及多赛道的协同布局，成为 AI 算力爆发浪潮下的受益者之一。公司预计今年前三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132.46亿元至143.98亿元，同比增长15%至25%。业绩增长呢，主要得益于消费电子、通信与数据中心、汽车电子三大核心业务深化客户合作，加快重点项目落地。其中呢，消费电子业务受益于 AI 终端创新趋势以及ODM 以及 GDM 能力的上升，通信与数据中心业务伴随 AI 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成长动能增加。再来看量价齐升亮点业绩啊，产品销售放量、价格上涨等关键要素，则勾勒出生物医药、新能源等产业的发展轮廓。新能源锂电池、电解液增加剂产品销量齐增，那推动了富强股份业绩大幅增长，而且扭亏为盈。公司月季前三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3.5亿元到4.3亿元，扣非净利润3.2亿元至4亿元，均扭亏为盈。

那富强股份的另一核心业务呢，医药制造业务也是在稳健的发展。公司透露，核心产业胃染蛋白是国内首个获批丝状真菌蛋白，目前呢已经可以准入包括欧美发达国家及在中国在内的全球近30个国家。同时呢，公司加快年产2万吨项目建设，预计2026年年底建成。今年前三季度，百迈科技业务发展多点开花。据报告，期内公司预计实现营收入1.8亿元到1.93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3.35%至31.39%，实现规模净利润5450万元至638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0.39%至17.57%。来看啊，据福若斯特沙利文的数据，2024年百迈科技在国内免打接缝线市场占有率达到了8.9%，排名第4，在国内厂商中占比最高。目前百迈科的手术缝线产品已经覆盖全国近3000家医院，其中三甲级医院占800家。受公司医疗器械板块主要产品风创零销售的稳定，以及威灵 Plus 明胶海绵栓塞微球、聚乙烯纯微球的栓塞球等产品的销售放量，制造设备板块在首订单转化收入等因素影响，公司前三季度营业额持续增长。好，以上呢就是来自于新华网的一系列的消息了。再次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节目最后送给大家一首歌，来自于林俊杰的《小酒窝》。那10点过后，欢迎继续收听《烟火经济观》。

0: 市井藏万象，烟火见经济。我们追逐宏观浪潮，也读懂人间日常。柴米油盐藏涨跌，衣食住行寒商机。每一次消费，每一场变迁，每一种生活方式，都是最真实的经济缩影。欢迎来到烟火经济观。
1: 欢迎您继续走进烟火经济观。我们每个人的生活过日子其实都跟经济息息相关，也希望善于理财的你，善于投资的你，拥有更美好的生活。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第一条消息啊，这是刚刚收到的消息，来自于第一财经，说微信又上新功能了。那么微信上了哪些新功能呢？以下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那近日呢，不少网友关注到自己的微信在更新至最新版本后，朋友圈新增了一个私密发表的入口，但是也有网友表示暂未收到最新版本的更新推送，没有看到这个入口。我们来看一看哈，9月21号，极目新闻记者呢实测更新了安卓苹果版本的微信，发现微信 8.0 8.0.78 版的却新增加了这个新的功能，旨在将发布后的朋友圈自动转为仅自己可见的私密状态，其他用户不可见。不过呢，用户在发表后表示可以选择转至公开。此前呢，用户在发表私密朋友圈时需要先手动选择私密再发表，那此次更新呢则是省去了这个过程，直接将私密发表入口移至了个人朋友圈的界面，更

0: 角新增了编辑备注的快捷入口，内置相机支持焦段的快捷切换和微距模式，聊天列表左滑右滑的键和弹窗菜单也采用了统一的圆角与液态玻璃视觉的效果。好，朋友们，这里是烟火经济观。要说到理财呢，很多人现在想哈，如果说理财就是把钱存到银行，或者是把钱购买各种理财产品。哎，有很多人说啊，理财呢是挣得很多钱的人他们所考虑的事情，那我们可能是只是普通的工薪阶层，好像是理财离我们很遥远。但是您知道吗，其实只要找对方式，我们普通人也可以进行一个有效的理财。以下时间让我们来了解四步搭建普通人可以直接上手的个人理财系统，一起来听。
1: 理财十年，我发现大多数人对于理财的理解容易走两个极端，要么认为理财很专业很复杂，需要钻研股票基金，要么认为理财就是控制支出记账存钱。但其实咱们普通人理财真的不需要多么高深的知识，而是用简单的工具搭建出自己的体系，一步步靠近自己的财务目标。一、定目标。财务自由到底需要多少钱？我经常看见有人嘴上嚷嚷着要财务自由，却从来没有认真算过自己到底要攒够多少本金。只是在平台上看见别人写着存够 XX 钱退休，就把这个金额照搬过来，完全不符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财务自由有一个很实用的计算公式。财务自由目标本金等于每月理想支出乘12除以可持续年化收益率。首先，我们需要了解理想状态下的每月开销，不是住豪宅开豪车，而是我们内心真正向往的生活的成本。把吃饭、住房、交通等刚需逐项列出来，主动去剔除非必要的消费。同时，也要把保险缴费、子女教育、赡养老人、突发应急这类非及时消费的刚性支出纳入进来，否则算出来的数字会偏低。其次，要确定我们的可持续年化收益率。这个数字不是想当然幻想出来的，而是根据自己的投资成绩计算出来的，是自己大概率可以拿到的回报。如果是之前没有做过啥投资的新手，可以将参考收益率定为 3%。未来学习一些投资知识，拿到这个收益率并不难。有了这两个数据，我们就可以算出财务自由的目标本金了。当然，这个目标不是算出来就完事儿，每隔半年都需要进行复盘调整，因为收入、支出、投资能力、家庭情况都在变化，目标也需要跟着现实迭代。二、两个账本，搞清楚钱的去向和投资回报。目标定下来不是放在那里的，而是要去落地的，所以我们需要两个账本，消费账本和投资账本。一、消费账本。看见每一笔钱的流向。记账不等于抠门，记账的意义是搞清楚我们的钱究竟花在了什么地方。很多伙伴不愿意记账，觉得太麻烦，浪费时间。其实我们完全可以借用工具将流程简化，专门设置一个消费账户，所有的支出都从这个账户走。这样只需要导出这个账户的支出记录，就有了消费账本，不需要自己一笔笔的记录。搞清楚钱花到哪里了，就知道哪些地方的支出可以优化，在以后的消费中减少这一类支出，达到控制支出的目的。二、投资账本，直面真实的投资成绩。投资中最怕稀里糊涂，感觉自己好像赚了，实际上却亏了不少。投资账本就可以客观地帮我们看清每一笔投入的真实回报。这个我们照样可以借助工具，用有志有行的投资账本进行记录，只需要记录每一笔资金的流入流出和定期更新各个账户的资产限值。账本就可以自动计算出累计收益、年化收益率、汇值收益曲线。这些数据可以告诉我们，我们拿到的收益到底是市场行情馈赠，还是自己真实的投资能力，避免自我欺骗。三、资产负债表，看清自己的真实家底。很多人只是大概知道自己有多少钱，却不清楚自己完整的财务状况。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资产负债表来做详细的整理，

0: 这张表的填写逻辑很简单，左边登记全部资产，右边登记全部负债即可。资产包含各个银行卡活期余额、基金、股票等投资，以及各种实物资产。负债包含房贷、车贷、信用卡欠款、花呗等。用总资产减去总负债，得到的数字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钱。无论净资产是多少，这就是我们真实的家底。只有把全部资产摊到纸面上，才能跳出感觉自己有点钱的主观错觉。四、定期复盘，不断迭代财务系统。账本和表格都只是工具，如果只记录不复盘，就只是一堆冰冷的数据而已。想要让这些记录下的数据有价值，就需要做复盘。消费账本建议每周快速浏览一遍，这样数据不多，复盘起来也方便。回顾上周的钱花在了哪里，有没有冲动消费，如何根据自己的财务目标进行微调。投资账本做季度复盘即可，因为投资看的是长期，看得太频繁反而容易扰乱心态。复盘的核心是查看自己的投资策略和投资组合是否需要调整。资产负债表每年填写复盘一次即可，就像一年一度的身体体检，每年做一次财务体检即可。复盘不能只停留在找出问题上，一定要落地到具体的行动。立马找出最不满意的一个小点，针对它制定具体的行动。比如发现自己喝奶茶的频率太高，就把喝奶茶的频率调整为一周一杯。复盘不是用来自我否定、自我指责的。它真正的价值是找到那个轻轻调整，就可以让生活变得更好的支点。
1: 好，朋友们，这里是烟火经济观。刚刚呢也是给大家理财的一点小小的提示，如果大家呢你有更好的理财的规划和策略，也欢迎您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欢迎您关注冰城经济，把您的理财的小窍门、小绝招跟大家共同分享。

0: 市井藏万象，烟火见经济。我们追逐宏观浪潮，也读懂人间日常。柴米油盐藏涨跌，衣食住行寒商机。每一次消费，每一场变迁，每一种生活方式，都是最真实的经济缩影。欢迎来到烟火经济观。
1: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每天与您相伴的烟火经济观。烟火里面藏经济，可以说我们的日常生活都跟理财息息相关。当然了，能守好财也是理财的一个手段。下面我们来看这样的一条消息啊，我不知道大家您最近有没有被这样的一个视频或者是一条广告曾吸引到你啊，就是现在大多数人呢都是入睡比较困难，因为压力比较大嘛，所以说呢，现在有助于睡眠的产品恐怕就会渐渐的进入我们的生活。得有这样的一样东西啊，告诉你可以一秒入睡。我相信这样的一段话，这样的四个字，可能对于入睡困难的很多朋友来说都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但是真的能够帮你一秒入睡吗？我们来看哈，号称一秒入睡，价格从26元到398元不等，体验后呢让人懵了。网友都说啊，这一秒入睡的睡啊，不是睡觉的睡，而是智商税的税。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那最近呢，网络平台上出现了大量手握睡眠仪的带货视频，主播们的话术都惊人统一，说开到5档让你感受一秒关机。那这究竟是助眠的黑科技，还是精准收割失眠群体的智商税呢？记者网购了4款热销的手握睡眠仪，价格从26元到398元不等。体验后发现，无论价格高低，握在手里都只有一阵阵的微弱的电流的刺激，酥酥麻麻的。随后呢，记者也咨询了多个商家，对方都没有提供有效的检测报告来证明产品是有助睡眠效果的。此前呢，有宣称原装进口睡眠仪因虚假广告被市场监督管理局重罚了。而且呢，在深圳的一场电子产品展销会上，记者也找到了网上热销的同款睡眠仪。那这款呢，在线上主打助眠的产品，线下标签却标注为提神醒脑的这样的一种仪器。那么工作人员说呀，可助眠也可以提神，有2种模式。那这款产品为何在线上主打的是助眠呢？线下却回避这个功效？厂家负责人表示，究竟能不能助眠，这个很难界定，你也可以说有点叫智商税了。走访多家睡眠仪的厂家后，负责人都告诉我们说，助眠效果无法界定，仅个别厂家坚称产品有效，同时呢，承认实际效果和网络上的夸张宣传是相去甚远的。那目前呢，有平台响应记者反馈，对于违规睡眠仪的商品要进行批量下架了，对涉事商家主播启动处罚追责。那专家还指出，医学上使用电磁等手段对睡眠障碍患者进行干预，频率强度有非常严格的标准。医生们表示哈，真正的医疗器械必须具有医药监部门注册的批号，市面上绝大多数的手握睡眠仪仅为普通的电子产品，没有批号却宣称治疗的功效，不但作用质疑，还存在着潜在的健康风险。那么现在呢，大家就要抓紧时间来看看自己的网购平台了，家里有没有购入这样的睡眠仪，或者是您正要买这款睡眠仪。如果听到这个节目，我觉得帮大家这个守好钱袋子也是我们理财的一个部分。

好，稍事休息，来听一首歌吧，来自于周杰伦的《简单爱》，让我们的生活都变得简简单单，感情也很简单，生活也很简单，轻松愉悦，这样呢也有助于睡眠，对不对呢？好，送给大家，来自于周杰伦的《简单爱》。

市井藏万象，烟火见经济。我们追逐宏观浪潮，也读懂人间日常。柴米油盐藏涨跌，衣食住行盘商机。每一次消费

0: 每一场变迁，每一种生活方式，都是最真实的经济缩影。欢迎来到烟火经济观。
1: 欢迎您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烟火经济观，烟火之中藏经济。我们普通人怎么能做好自己的理财规划呢？其实说到理财，很多人家里有很多张的银行卡。如果说您的银行卡很多的情况下，往往记不住哪个银行卡里有多少钱，有多少存额。可能如果大额的支出或者是大额的存款，您会记得很清楚，但里面如果只剩下很少的一部分钱，我们很难对它进行一个有效的管理。其实呢，有效的使用银行卡也可以进行理财。以下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啊，只靠三张银行卡管理，越管越有钱，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也想知道，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昨天有位伙伴问我，手里有十几张银行卡，乱七八糟的，怎么管理好？我的回答是，该消的消了，留个四五张足够了。别看我现在有几个收入渠道，买 N 多投资产品，但我的银行卡只有三张。这三张足以覆盖我的存钱、花钱和投资需求。而且正因为卡少，我的管理思路非常清晰，管理起来也特别轻松。一、工行卡专属收入卡。我是自由职业，收入不稳定，每个月的收入都不一样。我的收入渠道也蛮多，有理财会员的收入、小红书广告合作，也有咨询收入、店铺收入等等。无论什么收入，我会通通转到这张卡上。这样一来，我只需要查看这张卡的收支记录，我就能清楚地知道自己每个月赚了多少钱，对自己的收入情况清清楚楚。二来，把所有的钱归集到一起，就能方便在每月固定时间做分配，把收入拆分到支出和投资里面去，可以更好地把控财务节奏。二、交行卡固定支出卡。交行卡是我的支出专用卡，所有的支出渠道都绑定在这张卡上。我一直用分账户的方式管理每月支出，把支出按照类别分为六个类别，我给每个类别都开通了一个小荷包，每个小荷包都设置好了固定的预算，并开通了自动攒。每个月1号，系统会自动从交行卡扣款转入到小荷包中，每个月合计10000元。当月的所有支出我都会从小荷包走，不会动用其他地方的资金。如果有时需要从其他渠道支付，信用卡、微信支付有时候有优惠，我也会立即从小荷包中转出对应金额。此外，保险续费和信用卡还款也是绑定的这张卡，确保这张卡是唯一的支出路径，方便管理。三、招行卡纯纯投资卡。每个月从工行卡转出固定的10000元到交行卡之后，工行卡省下的钱我会都转到招行卡里，作为我的投资资金。这张卡不绑定任何消费平台，只绑定所有的投资平台，所有的定投、买入、加仓、卖出都是经过这张卡流转的。这样花钱一张卡，投资一张卡，确保花钱和投资完全隔离开来，从根本上杜绝因为冲动消费而动用本金的行为，死死守住储蓄。我始终认为理财越简单越好，无论是工具、策略、方法还是心态，越简单越容易执行，越简单越守得住。理财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把省下来的时间和精力放在生活上才是更好的选择。
1: 没错啊，我觉得说得很对，把省下来的时间和精力放在生活上才是更好的选择。其实呢，每个人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关于理财方面的困扰，也欢迎大家呢关注槟城经济的公众号，把您的理财的小策略、小手段一起跟大家进行分享。我们看啊，WX 他留言说，我一个月都挣不到10000，怎么存10000呀？其实呢，这里所说到的10000也好，还是多少钱也好，都只是一个意向性的一个东西。那根据自人的情况是量力而为的。10000存不到，那么1000你能存到吗？其实呢，只要是我们每个人。

都有这样的理财的想法或者是理财的意愿的话，那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和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一些小小的窍门，我相信大家每个人呢都会或多或少的存下一些积蓄，这样的话呢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把自己的一些小的方法小手段给我们大家进行分享。

0: 市井藏万象，烟火见经济。我们追逐宏观浪潮，也读懂人间日常。柴米油盐藏涨跌，衣食住行寒商机。每一次消费，每一场变迁，每一种生活方式，都是最真实的经济缩影。欢迎来到烟火经济观。
1: 欢迎继续锁定烟火经济观，金晓继续与您陪伴。以下时间呢，我们给大家念一条，这是听众朋友发来的避坑防骗小指南。其实守好自己的钱袋子也是一种理财，大家说是吗？好，我们来看看啊，这位朋友他叫林子木啊，他发来的说，这是我本人前几天刚刚经历的事情，分享出来，希望大家可以避坑。他说前两天呢，带着妈妈去宝鸡旅游，出高铁站就有人拿着滴滴的二维码，他说扫码是有优惠的，而且呢我以为他就是司机本人，扫码呢就可以坐他的车走了，然后就鬼使神差的拿出了手机扫了码，当时呢是丝毫没有怀疑他的可信度的。而且他也特别说明了，说声明一下啊，本人从来没有说因为送礼物啊或者其他优惠扫过陌生人的二维码，可以说呢他还是一个很谨慎的人，但是当天可能是就比较忙，所以说呢一下子就给自己的那根紧绷的神经溜了号了。那万幸的是跳转的确确实实是滴滴的小程序，叫的车呢也是平台上的正规车，但是上车后被滴滴司机一通说你没有一点点的安全意识哈，这样的扫码可能会报盗用信息或者是转走钱财之类的事儿。听了司机的话呢，他一阵后怕，立刻把自己的账户的钱全转给了老公，接着打了生平第一次的报警电话，给警察叔叔说了整个经过，那询问有没有类似的报警事例，那他也说了哈，如果正常跳转的平台确实是有卷的话呢，那您就不用操心了，如果没有的话，或者跳转的是其他个人的收款账户的话，那么这个就有可能会涉及到是被骗的这样的情况。那打完电话后呢，他还是不放心，随便呢就注册了一个于是呢就注册了一个小号来这个滴滴，来找这个滴滴账户，联系了滴滴官方平台，询问是否有此类的地推活动。滴滴的回答是有线上活动的，实地推的他们不清楚，让客户自己去进行甄别。那回程的时候呢，在火车站他又拨打了属地的警务室的电话，他们说没有接到过因为在楼下扫码而导致被诈骗的电话，但平时千万您不要扫陌生人的二维码。尽管这样呢，此时呢他还是心有余悸的，万一这个二维码真的是诈骗信息，那后果简直是不堪设想。所以希望每一个出门在外的朋友都要时刻保持警惕的心，因为疏忽就在一瞬间，千万不要掉以轻心。要告诉大家哈，切记出门在外不要扫任何人的个人二维码哈，就是在您不敢确定说这个二维码到底是店家的还是自己的时候，一定要给自己多留一份警惕之心。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我们的烟火经济观，让我们来听一首歌吧，来自于张雨生的《天天想你》。

0: 市井藏万象，烟火见经济。我们追逐宏观浪潮，也读懂人间日常。柴米油盐藏掌跌，衣食住行寒商机。每一次消费，每一场变迁，每一种生活方式，都是最真实的经济缩影。欢迎来到烟火经济观。
1: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烟火经济观。其实有些人说啊，一个人快乐的单身汉，我的钱怎么花怎么规划还是很容易的。但呢，如果说一旦是结了婚有了家庭之后，这两个人的钱怎么能够有效的进行融合，真的是一件很难琢磨的事情哈，很难说得清。那以下时间就让我们来看看这样的一条理财信息，说婚后的钱到底怎么管呢？来推荐大家试一试哈，这个四账户法。四账户法就是四个账户来管理我们婚后的共同财产，一起来听一下。
2: 结婚之后，一个绕不开的现实问题就是钱该怎么管。恋爱的时候可以自己赚自己花，潇洒自在，但步入婚姻之后，房租房贷日常吃喝人情往来都搅在一起，不好好做规划只会争吵不断。那到底应该怎么规划呢？是把钱全部上交统一管理，还是继续各管各的？结婚近十年，我尝试过全上交 AA 制共同账户，最后发现还是四账户管理法最好用，兼顾公平、安全感和自由度。一、设置四个账户各司其职，把家庭资金分成四类，开设对应的账户，每个账户都有明确用途，不混淆。一、大额支出账户。一个家庭里面总是少不了一些固定且大额的开支的，比如房贷、房租、保险，这些支出已经绑定了特定的银行卡去支付，修改也很麻烦，就可以直接划分责任区。比如我家的房贷绑定的就是老公的银行卡，保险绑定的就是我的银行卡，就直接把房贷划给老公管理，保险则由我来管理，划分出责任区，让支付更简单。没必要非得把所有的支出都统一划分专人管理，毕竟谁的命都是命，直接在原来的规则上选择更简单更适用的方式就行。二、共同生活账户。家庭开支除了大额支出，还有很多琐碎的开支，比如水电煤气、买菜做饭、人情往来等等。现实中这类支出往往是谁方便谁就顺手支付了，所以并不适合划分责任区，但也不能不管理，如果一方持续支付多于另一方，可能造成心理失衡，所以这类支出特别适合用共同账户来管理。夫妻双方每个月按照商量好的比例往这个账户转入资金，生活中的这类支出全部用这个账户来支付，就不存在谁多付出谁少付出的问题了。三、家庭储蓄账户。这是整个家庭的压舱石，专门存放不轻易动用的钱，里面包含家庭应急备用金，万一遇到失业、生病这类突发状况，可以拿来兜底，也存放旅行基金、育儿储备、买房、装修这类中长期目标的钱。每个月的收入到手，搞定大额支出，转完共同生活费之后，就把约定好的金额存入储蓄账户。这笔钱尽量做到非必要不动，确保这些钱能实实在在地存下来。四、个人自由账户。这是非常关键的部分，也是家庭管钱体系能运行下去的决定因素。除去家庭公共的部分，夫妻各自保留一笔完全属于自己的钱，存进个人自由账户。这笔钱买衣服、爱好消费和朋友聚餐、给自己买礼物，全都可以自己做主，不用跟另一半解释每一笔去向，不用被追问这个东西为什么要买。婚姻不是把两个人彻底揉成同一个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消费偏好，保留个人可自由支配的空间，能极大减少很多细碎的争吵，不用事事报备才有被尊重的感觉。二、三条规则，避免为钱吵架。分账户管理只是工具， 想要让家庭管钱体系运转流畅，还需要一些规则约束。一、每月固定时间简单对账，不用搞得像财务审计一样复杂，不需要核对每一笔开销，只需要留出十几分钟一起看看共同账户的开销是否合理，家庭储蓄目标是否完成。对账的目的不是追责，而是同步家庭财务现状。如果开销持续超支，可以一起复盘，是哪个部分花多了，下个月适当调整，避免一方蒙在鼓里，等到窟窿变大才发现问题。二、设置消费阈值，超出就要商量。提前商量好一个金额红线，比如单笔超过3000或者5000元。

共同生活账户的支出，如果超过这个数字，就需要两人沟通后再决定。这样就可以避免一方悄悄购买大物件，事后引发矛盾。小额日常消费不用纠结，守住大额支出的关口就够了。三，尊重个人账户自由，互不干涉。个人自由账户的钱是已经扣除家庭责任之后留给自己的部分，只要没有动用公共账户，这笔钱怎么花，另一半不能干预。哪怕对方花在你并不理解的爱好上面，也不必指责浪费。这份独立空间是婚姻里很重要的情绪缓冲带。三，风险提前讲清，守住家庭底线。账户和规则可以解决大部分日常花钱问题，但还有几件大事一定要提前达成共识。涉及对外借款、给别人做担保、高风险投资，这三件事一定要坚持。充分知情，共同商量，留存记录。不要瞒着另一半，私自把家里的钱借给亲戚朋友，也不要轻易给外人做担保。一旦出问题，债务是会牵连整个家庭的。高风险投资同样，不要自己头脑发热就投入家庭积蓄。做决定之前，两个人充分沟通，达成一致再行动。相关聊天、借条凭证妥善保存。另外，婚前个人资产、父母赠与的资产、大额转账等，原始凭证、流水记录也要妥善留存。很多矛盾不是当下爆发，而是多年以后遇到变故才浮现。提前留存好记录，不是算计对方，而是彼此都多一份安全感。婚后管钱，从来都不是谁掌权，也不是斤斤计较，而是两个人的劲往一处使，托举住共同的生活和未来。管理的核心也不是制度有多完美，而是两个人愿意坐下来坦诚沟通金钱这件事。互相尊重，提前定好规则，就可以避开绝大多数因为钱而起的矛盾。

好的，以上呢就是对于家庭各种财产如何管理的一个小小的建议啊，也希望能够帮到大家。我们看啊，网友们的留言。这个网友 M 说，我家总体呢是各管各钱，谁主张谁付钱，家庭就分类了。比如说保险、车险、学费归一方，辅导班、日常就养娃就归另一方，一起外出谁方便谁就付，回来对账总结一下怎么花更合理，周转不开也不会说互相的埋怨，而是互相的支持。我觉得这个方法很好啊，可以说呢家庭是两个人的，应该是互相分担互相扶持。然后呢张磊说有理有据挺好的，夏雨说呢我就是常年这么分配的，外债才能很快还清，不然花钱没个数，一定要做好财务的规划。我们再来看啊，YIQ 说这样貌似只能用支付宝支付了，也没办法一个卡绑定两个人，所以呢不是太方便啊。确实是呢，如果你又想花钱方便，你又想最大限度的限制自己花钱，确实是会带来一定的麻烦，但是呢却能有效的帮你节省资金。其实有的衣服也好，物品也好，我们当时我们非常想买，那一瞬间的冲动就让你掏出了钱包，但事实上如果你冷静下来，或者是觉得哎呀支付太麻烦了，我反正我也不是特别想要，那么我再忍一忍吧，可能呢你就不会花这笔钱了。网友 F 说我是一个人管钱，但是我们是一起花费的。然后新说非常实用哈，既保障了家庭生活共同开支和共同储蓄，抵御未来的风险部分，也最大限度的保障了个人账户和自由支配啊，我收藏了。我看哈，刘茉莉说习惯了记账软件的我，记账软件目前设置不要太复杂了，共同开户、个人支出还有宝宝的开支，这样方便捋账啊。的确是啊，我们觉得现在网上有很多的记账软件，其实只要我们善于利用的话，把家里的财产合理的分配或者是

合理的、有效的、科学的管理，我相信大家每个人的明天都会更加美好。好朋友们，这里是每天与大家相伴的烟火经济观节目，最后送给大家一首歌，张雨生演唱的《天天想你》，稍后继续关注经济广播老友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3: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4: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5: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4: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5: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6: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7: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4: 月亮已经圆了，
5: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4: 中秋了，
5: 回家吧，
8: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9: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

0: 那个声音我听不着。
1: 哎，金晓主持人好。
2: 您好，欢迎您，郑振大哥。
1: 祝金晓美女导播还有全体听众们，大家中秋节快乐。
2: 好的，也提前祝您双节快乐。
1: 双节快乐。
2: 双节快乐。好，那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呀？
1: 今天我的歌友那个我的周大姐，我带她给我电话里唱一首歌。
2: 哦，好的，叫大姐是吗？你好。
1: 好了，周大姐，你的。
2: 姐姐好。欢迎您。
3: 美女导播和主持人和电波前的听众们，大家都好。
2: 嗯，都好都好。您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节目呀？
3: 我的大草原。
2: 嗯，好的，我们一起来听，时间交给您。
3: 花儿香，草原羊儿肥呀，花丛中的蝴蝶的黄土堆堆飞，奔驰的骏马迎着风儿飞，远方赶着羊群的姑娘是谁呀？篝火一堆堆，奶酒一

小妹，我要让你永远永远那样美，我要你知道，我要你体会，想念你的天津，想念你的美，草原花儿香。

我要你体会，想念你的天晴，想念你的美，我的大草原，女人的香味，我要让你永远永远那样美，我要你知道，我要你体会。

0: 好的，谢谢，谢谢姐姐给我们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草原歌曲。哎呀，钟正大哥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一位朋友啊，也谢谢您，也提前祝二位中秋快乐，谢谢二位，再见。
1: 再见，
0: 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左少海是吗？你好，
2: 喂，金晓你好，
0: 左大哥好，欢迎您，
2: 祝你全家中秋节快乐，祝我们全体小肚群的朋友们中秋节快乐。
0: 好的，
2: 我和我搭档宇飞唱一首《十五的月亮》。
0: 好，《十五的月亮》很应景啊，好，时间交给您，我们一起来听。

0: 好的，谢谢谢谢二位给我们带来的十五的月亮，马上就要到十五了，也祝所有的朋友们能够月圆人团圆，阖家开心，每个人都快快乐乐的，也祝福二位啊，节日快乐，谢谢二位了，再见，拜拜。
1: 好，再见，拜拜。
0: 哎，拜拜，
2: 再见，
0: 再见。好，我们再来请进的是三线的徐兰姐姐，你好。
3: 你好，老师你好。
0: 您好啊，徐兰姐姐。好，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
3: 唱一首红歌。
0: 红歌是吗？
3: 毛主席的华尔街行章吧。
0: 嗯，好的。
3: 哎，
0: 有请。

0: 好了。
1: 嗯，好的，谢谢您给我们来了这样的一首《主席的话儿记心上》啊，可以说呢，这首歌您唱的是中气十足，我们在这儿都感受到那个歌声的震撼啊，很好，谢谢雪亮姐姐给您点个赞，谢谢您，再见，拜拜。
0: 谢谢，拜拜，
1: 拜拜。一线的海棠姐姐好。
2: 金香老师，中午好。
1: 中午好，又听到您的声音了。
2: 哎、中秋节快乐
1: 啊！也提前祝您中秋节快乐。
2: 我今天演唱一首《好人多》，送给金香老师、导播老师，还有听众朋友们。
1: 好的，我们一起来听，也希望我们身边都是好人啊。
2: 哎、对。
1: 好，那时间交给您了，我们一起来听。

0: 演唱完毕。
1: 好的，演唱完毕，给我们这个海棠姐姐掌声响起啊！哈哈，
0: 谢谢，
1: 唱得很好听，
0: 谢谢，
1: 而且中气十足，哇哦！
0: 谢谢。
1: 好的，也希望我们海棠姐姐多多参与节目，好不好？
0: 好的，谢谢金香老师，
1: 也提前祝您节日快乐喽！再见，拜拜，
0: 节日快乐，嗯，
1: 好，拜拜。好，我们继续有请的是二线的刘锦荣姐姐，你好。有，这是大哥还是姐姐？哎呦，刘大哥您好，叫错了啊！这脑袋一瞬间他就没反应过来。
2: 没事没事。主持人好，
1: 主持
2: 人好，
1: 您好您好。
2: 我唱《红军战士想念毛泽东》。
1: 哦，也是一首红色老歌。好的，我们一起来听。好，时间交给您。嗯，
2: 好的。

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迷路时想你有方向，黑夜。

抬头望家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困难是想你有力量，胜利。

0: 哦，谢谢，一首这个带着时代印记的时代记忆点的一首老歌哈，可以这么说，当年您年轻的时候是不是就经常唱着这样的歌呢？
1: 是的，
0: 可以说是一代人的印记哈。你像我们可能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唱什么心太软了啊，我年轻的时候。所以说呢，你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歌，一个代人的歌呢伴随着一代人的成长。很好啊，也给我们刘大哥点个赞，也提前祝您中秋国庆快乐。
1: 好的，老师再见。
0: 谢谢您，再见，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手信大哥来喽，您好。好，
2: 哎，吉祥，中午好，
0: 中午好，欢迎您，
2: 哎，节日快乐，
0: 哎，节日快乐，
2: 祝福你全家中秋节快乐，团团圆圆，
0: 好嘞，也谢谢我们的守信大哥了哈，也是祝福我们的守信大哥每一天都能够快快乐乐，
2: 谢谢吉祥，
0: 好，今天唱什么？
2: 今天唱一首《牵挂》，
0: 牵挂，好的，我们一起来听。
2: 好。

0: 谢谢季晓。
1: 好的，谢谢您喽。我们首先大哥给我们大家带来的这样的一首歌，其实您歌唱的过程当中哈，我很有感触。每到逢年过节的时候，尤其会思念远在他乡的亲人朋友。真的是这样哈。你看，虽然说我的家人现在都在我们哈尔滨这个地方了，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会不禁的想起我的那个老家。虽然老家现在没有什么人了哈，但是我成长的地方，我依然会在心里经常能够想起。就是每年逢年过节的时候，如果没有跟亲人在一起的时候，真的是特别的思念。我们也希望呢，这一年的中秋节、国庆节，它的时间比较长嘛，每个人都能够回家和家人共同团圆。哎呀，唱得真好啊！谢谢咱守信大哥了，谢谢您，再见，再次祝您节日快乐。好，我们继续有请的是刘薇姐。

0: 姐您好。
1: 哎，金香老师中午好。
0: 中午好呀。
1: 为前面几位演唱的都点赞。
0: 好的。
1: 唱得不错，都唱得挺好。
0: 嗯。
1: 为他们都点赞。
0: 好的。那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呀？
1: 金香，你们中秋节和五月十一放几天假？
0: 中秋节三天，十一是正常放七天。
1: 不连在一起是吧？
0: 不连在一起，那连在一起吧，可能是有一些学校啊，他们考虑到学生可能是奔波比较辛苦，所以他们把节日就连在一起了。但是个别的学校啊，你像我们这样的
1: 是
0: 不会连在一起的。
1: 十三了是吧？今天十三，明天
0: 就是我们本周呢休周五、周六、周日，然后上三天班，然后接着休十一到十月七号。
1: 啊，
0: 嗯。过节期间呢，我也是把大家上节目唱的那个歌的
1: 星期二啊
0: 啊，对，今天是星期二，
1: 星期五开始放假。
0: 对对对，
1: 嗯，
0: 我也是把咱们过节期间也是把大家唱歌的集锦给大家放一放，就是以前节目中大家唱的歌比较好的我都给收集起来，然后呢节目当中跟大家再继续分享一下。所以说呢，可能这几天不能参与，但是依然可以在节目当中听到老朋友的声音。
1: 那最好了，最好了。
0: 嗯，好。嗯，那您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呀？
1: 一首小情歌。
0: 小情歌。
1: 我祝咱们听广播的朋友或者唱歌的朋友们，
0: 嗯，
1: 都那个预祝他们元宵节快乐。
0: 嗯，好的。中秋节快乐。好，时间交给您，我们一起来听，有请。
1: 我唱一首《心上的罗家》。
0: 嗯，好。

见了你，在马会上的人海里，你的美丽比谁更美丽。

0: 你就是我心上的落脚，雨过天晴我一定会找到你，雨过天晴我一定会找到你。谢谢金晓老师，我唱
1: 好
0: 了。好，
1: 谢谢刘维姐姐，你就是我心上的罗家。哦，我不知道罗家是什么意思，但我想这个罗家一定是
0: 这个歌吧，非常有画面感，就想象着雨过下雨了，小孩这个在马会上人都跑上东躲西藏藏雨了。小伙相中的那小姑娘找不到了，
1: 是吗？
0: 东躲西望的东张西望的去找。
1: 哎呦，很有画面感的，而且我觉得那这样的歌一定就是来源于生活，尤其有可能是作者他亲自就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所以才会那么有感触的来写出这样的一首很生动、很鲜活的歌曲，而且很好听，
0: 是
1: 吧？
0: 好像眼前看着这个小伙子东张西望的那个
1: 在找那个小小姐姐是吧？哎呀，我觉得这个歌是很好的一首歌，而且唱的很有意思。这个罗家一定是、
0: 这个、罗家吧，就是那个蒙语翻译过来就是心上人、爱人。
1: 哦，是这样的意思。哦，你看啊，虽然说语言不同，但是通过这首歌，我分析的这个罗家一定是长得很漂亮、很可爱的这样的一个小姑娘。然后呢，应该就是美女啊，或者是喜欢的人的这样的意思。你看，通过你的解释，差不多咱们就不谋而合了。其实我觉得这就是音乐的魅力，即使是你对某些词语你不太了解，但是呢，怎么说呢？你通过意境，你可以想象一下它到底是什么，猜一猜。很好啊，也给我们刘维姐姐点赞，谢谢您了，下次见，拜拜。
0: 好，再金
1: 霄
0: 老师再见，
1: 再见，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徐琳姐姐好。
2: 金霄老师，中午好，
1: 中午好，
2: 祝你双节快乐。
1: 也祝您双节快乐，
2: 快乐。
1: 姐姐今天带来什么节目？
2: 今天唱一首。月亮也有相思苦，
1: 月亮也有相思苦。哦，我们一起来听听月亮是怎么相思的呢？有请。
2: 给我们快手直播间的海棠妹妹点赞，唱的棒棒的。给刘维姐姐点赞，唱的棒棒的。给前面的歌友都点赞。
1: 好的。

0: 演唱完毕。
1: 好的，演唱完毕。月亮也有相思苦，其实呢，相思的不仅仅是月亮，还有人。我觉得可能是很多人都把自己的一份思念、一份牵挂寄托在了月亮上面。一轮明月照耀着神州大地，希望每一个人如果即使不能够团圆，不能够相遇，我们抬头望到的都是同一轮明月。哎呀，
0: 谢谢，
1: 很好，很有感慨哈，谢谢我们的徐琳姐姐啦，再见，拜拜。
0: 再见，再见，
1: 拜拜。好，我们再来请进的是建波。建波好。
2: 金星老师好。
1: 您好呀，欢迎您。
3: 你好，你好。
1: 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呀？
2: 马上要迎来这个祖国华诞了。
1: 嗯。
2: 在这里祝这个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中午时光快乐，祝伟大祖国繁荣更加昌盛。我唱一首《我爱你中国》。
1: 哎呦，很难的一首歌，很见功底啊！您要加油了。
2: 好的。我有伴奏啊。
1: 好的。
4: 1905马年8月12，酷狗音乐商场展开，播放下一首《点亮软件》，点亮明天。
2: 伴奏声能听到吗？
1: 可以的。
4: 点起音量50。55、60，
2: 我爱你呀。

0: 好，谢谢建波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首很好听的《我爱你中国》。的确是哈，无论是什么时候，特别是在过节团圆的时候，我们更应该感谢我们强大的祖国。
1: 对，
0: 有了这样的国家，才有我们如今的安稳生活。好的，谢谢建波了，谢谢您，也祝您双节愉快，再见，拜拜。拜
1: 拜，
0: 好，我先线上还有两位朋友啊，我们来先来接听一线的二线的张文华大哥，您稍等，我来接听一线的这位朋友是谁呢？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0: 是您呀、啊？
2: 你好，两年对所有电波前对栏目组所有的老师双节快乐。
0: 好的。
2: 再给所有打进热线的都点赞。
0: 好，
2: 今天在这万家团圆的日子里，唱一首《常回家看看》。
0: 嗯，的确是，这时候唱起这首歌，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好的，我们也把时间交给您，我一起来听这首歌，有请。
2: 朝见公先，朝见世间，您的孩子常回家看看。带上笑容，带上祝愿，

0: 爸爸妈妈说说筷子洗洗碗，老人不愁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一辈子不容易，要活个堂堂人人，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老爸给爸爸捶捶后背，揉揉肩，老人不愁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一辈子总操心，混个平平安安，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老爸爸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老人不愁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一辈子不容易，活个团团圆圆，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老爸给爸爸捶捶后背，揉揉肩，老人不愁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一辈子总操心，混个平平安安。谢谢，谢谢老师。
1: 好的，谢谢你哈，唱的也非常的动情，也非常的走心，也希望我们在外的游子们如果有时间的话能够常回家看看。非常好啊，谢谢您了，我们再见，拜拜拜拜。好，最后呢我们有请张花大哥给我们今天的节目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收尾啊。张花大哥您好。
2: 好，静晓老师上午好。
1: 嗯，上午好。
2: 好，跟前面的都点赞。
1: 嗯，
2: 时间不多就不多说哈。
1: 好，
2: 为大家带来一首敖包相会。
1: 嗯，很经典的歌曲，有请。

0: 我金雪老师唱完了。
1: 好的，谢谢我们的张文华大哥。也唱得很好听哈，这个跟我想象中那个不是一个版本，我想象中的是那个原来的那个正常版本，您唱的有点像 DJ 啊舞曲啊这样的版本，节奏更快了，好像更加鲜活了这样的感觉，但是也非常的好听哈，不愧是我们的张文华大哥，非常不错，呵呵，给您点赞了，下期见，拜拜。
0: 好，再见。
1: 好，再见。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节目最后送给大家一首歌，我们来听周华健带来的朋友，送给我收音前所有的朋友们。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4: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0: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
2: 爱上生活。
3: 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2: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每天有早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呢更多的听众朋友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幸福健康生活，身心健康。在收听节目时，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交流探讨的话，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并称经济，互动交流。可以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今天开始的八八九健康提示，来听一听哈。张文宏教授他又出金句了，这一次呢是关于长寿，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晚年哈。说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做好四件事，活一百岁也不稀奇。一起来听一听。最近呢，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感染与健康研究院院长张文宏在上海纽约大学的一场演讲中聊了未来的退休规划，更是首次详谈了他的长寿观。很多人觉得啊，活久了就是基因说了算，但张文宏教授他的话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为此呢，我们也把张文宏教授关于长寿的演讲精华哈，进行了一个整理，做好呢这个四件事，活到一百岁也不稀奇。我们怎么样才能活得长？张文宏教授讲得很实在，退休的时候不要马上停下来，为了避免与年轻人抢饭碗，退休的时候换个赛道很重要，既让自己有事情做，也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其实呢，在2025年张文宏教授在一次公开演讲就谈及了个人的退休规划。他呢曾经明确地表示，将在60岁卸任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职务，65岁停止专家门诊。他强调不会长期地占据职位，阻碍年轻人的发展。医疗工作需要代际传承，他每天都跟年轻医生讲一个承诺，说我一定不会占着你们的位置，让你们出不来。退休之后别让自己马上停下来，多社交，多和人聊天挺重要。张文宏说，他发现很多活到100岁的人每天可以有四五个朋友，每天下午呢要在一起瞎聊。我们不去改变人类，因为改变人类真的很难，大家都要长寿，那么你不得不改变生活模式，经常社交寿命会更长。2023年啊，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研究人员就在国际期刊《流行病学与社区卫生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分析了近3万参与者之后的发现，老年人多参加社交活动，他的寿命也会更长。另外呢，经常社交的人啊，这个心脏呢也会啊更健康。2025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自然人类行为上的研究》显示，频繁的社交或可降低患病和死亡风险，增加免疫力，同时呢明显的减少患心脏病、中风和二型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张文宏说自己正在考虑入局能让自己呢和大家都能活得更长的疗法，

他表示，我想做的就是一种能让人普遍延长寿命的疗法。这也是意味着寻找一种让大家改变生活方式的方法，因为现在很多人的生活模式是不正确的。张文宏说道，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好的生活方式会让人的寿命发生大的改变。但是到底什么是好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机制决定人能活得更长，这是我们现在感兴趣的，比如吃什么样的饮食，做什么样的活动，甚至聊什么样的八卦。老年人最大的挑战是免疫功能。张文宏教授现场表示，免疫功能衰退之后首先接受考验的就是细菌感染。然而呢，面对耐药菌的感染，科学家们至今没有好办法。早在2021年科学嘉年华生命健康论坛上，张文宏就提起，人类寿命是否得以延长，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免疫系统。张文宏表示，未来肿瘤会成为常见病，人体的细胞在更新的过程中会不断地产生一些癌变细胞，而免疫系统在生长的过程中需要把癌变的细胞消除掉。如果哪一天免疫力跟不上，人类呢最终就会输掉这场与癌症之间的战斗。随后呢，他又引用了达尔文的名言，能够生存下来的物种并不是那些最强壮的，也不是那些最聪明的，而是那些对变化做出快速反应的。最后啊，他还强调，活得久的路有什么，就是永远不要悲观，保持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上海纽约大学教务处全国杰出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吴贝支持张文华的观点，他表示，聊八卦很重要，是一种社会活动支持。他也一直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的前沿疗法，现在有些观点认为，与其费心心思的开发新药物，不如推动生活方式的改变来得有效。吴老师是老年学专家，他表示，理论上人是可以活到120岁以上的。张文宏还说，现在阻碍人类长寿的因素有很多，要活得很长是有很多办法的，可以做减法，也可以做加法。比如说做减法就是可以把压力，把多余的食物去掉，把久坐不动的时间拿掉。他还强调，与其依赖昂贵的药物或医疗技术，你不如从身边做起，改善和改变生活习惯。你看他讲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在了，寿命特别是长寿不靠基因，生活方式才最重要。日常生活中学会减少压力，减少暴饮暴食，久坐这样的一些习惯，你始终保持乐观平和，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保护好免疫力，这些简单频繁的日常习惯远比昂贵保健品和药物更能让人长寿。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听了今天的节目，把这些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愿我们都能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超好，百岁不老。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2: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
2: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3: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

我们来进行今天的成长在线节目，希望呢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每位家长能了解更多心理健康方面的常识知识和信息，在和孩子沟通交流的时候，陪伴他成长的时候，有更多科学的方法和理念。来看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说，孩子六年级了，有一天回家说，老师说我上课插话啊，没规矩，可我只是想说出自己的想法呀。你不是说人要勇敢地说出自己想法吗？这孩子一副很生气的样子。妈妈这时候就被他问住了啊，这种事儿真的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从小学第一段开始，班主任就常跟他反映说孩子话多，开始他也不太在意，现在马上青春期了，让他意识到这个问题挺严重。一边是老师强调纪律，一边是一直教孩子要勇敢表达，该站哪一边呢？站学校，孩子觉得妈妈背叛了他，站孩子，老师会觉得我有点护犊子。有没有一条中间的路啊，既不站学校，也不全站孩子呢？其实我们来看看心理咨询老师铁铁老师哈是怎么回应的。他的答案是，不站学校，也不站孩子，站让孩子自己长出判断力这个位置。孩子真正纠结的不是老师对不对，或者是我有没有错，他纠结的是心里那套规则和外面的规则的碰撞。他在家里学的是有话就说，到学校发现要举手才能说，两套规则啊都是真的，但不一样，他不知道该听谁的，又不想丢掉任何一个自己，这就是内在秩序在摇晃。这个年龄啊，自我同一性是他们最重要的发展目标。我们做家长的要做的不是替他选一套规则扔掉留一套，而是陪他把两套规则都看清楚，然后让他自己决定怎么做。比如说前天晚上我女儿呢就跟我啊巴拉巴拉说了一些事儿，她一直在玩一个游戏，还强调其实也没时间玩啊，关注那个游戏里的玩家社区，最近玩家社区对游戏公司的一些做法呀挺不满，开始大长城，就是不停的在社区里发帖刷屏盖高楼，还逮住一个人就要求转发加入，是这种方式哈来抗议。他说这事儿是愈演愈烈呀，整个社区被搞得一团糟，刷不到正常和正确的信息了感觉。他反感地说，感觉这些人就像一些乌合之众哈，完全无意识，就是跟着别人一起冲，根本不管社区环境变成什么样。心理老师作为他的家长听了之后哈会说，那你是怎么一个看法？他沉默了一会儿，估计脑子也是在高速运转，于是又问，你觉得他们是对还是错？或者说你也去参与了吗？来看看啊，这位家长他问的是你有什么看法，这句话好像在说我不关心别人怎么样，我关心你想什么。然后他开始整理了，孩子说他理解玩家们为什么生气，但这种做法太有破坏性了，那些真正有道理的声音就被淹在刷屏里了，那些只是想正常逛社区的人就被赶走了，他觉得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我注意到他其实特别在意一件事儿，心里有一套关于怎么做才是对的标准，他觉得抗议可以，但不能破坏社区环境，他觉得表达不满可以，但不能让正常的用户没地方待，这套标准是他自己的，不是谁教他的。但他呀，也看到了一个问题，那些刷屏的人并没有违反社区的明文规定，他们只是利用规则的空子，用人海战术制造了一种无形的规则，让你不跟着刷，你就是对立面。他不喜欢这种被裹挟的感觉，但又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就是他内心的挣扎，一面是自己心里那套关于对错的标准，一面呢是外面那股看不见却被人感觉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集体情绪。他没有说出来的话是，我不想跟他们走，但也不知道该怎么自处。作为家长，这位心理老师没有替他下结论，又是问了一句，那假如这帮热血青年革命出一些成果，比如说游戏公司真的改了，你会高兴吗？想了想说，也不一定会感激他们吧。为了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又巴拉巴拉地补充了一堆。听完之后，最后一句话就是问，不过啊，在别人集体无意识的时候，你能保持清醒

0: 也是很不错的，对吧？这时候他才高兴起来。后来总结，这位心理咨询师家长做对了什么呢？他没有站在抗议者那边，也没有站在游戏公司那边，他是站在了让他自己整理自己的位置上，问了两句话，你有什么看法？那你会高兴吗？就这两句话呀，他就从一个被情绪裹挟的旁观者变成了一个梳理自己内心标准的人。他不需要作为家长告诉他，你应该讨厌刷屏的，或者说你应该理解抗议者，他自己心里有标准，只是需要一个人帮他点出来，然后自己去捋顺。家长们要看到孩子长大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类似的冲突，社会价值观和自己的价值观之间，社会规则和内心规则之间，这种标准正在逐渐的整合中。回到家校冲突，孩子回家说，老师针对我，他内心啊挣扎是一模一样的，他心里有一套自己的标准，可能就是公平、尊重、有话直说，这套标准是他在家里在过去经历中慢慢长出来的，但是在学校的规则上这套标准就撞上了，老师要纪律他要表达，老师要统一他要个性，他也不知道该听谁的。这时候你冲上去替他站边，不管站哪边，你都是告诉他你心里那套标准不正确不重要。正确的做法是你问一问他，当时发生了什么，你说了什么，老师说了什么，让他呢自己把乱糟糟的状态事件理清楚，你再说一句，那你觉得除了当时那种反应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他自己得出的办法才是他的。他不一定完美，但他是在不丢掉自己心里那条标准的监控下啊，前提下找到了一个温外部的规则相处的方式，这就是自己长出的判断力。女儿那天说完这句话，自己总结出一句，就是我不跟着刷就是了。她没有去对抗那些人，也没有被那些人带跑，最重要的是她的心有处安放了。她在自己的心里画了一条线，那条线不是别人教的，是她自己想清楚的。我们做家长的能给孩子的不是判断哪套规则对哪套规则错，当孩子内心秩序慢慢长出来，外面那些有形无形的规则就不再是压垮他的墙，而他呢可以走进去，也可以有走出来的门。在听这些信息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也欢迎呢和我们交流探讨。
1: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2: FM 八八九，
1: 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
2: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3: 还有一位家长哈，他给我们的留言，我们也是一起来看一看。我也会在节目中把专业心理咨询老师他的工作思路和方法哈，分享给大家，一起呢学习了解，希望呢对您的生活成长有帮助有借鉴。这位家长他的留言说，我知道孩子其实在好转，从之前总是崩溃到现在只是大考前崩溃，从之前整天闹着不上学到现在觉得在学校也有喜欢的人，从之前的整天打游戏到现在只是偶尔少做作业，我看到了这些进步。作为母亲，我打心眼里啊不再想给孩子压力了，可是呢面对屡屡下降的成绩，面对老师的催促，面对这个世界的卷，一想起来未来，自己内心就十分的恐慌，感觉此时此刻让他停下来会不会毁了他的未来，这是不是我们做家长的失职呢？假如孩子一事无成，我们又能托举他什么呢？几乎啊所有面临孩子厌学休学的家长都曾经经历过这样一段暗无天日的日子，孩子的状态好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把原本平静的生活搅得支离破碎，自己整天夜不能眠，觉得快要撑不下去了。而那些能快速从痛苦中抽身的家长，往往

能快速的转变局面。那可能是一直陷在怎么办，未来毁了这样的灾难化的思维里的家庭，真的只会越陷越深。其实想要转身不难，关键是接受当下的一切，把它当作人生的最低点，一个重新出发的起点，而非持续下沉的湖面。曾经在咨询中跟一个厌学的孩子聊起仙侠剧，说起神仙飞升总是要历劫的，孩子立刻眼睛就亮了。我看他的动漫里啊，也是啊，主角要升级必须闯过最难的关卡。你看孩子都懂的道理，成长啊从来不是一帆风顺，那些看似灾难的困境或许正是孩子心智升级的必经代价。你呢已经看到孩子进步了，从整天的崩溃到只有大考前情绪才波动，从抗拒上学到学校现在也能找到有牵挂的人，从沉迷游戏到愿意完成大部分作业，这些都是他在历劫中积攒的力量，不该被成绩的暂时下滑和外界的催促所掩盖的。所以心理咨询师常听人抱怨水逆啊，运气差，却很少有人意识到把困境归咎于命运，本质呢也是在逃避责任。情绪是会传染的，更是会自我强化的。当你满心焦虑，把怕他一事无成的恐惧投射到身体上，那他能敏锐地感受到这份沉重，反而会退回原地。而当你被焦虑裹挟，否定现状，这种负面的能量也会让家庭氛围越来越压抑。有一位咨询师的弟弟曾经在青春年华的时候遭遇车祸，父亲离世，自己腿部残疾，这无疑是灭顶之灾。那这样的灭顶之灾，他从此并没有一蹶不振，也没有整日的怨天尤人。他呢，把所有的不幸有一段时间是归咎于命运不公的。十多年来，他不工作，不养娃，靠老母亲和姐姐的接济度日，还时常的酗酒骂人，最终妻子离开，多次被警方处理，人生真是陷入了泥潭。但同样是这样的一个困境，另一个家庭父母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孩子初二休学了，这对父母没有逼着孩子去补课，也没有逼着孩子在学习，而是先放下成绩决定未来的执念，陪着孩子玩些小时候喜欢玩的乐高，一起堆沙子，一起呢掏鸟窝，一起寻找儿时的地板时光。他鼓励孩子啊出去打工，鼓励孩子独自出门旅行，给他充分的信任，给他足够的时间。那位妈妈告诉孩子，在校读书这几年不过是人生的一小部分，人生很长，每一段路都不会白走，眼下这段路啊也很重要，爸爸妈妈愿意陪你一起走，我们一起迎接你的 2.0 时代到来。半年之后，这个孩子就主动提出要回学校，虽然成绩依旧中等，但他变得自信开朗了，还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方向。这背后藏着心理学的接纳承诺疗法。当我们不再对抗现状，不再被灾难化的思维绑架，而是接纳孩子的节奏和暂时的不完美，才能减少内心的内耗，也给孩子足够的心理成长空间。同时呢，投射效应告诉我们，你对孩子未来的恐慌本质是自身安全感的缺失，你怕的不是孩子一事无成，而是怕自己无力托举，怕他重蹈你担忧的人生。但是孩子的人生啊，终究是他自己的，你的焦虑没有办法替他铺路，反而呢会成为他的枷锁。周末女儿回家，也会和父母讨论啊高中的选科啊，说起未来的方向，作为家长会对他说，没有确定的人生，你控制不了，爸爸妈妈也控制不了，但当下做的决定呢，就是你当下想做的决定了，哪怕未来结果并不如你预期，不要陷入懊悔中，只要在那个刻度上努力提升就好了。是啊，作为母亲，我们也都会担心啊，也都会怕托举不了，也担心自己会不会失职。然而，无论我们如何想把结果抓在手中，每个人的一生总有不可抗拒性。当我们老去，孩子的人生总要他们自己去过。更何况想想我们自己，有多少人生的重大选择是和父母商量，经过父母允许的呢？还不是照样过得好？想要克服恐惧，和孩子一起以当下为起点前行，不妨试试这几个方法。第一，就是给进步做具体记录，每天写下孩子的一个优点，比如今天主动收拾了书桌，认真听了一节网课。

每周和孩子一起回顾。当你聚焦于他的成长，焦虑呢会自然的减轻，孩子也能感觉被看见。像最近我啊，就记录自己一天的饮食和活动，包括感受。当我把一个个时间点记录下来，才惊然的发现，我是怎么花费我的时间的。原来呀，我每天喊着没时间，时间竟然都浪费在一些不经意的地方了。第二个就是和自己的恐惧对话。当你忍不住担心他未来怎么办时，你可以问问自己，这个担心是100%会发生的吗？就算成绩不好，他身上的善良韧性啊，这个韧性我们广播中是坚韧的性格的意思啊，游刃有余，难道不足以成为立足的资本吗？把抽象的恐惧具体化，你会发现大多是过度的担忧。有天傍晚哈，我自己心情也不好，感觉一天过得很糟糕，就去翻自己的记录，发现原来我这一天心情都挺好的，仅仅是从傍晚的时候被猪队友气到了，就以偏概全给这一天都打上了糟糕的成绩。很多烦恼都抵不过一个具体，而大多数烦恼都来自模糊。第三就是与孩子建立同盟关系，放下家长的权威，和孩子平等沟通。妈妈知道你现在压力大，成绩暂时下滑没关系，我们一起找找原因，能进步多少就进步多少，你不用一个人扛。让他知道啊，你是他的后盾，不是他的审判者。第四个就是给孩子可控感，把学习的主动权啊还给孩子，不想学就不学，逼迫自己也会更不想学。如果想学，就让孩子自己决定怎么安排，每天背10个单词还是3天背10个单词，是通过背单词学英文，还是通过听英文歌来学习，是用刷题来学习，还是通过玩的方式来学习。可控感呢，能重建他的自信，让他从被动的应付变对主动的尝试。这第5个方面就是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经营好自己的婚姻。你可以找朋友倾诉，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重新经营自己的夫妻关系，和另一半成为同盟，互相赋能，不要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只有你先稳住心态，家庭氛围才能平和，孩子才能安心前行。孩子的成长啊，就像植物生长，有的春天开花，有的秋天结果，没有固定的节奏。你呢，已经找的和做的挺好了，你看到了他的努力，没有放弃他，你克制住催促，选择理解他。现在啊，不妨再给自己和孩子多一点耐心，放下对完美未来的执念，接纳当下的每一步。那些你担心的托举，其实早已经藏在你对他的理解和陪伴中。当你不再恐慌，孩子自然会带着你的爱，慢慢地走向属于他的光明。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0: 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学会省钱省心有品质，就在佳肴席市。在这里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婚礼筹备类的节目佳肴席市。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明白的酒店。九天来帮大家干什么呢？就是来筹备婚礼啊。如果你办婚礼当中的一系列的问题都可以来咨询我们节目组啊，都可以加上我的微信号码。哎，家里办喜事领取结婚证啊，我的微信号码是电台九天小写的全拼音，电台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你看真的很着急给大家服务啊，就是下了节目之后你筹备婚礼当中，我们可以帮你找酒店呢，找婚纱呀，大日子啊，你找不到各个工种啊，还有在哪里办婚礼能省钱呢。你看今天我们也在有一个听众朋友们在咨询说，哎，想办那个五桌答谢宴，哪里的菜好吃，他的需求很高啊，每一桌的餐标起步价格可能要4000到5000以上。那我们给他对接了一些酒店，这个酒店呢，如果假如说是装10桌的宴会厅啊，五桌人坐在里吃饭，你就挺旷，就感觉的不是很好。但是如果呢，你要是有的宴会厅呢，只能装一桌两桌，就那个小的那种包房啊、哦，那五桌人分成不同的地方，还没有那个热闹感，就是既能不大，然后呢满足着五桌，大家在这里一个不旷，然后彼此交流还很方便，能够端着酒杯，大家在这个里头举杯换盏呢，每桌换着走一走啊。那这种地方，哎呦，我们家有喜事节目都有，都能帮你推荐。那关于备婚当中怎么去省钱，我们都来帮助你啊。还是吧，加上我的微信号码，我来帮助大家。我的微信号码是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就是了。那继续给大家聊婚礼啊。那这是一个采集到人民日报的一个信息啊，是现在年轻人都流行目的地婚礼。这个目的地婚礼啊，打通了婚庆文旅两大赛道，激活各地的甜蜜经济，带动了住宿啊、餐饮啊、旅拍啊、文旅消费协同增长。这是人民日报发布的一个文章啊。为啥现在年轻人都愿意这个办流行的这个目的地婚礼了呢？这里提到呢，说这个与传统的婚礼相比啊，目的地婚礼融合这个旅行与仪式，强调沉浸还有体验感，轻量化小而美的婚礼也正在为年轻人结婚成为了他们的新风尚。现在年轻人都流行目的地婚礼了，我身旁的一些朋友都有，我都看到过，有很多的就是在外面办完目的地婚礼回哈尔滨办个答谢。我跟你说这个挺好，就是婚礼是形式不同啊，未必人家适合你，但是我们来听一听啊。这个是大理啊，一家婚庆公司策划人这个是这么说的啊，他说今年呢1月到7月公司共承接了150场婚礼，其中90%以来的客源来自外省，

前期通过问卷与新人沟通，挖掘新人的爱情故事，还有他的审美偏好，据此选择场地、设计仪式环节，还有这个布置搭建现场，用专业的服务啊，提升新人的体验感，让每一场婚礼都独一无二。他也提到了，他说这公司转型啊，当年就举办目的地婚礼280多场。这个应该说他是10年的从业者哦，10年前就感觉到就如此火。这个大理呢，也依托着苍山洱海这个 IP， 打造海景草坪，还有这个白族特色的院落等30多种差异化的婚礼场景，培育成熟的婚庆经营，超过了100家，带动了婚礼主持啊，还有摄影摄像啊，民宿酒店呢、啊，关联经营的主体数100家。丽江市呢，则整合了这个古城文化与雪山资源，推出这个板西族传统的婚俗体验，完善这个婚拍、仪式、蜜月全链条的这个服务体系。在2025年，他们接待的新人就超过14万对啊，市场突破了11亿元。这经过几年的快速发展呢，这目的地婚礼行业呢，正从规模扩张、面向品牌提升转型。这个好的创意啊，最终就要靠这个品质支撑，只有多方协同发力，才能推动行业的高质量发展。这也有人在建议说，现在这个规范行业标准，避免内卷式的竞争啊，为引导市场有序发展。这个大理也成立了这个目的地婚礼行业协会，并发布倡议书，推动行业标准共建。

我是事无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交喜事正在直播啊！结婚省钱省心有品质，就在交喜事。筹备婚礼的一些听众朋友们啊，大家都可以加上我的微信号码，下了节目来帮助大家啊。我们这档节目呢，就是帮大家筹备婚礼啊，用最少的钱呢，办你婚礼当中最需要的一些事儿啊，从婚车、鲜花、西装租赁、妈妈服，然后主持人、照相、录像、五星级酒店、接亲房间等等一系列跟婚姻相关的一些事儿啊，乃到你去领取结婚证，怎么去会亲家，哎，这一系列的问题都可以来咨询我们节目组啊，加上我的微信号码，我来帮助各位啊。我的微信号码是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就是了。你看刚刚跟大家聊这个目的地婚礼啊，我们继续来聊这目的地婚礼的崛起呢，它是有一个底层逻辑的。如果你关注过各大平台呢，这两年的婚嫁相关词搜索的趋势，就会看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变化。目的地婚礼这个词呢，热度正在飞速的提升。当你刷手机的时候，你总能刷到各地方的神仙地儿啊办婚礼的视频。比如说新人在玉龙雪山下宣誓言，在苍山洱海起舞，在新疆的草原上交换戒指，就是那个画面呢，让你感觉到哇，太美了哦，这个婚姻就应该如此美好。尤其是零零后的新人啊，他们越来越不满足啊，比如说在那个老酒店呢，或者千篇一律的形式啊，上个婚礼堂啊，那这目的地婚礼呢，就是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前往目的地啊办一场仪式，而是以结婚为主线，以旅行为载体啊，汇集自由旅行、轻婚礼仪式加旅拍加婚前影像的综合体验。它精准了踩中了所有的这个新消费的趋势，成为行业当中的一个刚需。拒绝流水线的模板，主打专属定制、沉浸式的场景，仪式轻量化，氛围轻松感，拍出照片，社交属性拉满，避开同城低价内卷，自带高溢价属性。它不分淡旺季，不分周末，不分什么是不是小长假啊，日常档期都可以持续。那到目前为止呢，国内目的地婚礼的市场已经形成多个成熟的热力区啊，各有其独特的场景、语言与文化基因。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当中呢有很多的地方，比如说三亚啊，三亚这也是一个目的地的一个好地方。三亚可以办草坪婚礼，然后呢套餐价格呢20000左右就可以能拿下啊，这种它有一些优点，比如说风光优美啊，气候宜人呢。空气清新呢，湛蓝的这个海水和漂亮的沙滩，还有不需要签证，哎，与国外的这个海边的海岛相比，三亚不需要任何签证，国内嘛啊，飞行时间很短，从哈尔滨飞过去多长时间？从哈尔滨飞过去，5-6个小时吧，用不上6个小时吧，啊，对，然后像有一些南方的朋友过去就更方便了啊，它有一个缺点，就这个缺点呢，就是这个。

虽然这气候宜人，但是一年四季最好要防晒、墨镜、驱蚊水，这你都要有。尤其是这个雨季集中在七到九月份，提前看好这天气预报很重要。然后我们继续来聊，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丽江啊，丽江有这个雪山婚礼，也是2万左右。它这个优点呢，就是风光独特，玉龙雪山，哎，这个加上这个丽江古城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人文，丽江拥有丰富的这种纳西族文化，新人可以体验到独特的民族风情。丽江的气候呢，干湿，四季分明，哎，温度变化不大啊，四季如春，适合举办婚礼。一样，每一个地方都会有优点和缺点。它的缺点呢，就是交通相对的不如一些大城市便利，犹如交通和住宿等因素呢，参加婚宴的宾客呢可能会受到限制。这丽江的雪山婚礼啊，新疆什么呢？草坪婚礼，这个预算也是两万多啊。这个自然风光壮丽啊，新疆拥有这个天山，还有这个赛里木湖，哎，我们现在都知道这很火啊，可以选择在雪山的、草原的、湖泊呀，不同的自然环境当中举办婚礼，形式多样化。一样，聊它的优点，也聊它的缺点。它的缺点就是交通不便，新疆地区辽阔，交通相对不便，气候还有多变化啊，户外婚礼可能受到天气的影响啊，还有这个森系婚礼蚊虫多，所以说最好出行带上这个防晒啊、墨镜、驱蚊水。你看还有什么？还有这个一些其他的一些地方啊，比如说这还有另一个价目表，这个价目表就是比较高了啊。比如说这个三亚另一个升级的套餐，将近3万块钱的套餐，这在哪儿呢？在教堂婚礼啊，三亚可以在教堂婚礼。它教堂呢具有这种神圣感，哎，庄严感、仪式感。三亚的教堂婚礼场地呢通常会比较优美，很多教堂呢是临海边，可以享受到这个美景海景啊。新人宾客有限制，这是它的缺点。因为这个部分呢容纳的这个厅啊有限，无法容纳较多的宾客。在大理呢还有一个水台婚礼，这个水台婚礼呢10000多啊，这个大理水台婚礼呢通常位于这个洱海边，可以感受到这个美丽的苍山洱海，风景特别好啊。比如说你站到那里，仿佛你的背景就是如画般，那这样那种感觉，浪漫的氛围特别浓厚。水台婚礼呢完美的融入到了海景，带来了梦幻的视觉体验，非常适合追求浪漫氛围的新人啊。水台婚礼的场地也很独特，透明的玻璃啊，与水面相结合，给人一种很美很梦幻的感觉。但是它有一些缺点啊，我们还是好坏都要聊。天气很受影响，户外婚礼可能会受到天气的影响，台风暴雨。丽江也会有一个水台婚礼啊，这也是10000多的。这个水台场地呢相对私密，可以有一个安静的一个地方，但它还是容易受到天气的一个影响。赛里木湖的这个套餐呢也是在20000多。赛里木湖被誉为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啊，其雪山湖泊雪地自然风光非常独特，为婚礼提供了如画的背景。然后它还可以在雪地和湖边举行婚礼，很浪漫，适合就是追求独特的这些新人体验啊。它的缺点就是雪地婚礼在冬季举行，气温比较低，给新人和宾客带来一定的不方便。新疆还可以办什么呢？办这个沙漠婚礼。这个沙漠婚礼呢也是在20000多啊。这个20000多呢给大家提供了独特的沙漠婚礼，金色的沙漠当中感受大自然的壮丽和神秘，视觉当中也是冲击啊，比如说沙漠的广阔呀，沙丘的起伏啊，为婚礼提供了极具冲击力的背景，非常适合拍摄具有大片的婚纱照啊。沙漠地区的天气比较极端，可能会有高温、风沙、天气，这都会给宾客带来不好的体验。还是另一个，就是雪山婚礼啊，这个是在丽江。这雪山婚礼还是比较漂亮的，但是还是它的，你要克服高原反应，还有天气极易变化。你看我给大家推荐了这些地方啊，这些地方呢
丽江、大理啊，像。

安格里拉，他们都构成了目的地婚礼的黄金三角啊、哦，雪山、湖泊、古城、草甸这样的大自然的风光，让云南成为最具包容性的婚礼目的地。尤其是在这个丽江啊，这个苍山、洱海啊、香格里拉净土的地方，以雪山为幕，以高原湖泊为镜的仪式场景，已经成为了国内目的地婚礼的标志性的符号。那三亚的海岛叙事浪漫啊。哦，作为老品牌的婚庆的圣地，三亚凭借着高成熟的高端酒店配套与热带风光啊，持续的吸引着海岛婚礼的新人。北方人还是很喜欢这些地方的，尤其我觉得哈尔滨那些新人很喜欢这个三亚的海岛婚礼，是不是？然后还有这个川西、稻城、亚丁，还有四姑娘山，这些区域都是近几年挖掘迅速，高原还有雪山，纯净的星空赋予婚礼一种神圣的气质，尤其感受喜欢户外爱好者，这些人很青睐。城市目的地婚礼啊、哦、还有这个微目的地精致的表达，比如说竹林别墅啊，湖心岛屿啊，茶园秘境啊，都潜藏在城市当中的美景，满足了都市人无远行即可以抵达远方的这种需求。这类的目的地呢比较近，配套比较好，适合邀请少量的亲友参与，是一种轻量化的目的地的婚礼的形式。那新疆也是后起之秀，这个喀纳斯的丘陵、赛里木湖的蓝冰、伊犁的花海正在被更多的新人发掘。新疆以其壮阔、辽阔、异域感为目的地婚礼的市场具有潜在的这种新增长极致的体现，能够看出来啊。从产业的维度来看呢，目的地婚庆呢打造呢这种婚旅的这些品牌文旅两大赛道，激活各地的甜蜜经济，带动了住宿、餐饮、旅拍、本地文旅消费协同增长。从消费的一个维度来看，它代表着婚嫁行业从重物质排场向重情绪体验的结构性转型。那你喜欢什么样的地方啊、哦？你想去哪里办？你想在哈尔滨办哈尔滨的目的地婚礼吗？哎，其实哈尔滨所谓的目的地婚礼，有的时候我也认为它要集聚这座城市的地标型景观，建筑也是一种，景色也是一种啊。如果你想要在哈尔滨办，我们也会有一些推荐的地方，能帮你满足你的需求。筹备婚礼的一些新人，大家都可以加上我的微信号，我来帮助大家啊。我的微信号码是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家有喜事节目呢，直播的过程当中，欢迎大家前来咨询。然后呢，一些朋友们呢，如果你是摆小宴呢，比如说生日宴呢、寿宴呢，或者是在筹备婚礼的过程当中，发现哪里的商户给你服务不是很到位，想要进行投诉啊、协调啊，你都可以加上我们的微信号码，我来帮助大家啊。我们也欢迎婚礼行业的一些优秀同仁，把你的品牌带到我们直播间，跟我们进行一对一对接，让更多的听众朋友们，让更多的筹备婚礼的一些新人、年轻人，对婚礼有期待的一些家长，都可以加上我们的微信号码，让你省钱、省心、有品质。我的微信号码是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就是了。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九天。今天财富风云带大家了解一下啊，从实习生到董事长，杭州50后女老板卖冷门小物件，年销哈数千万。你看这是怎么说的呢？啊，要规模化并不难，只要上设备、造型、图案，很快就能做出来。这个是王行记掌门人、董事长孙亚青在谈到了传统工艺企业面对规模化抉择时啊，重重的挥了一下手中的扇子。他说道：“啊，这样做意义不大。”当然了，在追求效率规模的商业世界里，这番话听起来有些不合时宜，但正是他这种近乎执拗的反规模化的坚守，才让这把小小的扇子从低价竞争、季节性销售短板，还有白牌包围啊追赶的泥潭当中拉了出来。说起这个王行记，浙江人可能并不陌生啊，这是由王行斋在杭州创立的中华老字号品牌，以手工制扇技艺闻名，历经百余年的岁月更迭，王行记的制扇技艺愈发精湛，并在2008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与浙江的丝绸、龙井名茶并誉为杭州啊这个杭产三绝。这个事儿呢，要从1975年开始说起。当时年仅18岁的孙亚青毕业之后就直接到了王行记求职，从小上下学都会路过门店，觉得长大了就该学一门能干一辈子的手艺，可以说是对王行记就是情有独钟。进厂之后呢，他从一线学徒开始做起，做过这个折扇啊、哦、还有这个折面、蜡花、烫花等工艺，每天乐此不疲。后来

他又历任了这个车间主任、门市部的经理、厂长、董事长，51年里啊，他没有离开过这个品牌。一开一合一辈子，这是他对职业生涯的概括。1999年，孙亚青临危受命，接过了这个王兴记。彼时，这个百年品牌正处于至暗时刻，连续8年每年亏损超百万，背负着170多万的巨额负资产，员工大量流失啊，仅剩60余人，还要承担170多名退休工人的医药费等。更雪上加霜的是，这5年前还有一场大火烧毁了厂房，还有部分家当，企业可以说是摇摇欲坠。孙亚青是这么说的，他说老字号不能倒，最大的困难不是亏损本身，而是如何重塑信心。虽然我也没有十分把握，但这场仗必须打。他在接手之后呢，对企业进行了改制啊，并在生产销售管理方面实施了创新。首先打破等客上门的旧习，主动参加国内外的展会，与客商洽谈业务。作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的传承人，孙亚青多次带队前往各类展会，现场展示这个至善的技艺，分享善意文化。他还曾远赴这个阿拉伯发表演讲，这些动作都为后来的品牌亮相G20峰会、还有亚运会、亚青会等国际舞台奠定了基础。如果没有这一步，王兴记可能至今仍是作坊复式的小厂，而非今天的中国善意文化的供应商。这是孙亚青讲的。其次，这个王兴记呢，将扇子从日用品重新定义为工艺品，不再是简单的复制更多同款，而是做精做优，做出不可替代性啊！要让产品本身会讲故事，尤其是大型的会议、城市活动，还有重要的场合的礼品，扇子不应该是完全被丢弃的产品，而是当做一段记忆留在书架上，在家里或下一次出行当中。这早在2019年呢，这孙亚青团队呢便开始为杭州亚运会筹备设计。到了2023年亚运会的前夕，一款名为联运的国礼正式亮相。这是一把40厘米宽的双面异色的乌木制扇啊。大莲花居中绽放，雷峰塔与六合塔遥相呼应，钱塘江与西湖通过传统拉花镂空技艺与这个英刻洋雕技法交织呈现，一条桂花飘带贯穿其间，极具亚运会以及杭州的辨识度。当时这个产品定价3880元，上架就售空了。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财富风云正在直播啊、哦！刚刚也跟大家聊了一下这个从实习生到董事长，这杭州50后女老板卖这个冷门小物件，年销售数千万。他在其实完成这个品类重构的基础上呢，这个王行记又开始围绕场景做文章啊，展开跨界联名合作。传统的是老字号的这个本分，但传统只有在与时俱进当中才能活在当下。这个孙亚青是这样认为的。婚庆也是他最常提到的场景之一。他说在江南婚俗里呢，扇子原本就与陪嫁送嫁有关，如今的王行记呢又围绕这个婚礼定制产品，扇子既可以做成宴会礼品，也可以承载着新人的名字、婚礼主题还有祝福。此外长辈生日啊、节日的庆祝啊、出国的伴手礼啊、日常穿搭呀，这都是团队正在开发的新场景。在数字化浪潮与新消费的趋势下，这个王行记甚至打破了传统的边界，推出一款 NFC 智能扇，团队将微型的芯片植入到这个扇骨当中，消费者只需用手轻轻一碰，它就能跳转到品牌专属的数字界面，这就为未来的这个企业赠礼啊、智能支付等场景创造了合作的空间。这孙亚青也介绍说啊，这个王行记呢目前面向消费者 C 端零售啊，与面向品牌的 B 端业务大致各占一半，后者以联名合作为主。为此呢，他定了一条铁律，就是工艺主导权必须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对方提供设计方向，但如何实现呢，由非遗传承人说了算。最后在供应链端呢，王行记也找到了适配的快与慢的一个节奏，团队坚守以销定产啊和纯手工制作的底线。孙亚青说，他曾经历经过计划经济时期的生产方式，也历经过企业改制市场变化，发现订单不是销售人员拿回来的一张纸就结束，企业得围绕着真实的需求预付款和交付能力来安排生产，销售主要订单就必须把预付款打进来。他认为这不是保守，而是手工制造的生存逻辑，得先活下来。对于大量依赖人工的企业来说呢，盲目的接单会变成库存，应收账款呢和交付的压力，为了追求数量啊，压低工艺标准呢，则会伤害老字号最重要的一个信用。他宁愿把边界说清楚，也不希望为了规模毁掉品质。你看给他也提炼了这个王行记的商业打法，就是第一，重塑产品功能价值与应用场景，从纳凉工具转向了情绪载体，跳出了季节性的纳凉工具，然后将扇子重新定义为有温度生活美学的载体，通过深度挖掘婚庆陪嫁、商务赠礼、汉服穿搭，还有这个茶席等多元景吧，将植入到具体的人际关系与生活当中的语境当中，打破传统这个扇子节气性的限制啊，消费这个边界直接就拓宽了。还有一个就是他坚守这个手工制造的底线，以销定产啊，以销定产对冲产能风险，在供应链端推行以销定产与预付款制度啊，不为追求规模而盲目接单，坚持做不出来的就不做啊，用慢与精构建出品牌最宽的护城河，同时也引入到数字化的管理体系。第三点呢，他坚持共创模式的跨界联名，以工艺主导权拉平产期的这个中能，摒弃了简单的贴牌代工，以文化共创模式与品牌实现了跨界联名，坚守非遗传承的工艺主导，然后将东方审美植入到国际品牌多元化，实现品牌价值最大化，同时通过贯穿全年的 B 端与设计打样，拉平传统手工扇下望啊东旦的产品周期啊。这个截至目前，这王行记已经与迪奥啊、野兽派啊、花西子等国外知名品牌达成了联名合作。第四点呢，他搭建了这个差异化全渠道的矩阵，实现了线上线下产品与体验的个
区隔。在线上端呢，实行抖音讲公益、小红书讲场景、天猫做成交、内容差异化的矩阵，结合企业的微信呢沉淀私域，线上销售额呢持续保持在30%以上，占全年销售总额的25%。在产品端呢，线上主推标准化高频轻量的入门级文创，线下门店则主打限量款与个性化定制，通过将线下门店升级为这个研学体验于一体的沉浸式文化体验场景，触达了当代年轻人消费者的需求。这套组合拳输出之后呢，王兴记打破了连续10多年的亏损的僵局，实现了资产的稳步增长。如今王兴记终端的扇子啊，在细分市场上份额高达了90%以上，成为了国内扇子行业的头部品牌，年产值超3000万元。其产品的矩阵已经发展到19类，10000多个花色品种，远销全球20多个国家地区啊。在王兴记品牌天猫旗舰店，价格最贵的一把扇子要卖到50000元，极具收藏价值。那未来孙亚青的理想是构建一个扇文化生态圈，涵盖研究机构、人才培育基地啊，展览与节庆活动。他深知非遗传承最大的瓶颈在于认知和标准，但无论技术如何演进啊，机器永远无法替代手工。其核心的价值在于作品所承载的独特的生命体验、情感温度与不可复制的人文灵魂。

接下来我们继续聊这个王兴记啊，这王兴记在经历过多次的改制，最早是民营到国营，然后在94年又遭遇了一场大火，2000年之后又完成了两次改革，这过程当中企业经历了什么？孙亚青是这么讲的，他说我觉得几次改制呢，一方面是社会的需要，一方面是企业到了一定程度逼不得已要改。1994年的那场大火之后呢，王兴记连续十年亏损，2000年正好是下海高峰，厂里原本400多人一下子就下海了90多个，我那时候呢是二青集团直接来任命的啊，找我谈话，我扛起了责任，不是要让这个民族品牌倒掉，我凭借着热血满腔和责任把它接了下来。其实我当时心里根本没有底儿，很多人接下来的时候呢，要怎么办？能够留下来，哎，人不多，我就进行了改制，要走的人心不在这里，就让他走。这时候就剩了60多个人啊，还要负责160多个退休工人，所以说每年亏损100多万。我做了两件事，第一个盘库存，所有外面的应收账都是代销，可扇子拿回来了都损坏了，又不像剪刀可以回炉，都没有用，然后抵过来的东西也没有用，对方可能也是倒闭了，银行账号里没有钱，销售额只有200-300万元。第二个呢，看目前的到处境问题存在哪里，从生产销售管理看，那个时候员工每个月工作量呢计划好的，画山水画就画山水画，画人物画就只画人物画，每个月的工资就那么多，然后产品卖不掉全在仓库。我觉得这两个问题啊要重点解决，就做了两个动作，首先要以市场为导向，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这肯定是要跟设计人员的工资绩效挂钩的，然后设计的东西不可能凭空的去想象，要到门店去看看大家喜欢什么样的图案，生产一线的员工要保证质量，再次推出，哎，谁买单，这是我当时定的铁律，如果这几十道工艺在你这道工艺上面出了个问题，那前面的工艺都是要你付钱的，你要让每一个人都当家做主。然后其次是我们的产品要以销定产，那个时候呢订单是很多的，生产订单，照订单做下去，然后呢最后客户不来提货怎么办，所以啊销售拿订单的时候必须让对方把预付款先打进来，那时候改变的理

肯定是很痛的。后来慢慢的，我们的库存一直在减少，才活了下来。这就是这个企业当中的故事吧。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看到了有坚持、坚守，还有对这个行业的热爱，也祝愿这种企业越来越多。然后呢，财富风云给大家解读财富密码。想了解更多的，大家都可以关注这档节目啊。走到线下的时候，我们可以来进行探讨，都可以加上我的微信号码。我的微信号码是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滨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滨城医生，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听成医生，这期节目带你了解一下养生的做法哦。随着健康理念的传播，很多人开始关注这个养生。如何养生呢？很多流传的说法很多啊。但是如果你盲目的去跟从，这个养生反而会损害了你的健康。比如说啊，陈起喝蜂蜜水治便秘。你看，这蜜蜂当中70%以上的成分呢，其实都是糖。晨起之后直接喝这个蜂蜜水，容易使人体血糖浓度上升，对糖尿病患者十分不利。如果果糖不耐受，喝点蜂蜜水容易轻微腹泻，促进排便。但是只有少数人存在果糖不耐受啊，大部分人喝蜂蜜水不仅对这个防便秘没用，还会增加这个糖的摄入，容易长胖。你看看，这么就说了吗？这个晨起喝蜂蜜水啊治便秘，这是错误的，错误的，错误的。然后还有人说，这个晨起喝淡盐水排毒，它是对的还是错误的呢？我们先了解一下啊，这个身体的各种代谢废物、大家称为毒素。各种毒素呢，会通过这个尿液啊、粪便呢、汗液排除。我们通常吃饭喝水的过程当中呢，就能顺利的进行，没有必要去喝这个淡盐水。晨起喝淡盐水容易使一天内的盐总量超标，增加骨质疏松症、高血压疾病的风险。白开水是晨起的第一杯水，这是最佳的。水温最好控制在20到40度，因为过烫的水会增加这个患食道癌的风险。明白了吗？所以说晨起喝淡盐水排毒，错错错，别给自己喝坏了啊。然后还有说这个喝白粥养胃。很多人都喜欢喝白粥啊，觉得消化好又热乎。然而白粥的营养价值却相对单一，尤其是它粗细的搭配的主食相比，膳食纤维等营养元素啊比较少。对肠胃不好的人群来说呢，往往本身各类的食物就摄入比其他人群少，如果再长期选择只喝单一的白粥的话，可能还会加剧营养不良的风险。而且血糖反而会比较高，白粥是升糖的。如果喜欢喝粥，建议搭配啊，搭配什么呢？粗细搭配，放一些杂粮啊，杂豆啊，小米啊，荞麦啊，燕麦米啊，白扁豆啊，鹰嘴豆啊，红豆啊，绿豆啊，不仅有利于平稳血糖，还能够增加营养成分的摄入。比如这个膳食纤维、维生素 B、蛋白质等。这喝骨头汤补钙，这事儿也错了。在传统的观念当中呢，一直认为这个骨头汤是个好东西啊，骨头这是油脂高，含这个钙也应该高啊，那拿来这个炖是不是大补啊？其实骨头汤味道鲜美，其补钙效果微乎其微。你看，听好这几句话啊，骨头汤除了味道好，补钙效果微乎其微。骨头确实含有大量的钙，但难以溶解，人体吸收更是困难。根据检测，1公斤的这个排骨啊、这个骨头啊，熬成的骨头汤当中，钙只有15毫克，不及骨头的万分之一。至于骨髓、骨油，它们主要是脂肪，多摄入反而导致体重增加。你看，你学废了吗？是不是有些东西不能够听别人言啊？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继续给大家聊健康。

刚刚跟大家聊了哪些养生的事儿做法其实是不健康啊。有晨起喝蜂蜜水，这个防治便秘，这是错的啊。晨起喝淡盐水排毒，这是错的。喝白粥养胃，这是错的。喝骨头汤补钙，这是错的。继续跟你聊啊，这个吃猪蹄儿补胶原蛋白，这个也是错的。猪蹄儿确实含丰富的胶原蛋白，但遗憾的是吃下肚啊，它并不会直接跑到人的脸上。这个胶原蛋白啊，利用率远低于肉蛋奶当中的优质蛋白。如果想要给胶原蛋白合成提供原料，不如吃肉蛋奶豆。猪蹄儿这块肥肉里主要是饱和脂肪酸，对心脑血管健康很不友好，所以还是少吃为好。还有这个啊，就是喝糖水缓解痛经啊，这个也是错的。这个痛经喝红糖水呢，是许多女生的习惯。红糖主要成分是蔗糖，还有少量的果糖，还有葡萄糖，含糖量为 96.6%。 经期喝红糖水呢，可以补充能量，但是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呢，红糖并不含有任何对缓解痛经有效的特殊成分。喝完红糖水之后呢，部分女性还会感觉到疼痛有所缓解，但这并非是红糖的特殊效果。一部分呢可能是心理作用，另一部分呢可能与温度有关。这种效果呢与喝一杯热水、热茶或者使用暖宝宝在腹部啊，这感觉是类似的。然后有一些特别的问题引起的一些痛经，红糖水呢是无济于事的，应及时就医啊。你看还有一个说法，说这个喝果汁补维生素 C、哎、水果榨成汁之后呢，营养成分会略有损失，比如说维生素 C 会降低啊。根据表明，水果酸性越强，维生素 C 损失率越小。如果榨汁后丢掉渣子，膳食纤维也会进一步损失。最关键的是，水果榨汁之后呢，对血糖很不友好。原本新鲜水果中的糖都在细胞内，叫做内源性糖。榨汁之后，细胞壁被破坏，糖分游离到细胞外，变成外游离糖，对血糖有很大的影响，容易导致这个血糖升高。所以喝果汁不等同于吃水果。还有一种油冒烟在炒菜，这个是不对的啊。油冒烟就会产生反式脂肪酸和致癌物，正确的做法。

是热锅凉油放葱花，葱花冒泡不焦之后就下菜，并且做菜一定要开油烟机。趁热吃也是错的，你看这错的东西你错了哪个哪些啊、哦、趁热吃就是爸爸妈妈吃饭的时候都跟孩子说趁热吃好吃，这口腔和食道的承受度啊一般是在10到40摄氏度，50以上就会产生这个热伤害，65度以上的热饮是明确的致癌物。减少趁热吃，避免过烫食物刺激本就脆弱的这个食管黏膜上皮，减少食管癌风险。食物温度会影响这个淀粉糊化程度，从而影响血糖指数。趁热吃的话，淀粉糊化程度高，易消化吸收，血糖指数就会升高。 I've loved you for so long。 饭菜放凉再放冰箱，很多人觉得饭菜放凉再放冰箱省电，但是食物在室温下放凉的过程就容易产生细菌，如果吃之前没彻底加热，很容易就食物中毒。保险的做法是热的饭菜放进消毒的保鲜盒，盖上盖直接放入冰箱。你看你还知道哪些伪养生的做法，给大家留留言啊。

节目正在直播的过程啊，给大家再补一下我们养生当中的一些知识啊。贴秋膘，这是很多人都说啊，这个大家熟悉的不能再熟悉啊。无论是到什么节气的时候，大家好像都很期待这时候，好像听了这三个字都给自己找个理由吃，但它不等于猛吃肉啊。这个怎么样吃更适合，给大家聊一聊。其实现在呢，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个鱼肉蛋奶，餐桌上的常客。许多人平时吃进去的时候呢，其实热量就已经够了。如果一到这个秋天，再找个借口给自己额外加餐，反而会增加自己的身体负担。入秋想补一补呢，先要看一看这个家人需要什么，需要控糖控脂。有人正在长身体，还有人忙着增肌减脂。这同一桌啊，这个进补餐呢，不同的人吃法各有讲究。

0: 慢病的这些人摄入千万别超标，比如说你要控血压，少叠加调味料，少用汤汁拌饭。炖肉呢已经放了酱油蚝油，出锅前不少再加一些盐，就想提一下这个味儿，可以用这个葱姜蒜醋啊。这个吃炖菜时呢少舀咸汤，更别拿这个汤汁拌饭。买挂面酱菜调味料时注意比较营养成分表，同等重量下优选选钠更低的。
1: Mr. Parker，
0: 控血糖，五花肉、排骨，哎，这都换成瘦肉啊，炸鱼换成蒸鱼。你看，都是吃这些东西，这个做法很重要。这买肉的时候，可以把这个五花肉、排骨，就是你直接让它换成什么？换猪里脊，然后把这个鸡肉块换成去皮的鸡肉。做鱼的时候，你少用那个油炸，多用清蒸。炖肉前你看那个肥肉，能看得见的肥肉你给它切掉啊。喝汤前撇一下这个浮油。控血糖主要换着吃，土豆山药也要算进去。煮饭的时候可以用一部分糙米还有这个燕麦米、红豆替代这个白米。吃面的时候呢少放一些面条，加一份青菜，加一个鸡蛋，加一些豆腐。如果菜里放了土豆、山药、玉米等淀粉比较多的一些食材，吃了这些呢米饭就应该少盛一点，避免菜里一份主食，这个碗里一份主食。你吃的大米饭就土豆丝儿，你这主食就主食。所以说这给大家说出了一些吧，这平时我们吃饭的时候都会发生一些问题啊。还有这个高尿酸或者痛风的人群，四类的食物少碰。比如说这个动物的肝脏，还有猪肝、腰花、肥肠，哎，少点少吃，别当做日常进补的食材。这个浓肉汤、老火锅肉汤、火锅汤底，这个嘌呤啊往往高，哎，少喝，也别用来泡饭煮面啊。这个酒精饮品，啤酒、白酒、黄酒都要限制，能不喝就不喝。含糖饮料、可乐、甜茶、果汁尽量少喝，优先选择白水或无糖茶。那这些原则呢听过不少，可真到了那个饭桌前呢难免拿不准。嗯，这种情况呢你可以怎么办呢？你可以回听一下我这期节目。然后还有现在也会有一些什么呢，有一些网上找一些软件，有什么 AI 的分析软件，你可以去看一看啊。需要一张照片，哎，拍一下这个菜品，你就能算出这个蛋白质、脂肪、膳食纤维、热量啊，还有风险提示啊，高油高盐呢、啊、当然这只是一种参考方式。老人、孩子和孕妇这些营养要补齐了啊。刚才说不补的，这但是老人呢要补什么呢？奶、蛋、鱼、豆安排进去，这个三餐都要有啊。老人大多数牙口不好，胃口也小，营养呢充分，少量多次。早餐喝粥时呢加一个蒸蛋，一杯奶。午餐呢安排去一些去刺的蒸鱼啊，晚餐做一些肉末豆腐啊，搭配这个软饭呢，切碎的一些蔬菜啊，这样每餐都能吃到一些蛋白质，这也很方便咀嚼和消化。然后给孩子补什么呢？餐桌上的食材尽量丰富，孩子正在长身体，要保证食物的多样性，蛋白质、钙、铁这些都要跟上。以学龄的儿童为例啊，这个餐的主食、蛋白质、食物、蔬菜都要兼顾到。午晚餐可以轮换，什么番茄牛肉啊、清蒸鱼啊，豆制品的这个豆腐等菜啊，同时配上蔬菜主食。课间放学后饿了，可以优先选择牛奶，原味无糖酸奶，还有新鲜的水果，少用这个甜饮料，还有这个糕点。

然后给孕妇呢要补，要跟着这个阶段调整。孕早期口味比较差，可以少量多餐，选择能接受的食物，不必勉强一顿吃很多，然后遵医嘱啊，补充一些叶酸。到了孕中晚期和哺乳期啊，需要增加摄入时，可以把加餐安排成一杯奶加一小份全麦的面包组合起来啊。日常把这个瘦牛肉啊、瘦猪肉啊、含铁的食物啊排进菜单，用牛奶啊、原味无糖酸奶啊补充钙。蔬菜中啊，增加菠菜、西兰花等深绿色的蔬菜。给家人准备饭菜时呢，也可以借助就刚才我跟你说的这些 AI， 你可以拍一拍看一看啊。所以我们再回到今天说这个贴秋膘啊，还有等等一系列的，这都是给自己吃找个借口啊。其实每天饭都要好好吃，好好吃饭不代表你要吃的好好好的，你不代表你要吃的豪华，要好好吃饭啊。如果一时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呢，你可以先记住三件事儿：看需求，结合自己的身体，管理目标，弄清楚哪些要补，哪些要控，然后再看一些搭配，兼顾食物种类分量，然后补充营养，同时也要留意这个油啊、盐啊、糖啊总能量，还有善用一些工具，还有回听我们的节目了。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一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 86339786。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 86339786。

0: 最佳，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30年，健康30年，同行30年，互助守望30年，30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杏林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我们这档节目啊，每天会为大家普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希望大家能够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87997399 87997399。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3: 哦，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健康防治的话题。我们今天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关于我们现实生活中这段时间那么又泛起的一道疾病，就是咳喘之症。咳喘病在临床医学上比较抓季节，但是治疗咳喘病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先天的一个大论。这个先天大论的过程中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中医五行里边讲的，说母子相生，就是母生子的话题。很多人说你这个咳喘症讲这个五行相生，你这不疯了吗？我今天在另一个节目里边讲的时候就说的这个问题，这个很多人都不懂。我们最现实生活中的时候，就是说这个孩子太小，这是最现实的。药是难以不会吞不会咽，2-3岁的孩子用药用不住。大家会发现现在这个孩子特别胖，扎针的时候你扎不着，血管精细，而且孩子他太小还不会说。那么有些疾病就得使用特殊的方法，使用特殊的方法，我们就会把中医最高深的那段拿出来。怎么拿？就把用母亲这个说母子相生，就是母生子的过程中，就是子及母病的时候干什么，就是比如说这孩子肺是有问题，总能咳嗽，什么药也整不住，我们用孩子的过程中，母亲拉着孩子的手把这个针就扎在母亲身上。但是呢，整个教程的过程中，这两个人谁也不能讲话，就母亲跟孩子都不能说话。那他就是这种像心理感应的这种去调整。很多人说你这个就不是医学，这是玄学，你这不开玩笑呢吗？你个母亲有孩子有病，你扎母亲，我们让你扎完他确实也好。那么很多的时候说这个像玄学，怎么像玄学？给大家举个现实中最大的例子，孩子或老人出事的过程中，我们离得远一点的过程中，你会发现你这种人特别闹心，而且感到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心哐当一下，知道可能出事了。很多的时候都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在五行里边的过程中，大家知道说，那么木火土金水，它对应的啥？就是肝心脾肺肾。那么反过来呢，子病及母呢，就是子脏先有病，进而连累他的母脏，也就是说子脏发病传导生他的那一个脏器。所以我们反过来，我们在五行里边大家记住呢，就是肺脾这一组的过程中，就是我们要讲到那么咳喘要用到的五行里边，那么土是子，脾呢脾是母。那么大家说土生金，五行里边是土生金， 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的母脏是脾，那么生金脏是啥？肺。所以这就是母子关系。肺病就是子病及母损伤的一个什么呢？脾胃。那么在这个时候，还是那句话，哎呀，肺咳嗽生病了，反过来连累脾，这是胡说呀，这怎么可能？我咳嗽，我又喘，你还给我补脾，你这医生是疯的？你到底学的什么水平？你怎么能学出来的？现实生活中，这就是子病及母。那么反过来呢？我们母病及子的时候，母病的时候，及子就是母亲先病，传导给孩子。那么孩子有病的过程中，连累老妈是一个道理的，所以我们用针的时候用哪儿？但是你会发现，这孩子咳嗽过程中，我们选针法的时候不能选，这就是现在我给大家应用那个什么梅花易数。所有的疾病全在手上拿，在手掌上。这很多人说你这不又疯了？我在这个脑梗，我咳嗽。妈，我腰疼，我膝盖疼，妈，我胃疼，你扎来扎去的过程中，人家这个身上都扎成像刺猬似的了，你可好，你就搁手上找，因为这个技术没有几个人会。这种梅花易数是按照五行八卦的，还有一个上五行、中五行、下五行，它是通所有全身经络跟脏器的，四肢百合的，它全能。所以呢，子的实病累积母亲，那么子的虚病也累及母亲，所以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整理出来的，它是啥呢？说子病及母，子先行，子脏有病，累母行。那么母病及子，母先行，顺着相生往下行，是啥意思？就是我们说母子连心，这就是我们做这种针法的时候。

0: 这家女儿生孩子了，太虚了，又出血了，又补气了，来整一成盘人参，抓往里面扔两根捞炖老母鸡。他们是啥？一买的过程中，如果能买成人小拇手指这么大身的情况下，哦呦，这个药店今天遇到大客户了。他什么？他就买我们成人三个手指节这么的，买第一节的，这都算大的，一般都买那么第一个小手指肚的一半，而且跟那飞刀切的什么呢，薄如蝉翼。
1: 嗯，
0: 干嘛？扔两片三片回家熬汤啊，补身体呀、啊。人家就补了。
1: 我记得跟大家说过我小时候故事，去朋友家，人家炖了一整根参，熬成了一碗汤。
0: 那个啥，那叫独参汤。那个独参汤是什么时候才用的？告诉大家，独参汤，我告诉大家，人参只要是参类都是补气的。
1: 嗯，
0: 参类不补血，没有助身而补气。生菜参、红参、党参、苦参、人参，那么这些东西，很多说，嗯，我吃的比较好啊、哦。我告诉你，西洋参啊、哦，还有我这个东西更不错啦。我这红参都不知道啥玩意儿，就瞎吃。你的党参拿出你都不认识，其实党参我告诉大家，在农村的田间地头是能看见的。都不懂，
1: 嗯，
0: 丹参你更不，丹参是很也是比较常见，北丹参是非常常见的。
1: 好的，有朋友把电话打来了，我们请进这位朋友，看看他有什么问题咨询啊。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0: 你好，
2: 你是苏大夫吗？
0: 对，
2: 我咨询一个问题哈，
0: 请讲。
2: 我是个老年人哈，我的一个妹妹就说。你这中医，艺术很高明，像很多病都能治。我这有个病啊，就想请教一下
0: 啊，你说
2: 骨外科病，左腿髋部骨头缺血，
0: 嗯，
2: 咱们中医能不能治啊？
0: 能呀，那么骨缺血的过程中先补肾，因为肾生水，水生血，水生精，精生血。也就是肾功塌陷了，那么你这个骨头这块不是正好离腰最近吗？中医指的不就是腰子吗？
2: 你说什么？等一会儿啊，等一会儿。说吧，大夫。
0: 股骨头缺血的过程中，首先啊，第一个就是一定从肾上去调，因为这块呢，你这股骨头离这个。肾功这个离肾这块太近了啊，这是第一。第二个，那么股骨头藏在髋关节里面，负重很大，而且本身供血的血管就少，回路非常脆弱，一旦血流断掉，骨细胞得不到氧气营养就会坏死。你不就是担心股骨头缺血性坏死，就是股骨头坏死吗？也就是说股骨头缺血就坏死，对不对？
2: 对，
0: 你要了解这儿。那么你要是了解它，你就股骨头的血液来源你就得懂。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颧骨内外侧动脉，也是啥呢，就是股骨颈外面绕进去供应绝大部分骨头，这是它的第一个组成要件。第二个就是圆韧带动脉，量很小，只供应股骨头一小块。第三个就是股骨肝髓腔内血管向上供血有限，所以我们临床造成的一个创伤性的就是外伤性打到血管。所以我就问你，你曾经造没造成过股骨颈骨折？
2: 没有。
0: 好嘞，第二个髋关节脱位有没有过？
2: 髋关节怎么的
0: 脱位？
2: 没有。
0: 第三个就是非创伤性的啦，就是没摔过，这个是你承认的。那么激素类的，糖皮质激素类的用没用过啊？
2: 那没用过，但是有点
0: 大量饮酒呢？
2: 没有。
0: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减压病，比如说潜水、氮气气泡栓塞、微血管，出没出现过？
2: 没有，没实验过。
0: 镰状细胞贫血出没出现过？
2: 什么缺血？
0: 镰状细胞贫血，
2: 没有。

0: 没有，
1: 嗯，
0: 那还有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有没有？风湿、类风湿，
1: 没有，
0: 免疫抑制、该免疫兴奋有没有过？
1: 没有。
0: 那么唯一剩下一个了，那就是俺、啊、那血管内酸、血管内的血栓了。你有没有血栓？
1: 有什么玩意儿？我耳朵还有点背，你大点声
0: 血
1: 说话。
0: 栓，
1: 对不起，
0: 血栓。
1: 没有，
0: 你脑梗啥没有吗？
1: 脑梗没有，腔梗有。
0: 来，我给你解释一下，腔梗叫全名叫腔隙性脑梗死或腔隙性脑梗塞，老百姓把它简称为脑血栓，这句话对不对？
1: 对。
0: 啊，那这个你唯一的剩下一个就是脑，就是循环不够了。
1: 啊，我明
0: 你
1: 白。
0: 这个脑梗这块治了吗？
1: 我治过，去年治过腔梗。
0: 吃的啥玩意儿？我听听啊。
1: 啊，吃的那个，我记不起来那名儿，叫的一大堆，叫不起来。
0: 啊，那行，你要想不起来，我问你，那么如果大腿根
1: 叫
0: 儿这个地方，
1: 硫酸
0: 还有大腿根儿外
1: 青露。
0: 侧，
1: 比格
0: 还
1: 雷
0: 有就
1: 片
0: 是腹股沟这块，老百姓大腿里这块有没有隐痛？
1: 有
0: 走路的时候加不加重？
1: 加重，
0: 你现在是最担心的，已经发现这个股头这块已经缺血了，怕塌陷之后出现这
1: 对，
0: 种股头置换。你现在最担心这玩意儿是吧？
1: 对。
0: 你出没出现过啥呢？就是你那个股小梁那块，你有没有股指疏松？
1: 有。
0: 股指疏松那块咋解决呢？
1: 我也没治啊，我不知怎么治啊，我就吃钙
0: 那
1: 片
0: 怎
1: 儿。
0: 么可能呢？你股指疏松不治的情况下，那股指都疏松了，里边股小梁没了，能上血吗？能挂住血吗？那
1: 你
0: 不
1: 说
0: 就
1: 的
0: 是
1: 上哪
0: 筋骨
1: 去
0: 失
1: 了？
0: 养、经络不通了吗？气滞血瘀了吗？得赶紧治这块儿啊！
1: 好。
0: 那、啊、得赶紧治，这是真。我跟你说，这些真正的医理，这叫纯纯的。我现在是把整个骨头缺血这块，包括你防止骨塌陷变形，完了将来是置换。你是害怕这玩意儿？你在病机的情况下，一个是缺血，一个是股指疏松、股小梁将要塌陷，在这儿呢。你现在还没塌陷呢，赶紧整啊！
1: 咋
0: 但是
1: 吃
0: 这
1: 药
0: 个
1: 啊？
0: 呢？初起之时跟骨质疏松有关系，骨质疏松有关，还有一个就是栓塞。很多人认为这个栓塞是哪儿栓塞，大家都想象不到，就是血脂高也会栓塞，就血脂高，造成血脂栓塞，这老百姓都接受不了的。我们都很少说这玩意儿，因为他那玩意儿，我就肥胖的，我就油多点都能栓塞，因为有很多老人说我不胖呀。但是你代谢慢呀，也会栓塞。咱现在呢，别考虑那块儿，想办法让骨头长得更坚硬一些。因为你要塌陷的过程中，得外边那个碗儿、下边那个头儿、那个地方那个膜得硬。所以呢，整骨质疏松。第二个，赶紧补血。第三一个，既然是经络凝滞、血没过去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就得解决它这块儿，上一个骨病吊品，这三个药。能解决你啊？
1: 现在主要的症状就是走路疼。
0: 那当然了，咱没走路不疼，咱年纪大了，咱也不扯他了。咱现在不就担心吗？如果置换股骨头的情况下，里边骨质疏松你都置换不了，因为那个板的情况下一插，就是把腿那块嘎起一段，把里边骨头嘎一半，整个板插到骨髓腔里边，搁钉子拧上，能拧住吗？骨质疏松？那我就不相当于咱家以前住那个乡村那个老宅门，说多少年没人住了，可下回去了，上边整个锁头一动它，妈不用小偷扒，年头一多，风吹一轮，那木头一松出那个木屑，里边钉子自然而然就松动了。你想指换骨头你都整不上，因为那个板插不住。还有你换一个的情况下，你上面这个骨头换了，那边碗不能换，那个整不好情况下，那个碗把上面那个什么那个槽又给磨了。那个生疼啊，那是啊，那连觉都没有，那生不如死。所以呢，你这个呢，没惹大祸呢，只发现他缺血，赶紧看啊、哦，
1: 怎么看呢？
0: 吃药呀，不吃药能好吗？你都知道自己骨质疏松，骨质疏松那就是医学的病名，你就得用骨质疏松的药品呢。第二个，你这个要塌陷的情况下，你防止塌陷，你得找。

0: 防止塌陷的东西啊，得让那骨头长得更硬啊，那个钙剂就得上去啊。那么骨质疏松是里是骨头里边，外边里边解决它，外边再让那个骨头长得更坚硬一点，是这么解，再加上一个舒筋通络，就是解决你那个疼的问题。这三个问题是三个药，你得吃药解决啊。
1: 吃什么药啊？
0: 不是吃什么药，是首先得看到你本人，你的胃肠功能消化怎么样。第二个，钙上去了，你能不能排下来便？这些得根据你身体的一个状况下药。只是我给你指出了这个三条方向，怎么往里边下，下什么药才是最关键的。连人都没看着你这么大个症状，咋下呀？不可能下的。
2: 咱们不可能在电话里，你也没见着大夫，大夫也没见着你。
0: 那这么大事过程中，那不开玩笑呢吗？啊，你要是啥，你就过来看一看，听明白了？
2: 嗯，好，跟您交流到这里啊。
0: 嗯，
2: 其实还有一环都没说，做一些关节置换的过程中，毕竟是手术，手术对一些脑梗啊、
0: 哎、
2: 上岁数的患者呀，你还得打麻药，对身体的一种创伤。
0: 嗯
2: 嗯，其实都是风
0: 险。还有酸塞，血流动的那个酸塞呢。
2: 嗯，
0: 那个我曾经跟大家说过，国产网的过程中7000块钱，完了说进口的15000，那个在动脉上还得下网呢。很多人说那就在这块，不是，在我们动脉上，腿上动脉上循环上下。
2: 嗯，
0: 老事老做。还有，你整完了之后，你锻炼的过程中，那个你就是用钛金的，还有用陶瓷的，跟你身体合不上。那就是拿一个东西愣顶愣顶，就是这玩意儿。所以呢，这个东西把咱上了年纪，尽量别走这一环啊，因为它在中医学角度叫骨壁，也叫骨石。石是啥意思？一点点蚕食骨头，这就相当于经络的过程中，一条经大约整个消耗掉的过程中，大约得10多年，沉到海底。之后最后是什么呢？是这种微生物爬从那骨头缝里边爬，把骨头里边倒空，所以叫一经络万物生。那么这个生态平衡的过程中跟我们身体一样的，因为你气滞血瘀，经络不通，筋骨失养，肝肾亏虚，气血不能濡养骨，就造成它缺血的一个核心病机。那么这种情况下吃三条道才能解决。这种情况下还得考虑吃完会不会加重我们的有结石的，会不会让结石成长的太快，特别快。第二，钙上去之后会不会造成这个人便秘。第三个，胃肠功能不好的过程中，能不能让老人说吃完药之后不能吃饭。第四个，胃慢性胃炎溃疡或糜烂的时候还要躲药。所以把你们这些先决条件加在一起的时候，一点一点从里边挑，就是能知道什么东西最适合你，还没有伤害。这个东西不是简单的事，就像我们刚才所讲那个子病及母，母病及子那个状况一样，我们的很多中医大家想象不到。那么我们咳喘之症呢，就这段时间发病的时候，咳喘是啥呢？是咳嗽喘息并见的一种病症。在黄帝内经里说，肺病者，那么喘咳逆气，啥意思？往上一喘气的过程中，爬风夹之后走走道，哎呀，就这个声音。他的病根在肺，但是母病及子，己病子母的时候就出现一个问题。那么他和脾肾密切相关。很多人说这玩意儿还能脾呢？大家知道为啥喘？就是肾气儿往上够的时候没够着，那么你的肺气应该是往下沉的，他俩联合到一起，这才是我们正常人。那么你咳喘的人不是气儿腻了往上跑，啥叫往上跑？正常不得啊，我深吸一口气，哎呦我太舒服了，我都感觉到这个气儿到肚子了，完了到肚子这块，就到肚子这块肚脐跟前，那怎么的了？就到这儿呢？因为下肚脐往下那块是肾气儿够，它俩合在一起的过程中我们才能活命。你可好，往上走的咳，又咳又喘，长呼吸，鼻翼扇动，你这不就是够不着吗？那么这种情况下，大家想一想，高手治病的过程中是干啥？肺我脸上，第二个脾肾我得守住，我这能去根儿。但是脾肾的药一加上去，哎呀，完了，这医生惦记我钱了。

指针不行。你这是啊，人别人治30块钱，你这可好，治70-80。你多俩脏器，你咋不说？那么肺在中医上呢，肺主气，主呼吸，宣发速降。肺气失于宣降的过程中，气逆往上跑，则咳，则喘。这是啥呢？它标脏就是指哪儿呢？就是它的标就是肺。脾呢？脾为生痰之源。那么脾虚水湿不化，那么聚湿生痰，痰在哪儿？卡在肺里边了。肺是啥？个瓶子。那么痰浊阻滞肺气，你这个痰呼的这块那个气儿过来能搁这正常流通吗？不对，所以呢你就出这声音，咕咕咕，就这个声音。所以呢，脾胃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气。我们说了，肺为储痰之气，这个瓶子，那么说那个痰本身呢，病毒细菌的温床，这就是慢性支气管炎、慢性肺炎、老慢支、哮喘最终的病根。所以治疗这个病的时候，我们哐哐往出吐，黄的、黑的、稀的都有。开始说我们这太舒服了，要憋死了。但是有几天哐哐吐啊，有的人吐一周，害怕了，这不行啦，不好啦，头两天好得不得了，现在不行啦，怎么啦？现在整不住啦，我天天吐痰呐，南家说纸老多了。我们老患者都说给他亲弟弟看。哎呀，我相信咱娘俩认识这么多年了，你说我弟现在，我说他咳完舒不舒舒服，喘气匀乎，但是不能总就吐痰呢。我说不吐这都能好吗？哎，寻思再停停，我说你再停停呗。哎呀，停停的过程中说，哎妈，现在呢震出的过程中一天咳嗽几声，偶尔能出来一些个小痰块。他说现在老舒服了，脸色都过来都不是青黑的了。那么肾呢？肾主纳气，你肺气不得往下够一点吗？肾虚不能纳气，那么吸气难以归根，就是我们吸进来进到肚子这块没整住，得底下肾上气接它一下，在肚脐这个地方上面呼着到肚脐，哎呀进来了，那么进来了不喘不咳，有力量，深呼吸，奔跑运动啥都行。你还奔跑运动，你走两步你都费劲，爬个三楼都喘，上个坡都不行，一遍天家伙你一匹天气预报都灵。那么动则喘肾，也就是说动喘肾。大家知道肺如果塌腔的时候，我们会形成啥病？很多人那就肺病呗，哮喘支原这扩张呗，不是肺心症。因为他气儿不对，他第一个他供应的是啥玩意儿？心脏。心肌这边我老心脏病了，我再缺点氧。你本身缺血他得冠心病，你再缺点氧，这不就是心肺一体化吗？心肺一体化就是肺心症。肺心症它落脚点是啥？心衰。就怕脸跟脚上出现浮肿，这个人就是已经开始进入到心衰道了。这个人说，哎呀，这心脏吧，利水吧，谁敢你乱七八糟的？你要敢是得给我还给我治心脏。你护不住，最后你为什么？完了，没有脉搏了，就心脏停了。第二个完了，断气儿的。那么用坊间的话说，最后一口气咽完就走了。第二个说，哎呀，就耗心口那头血呢。对，心口那头血耗不住，咋的？没有氧，没有气儿，所以没气儿也死，没那点血也死。这就是肺心症，到最终就是心衰。这些病不早治，你等啥？等他无药而愈。我告诉你，越老越难治。所以我经常看着的，经常来往的，没事就来的，稍有点动静不对劲儿的，因为这些东西你会发现啥玩意儿，有的时候感冒就把它列下来了。就这几年的感冒常态，连续6年了，常态了。所以呢，我们在治疗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那么治疗的过程中，病分两类，一个是实喘，一个是虚喘，一个是实咳，一个是虚咳，也就是外因跟内伤的问题。外感呢，外因就是邪气壅肺，那么内虚的情况下，就是虚喘的就是内伤脏腑亏虚，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涉及到啥了，所以治疗起来不一样，这是大家的认知。我们在本周的周六周日，也就是端午节的后两天，继续为大家提供最爱的健康简诊，报名已经开始进行了。我们来自26、27两天的时间啊，
继续为大家。

0: 大家提供最爱的健康诊治，报名正在进行，药品是有优惠的。天气寒凉，及早预防。生命在哪儿？生命在呼吸之间，一呼一吸一天地，一吐一纳一乾坤。呼吸到腰，百病全消；呼吸到脐，寿与天齐。到肚脐呢？那么道在天地间，领悟在一息。谁把这点气儿整住了？这就这么简单。那么它涉及到还涉及到四个东西。我能不能呼吸明白？就是阳虚守不住尿，阴虚守不住神，气虚守不住汗，血虚守不住心。你能想到，哎呦，年轻，这个呼吸之间还跟这个阴阳气血有关系，那不越整越复杂吗？对，但是他去跟，他花钱一定比别的地方中高一些，就这么简单。报名正在进行，来自本周六，来自我们的端午节的后两天。那么希望大家继续关注药票优惠，就到这里，再见，海鹏。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同行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啊！如果对我们节目关注的朋友，请记好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下午的15点到15点30，欢迎大家锁定频率，持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15点30到16点，欢迎您收听空中书场。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3: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八月中秋薄露，路上行人凄凉，小桥流水桂花香，日夜朝思暮想，清晨不得宁静，早晚诵读文章，十年寒窗在书房，方显得才高志广。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着这赛花蝶张锦娘就和老道下的跪同床有染，他在外边专门给下的跪勾引少妇。

0: 阴阳如今这么一想，我一个女流之辈，虽然异业在身，可是这要跟我车轮战，那今天我就和你们拼了。想到此处，他高声喊了一声：对面小辈，报上你的名姓。何冰看了看，心里说话，一个妇人就应该在家相夫教子。你在火龙观这一住，火龙观的观主那下的贵就不是好东西，你也绝对不是好饼。何斌一声冷哼，要问我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我家住正东的何家口，姓何名斌，翻江海龙神手太保。说完了以后，两个人杀在一起，斗在一处，说要简断结束。罗青一看张锦阳这判官笔，使得是戳神入化，这功夫登峰造极。虽然这么多人和他动手，他面色不改，一点喘息的意思也没有。时间长了，何斌未必斗得过这张锦阳，说不了讲不起。杜兄，你也赶紧到外面把你师的哥给找来，可以将女贼置于死地。这杜兴提着柳叶刀顺着地道就出来了，到了上面一看，大声喊道：石大哥，石大哥在哪呢？石洛听见了：哎，小棒槌，你叫我干什么？杜兴说了：我鲁叔父叫我找你来，地道里有个女淫贼。哎呀，这女淫贼本事可大了，我们大家全不是他的对手，你前去看看。穿山雄石路把手中一对短把追风荷叶铲放到了廊下：小棒槌，你给我看着点家伙，我看看去。杜兴说：石大哥你去吧。石洛到了屋子里边，那东西间全找到了，结果没有发现人。石洛迈大步又出来：小棒槌，怎么屋里没人呢？您到西间有个立柜，打开盖就看到地道门了，这贼人就在地道里头呢。哎呀，我说呢，我找了半天没找着，没往立柜里看。说着话，石洛又来到西间，打开盖一看，里边黑咕隆咚，那顺着台阶下了地道，到里边一看，何斌正在和一个女人动手。石洛就喊上了：你们大家都闪开，把那个娘们交给我了，石洛我来了。我说小子们，你们全让他给打了，是不是？别着急，别害怕，待我给你们出气。他看了看鲁青：大青啊，这女的这娘们也是莲花吗？罗青看着石洛：对了，他也是莲花。张锦阳一看来了个黑大个，就见这黑大个站起身形，平顶身高，那晃荡荡足有丈二，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横，腚大腰圆，面如冰州铁，黑中透亮，亮中透明，两道马刷的眉飞通两鬓，俩大眼珠子努于眶外。张锦阳倒吸了一口冷气：黑汉，你与他们是一党的？
1: 哎呀，不是一党的，我们是两党的。他们大伙收拾你没收拾了，我帮着他们那收拾你。青儿啊，那这个是让他家去还是让他出水啊？
0: 张锦娘一听他不明白，罗青说话了：你打发他家去吧。张锦娘看着石路胆大的狂徒：你叫何名？你奶奶我这笔下不死无名之辈。石罗看了看：
1: 哎呀，你个老娘们也在老道的观中， 那肯定。

0: 哟，不是好饼，今天我就把你打发了，把你整睡了。张锦江一听还错了一回了，心想怎么着，你要和我睡，丫丫呸，你这黑汉，你想的倒美，你也不尿跑尿，照着你这德行，我说你姓字名谁，报通名姓，要问我呀，家住秀水县，我姓石，我叫石禄，江湖贺号叫穿山雄。石落了一报名，张锦娘心里咯噔下，心想坏了，今天我遇到了死敌，这就是圣手飞行石锦龙的二儿子穿山雄石禄。听说这石禄那浑身的横链，练过大口天罡气、小口天罡气、油锤灌顶、铁齿排雷、莲花顶灌裆、达摩老祖易筋经的功夫，今天呢，我要多加小心。这张锦娘啊，这心里边实际上就已经败了，不过他一想，怕也不行，如果胜不了石禄，我这条命就得扔在这，这家伙就好似一条发了疯的母狗相仿。好啊，石禄，今天我和你拼了，老娘就和你分个上下高低，强存弱死。张锦娘和人动手，讲究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一晃手中判官双笔，喊了一声：“石禄，你招！”判官双笔直奔石禄切窍当中的眼睛就点过来了。因为石禄浑身的金钟罩铁布衫，你拿判官笔根本就点不动，因此只能点着七窍。石禄一看判官笔来了，石禄能让他点上，身子唰的一转，判官笔就点空了。这张锦娘收招换式，就和石禄杀在一起，斗在一处。这女的身法灵便，往上一窜一丈多高，往下一落生息皆无，围着石禄都转开了。今天他可吃了亏了，因为你判官双笔，你点别的地方点不动，那只能点着七窍。张锦娘也就片刻之功，累得是嘘嘘直喘。你别看他占鲁青，占河滨，占了上风，今天碰到石禄，他可没招念了，把他累得浑身是汗，嘘嘘直喘，心想见今天可要坏，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他觉得自己的本事要想赢了石禄，那势比登天，也就几个回合，这张锦娘就盯不住了。石禄还说呢：“哎呀，我说你这小娘，你有什么本事只管使出来，今儿你石禄那石太爷那就陪着你玩玩，你要不有本事吗，把他们全赢了，你拿你这小判官笔点点我，要是把我点动了，我呀就把你放了，要是点不动我，今儿个你也准归位。听说你跟那老道关系不错，那老道刚才让我给劈为两半，在前边等着你呢，你呀就跟他一块去。”把张锦娘气得：“好啊，石禄啊，今天我非把你杀了，给我那相好的报仇雪恨。”“
1: 你也给他报仇雪恨，你他娘也配，
0: 就你这点能水，你也报不了仇。”张锦娘判官双笔那频繁的发动进攻，石禄一看差不多了，你就这么大本事，干脆我打发你得了。就见石禄打着打着，这判官双笔朝着石禄就点过来了。
1: 这石路一伸手啪

就把张锦阳的手腕子给抓住了。张锦阳就觉得好似五把钢钩扣住了香囊，他呀了一声，哎呀，一来这个劲儿，石洛心是犯寒了，今天我就把你摔死就得了。石洛这力大无穷，就把张锦阳那抡起来了，那就像纺车一样，然后这一松手，张锦阳就飞出去了，这脑瓜奔着这墙就飞过去了。你张锦阳脑袋再硬，能有这墙硬？这墙全都是石头，那就听啪啪的去撞了个万朵桃花开。这个女淫贼得到了自己应有的下场。张锦阳这么一死，这婆子赶紧跪在地上，列位侠客爷，您饶了我们吧，我们是好人。这姑娘也吓得抖一耳蛋，给鲁青他们磕头。鲁青就说，这位姑娘，你快快请起，是老道把你们拐来的，还是你们自己来的？婆儿，你住在哪里？这婆子就说了，我住家在苏家坡赵门杨氏东村头路北，我们家编席为业，皆因我的丈夫那生了病，病体沉重，那该死的张锦阳由打我门前经过，就把我带到了火龙怪，与我丈夫求着包护药。我一看那药，那是粉颜色的，他冲我一吹，我就糊涂了，容我明白过来，我就来到了这里。罗青一边问他，一看婆子的脸色，那吓得焦黄，浑身里头体似筛糠，又问这个姑娘住我家在哪里。这姑娘说，我住我家在赵家坡东村口，我一迷糊就来到了此处，张锦阳让我就和那老道下得跪。说到此处，臊得面红过耳，不肯再说了。罗青点了点头，说，你们不要着急，一会儿全送你们回家。然后又问老道的财物，你们知道放在什么地方？杨氏就说了，就在东里间后房有个床榻，这床腿带轱辘，往旁边这么一推，就露出里边的金银箱子。会有熊卢青一闻此言，忙和众人来到东里间，看见床下边有两个箱子，上头有封皮，把这封皮挑开了。何斌把箱子打开，一看里边全都是黄白之物，也有一些值钱的钻石玛瑙，还有一些个那绸缎锦缎，捡好的叫杨氏拿去。众人把两位女眷送出了地道，另外叫三手将殿龙、银面太岁朱杰在他二人身后护送，暗暗的送到赵家庄内，向他中家人说明。罗庆又向杨氏问道，你家可有大车借我一用？杨氏一听说大车，我家虽然没有，我可以给您借去，打报您救我们之情。当下电龙捉急二人把他们送走，罗庆又派宋锦赵廷令他二人去庙外，围着庙的周围也借河南河北巡视了一遍。宋锦和赵廷赵华阳就按照鲁青的吩咐巡视了一遍。此时已经过了午了，来到庙外一看，往东一眼望不见村庄，来到正北往四下一看也没有村庄，又转到正西依然没有村庄，二番来到正南过了小桥，往南这么一看，赵廷赵华阳说了，我说哥哥，这座火龙怪四周不靠，

你我二人回到庙内，禀报鲁青，这座庙可留不得，要是留下，将来必是祸害。僧道入庙，将来一定也学坏了，难免引入江湖之人，为旅客之害。二人对鲁青一说，大家全说有理，就把江三给拎到了廊檐底下。罗孝往东南一看，谢斌、谢春、石俊章、杜林四个人也回来了，便将擒捉水手的事学说了一遍。罗孝叫他们把绑绳打开了，那水手们往地下一跪，那苦苦的哀求：“列位侠客爷，千千万万饶了我们，我们全都是良民，问我们什么我们说什么，我们没干过伤天的害理之事。”罗青看了看，我来问你，你们都姓什么？其中有个胆儿大的说：“我姓张，我叫大张。”罗青说：“大张啊，我来问你，这些小船是你们的还是老道置办的？”侠客爷呀，这是老道花银子置备的，雇了我们六个人，每人一个月工钱五两银子，打鱼的渔网可是我们自己的，打上来的鱼虾卖出的钱归我们三个人，我们三个人前五天在浮桥以东捞上的鱼虾归我们三个人，后五天归他们三个人，那时他们三个人也不闲着，就从河岸南北这两股大道上走，由火龙观到赵家坡不足四里地，早晨走一个来回，若有过往的行人，无论男女老幼，把他们引到火龙观，无论客人有钱没有，老道就给我们文银五两。罗青听到这点了点头。那你们引进了多少人？大张就说：“侠客爷，我们几个人框进一个老者，这老者在方家集居住，姓方，名叫方万山。老头拉了一头驴，驴身上有个褥套，他们是这样的规矩，如果两个人框进来呢，五两银子俩人分，三个人框进来呢，那叫三一三十一，如果五个人或六个人框进来呢，他再给我们加上三两，可是我们往里带人，只见人进去不见人出来，不用说老道，一定是图财害命。众位侠客爷，您再想想，不是就为了五两银子断送了一条性命，那死去的冤魂就要学缠绕于我们，因此以后我们绝不往庙里引人。说话之间，水手们看见老道被人劈为两半，那江三被捆着在廊檐底下，四名水手异口同音：“众位侠客爷，这个人叫季伦，可千千万万留不得，您把他送到当官治罪，或许把他处置了。这小子伶牙俐齿，他到外面四乡八镇给老道探听消息，他有个绰号叫赛苏秦，在那里铺货住户，要是有美貌的妇人那或者女孩让他看见，他回来禀报恶道，那恶道夜晚前去采花，有那不从的主，老道是亮剑就杀，我们打鱼虾十场打上男女的人头。”罗青听完了点了点头：“你们四个人把话说明，看到我们大家没有？我们是除暴安良，行侠仗义。你们四个人可知道哪个村庄有好淫之人或者欺男霸女之徒？把他们说将出来，与你们四人无关，我们前去就把他们杀了，为当地面除害。”四个水手异口同声：“没有。”罗青说：“这六只小船

归你私人所有，专在河中打捞鱼虾，千千万万在不可害人。这四个人往地一跪，那千恩万谢。祥和爷啊，那个叫季伦的个千千万万不能放了。旁边跪着那个季伦现在吓得抖一耳战。罗香看了看，你不说你叫江三吗？大伙怎么说你叫季伦？祥和爷啊，我叫季伦，刚才我是说谎的。小爷杜林过来用宝剑就在这后背上那戳了一下，我看你小子鬼头蛤蟆眼的，就不像好东西，一会儿再收拾于你。就在此时，捉劫电龙两人呐，送人借车回来。电龙上前说道：“鲁爷呀，我们送他们到了家里边，有杨氏给借了一辆车，那玉荣姑娘给咱们借了两辆。”罗青、杜林爷俩出去一看，这两个赶车的面带忠厚，并非奸诈之辈，有两个年长的，一个年轻的。你们哪里人士？姓字名谁？我姓丁，我叫丁祥，丁家寨的。多亏众位侠客爷把我老乡丁玉荣救回家，我们这里谢谢您了。当时跪倒了给众人行礼。罗青让他起来，这才回到庙里边，到地道的东里间，就把床榻往西挪，露出了成金银的箱子，急忙取出了金银财宝，各处全行搜索了一遍，就把金银财宝完全装在车上。这老道的一辈子发卖熏香蒙汗药，积攒了很多的钱财，最后临死是一两也没带走，全都归了鲁青众人。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2: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1: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2: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1: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3: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收音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今天一上班啊，就看见我的小编大个，哎，摆着个臭脸，像谁欠他钱一样。我问他这咋了啊？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说出来开心一下。然后他告诉我，我要投诉超市。我说你为啥要投诉超市啊？超市招你惹你了？他说啊，我昨天晚上去超市，然后你知道吧，那个超市门口有好几个笼子啊。我说笼子咋了？都是就是带宠物来的人吧，可以把宠物先寄存在这儿。我说那不是挺正常的吗？那有些商场超市啊，那是宠物友好型的，你呢可以带着宠物进去，而有些呢，那不让携带宠物入内啊。他说对，我知道，这不是昨天有人寄存了只猫吗？我看见了之后就在那儿撸了一会儿猫才进的超市，结果打折的烤鸡卖没了。你知道那烤鸡有多好吃吗？那你这打折烤鸡没买上跟人家小猫有啥关系啊？这一天天的有点事儿就想着甩锅啊，别说这个想把锅甩给这个小动物了，你就算啊想把这黑锅甩给亲闺女，那也都是不行的。说2024年的北京啊，一名17岁的女孩在母亲的陪同下起诉某直播平台。女孩啊说自己偷偷打赏了300多万，要求未成年人退款。结果法院越查这账越厚，涉案的四个账号累计充值超过650万，打赏了上万次。这种情况一般来说那只有多报的，他怎么还少报呢？就打赏了300万。哎，女孩的母亲啊而且全程心平气和，这心是不是有点太大了？而且历史记录显示，为了解锁大额消费，这账号先后刷脸20多次，刷的全是他爸妈的脸。再往上查，哎，这两口子还亲自连麦互动参与打赏呢。所谓的真相是什么？这一家三口父母女儿全都沉迷于打赏，哎，各有各的主播要养。女儿呢还曾给主播打赏冲榜时触发了消费限制，还是父亲过来刷脸帮忙解除的。再然后就是这窟窿越来越大，最后一家人啊集体决策啊推女儿出去啊，未成年退款。哎呦，这疯狂打赏的时候，直播间里一口一个啊亲家人呐，叫的再亲，真到背锅的时候咋还得回头找你这亲生的呢？问题这也不是你们一家三口一商量就成立的事儿啊。啊，你想让未成年女儿背上这个锅，她不一定能背得动啊。这么大一笔资金，你不会觉得报警了之后警方就完全信任了你们的说辞，就是完全都不会查吗？未成年人保护政策啊，本意就是要守护心智尚未成熟的孩子，万万不该成为成年人挥霍之后的兜底神器啊。直播间里再热闹，终究呢也只是虚拟的泡沫，鲜花礼物刷的再热闹，你也换不来实实在在的生活。直播间上头啊只需要一瞬间，偿还巨额账单却需要漫长岁月。沉迷打赏冲动消费本身已经是糊涂，事后呢还钻起了法律空子啊，动了这个歪心思更是错上加错。法律不会纵容不诚信的小聪明，成年人自己犯下的消费冲动终究要由自己买单。在这儿呢也提醒各位啊，理性看待直播间内的氛围，守住自己的钱包底线，别被虚拟的狂欢冲昏了头脑。说完声称未成年却豪掷千金的一家人，咱们再来说说呢明明被鉴定为失能却依旧健步如飞的老人。老人健步如飞却被登记为失能人员，护理机构与评估机构联手骗取医保资金300余万元，引发社会关注。据央视网报道，上海查处了一起长护险诈骗大案，
近200名身体康健的老人在护理机构诱导下配合演戏，通过虚假失能评估套取医保基金，涉案金额达300余万元。本该守护重度失能群体的社保第六险啊，却沦为少数机构牟利的工具，医疗护理服务被替换成普通家政打扫。案件揭开的漏洞不只关乎个案的犯罪惩处，更值得我们对长护险制度试点推进中国的风险预控做一番深层审视。那长护险设立的初衷是为

护理业务必须相互独立，不能是同一主体操控，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利益捆绑。可在这起案件中，护理机构招揽老人，现场指导老人装病，评估人员配合出具虚假等级报告，双方按人头结算收益，形成了一条完整的骗保链条。评估环节的权力集中在少数机构手里，现场缺少第三方监督，评估过程没有完整的视频留痕，单靠一次上门判定失能等级，很容易滋生寻租空间。一旦评估的阀门失守，后续的资金拨付、护理服务全部都会偏离轨道。普通老人的跟风参与也折射出政策宣传层面存在认知缺口。涉案老人大多只是存在高血压、糖尿病这类基础慢性病，并不属于失能人群。他们之所以愿意配合演戏，一方面是被低成本上门服务吸引，对比市场家政价格，长护险个人承担的费用极低，看上去十分划算。另一方面，很多老人分不清政策边界，误以为只是占一点公共服务的小便利，没有意识到这种配合评估造假已经触碰了法律红线。这不是简单的贪图小便宜，制度宣讲如果只讲待遇红利，不把违法后果讲透彻，就容易诱导部分群众产生侥幸心理，沦为不法机构的工具。那长护险落地执行不能只卡在入口评估一关，服务过程的动态核查同样不能缺位。这起案件里啊，不少被评定为高等级失能的老人，日常骑车买菜、出门旅游，行动状态和评估结论完全相悖。这类明显反常的行为，原本可以依靠大数据比对提前识别，医保部门的系统本可以对接出行、就医相关数据，对享受待遇人员做动态画像，一旦出现行为和失能等级严重冲突的线索，要自动触发预警。过去监管更多是静态审核，评估完成之后就放松跟进了，服务订单只核对时长，不核验服务内容，医疗护理项目变成了扫地做饭，监管却没能及时发现。静态评估加上松散的事中监管，给长期批量的骗保行为留下了持续作案的窗口。民生保障制度贵在精细，重在严谨，任何惠民政策都要在便利群众和守住基金安全之间找到平衡点。长护险面向老年群体，评估环节要兼顾人性化，又不能丧失刚性的标准。服务供给要鼓励社会机构参与，同时也要筑牢防火墙，严格落实评估与护理业务分离，压实定点机构主体责任。面向群众的政策科普，既要讲清楚能享受哪些服务，也要明确欺诈骗保的法律代价，引导全社会共同守护社保基金。下面这事儿啊，那就更过分了啊！别说失能了啊，直接被死亡了。9月14号，湖南娄底新化县凤先生向记者反映，他呢因为扭伤去医院看病，竟然发现当地医保系统啊已经把他登记为死亡了，导致其无法正常就医结算。向有关部门反映多日啊，仍然没有解决。医保局工作人员表示啊，除他之外还有多人存在类似情况，技术人员正在处置中，争取9月底修改完毕。这活人在医保系统里被登记为死亡，那落到当事人身上显然是个堵心事儿。医保数据直接关系着看病报销的切身利益，一旦出错，受损的不只是就医体验，更是人们对公共服务的信任。活人被错误标记为死亡，哎，还可能造成账户监管真空，给医保基金的安全留下隐患。那从以往的案例看啊，系统将人错误标注为死亡，问题多出在跨部门数据衔接环节。拿身份证号来说吧，一旦错一位数字，最终啊就会张冠李戴。之前某地工作人员在源头数据手动录入时填错了，导致当事人啊多年反复自证啊我还活着。在一些地方呢，跨部门共享数据机制尚未完全打通，很多信息仍然需要逐级报送、人工导入，每多一个中转环节，出错的概率就可能增加一分。

数据进入医保系统后，内部校验和纠错机制的缺位也容易让错误一路畅通。一个近期啊有正常就医记录的人突然被标记为死亡，系统却未能触发任何异常提示，说明啊数据校验逻辑可能存在短板，批量标记操作如果缺乏人工复核，外部数据的错误就容易被系统放大。那确保医保信息真实，既是参保人员就医报销的基本前提，也是医保基金安全运行的重要基础，容不得半点马虎。防范此类错误，需要从源头数据和内部流程两端发力。那既要提升跨部门共享数据的质量，建立死亡信息多方交叉的核验机制，避免单一来源出错啊即被采信，还要完善数据校验机制，对异常信息要自动预警。数据出了错啊，代价却由患者承担，这比技术漏洞本身更值得反思。摆正系统与人的关系，把纠错的便利留给群众，把核验的责任留给系统，人们才不用为系统的失误反复自证，我还活着。

0: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1: 欢迎回来，评论来了，我是海鹏啊。刚刚说的新闻是什么呢？这个大活人还得去证明我还活着啊。生命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非常宝贵的事情，但为何有人却反而啊选择放弃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更何况他还是个孩子。今年八月，山东菏泽十岁男孩在校门口徘徊两次后跳河轻生溺亡，引发了网友热议。男孩父亲祝先生告诉记者，一开始啊以为是同学欺负孩子，看了监控才发现是老师打孩子。看了孩子出事前一周的监控，孩子被打了八次，有时候是掌掴脸部头部，有时候直接拿作业本砸头。祝先生称，儿子平时很听话很懂事，就是因为太懂事了才走到了轻生这一步。祝先生告诉记者，目前涉事教师已被刑拘，公安机关已向检察院递交材料。一名年仅十岁的男童竟然选择了跳河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是需要承受多大的委屈才能付出的一跳啊。那尽管孩子轻生与教师体罚间的完整因果链条尚待权威部门进一步厘清，但这起悲剧事件的一个核心问题无疑值得追问：教育暴力何时才能止休呢？教育惩戒与体罚那是有着清晰的法律和制度边界的，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早已明确，击打学生等直接造成身体痛苦的行为属于被严格禁止的体罚。这名教师一周内对这名男孩实施了八次体罚，显然违反了上述教育惩戒规则，属于教育暴力行为。众所周知，教育的初衷是引导和唤醒，不是通过反复的斥责当众的羞辱把恐惧植入孩子心里。当一名孩童在短时间内多次遭受教师的粗暴体罚，恐惧上学，不敢告诉家人，那这份无声的痛苦就已经超出了任何管教的合理范围。同时，那这起悲剧也暴露出多重防线的缺位。为什么教师的多次不当行为没有被及时发现、及时制止啊？校内的日常巡查、学生情绪的关注、家长诉求接受。

求的渠道是否真正落到了实处。现实中，不少孩子遇到老师体罚时，往往选择沉默。他们敬畏老师，害怕被贴上不听话的标签，也担心啊，说了之后问题得不到解决，反而要承受更多压力。试想，如果校园里缺少一个让孩子敢于安心倾诉的渠道，微小的伤害就可能不断累积，直至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教师不得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这不能只停留在文件和口头上，它需要常态化的监督，刚性的约束。这就要求我们的教育部门要切实完善对教师教育行为全过程的管理和监督，必须对体罚、变相体罚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发现苗头就要及时介入，别让悲剧发生了才事后追责。这起令人心碎的悲剧也提醒我们，教育的力量来自信任与尊重，而不是体罚和伤害。唯有给教师体罚或变相体罚套上制度的笼子，才能让校园成为每一位学生安心成长、快乐成长的温暖港湾，才能告慰这名逝去的幼小生命。再来说一起令人痛心的事件。据中国蓝新闻9月17号报道，重庆一名2岁幼童被父亲独自留在家中，父亲外出遛狗仅12分钟，孩子不幸从18楼坠落身亡。据了解，家中防盗窗已拆除，窗户没有关严，孩子借助凿筒翻出了窗外，导致意外发生。警方认定事件为意外，不予立案，但舆论普遍质疑家长监护失职。孩子母亲坦言，丈夫长期缺位育儿，日常疏于照看孩子，短暂疏忽背后是长久监护的缺失。短短的12分钟，一场猝不及防的坠落撕碎了一个稚嫩的生命，也暴露出现代家庭普遍存在的监护侥幸心理。许多家长始终陷入一种认知误区，短暂离开家，哎，无关紧要，孩子片刻独处不会出事儿。但对于毫无避险能力、好奇心极强的低龄儿童而言，危险从来不分时间长短，意外往往诞生于大人放松警惕的那一瞬间。监护责任从来不是弹性的义务，更不能以离家时间长短啊就轻描淡写的带过。2岁幼儿缺乏风险判断，高楼开窗无防护设施本就是高危组合，家长拆除防盗窗却没有补齐安全短板，明知居家存在隐患仍将孩子独自留置家中，本身就是对生命安全的漠视。看似偶然的12分钟意外，实则是多重安全漏洞叠加，长期育儿缺位累积出来的必然悲剧。纵观多起儿童坠楼事故，悲剧背后都离不开侥幸心态、安全缺失、监管缺位这三重症结。有的家长认为孩子短暂独处，哎，没什么大碍；有的则忽视那居家防护改造；有的长期疏于陪伴看管。种种松懈心态最终酿成无可挽回的后果。法律或许可以将这次事件定义为意外，但道德与责任层面监护失职的短板无可辩驳。孩童的安全无小事，生命的防护不应该有空隙。那监护是家庭守护孩子的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一道防线。这起令人痛心的悲剧为广大家长敲响了警钟，摒弃侥幸心理，补齐居家安全短板，压实日常监护责任，才能真正为孩童筑牢成长屏障，杜绝同类悲剧再次上演。当一些涉及未成年人的意外情况发生时，我们也应当反思，这些事件为什么会发生啊？相应的法律法规是否真的落到了实处啊？据大风新闻、央视新闻等媒体报道，9月16号19时许，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东戴河至真中学部分学生先后出现了恶心、呕吐等不适症状，被及时送医。家长发布的视频中，医院走廊坐满身穿校服的学生，有孩子在椅子上干呕，

9月17号，绥中县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通报，五名学生经处置后离院，11名学生门诊输液并留院观察，其余症状轻微者由家长接回后居家观察，学校安排专人做好健康状况跟踪，所有就诊学生情况平稳，无重症和危重症病例。事件初步判断为学校食堂烹饪加工食品不当，引发学生急性胃肠炎，后续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对相关责任人员严肃处理。

孩子没有大碍，是不幸中的万幸，但一份通报不该成为事件的句号。从烹饪加工不当到严肃处理，中间还隔着一连串必须回答的问题。校园食堂本应是全社会食品安全防护等级最高的地方，成百上千名学生集中就餐，菜品啊没有挑选的余地，家长不在现场，未成年人既缺少识别问题食品的能力，也没有当场说不的底气。正因为如此，围绕校园餐桌支起的制度这些年不可谓不密。早在2019年实行的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就明确，学校食品安全实行校长负责制，中小学、幼儿园应当建立集中用餐陪餐制度，每餐均有学校相关负责人与学生共同用餐，并做好陪餐记录。今年3月，教育部办公厅又专门印发《校园食品安全十必须》，其中一条写得格外直白，必须坚持陪餐制度，不流于形式。另一条则要求发生疑似食源性疾病时立即处置，及时报告，不得瞒报、谎报、缓报。制度都已经写到这个份上了，问题还是发生了，那最该被追问的正是陪餐制度这道规矩。如果每一餐真的都有学校负责人与学生同桌而食，认真记录，群体性未尝不适，为何没能在第一时间被发现、被制止？当多名孩子先后呕吐并被送医，前往与他们同吃一锅菜的那些陪餐人员，他们是否尝到了异常，发现了端倪啊？陪餐制度推行多年，在个别学校会不会只剩下照片里的作秀和台账上的签字啊？公允地说，当地的处置啊并不算慢，事件发生后迅速成立联合处置工作组，全力救治学生，开展溯源调查，并及时向社会通报啊，亮明了追责的态度，这些都值得肯定啊。餐饮加工链条长，环节多，要求学校食堂100%不出状况吧，不现实。但出了问题之后是什么态度、什么速度、什么透明度，哎，才恰恰检测责任意识的试金石。眼下最需要的是把烹饪加工不当这个笼统的定性拆开了、查实了、晒出来，究竟是食材腐败变质，还是生熟交叉污染，是饭菜没有烧熟烧透，还是从业人员健康管理缺位。当餐食留样啊是否完整啊，检验结果又如何，这些细节那不是可有可无的技术问题，它直接决定责任在谁，漏洞在哪儿，今后怎么防。通报的颗粒度应当配得上家长的焦虑，一句加工不当如果不落实到具体环节，就堵不住下一次的风险。同样值得追问的是，严肃处理会不会啊再次落入范本。那这些年校园食堂引发的学生集体不适并非个例，而几乎每一份通报的结尾都写着举一反三、严肃问责，相似的表态看多了，公众自然问涉事食堂经营者会不会被清退，列入行业黑名单，校长负责制下校长究竟承担什么责任，日常的监督检查有没有真正留痕，还是只停留在签字盖章上啊？学生的医疗费用、后续的健康观察由谁兜底，这些问题没有下文，举一反三啊，就很容易流于空转。学生在学校食堂集中用餐，家长连同伙食费一起交付出去的，那是沉甸甸的信任。一所学校可以有漂亮的教学楼、亮眼的成绩单，但食堂后厨、食材采购这些外人看不见

见的里子才最考验办学的良心，把食堂当成可以含糊应付的环节，还是当作必须死守的底线，学生的身体会给出最诚实的回答。守护校园餐盘，不能总指望事后的通报来亡羊补牢，制度的生命在于执行，与其罗列更多要求，不如让现在的规矩真正长出牙齿。明厨亮灶不能只装下一块屏幕，要让家长随时看得见，看得清后厨。家长委员会进后厨查菜单看流量的渠道应当畅通啊，而不是摆设。开学季专项检查更不能啊，雨过地皮湿，查过之后问题依旧。当违规的成本足够高，日常的监督足够实，校园餐桌才不会在同一个地方反复失守。一餐热饭看似寻常，却是千万家长每天最放心不下的牵挂，也是教育治理和公共安全最基础的底线。让每一个孩子在学校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不需要多么高深的道理，只需要把早已写在纸上的制度，哎，一条一条的落到实处。

0: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1: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0: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1: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0: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2: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欢迎回来，评论来了，我是海鹏。还是和食品安全相关的话题啊。前不久啊，一段外卖员向餐盒吐口水的视频刷屏网络，可据警方查实，这竟然是一场自导自演的闹剧。长沙一代理商啊，戴某因业务萎缩，利润下滑，在外卖封签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的授意下，雇佣尹某穿外卖工作服摆拍吐口水，试图借视频的热度推销外卖封签产品。戏演的挺真，哎，却经不起调查。经过走访调查，警方啊没有发现和视频内容符合的外卖订单，但公共场所视频中发现尹某和同伴一同抵达楼栋，换上外卖工作服，拍完视频后又脱下，摆拍痕迹明显。这套剧本，哎，可谓把流量套餐弄得明明白白，只是这手段实在太下作。企业遇到经营困难，不是改进产品拓展渠道，却玩起了旁门左道。据报道啊，短短一天时间内，该视频转发量就达到了 26.4 万次，数字背后是多少消费者对外卖行业食品安全的失望和愤慨。靠放大消费者的不安打开销路，在公共最敏感的食品安全问题上弄虚作假，这个所谓的带引号的创作团伙最可恨的就是把老百姓对吃的安全这一朴素的期待当成了收割流量的赛道。一件用来守护信任的产品，哎，却要毁掉信任的方式去推广，何其讽刺。靠制造恐慌来带货，本质上就是一种饮鸩止渴的营销套路。视频里虚构的恶意，让无辜的外卖员群体被无端贴上标签，整个外卖行业辛苦建立起来的信任平白无故的遭受冲击。这种污名化伤害的是行业的声誉，更是无数从业者的职业尊严。一段摆拍的视频啊，为刘某、戴某、尹某分别换来了行政拘留10日、9日和5日的处罚，也再次提醒那些流量至上的人，造谣摆拍不是所谓的营销奇招，而是损人不利己的昏招。再来说一件啊，由不正当竞争引发的事件。针对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和竞争风险，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日前召开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行政指导会，要求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性主体责任，防范化解行业竞争风险，维护健康有序的旅游市场环境。近年来啊，我国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那发展迅速，在便利人民群众生活、促进旅游消费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吧，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和竞争风险也相继出现，不仅扰乱市场秩序，更埋下了诸多发展隐患。今年的7月25号，市场监管总局对携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垄断行为做出了 51.79 亿元罚没款的处罚，这是我国平台经济领域罚款比例最高的反垄断案件，释放出鲜明的行业强监管信号。所谓独家合作，并非平等互利的共赢，而是平台利用流量霸权的强势捆绑。所谓全网最低价，也不是平台让利于民，而是将成本压力转嫁给了酒店商家。头部平台手握线上流量命脉，掐准中小酒店离开平台就会失去订单的生存软肋，强行推行排他性的合作条款，把正常市场竞争扭曲为捆绑商家操控定价的零和博弈。那当平台靠排他性合作筑起了垄断高墙，坐收高额佣金，最终酿成的是商家、消费者、行业三方皆输的局面。酒店被迫承担降价成本，只能压缩服务品质，消费者看似获得了低价，实则入住体验大打折扣。
而整个行业陷入越减越亏的内耗中，优质服务被低价乱象挤压，难逃劣币驱逐良币的困境。这样的恶性竞争早已偏离了市场正常秩序，必须坚决叫停。两部门召开行政指导会，正是以案为鉴，敲响警钟，督促平台自查自纠，守住合规的底线。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法治基石，合规经营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平台企业追求规模发展本无可厚非，数字经济的规模效应也理应发挥，但大更意味着责任和担当，特别是处于行业领先地位的大平台，更不能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损害公平竞争环境，侵害经营者自主权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推动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健康发展，事前防范与事后惩治皆不可或缺。对携程的处罚是事后惩治，此次针对全行业的行政指导则是靠前发力的事前防范。行政指导以指导、提示、建议、规劝等非强制性手段明晰法律边界，提示竞争风险，为企业留出主动纠偏空间，将垄断风险消解在萌芽阶段。那治理手段柔性，但监管态度刚性。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无论规模大小，唯有坚守合规底线，摒弃恶性内卷，共同打造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生态，才能真正守护消费者权益，实现平台、商家、消费者多方共赢，让行业健康发展。下面这件事呢，有点老生常谈，但每次遇到吧，我都忍不住想说两句。当一个快递员在路边为摔倒的老人拨通急救电话的那一刻，他大概很难预料，这个出于人性的本能的举动，竟会让自己成为被索赔近百万元的被告。9月17号，广东省江门市中级法院裁定驳回老人家属的诉讼请求，确认证据不足以证明快递员与老人的摔倒存在因果关系。这场风波虽以法官的清醒判决告终，但这场官司留下的社会思考却远没有散去。为什么每一次好心救人最终都要演变成为司法辩白？此类事件中啊，最令人不安的并非是意外本身，而是受害者家属在面对困境时下意识建立的啊接触即有过错的逻辑。在受害者家属的视角里，如果不是你撞的，为什么你要救？这其实本来是一种病态的逻辑，极度扭曲了基本的人性善意。他们所依托的并不是确凿的证据，而是完全的主观臆断，本身就是一种十分荒谬的行为。他在无形中设定了一个隐性的前提，啊，纯粹的善意是不存在的，利他的行为必然隐藏着弥补过错的动机。那当社会心理将救助与招架过错等同起来，实际上是在强制善意承担证明自身清白的义务。倘若法律没有恪守谁主张谁举证的铁律，让救助者陷入自我澄清的泥潭，就无异于在制度层面为好人举证设下陷阱。此类索赔风波的背后，往往伴随着高额医疗费用带来的家庭压力。在缺乏完善社会兜底保障的情况下，那突如其来的意外伤害极易转化为个人和家庭的经济灾难。面对巨大的生存压力和焦虑，部分人选择将这种系统性的社会风险暴力转嫁给现场唯一的具象目标救助者。那对于索赔方而言，将救助者卷入诉讼的成本极低，而潜在的收益却极高。但对于整个社会而言，这种行为所消耗的是最为宝贵的社会信任。每一次好人被滥诉的案例曝光，那都向公众暗示，在路边施以援手是一场高风险的法律博弈。当见义勇为的道德门槛被抬高到需要拿个人家产做抵押的程度，那社会的冷漠与旁观便不再是个人的道德缺陷，而成为了理性人的
防御性选择。那江门中院的判决固然捍卫了司法公正的底线，但仅仅依靠司法事后的清白宣判，根本无法抚平道德信任撕裂带来的创伤。如果社会的规则体系只能做到在善意被折磨后予以澄清，那么这种保护本身就是滞后且低效的。真正的破局需要从滥诉惩戒与制度兜底两个维度来重新构建。首先必须提高恶意滥诉的违法成本。民法典早已确立了免责的好人条款，但在诉讼程序上，对于毫无事实依据、仅凭主观臆断便对救助者发起巨额索赔的行为，司法机关应该建立更为严格的审查和反制机制啊。对于公然利用诉讼手段转嫁风险的恶劣行为，应予以法律上的诫免或诉讼惩戒，那不能让善意者承受无尽的诉累，而滥诉者却毫无代价。其次，社会急救与保障机制必须走在前面。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障的缺位，那不应该由路过的陌生人来买单。通过拓宽老年人人身意外保险，建立健全社会急救基金垫付制度，让受害者家庭在面对变故时有合法的救济渠道，才能从源头上切断将风险强行归咎于救助者的动机。一个文明社会的标志，不在于它拥有多么完善的法律条文，而在于它能否让每一个行善者感到安全。法官的判决澄清了一桩纠纷，但如何让不敢服彻底成为历史，依然是整个社会必须要回答的一个考题。文明社会的温度，从来不是靠好人赌上全部身家去证明清白撑起来的，而是要让每一份善意都能被制度托底，被规则保护，让敢伸手成为无需犹豫的本能。好了，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评论来了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儿和观点想和我分享，您呢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也会在上面分享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儿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好听的歌曲

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17点到18点，欢迎您收听参与下班万岁。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2: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3: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2: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3: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2: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3: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4: 让青春立业。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含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含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

0: 样孜孜不倦。
1: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1: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3: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4: 老公，下班我要去 shopping， 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5: 哎，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4: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5: 好，下面散会。
4: 耶，下班，下班了。
3: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6: 这里是下班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1: 下班万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欢迎各位哈，在星期二的傍晚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
1: 在星期二啊、哦，
0: 今天是闰周三。
1: 好吧，我今天一直在跟别人讲啊，我说明天星期四了吧，还是星期五了、嗯？人家说今天星期二啊，好吧，
0: 好吧，好吧，今天星期二，但是咱们周五啊就开始放三天的这个中秋的小假期了哈。
1: 嗯，
0: 我看明天开始气温开始要有调整了，我们来看看天气情况吧。嗯，
1: 目前的室外气温是20度，今天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呢会有60%的地区有降雨天气，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9度。
0: 嗯，明天呢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带好雨具了啊，因为有雨水天气的到来，都说一场秋雨一场寒，是不是啊？
1: 是的、
0: 哎、一场春雨是一场暖，是吧？
1: 嗯， 嗯，
0: 这一下雨之后呢树叶噼里啪啦往下掉了啊。我今天还干了一个特别好的事情，就是我在那个朋友的一楼的屋子里、
1: 嗯、
0: 我在屋子的角落里发现了一只蒲公英的种子，毛茸茸的
1: 蒲公英的种子。
0: 对，
1: 你都知道长啥样啊？
0: 就是蒲公英吹完之后有个种子，完了它还是毛嘟嘟的嘛。
1: 啊，它就是蒲公英的一个分支，
0: 分支
1: 一个毛，一撮毛。
0: 然后我就把这撮毛拎起来了，看种子还在，我就给它扔到那个花坛里了，花坛里了、
1: 哦，
0: 是不是？我寻思明年我再来朋友这个地方，我再往下一看，
1: 就有一片蒲公英了，
0: 一朵小黄花嘛，应该是，对、
1: 哦、
0: 吧？然后就吹散那种感觉，嗯、是吧、
1: 嗯？最近现在大家都盼那个啥呢？
0: 嗯，
1: 花大姐来呢。
0: 还没来呢，
1: 是、嗯，哎呀，说这个给夸大姐健胃消食片都准备好了，赶紧来吃小眼儿吧。
0: 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来说说我们的领导，快过节了哈。
1: 嗯，
0: 那百合老师找了一个选题，特别棒。
1: 哎呦、嗯，今天找了好几个选题呢，我们的领导都没通过啊，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0: 哎，我们领导今天不在家，你咱俩这期节目里，
1: 我说你，
0: 得重播一下，说你在领导身上学过什么一生受用的本领和智慧？
1: 对。那也就是说这一期我们是纯纯的拍马屁，
0: 其实不一定是拍这个领导的马屁、
1: 嗯、
0: 还有你认为你心目中的 CEO 们、
1: 哦、
0: 企业家们，对不对？今天我还那个在抖音上发了一个带货直播、带货的视频、
1: 嗯、
0: 是为蔡磊带他那个相信嘛那本书。
1: 哦，对、我看到了，
0: 因为我把那本书送给了我家生病的那个我家亲戚了哈、
1: 哦、
0: 这个今天去医院看他，我、
1: 嗯、
0: 我就是为今天要去看他，我昨天晚上看到了11点多看完了、
1: 嗯、
0: 我一共翻了2次，第一次看这本书之后就停不下来了，因为故事性特别强、
1: 嗯、
0: 从他确诊之后然后到一步步的这个走弯路什么的、
1: 嗯、
0: 然后到晚上得睡觉了，然后我这段时间我又生病什么的忙工作就没看，然后昨天晚上想今天要去医院看病人、
1: 嗯、
0: 陪诊，我今晚上看完他、
1: 嗯、
0: 然后就看完了。
1: 昨天很晚吗？
0: 看到11点左右，然后
1: 哇你能挺到11点，
0: 昨晚做梦都眼含泪花、
1: 哦、你有没有看到某一个情节然后就很动情，
0: 很动情，就拿今天这个话题来说吧哈、
1: 嗯，
0: 就是你在领导身上学过什么一生受用的本领和智慧？
1: 哦、对，他就是一个领导，
0: 他就是京东的这个原来这个 CEO 之一啊，就领导之一啊。然后他是开出了中国电子发票的第一张，他是发明人，而且他呢是这个现在这个破冰嘛，渐冻症嘛。

0: 很多奇迹，有一天这个病被攻破的时候，会有多少人会感谢他？
1: 已经攻破了基因型的渐冻症患者了。
0: 哦，
1: 这个他已经在手里写了。
0: 就是、我好像看到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如果你是很小很小的孩子，然后如果刚刚确诊的话，
1: 嗯、
0: 现在是有药的。
1: 基因型可以了，已经啊，这个还但是药没问世，但是可以进组了。
0: 嗯、但你像他这种呢，
1: 他这就不行，
0: 基因突变。
1: 对对对，
0: 嗯，
1: 对对对啊，
0: 就是目前还没有公布。
1: 陶乐说，汪洋说过好几次差点的事儿，每次都会提到电子发票，是、
0: 嗯、
1: 因为我呢曾经丢过发票，
0: 哦、
1: 跟税务局一顿盘旋、
0: 哦，
1: 后来税务局说你们书记才能来，嗯，你们财务总监才能补这张发票，嗯。
0: 所以你在他身上学到是坚韧吗？
1: 在他身上学到就是企业家那股劲儿，
0: 嗯，
1: 你想比如说。就拿我来说吧、
0: 嗯、
1: 我五月份的时候接了一个大活儿、
0: 嗯、
1: 广东广播电视台带着广货来到哈尔滨，然后咱们哈尔滨呢只有我一个人跟他对接，
0: 对，
1: 我是从早上6点钟起床到晚上12点
0: 一直在
1: 从早干到晚，
0: 嗯、
1: 哦、然后他们来之后他还得陪着他们看场地弄、
0: 嗯、
1: 当时我都想放弃了、
0: 嗯、
1: 这仨瓜俩枣，
0: 嗯，
1: 后来我想的是
0: 不止、啊、
1: 后来想到的是我得代表咱们哈尔滨人哈广电
0: 形象，
1: 然后他们都最后走的时候都向我竖起大拇指、
0: 嗯、
1: 高效汪老师
0: 啊，高效汪老师，
1: 对、
0: 啊、高效率，
1: 效率很高、啊、他说什么我马上执行，
0: 嗯嗯，
1: 马上给你对接，
0: 对，
1: 就想到了蔡磊也是这样的，他开始准备下定决心做药的时候那真的是困难重重，
0: 对，
1: 就像之前说的西西弗一样，
0: 应该是有很多人跟他讲说不可能，你不要做，不要投钱了，无底洞，
1: 对，无底洞，钱可能对他来说呢是一方面，因为他有挣钱的能力，
0: 嗯，
1: 对，但是就是找资源是他最难的一开始，
0: 哦，
1: 联系不到这些高精尖的技术，包括国内外的，
0: 而且你知道想攻克一个病你需要砸的钱好像我觉得是没有、
1: 嗯、
0: 没有头的，
1: 没有头，所以你要找
0: 对
1: 人，对，
0: 封顶的，
1: 所以他很聪明，他的想法很聪明，对，他先做的是什么病友的一个 APP
0: 群啊、哦、
1: 一个 APP
0: 哦，
1: 收集了所有人的
0: 有 APP 啊，
1: 对，然后还有调查问卷，
0: 哦，
1: 然后定期还会监测记录，你要上传你的情况，
0: 嗯，
1: 作为大数据，他先把这大数据做起来了，
0: 嗯，
1: 就非常厉害，然后开始对接，到后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都接待了他，
0: 嗯，
1: 然后说他给他签了一个公函，拿着公函就调配全世界的资源，就医疗资源，
0: 嗯
1: 啊、这是他最新新版里，就是他遇到困难重重，还有一些网友的诽谤说他，哎呀，蔡磊都好了，我那天看他在小区跑步呢，他就是骗你钱。他说我多希望我能起来跑步。
0: 这种人也太缺德了吧？
1: 对，也经历
0: 全世界都知道的事儿，
1: 经历过网暴、
0: 哦、
1: 啊，说他那个搞直播带货了，
0: 嗯、哦，对，说圈钱，
1: 嗯，
0: 卖惨。
1: 后来他说那钱根本就是杯水车薪。
0: 对，所以我就说你搞医疗的研究，
1: 嗯。
0: 你真的是有多少钱也不够，可能今天一下子一个亿就进去了，
1: 进去了，
0: 就没有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所以你为什么那些药企、
1: 嗯、
0: 为什么有些药刚出来的时候那么贵
1: 对, 对，
0: 后来慢慢它成本回来了之后
1: 才便宜的，
0: 才会降价， 对,
1: 对，
0: 我之前也看过类似的纪录片、
1: 嗯、对，
0: 但你知道我最敬佩的他是什么吗？就是他这个人的突破性，
1: 嗯，
0: 他这个人总是相信不可能是可能的，
1: 对, 对，
0: 就是包括他做电子发票的时候，很多人都说这个东西很难实现，
1: 太麻烦了，
0: 你做不了，
1: 对，
0: 别人都没有成功，你为什么要做？他就会觉得别人不成功我就不会成功吗？我就一定要做，就是总会有那种人，
1: 他那个劲儿你知道吗？
0: 相信我一定能成，但这种人就是太极少数了、
1: 嗯、
0: 凤毛麟角，
1: 他那个劲儿咱们真应该学学，就是
0: 对，
1: 我肯定行，现在就是没有找到行的办法，
0: 对，就这个世界上总有人跟咱们讲
1: 你不行
0: 别做了这个事儿，别做了，现在太难了，现在已经不是这个事儿的风口了，
1: 对，
0: 但是就会有人能做得好、
1: 嗯、
0: 所以我就是佩服他这个劲儿，他相信的是自己的能力、
1: 嗯、
0: 不相信别人说什么，
1: 对，当我昨天晚上看完他这本书最后合上书的时候，我就心中被他震撼了，因为他写了4-5篇感谢的人，所以那么多人在帮他，
0: 哦、
1: 像倪萍，包括已经去世的敬一丹，都为他对接资源，
0: 嗯，
1: 帮他站位。这本书叫《相信》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还不错哦。上链接，
0: 可以去汪洋老师的抖音号买一本。
1: 主持人
0: 他有佣金，
1: 主持人杨。
0: 但是这个人，我真的是觉得值得歌颂的，
1: 歌颂的，
0: 真的太伟大了，
1: 对对对，
0: 嗯。
1: 我今天发完之后。
0: 怎么样？希望你报单。
1: 他说：“陶乐说，他说的一句话叫‘相信，相信的力量’，是的，
0: 对，
1: 嗯，是的，是的，
0: 就是一定要相信自己。别人说你不行，
1: 嗯，
0: 我就行，
1: 对，
0: 不行也行。
1: 而且如果当你在困境当中啊，你更应该看看这本书。原因什么呢？就是

0: 生死才是大事儿啊。
1: 嗯，
0: 你那点事儿真的就是屁大点事儿，
1: 对
0: 对，不算事儿，
1: 鸡毛细乱皮的小事儿，
0: 这不是啥的。嗯，是不是啊？行，你看这就是一个力量嘛，领导的力量。
1: 嗯、对
0: 对，他带团队的力量、
1: 就是，就是这样的人才能够做领导，
0: 对他才配得当领导。
1: 对
0: 对对对，他很照顾员工的，
1: 对
0: 对，高薪聘请的科研人员，
1: 嗯，
0: 对，然后但是他的病友们有很多志愿者。嗯，什么的挺好的，这本书推荐给大家啊。你在领导身上学过什么一生受用的本领和智慧？
1: 嗯，
0: 那跟蔡磊身上学过的就是那种顽强拼搏的劲儿吧。
1: 对，
0: 嗯，
1: 永远都不服输，
0: 那个劲儿，
1: 永远都有相信的可能。
0: 对，就那个劲儿，就是普通人来说，就像我来说，我在五月份接那活的时候，每一天都想
1: 就很内耗，
0: 明天可别找我了。
1: 前段时间就是在硬扛，
0: 又要干啥？汪老师，明天我们要找十台车。嗯，对，
1: 我记得曾经还要找一个什么鱼缸，王阳问我哪儿有放鱼的大鱼缸。
0: 对,
1: 对,
0: 对，
1: 后来我就想说不行，放我们那个酒店的那个的那个水池里吧。
0: 水池里，然后说，汪老师给我买两条鱼，一条要广东的。
1: 对对对，
0: 什么鱼？一条你们
1: 大鲤鱼。然后跟我讲说上哪买十斤的鱼，啊、我记得当时王阳说、
0: 啊，当时我都晕死了，当时都对。但那段时间就是我，
1: 但现在想想也没什么哈。
0: 想想是一年，就两年，也别再有这种事儿
1: 啊！你还是
0: 受不了，真的受不了了，受不 了。
1: 我以为过去了，你会觉得还没什么，很轻松。
0: 刚过去那个事儿，然后又来其他的活动项目。嗯，我们承包了，又承包了活，我这简直要命了都。对，我觉得我今年真的太忙了，我这个十一假期我真的要好好休息一下。
1: 所以其实人很多事情都能做，
0: 能做，
1: 别觉得自己不行，或者别人觉得你不行，
0: 对，
1: 你就觉得不行。
0: 是的，嗯。好吧，下面时间我们听首歌吧，休息一下，来自我们家乡歌手王赫也演唱的《篇章》送给大家。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2: 下班万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今天呢，我们的下班万岁的互动话题是你在领导身上学过什么一生受用的本领和智慧、啊？咱别老天天糟践他们了。
1: 对，
0: 人当领导人有。
1: 一定有他的
0: 过人之处，
1: 对，
0: 对不对？哪怕是他不会管理，但他有钱呢，他有钱开的公司呀，开的那小饭馆，
1: 这钱哪来的呀？一定有他的
0: 过人之处，
1: 过人之处，
0: 对。
1: 这话又说回来了，
0: 对，用勾践说：“慈不掌兵，义不经商。”啊，就不能太
1: 仁
0: 慈。
1: 对，你像我这种啊，太仁慈的人，真的就是管理不了人，
0: 是不是、
1: 啊？我自己觉得我管理不了，
0: 狠，
1: 对，
0: 对不对？
1: 除非有一天我彻底改变，我脱胎换骨。义不经商呢，就是你太仁义也不行，是吗？
0: 对啊，比如说打款的时候，你像我一个好朋友，就是一直经商嘛，他就是，前有一阵儿，他听他跟我说，他那个微信和支付宝不能用了嘛，是因为别人欠他钱。他没有资金流了，他就欠了别人的钱。然后那个他欠别人那个钱，那个人就把他给上法院起诉了，然后就把他钱给冻上了。他说，如果我支付宝和那个微信不能支付，我估计我家门都不会出，肯定抑郁了。
1: 对，麻烦，
0: 太麻烦了。这个
1: 还好，就是至少、还能花现金。
0: 是，那倒是，
1: 大家都收现金，
0: 但他那些都被冻上了，应该是、都冻住，
1: 有点麻烦。
0: 对，所以
1: 再不能网购了。
0: 下回我趁两天给人付款，是不是、啊？
1: 对，所以大家都会觉得商人为什么那么圆滑，
0: 圆滑
1: 显得那么奸诈啊、也
0: 是
1: 他们有了很多的痛苦的经验教训告诉他们的。
0: 来说偷拍自己组上员工摸鱼，然后上报。更高领导来换取领导的喜爱，这多有智慧啊！这当领导就地两面三刀了。
1: 对，就是当领导一定要学会和他更上级的领导去沟通，这个很重要。至于他沟通的内容是打小报告，还是怎么样，那就看他的上级领导的喜好了。
0: 是，如果是我，是他上级领导，我可能骂他一顿。你自己人管不明白，你给我发这玩意儿干啥？
1: 你不喜欢下属给你打小报告？
0: 对啊，你的人交给你管了，我现在只管你，对吧？你把你人那个摸鱼的事儿你发给我了，我可能会骂他一顿。对，
1: 也是呢，也是。
0: 我那时候在大学当那个老师的时候，让班长收作业嘛，班长说：“老师，那个池蕊没交。”我说：“那你是跟他收？问他为啥没交？”他不想交，不想交。啊，
1: 就是他把这个难题丢给你了，其实是。
0: 那你问问他，我说你就告诉他想不想过了啊？不想过，你告我就行了。
1: 周他说不要害怕冲突，冲突是信任的基础。虽然感觉我被洗脑了，但还是很喜欢这个观点。冲突是信任的基础，不要害怕冲突。就是，
0: 但我觉得
1: 要敢于去跟人抗衡，是吗？
0: 但是就是怎么说呢？你的羽毛是有限的。对，你每次冲突你就开始掉毛了，跟你说啊，
1: 每次冲突都要掉毛吗？
0: 万一是天蝎座。

0: 的领导呢？上次啊，池蕊跟我啊，这个产生了冲突啊，当全办公室面绝我面子，我这个政策他觉得不满意。
1: 嗯
0: 嗯，你可以私下跟我说呀，
1: 嗯、
0: 好吗？下次，哼、把你送边疆去。
1: 你知道我特别佩服哪种人吗？
0: 嗯，
1: 就是他也会跟你发生冲突，但是、他会就是发生冲突之后会跟你关系变得更好
0: 啊哈，
1: 他会过后再去用另外一种方式跟你去和好，
0: 然后呢？
1: 然后你们就会变得感情更好，我特别佩服这种人。
0: 然后他不等着一个机会给你来个
1: 不会这种人往往他就是我跟你讲，很多人跟你发生正面冲突，他往往是很直白、很直接、很善良的人、往往就是那种看似无公害的人、永远都不跟人发生冲突、永远是微笑着，对、反而可能更可怕。
0: 陶陶说本来不想说领导，一说领导感觉脑袋中没啥好印象呢。但是呢，我觉得我有的领导能力还是很强的，就是上下级的协调能力痛苦啊，上下级的协调能力痛苦啊，协调能力比较弱的时候，那你就帮帮他呗。
1: 协调能力比较弱，那真的就是这个领导
0: 能力不够。
1: 对，能力真的是不够，这个我觉得是他最基本的。
0: 对对对，
1: 其实我一直觉得我们单位每一任领导哈、这个真的不是拍马屁哈，哇，真的都很强，至少比我强、就是你真的能够在他们身上看到闪光点，能够学到东西、最起码执行能力，对吧、解决问题的能力、包括跟上下属的沟通能力，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有情绪，对不对、然后给到领导的时候，永远领导不会把情绪还给你，永远是让你协调的很舒服、
0: 对，然后就你就进入到他的圈套，然后你就中了他的计，
1: 对，进入到他画的饼里
0: 面了，对、
1: 但是真是我是觉得我们每一任领导的执行能力真的都很强、就是每一天会完成很多的事情任务，
0: 对，这个小红他说呢，没事多汇报，不要埋头苦干啊，是的，对对、你看我那个时候就遇到那么多的，每天都遇到不同的困难，然后我都没有第一时间找咱们的领导去解决，
1: 你都是埋头苦干吗？
0: 我去找大家去解决，就问问你们大家解决，
1: 对，
0: 解决完之后
1: 他都不知道这些，
0: 解决完之后完，有的时候他半夜9:00问我
1: 怎么样、
0: 怎么样，今天什么情况，我说我遇到了100个困难，然后把困难说完之后，他一下他说哎妈，我一下嗓子哑了呢，然后
1: 但是你说的时候已经都解决了，
0: 是的，然后我就说别紧张，我都一一的，我找了谁谁帮我解决了什么，我自己又解决什么，说哎。
1: 他一下就不堵了，
0: 这样 就可能我觉得这样让他能
1: 很舒服，
0: 记忆深刻，
1: 对对对、
0: 毕竟这还是挺挺
1: 默默的做了这么多的工作都没跟我说，
0: 行
1: 涨工资
0: 搁哪儿的工资问题是、我也希望啊，
1: 纯诚他说执行力啊，我之前有个领导非常有执行力、就说就做的那种啊，说做就做的那种，
0: 啊、说做就做的，
1: 速度快，而且头脑清晰，我学到很多。对，我也觉得，真的大部分领导，执行力都很强，就是他们做事不会拖，
0: 不拖。
1: 你跟他反映一个什么情况？好，我现在马上给你打电话，
0: 打电话问，
1: 对，
0: 一会儿忘了，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他们一会儿真的会忘。
0: 对，真的，你看这如果这事交给池蕊啊，我知道了，忘了。
1: 对，下个月你再看见他，怎么了？妈呀，忘了呢。
0: 所以我跟他合作的时候，我都会那个
1: 不停的在
0: 催他，对，尤其是这种过年过节的时候，以前我俩不是一个组吗？简直了，你知道吗？老费劲了，他可是。下面时间我们来听歌吧哈，最近有首许茹芸的歌叫做《泪海》，真的，
1: 就这首歌好像是个老歌，最近为什么翻红了呢？
0: 真爱一世1996版的电视剧的主题曲，我的妈呀，
1: 30年了，
0: 30多年了啊，96年31了吧，是不是啊？好，这首歌送给大家。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5: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0: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5: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0: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6: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7: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5: 月亮已经圆了，
0: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5: 中秋了，
0: 回家吧，
8: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2: 下班万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新朋友可以继续加我的微信进群了，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
1: 今天呢，我们来说，在你的领导身上，你学到了哪些优良的品质、一生受用的本领和智慧呢？
0: 大家可以来说说啊，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个人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同时要作为提示喽，咱们明天和后天的节前两天节目当中会发放九月份的电影票，剩多少发多少，全都发给大家了啊！明天和后天。千万别错过，
1: 明天就一直发票吧。
0: 对，明天后天一直发票吧，是不是啊？过节了吗？
1: 好，
0: 就是本月没有获得电影票的听众朋友可以参与。获得电影票的听众朋友，请你抓紧时间去看去。对，
1: 哎，那明天就说我那个音乐的话题得了，反正也猜歌，是不是啊？
0: 行，
1: 就天天强烈要求我们领导给我说那个话题。哎呀，猪说，越是复杂的事情，越要去找到核心脉络，化繁为简。真正的好的领导真的是，你去跟他说一件事，领导，我现在出现一个棘手的问题，怎么办？领导直接就是，马上给你找到重点。
0: 对，
1: 告诉你就是，
0: 确实
1: 这个事儿，你就找谁，给他打个电话，
0: 对，
1: 完事儿了。对，就是厉害的人。
0: 欧克克他说终生学习，他说我领导去年自学500多个小时学芯片。哇，
1: 对，
0: 我有一个好朋友是电影院的那个店长，不知道他现在在没，就不是店长，他是比店长级别还高一点，就整个电影院除了那个股东之外，就是他整个运营整个盘面吧，他就是带动他身边的人。你知道前一阵法考吗？就世上最难考的
1: 哦，
0: 他就考过了。
1: 哇哦，
0: 他一个电影院的电影行业的人，对，
1: 然后很厉害。
0: 然后那个考研。
1: 哦，
0: 他因为有工作嘛，只能考那个 MBA 其实也挺难，因为英语分挺高的。
1: 我姐姐去年也是考 MBA 考过。
0: MBA, 对，然后他
1: 全家都觉得是不可能的事情。
0: 对，然后他考过了之后，第二年他先生考过了，然后
1: 两个人都考过了。
0: 对，
1: 那他们考 MBA 是为了什么呢？
0: 就是终身学习，那天跟吃饭就觉得
1: 就是为了想学习，
0: 想学习。而且然后最近呢，他不是研究生马上毕业了吗？
1: 都要毕业了，
0: 就今年毕业了，他已经毕业了，然后在申博有一科需要一个英语，那个英语要比专八还要难，说是因为全是专有名词，因为你就当博士之后看外国文献嘛。然后他十月份，我们前两天吃饭说十月份要考英语，他现在在自习室跟咱同龄带小书包还学英语，
1: 吓我一跳，我以为他要考博士后呢。
0: 博士后就不用了，先得考上，然后他基本上就手拿把掐了。就在我这看来哈，
1: 他是做什么的？
0: 电影行业啊，卷不卷？
1: 这太可怕了，强的可怕。
0: 就是当时咱俩那时候考一个是主持人证、记者证的时候，我就想到他了。然后那个每天晚上我会看一小时书。然后觉得我就想到他的时候，我自己的学习效率就很高，那题我都背了背，结果没考。
1: 那么到这里呢，又不得不说我们的领导了。这期节目真的不是拍马屁啊。前一段时间呢，就是他也是自己在学剪辑嘛，因为我们现在领导是就是电视的，
0: 他是那个
1: 专业的，
0: 他是那个就是业务出身型的，而不是管理型的。
1: 对，他是就是剪辑做得很棒。然后我没有想过他跟我讲什么，他要叫我来单位要教我剪映，当时我都懵了，我说什么？我说你要教我剪映？对，你先来，我就。去了，然后我以为他只是随便跟我聊一聊，然后他真的教了我一个小时的剪映。
0: 对，
1: 然后就是我没有想过他到现在还在学。然后他跟我讲什么呢？他说电脑版的剪映每个月都在更新，他说你看我现在教你的是这个步骤，他说你自己一定要回家去勤练习，他说下个月可能这些东西这个整个他的页面就都变了，他又升级更新，他升级更新很快，他说所以我都是要不停的去学。他说刚开始他学剪映的时候，他在网上看那个课程，他说你先把那个课程看了，官方有课程，官方呢大概是有30多课，也不80多课，也不60多课，
0: 我
1: 都忘了。就是领导不是我不学哈，到现在我都没有找着这个课程在哪儿，就是这个就是门我都没进去啊，真的找不到。他说当时就是说让我先回家自学，我就很佩服他这个劲儿，因为他 我以为他现在已经不做业务了，就是他完全没有必要，你知道吧？
0: 去学这个，对对对对。
1: 他还在学，
0: 嗯，
1: 哦，因为他完全没有必要再剪片子了。
0: 对，
1: 就这个我说实话我很佩服。
0: 对，
1: 嗯，
0: 这个学到老一定是有用的。
1: 对，
0: 等他退休之后，他自己拍点啥呢？
1: 对，他好像永远要把自己的专业研究透、研究明白。
0: 确实是，反正我也是这个，总是买书看嘛，因为我觉得不看书。说那话就没水平，你感觉？
1: 对
0: 对，
1: 是，
0: 就是你就是哎，我就会说哎，前两天我刚看完什么什么，然后那人说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就因为我是一个没有观点的人，从来不像有些同事，
1: 嗯，
0: 在胡咧咧，
1: 总会有自己
0: 对，天天自己
1: 谁呀、啊？
0: 我只是听，就是听者，但是有时候我反驳的时候，我都会拿一些
1: 伟人的观点，
0: 对，论点论据去反驳他那些。嗯，
1: 莎士比亚曾经说过
0: 对
1: 鲁迅说
0: 对就这样，所以经常充电我觉得和领导学习挺好的。
1: 嗯，
0: 我记得在口罩期间的时候，咱们那个之前的领导，退休的领导找我，他说哎呀咋整，现在这个活动搞不了，我在屋里开始看书了我说早就开始看书了，我说那咱俩换换。
1: 真的是小的时候我们觉得你的言谈举止无所谓的，我们年轻嘛，
0: 嗯，是的，
1: 说什么也无伤大雅。
0: 对，
1: 真的到了一定年龄之后，真的觉得自己会说说会漏怯。
0: 对，
1: 嗯，
0: 所以多学习还是挺有用的哈。这个清玄他说正好不忙可以看，是啥意思？你们领导经常是忙的状态是吗？不忙的状态哈，嗯。好了，17:43，下面我们来听歌吧。好久没听刘德华的声音了，哎，他最近也没什么作品出来了。
1: 哎，据说他要开演唱会了，
0: 哇，
1: 这个真
0: 的
1: 很震撼，对。
0: 身体可以吗？
1: 之前池老师说过，还有你们都现在愿意开演唱会哈，没有我喜欢的人，嗯，刘德华开演唱会吧，我再抢抢票。
0: 那票得多难抢，啊？
1: 对，我说你基本上抢不到，应该会上百万人一起抢。
0: 周杰伦就很地狱级难度了。好的，周杰伦最近加了很多场。
1: 对
0: 对，
1: 但是你像刘德华，他可能也不会开太多场。
0: 太多场，对，
1: 嗯，
0: 身体对。来听这首刘德华的练习，送给大家。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下班万岁。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新朋友可以继续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啊，加我微信，加我微信，千万别忘了加我微信，可以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的听友群哈。
1: 嗯嗯，今天呢是一期拍马屁的节目，其实不是拍马屁了，
0: 嗯，
1: 就是其实我们如果在单位工作的话，有正式工作的话，大部分人都有领导啊，
0: 嗯，
1: 除非你是企业老总，
0: 老板你当领导，对，
1: 对，那么你曾经跟领导身上学过哪些比较好的智慧，
0: 嗯，
1: 品质啊，能够让你觉得受用终身的，嗯，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0: 分享一下，对，新朋友加我微信进群啊，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人889。咱明天还发电影票呢，明天后天啊，
1: 对，
0: 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公众号啊，因为咱们通过公众号猜歌名，明天来抢电影。

0: 票，嗯，就可以来互动起来啊。
1: 一只风中摇曳的水仙花说，要沉得住气，多大的事情，嗯，他都临危不乱，这点很佩服。
0: 啊，其实内心已经是
1: 也很慌乱，
0: 慌乱的。
1: 但是呢，在你们面前的不可以啊，对不
0: 对，
1: 对，一定要装镇定。
0: 嗯，IG 他说，我的第一个领导教会我责任感，做事情不能差不多。第二个教给我了做人做事要有情商，可以硬话软说达到目的。第三个教会我谦虚，50多岁的老板一直很谦虚的办事情，而且非常受人尊敬。这三个领导都是同一公司由下到上的层级，这几个人教会我的东西也代表着他们的位置带来的做法。我现在跟第三个大老板三段经历是受益匪浅。
1: 哦，而你会发现啊，领导一般责任感都很强，
0: 是，
1: 嗯，
0: 做事情不能差不多
1: 很大
0: 啊。这个做事情不能差不多，真是跟领导有关系，
1: 对，
0: 对吧？就是管得特别严的话，那肯定都是贼认真，
1: 对，
0: 哎呀，咔嚓，是吧？你那点活儿，那个方案，你的 PPT 啊，要很大大咧咧的草率的领导，但是兵以后就是
1: 乱七八糟，
0: 对，一团乱麻，
1: 对，一天都是迷迷瞪瞪的，
0: 迷迷瞪瞪的，就是迟到早退的，是吧？
1: 嗯，小猫说会干的不如会说的，嗯，就是至少领导的表达能力要强吧？
0: 对，确实是，嗯，一般那个像咱们单位搞技术的领导就不如搞那个就是各。
1: 一般你会发现啊，太技术的岗位真的当不了领导，
0: 当不了，真
1: 的不会说，真
0: 的不会说，嗯，对，说不出来啊。
1: 对，
0: 五九他说，把事情变复杂的人是为了混淆视听，不是为了解决问题啊。你说什么呢？啊，有的领导愿意把简单事情变复杂吗？那这个时候
1: 你，
0: 这时候你就要帮他梳理，要不然你们就得遭殃。跟你说，
1: 对
0: 对。
1: 而且你知道我特别佩服哪种领导吗？就是在你很年轻的时候，可能你刚刚到公司，你干了一两年，然后他就会发现你身上与众不同的那种闪光点，嗯，然后他就会在某一个比较合适的契机，他会跟你谈，嗯，他会说：“百合，其实我觉得你更适合做什么什么。”他做你职场上的引路人。
0: 嗯，
1: 就是你可能会一辈子感谢他。如果你在职场上10年20年，你以后往回看，你会想到，嗯，哦，原来当年是他的一句话，
0: 嗯，
1: 引领我去做什么什么啊，
0: 哦哦。
1: 曾经咱们的一位领导就是跟我讲说，
0: 嗯，
1: 你能不能当主持人？我说我不行。
0: 嗯，
1: 我当时跟他讲的时候，我说我不行吧。
0: 嗯，
1: 他说你要不要试试？
0: 嗯，
1: 我们有一个20分钟，你可以做气象宝贝儿。真的，我到现在就是很。
0: 那是你第一档节目，
1: 记得这个事情，
0: 啊，
1: 对，
0: 对， 对对。
1: 然后我当时觉得我是不行的，
0: 嗯，
1: 但人家说没关系，
0: 啊，
1: 试试呗，
0: 试试
1: 不行就不行了，
0: 不行就下呗，
1: 对，
0: 给你机会了。
1: 对，他说我觉得你行的，
0: 嗯，
1: 然后我当时觉得，我当时跟池蕊一起做气象宝贝，
0: 这个不靠谱的人。
1: 大家好，我是气象宝贝，就很可爱，那个时候20多岁，
0: 嗯，
1: 然后开启了我的这个。职业生涯，
0: 主持生涯，
1: 对，
0: 对，
1: 因为说实话，真的不是每一个领导都看得起你的，
0: 嗯，
1: 有很多领导他会觉得，
0: 嗯，
1: 你不行的，
0: 对，哪有机会给你啊？
1: 对，嗯，其实领导更喜欢的是，我说你不行，你迎头往上上，
0: 嗯，
1: 我就行，领导你给我机会吧，
0: 嗯，
1: 但是我不是，我是那种，哎呀，我不行，我害怕，
0: 嗯。
1: 所以我就是很感谢遇到这种领导，他会提一下你，
0: 提
1: 溜一下你。
0: 对，我在大学就是这样的。我大一刚来的学校，进入到我们学校广播站嘛，
1: 嗯，
0: 然后那个大四的台长就跟我说，领导就跟我说想不想当领导？我说肯定想啊，我说这台都是我的嘛，
1: 嗯，
0: 在学校广播站，
1: 哦，口气挺大呀，你这小子，以后你都踩我脑袋上啊！
0: 因为他就那啥了，他毕业了就。然后他跟我讲大学，
1: 啊，
0: 大学时候
1: 啊，你是广播站站长那个事儿，
0: 就站长。然后他跟我说，那我。他那个其实我特别明白，他就是纳完心之后，他开始要拉队伍了，
1: 嗯，
0: 就是谁是他的人跟他一组，
1: 嗯，
0: 然后我就跟他一组，他说你不仅会播，你还得会，就是技术，比如说，
1: 哦，
0: 那时候 audition 咱们那个音频软件，
1: 嗯，
0: 是在大学的时候我学会的，
1: 嗯，
0: 就是我是我们广播站剪辑高手，当时，我自己会录也会剪，然后后来说你还得会管人和大家处好关系，
1: 嗯，
0: 啊，然后后来。真的就让我在大学当了台长，
1: 哦，
0: 对，就
1: 那我觉得他本身对你印象就不错，就看得上你。
0: 当时我哪会剪那玩意儿啊？那软件全是跟心电图似的，谁会整那玩意儿？
1: 对，所以他看得上你。
0: 然后他就一点点教我，
1: 啊，
0: 然后他每周给我安排任务，他说这周咱们录个什么什么东西，然后那个学校要什么军训刚结束，要提醒大家怎样怎样怎样，然后中秋节到了，然后广播大家可以去什么哪个食堂取月饼之类的。对，反正当时就是。觉得啊，要当领导不仅是你那个专业要强，
1: 嗯，
0: 你啥都

0: 都得懂，啥都得会。
1: 所以真的，如果有一天你遇到一个伯乐，你要去
0: 好好珍惜哦。
1: 就是、对，你千万别觉得我才不屑于干什么什么事儿呢，你可能会错过一生的一个好机会。
0: 是的啊，好了，以上就是咱们今天下班万岁的全部内容哈。今天说的是从你的长辈领导当中汲取的那些有意义的事情。最后还是推荐蔡磊那本书吧。
1: 好，
0: 我现在在我的抖音挂一天了，
1: 没卖出去是吧？再推荐一下，说一下你抖音号吧。
0: 主持人杨，
1: 大家来关注一下啊！最新的那条视频，大家看一下。
0: 我一会儿置顶。
1: 对，因为汪洋这本书呢，最近已经真的反反复复他推荐了好多次了。
0: 对，是我最近看过最好看的一本书，因为跟百合说过了，我们俩一样喜欢看人物传记，
1: 对对对，
0: 故事性
1: 太强了。
0: 对。这本书从他确诊到现在2026年4月份，
1: 就是画面感特强，看他从年轻怎么样，在京东又怎么样，然后后来包括生病的那个阶段，
0: 然后他那个几次进 ICU 的情况都是被痰给糊住了、
1: 哦、对对对，
0: 对他那个不能动的卡痰就是很致命的哇、啊、因为我身边的特别好的一朋友他奶奶这个病去世的嘛，
1: 哦，
0: 我准备在我这下一单，我这首单我就不信今天有没有人
1: 都这么带货了今天希望大家支持一下哈。
0: 稍后18点是汪洋继续当班为您主持财经在线，别走开，稍后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5: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6: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5: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6: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5: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槟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6: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7: 让青春立业。
8: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9: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10: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的18点到19点为您播出的八八九财经在线。大家好，我是汪洋。今天呢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下哈尔滨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是多云转晴，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17度，明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8度。咱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 A 股市场盘面的表现情况。今天市场冲高回落，三大股指涨跌不一，沪指表现强劲。在板块方面呢， AI 应用板块表现活跃，南威软件两连板，智度股份、新聚网络涨停，医药板块是集体走强，一窍神州20厘米涨停，百花医药、南华生物还有康希诺涨停。煤炭股午后是短线拉升，大有能源涨停。在下跌方面呢，旅游及酒店板块是震荡调整，长白山领跌，贵金属板块走低，山东黄金领跌。总体来看，两市个股是跌多涨少，下跌个股超过了3000家。截至收盘，沪指报收3952.13点，涨0.06%；深成指报收于13723.74点，下跌0.05%；创业板报收于3399.93点，上涨0.01%。在盘面上，文化传媒、小红书概念、快手概念等方向个股是涨幅榜的前列，贵金属、旅游及酒店、港口航运板块是在今天的跌幅榜的前列。来看一下今天的热点板块，首先呢是 AI 应用啊。消息面上 ，Meta 在9月初推出的消费级 AI 智能体，正让投资者重新评估智能体普及带来的 CPU 的需求。据当地媒体援引相关数据表示，自从上周登顶之后 ，Muse 已经连续3天位居美国 iPhone 免费应用的下载榜首。那么今天 AI 应用板块当中的南威软件是两连板，智度股份、新聚网络涨停。另外的热点板块是 CRO 概念哈。消息面上，财通证券研究报告指出，国内药企新药出版授权交易带动了投融资的逐渐的修复。那么有研发需求的回升 ，AI 制药传导链条正进入正向的一个循环，从加速设计到实实验验证，再回灌到 AI 模型迭代的模式已经初步的确立，率先利好上游的蛋白合成、临床前的 CRO 等环节。那今天呢是一窍神州20厘米涨停，百花医药、华南生物还有康希诺今天也是涨停的状态，涨势还是非常的喜人的哈。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消息面的变化。数家亚洲炼油商已收到了沙特阿美非正式通知，很快可以在红海盐埠港接运原油。那么9月10号啊，东西输油管道袭击来自伊拉克的无人机袭击之后关闭了，那么盐埠港原油装船作业几乎全面的停滞。那么盐埠港作业中断对欧洲客户冲击最大，至少两家欧洲的炼油商被告知其10月长期协议原油配额将全都取消。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减肥药，就司美格鲁肽回流药问题，诺和诺德中国向记者表示，针对近期相关的报道，公司始终将患者安全置于首位，一贯坚决支持并合力配合国家有关部门依法对医保回流药等非法行为进行严厉打击，以维护国家医保基金安全和患者的合法权益。在声明中，诺和诺德表示将继续携手医疗机构、零售药房及电商平台等产业链合作伙伴，共同支持规范用药管理和患者教育，持续推进授权认证渠道的体系，当然也包括了品牌职工和官方的授权渠道，协同提升药品流通全链条路径的质量管理和追溯能力，为患者提供来源清晰、储运合规、可溯源的药品及专业的服务。来看一下贵州茅台，据贵州省纪委监委派驻贵州茅台集团的纪检监察组遵义市红花岗区纪委监委消息，贵州茅台酱香酒的营销有限公司陕西省区原副经理张立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贵州省纪委监委派驻茅台集团纪委监察组纪律审查和遵义市红花岗区的监察监督委员调查。随着中秋国庆假期到来，全国口岸预计将会迎来出入境的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的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出入境旅客将会达到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到215万人次，
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

0: 同时通过开放应用场景，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扩大养老康复与体育赛道供给，进一步改善民营企业投资环境，并释放服务消费需求。调研显示，乌兰察布一家张口算力的建设景气度仍在加速。中联数据远期规划了 7G 瓦，阿里巴巴内蒙古算力规模预计2027年达到 2G 瓦。供电、能频和土地正逐步取代需求，成为项目落地的主要约束。国泰海通发布了研究报告，指出美联储加息并不会对市场形成有力支撑。近期市场的反弹主要源自于地缘利好信息的释放。当前特朗普面临中期选举、关税重创、通胀高企、美债危机等多重压力，地缘形势成为其关键筹码。美伊和谈面临新一轮契机，近期密切关注地缘形势走势。好了，听众朋友，以上观点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参考。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889财经在线。下面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主流媒体发布的财经要闻。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海洋新质生产力前景广阔，将加强海洋开发利用保护，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预计到2030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将突破13万亿元。北部、东部、南部海洋经济圈辐射带动能力，开发开放水平将进一步提升。此外，预计到2030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将突破1300亿元，较2025年增长三成，海上风电装机容量实现翻一番，达到1亿千瓦。相关负责人还介绍，找矿突破成绩喜人，一到八月，全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锌矿、贵州猪拱塘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超在发改委9月份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为推动北斗产业规模5年内突破1万亿元，将做好以下三方面工作。一是强化顶层设计，统筹推进高端芯片、关键零部件、融合算法等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强北斗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等技术融合创新，推动卫星导航基础设施布局更加合理，培育壮大优质企业，筑牢安全可靠的时空底座。二是优化制度保障，加快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卫星导航条例》出台实施，健全完善行业标准体系和检测认证体系，引导有关方面加大对认证结果的采信力度，完善应用服务配套措施，夯实北斗规模应用的制度根基。三是深化开放协同，依托各类多边合作机制，持续推动技术交流、人才培育、联合示范等务实合作项目落地，积极参与卫星导航全球治理，让北斗产品和服务造福更多国家，惠及更多人民，助力全球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一到八月，全国各电力交易机构累计完成交易电量51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9.2%，其中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21.5%，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12.1%。八月，全国各电力交易机构完成交易电量同比增长15.2%，统一电力市场体系有效促进了电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今天，阿里巴巴 CEO 吴永明在云栖大会表示，当前客户 AI 需求非常强劲，将全力投入 AI 基础设施建设，目标到2032年，阿里云运营的全球数据中心规模超过20吉瓦。当天，平头哥发布最强国产 AI 芯片真5V900，算力提升至真5M890的三倍。据了解，平头哥 AI 芯片的年出货量将大幅提升。英伟达周一宣布，将在软银支持的数据中心开发商 SB Energy 赴美 IPO 前，追加购买15亿美元股份，使其对该公司的股权投资承诺总额增至30亿美元。SB Energy 正推进数据中心及配套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其俄亥俄州大型数据中心项目将为 OpenAI 提供服务。谷歌宣布推出新笔记本电脑品类 Google Book， 起售价为899美元。 谷歌表示，每台 Google Book 均包含12个月的 Google AI Pro 服务，提供 5TB 云存储和

0: Emily Advance 的工具，以及三个月的 YouTube Premium、Adobe Photoshop 等服务。此外 ，Google Book OS 还将定期推送功能更新，并提供最长10年的系统更新。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0: 今天呢，自然资源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周兴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是制造业大国，15、17我国重要矿产资源需求仍将保持刚性增长。为此，自然资源部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牢牢端稳能源这个饭碗，为我国发展先进制造业提供坚强保障，包括实施国家地质填图计划，推动陆域1:5万区域地质调查覆盖率提升至51%，重要成矿区待矿产地质调查覆盖率提升至66%，加大勘查开采的力度，将组织开展找矿大会战行动，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部署一批重点勘查开采项目，稳步推进大约300个能源资源基地建设，增强保障能源资源安全的底气，加强科技创新，实现增量突破和存量盘活，推动矿产企业提高三绿水平。周兴还表示，地理信息产业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从业单位呢已经达到27万家。15、17自然资源部将深化实景三维中国应用和时空智能科技攻关，推动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网站网、天地图等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加快释放地理信息数据要素价值，推进北斗规模应用，赋能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和实体经济提质增效，更好支撑智能驾驶、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据上海海关，今年前8个月，长三角区域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13.16万亿元，同比增长18.8%，长三角区域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已经连续18个月实现正增长。长三角区域外贸总额占全国比重提升至37.8%，充分发挥了全国外贸压舱石的作用。今年以来，依托区位与通道优势，全国最大商品车陆出口口岸霍尔果斯口岸汽车出口贸易持续升温，成为了新疆外贸提质增效的核心增长点。据霍尔果斯海关统计，今年1到8月，霍尔果斯口岸出口汽车34.4万辆，同比增长33.3%。出口车型除了传统的燃油汽车之外，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的出口占比大幅提升。近期呢，汽车软件质量与缺陷管理规范新国标正式实施，补齐智能网联汽车软件安全监管短板。那新规聚焦汽车软件全生命周期质量管控，推动行业从事后整改转向事前风险防控，那尤其对无人货运、无人物流等商用自动驾驶业态提出了全新的合规要求，倒逼企业升级软件安全体系与标准化运营能力。业内表示，新目标发布对提升自动驾驶软件的技术性能以及规范道路安全使用具有重要的促进意义。
2: 那目前对于无人物流车来说呢，尽可能的联合生态合作伙伴，在产品定义、在生产制造、委托加工的这个环节呢，去向新国标去靠拢。同时呢，要求我们在软硬件一体化设计和集成的时候，按照新国标的技术标准，去尽可能的把我们的安全的基线做到更高。
3: 业内认为，目前国内无人货运新业态仍处于规模化落地初期，产业生态分散，软硬件适配难度高，合规改造成本偏高，成为行业普及的现实阻碍。短期合规压力将加速行业优胜劣汰，倒逼企业提质升级，为自动驾驶产业长期稳健规模化发展夯实基础。
2: 安全始终是对于道路运营、道路交通运输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素。那新国标所规定的相应的技术准则，包括相应的测试流程，其实都在这个方面给我们提高了一个更好的一个遵循。
0: 新华社消息，今天我国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宁象线通车运营。宁象线北起宁波市鄞州区小阳江站，南至象山县大木湾站，全长 61.45 公里，共设10座车站，采用4辆编组市域 A 型列车，最高运行时速160公里。那线路开通运营之后，象山半岛由此结束不通轨道交通的历史。列车飞驰驶过象山港跨海大桥，打通宁波中心城区与象山半岛的快速通勤通道，也标志着甬象两地正式迈入了半小时交通圈，为宁波都市圈南部区域协同发展注入了新动能。正值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之际，眼下呢，全国多地正在同步开启阿尔茨海默病公益义诊与科普活动，积极落实应对老年期痴呆国家行动计划2024至2030年。专家呼吁早诊早治，抓住黄金窗口期，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
4: 阿尔茨病近两年也有新的这种药物的上市，这类的药物和以前对症治疗不一样，它主要是来清除脑内的病理，从而来延缓它病程的一个进展。所以说我们早期的一个筛查，早期的诊断的话，现在我们是有早期的治疗的一个手段。最近也有我们最新的这种皮下的一些制剂的一个上市，后续就可以更好的、更便捷的使用这方面的药物，让患者得到更大的一个临床的获益。
3: 数据显示，我国阿尔茨海默病及相关痴呆患病人数接近1700万，人口老龄化持续加深，也带动早筛、诊疗、长期照护相关服务需求快速增长。按照国家行动计划目标，到2030年，公众对老年期痴呆防控知识知晓率、老年人群认知功能初筛率均要达到80%以上，基本建成预防、筛查、诊疗、照护的全链条防控体系。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0: 韩联社援引韩国政府周二向国会所作报告称，一名韩国议员表示，特朗普将宣布韩国在美国的投资计划。韩国将投资位于德克萨斯州的一座天然气发电厂，这是相关投资承诺下的首个项目，预计耗资约223亿美元。韩国和美国将分别持有该项目50%的股权。韩国政府向国会提交的可行性研究预计，该项目未来20年收入将达到432.9亿至454亿美元。韩联社称，相关测算显示，本金和利息均可全部收回。在美国提出要求之后，韩国将在45天内划拨投资资金。一位韩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周二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该行将决定进一步加息的时机和步伐，并密切关注通胀、经济状况和金融稳定。韩国央行将加强对金融和外汇市场以及国内外因素的监测，并与政府密切合作，在市场出现不稳定情况时及时采取市场稳定措施。那尽管存在国内外不确定性，韩国金融体系总体上依然保持稳定，这得益于稳健的金融机构和强大的外部支付能力。尽管如此，仍需要对金融体系当中的潜在风险保持警惕。由于首尔都市圈房价持续上涨，家庭借贷可能进一步增加，人们对金融失衡加剧的担忧依然居高。那尽管经济增长强劲，但是各行业的收入增长并不均衡，这引发了人们的担忧，即更高的利率可能会削弱弱势借款人的偿债能力。澳大利亚央行行长表示，失业率升高将有助于缓解通胀压力，但是拒绝透露下周议息会议他是否会支持加息。澳央行行长周二在悉尼出席一场座谈会时表示，那目前4.5%的失业率意味着劳动力市场有些偏紧。他认为失业率在4.5%至5%之间，可能足以让劳动力市场降温，从而缓解通胀压力。澳大利亚周四将公布8月就业数据，经济学家预计失业率将维持4.5%不变。澳大利亚央行行长表示，目前通胀过高的根本问题，那在于经济需求超过了经济提供商品和服务的能力，而劳动力市场偏紧就是这种供需失衡的迹象之一。澳大利亚央行下周二将公布利率决策， 互换市场定价显示央行下周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约为90%。

0: 业理财，跨界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黑龙江省证监局提醒投资者，广大投资者要选择正规的投资渠道，不参与非法证券期货活动和非法集资，不抱有侥幸心理，不相信不切实际的高额投资回报，谨防上当受骗。江海看
1: 点，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江海证券投保进行时栏目。江海证券投保进行时栏目本着价值投资、理性投资和稳健投资的原则，与股民朋友们展开互动，并提示市场的投资风险。在今天的投保投教宣传当中呢，我们是给大家提示一个非法集资方面的，就是它叫做商品竞拍寄售啊。商品竞拍寄售这个骗局呢，它是一个看似能够赚钱，但是实际上是让你血本无归的。那么它是以商品竞拍寄售的名义为噱头的非法集资。那么你可能会在微信群、朋友圈或者是熟人介绍里看到这样的广告啊，动动手指拍下商品，拍下商品以后呢，不用收货，也不用转手的寄售，那么每天能够稳赚 1% 到 3% 的收益，听起来好像不错，但是操作也比较简单啊。就是首先它在这个平台上的商品呢，是从几百元日用品到上万元的这个名表啊、字画啊，然后让你出价去竞拍，拍到平台以后呢，平台说帮你再寄售，几天之后呢就能够高价卖出，这个差价就是你的利润啊。但是请你这个仔细想想啊，它这是一件商品，没人买走，也就是没有真实的这个市场的销售，那么它只是在参与者之间呢反复的竞拍、反复的寄售，但是同时价格却不断的上涨，那么谁来为这个涨幅来买单呢？也就是说它没有真实的消费者，没有实际的商品流通流转，有的只是后来人，就是后来者接盘前人的利润啊，这就是典型的击鼓传花，也就是资金链一旦断裂的时候呢，花落谁家谁就血本无归啊。这类骗局的几个明显的特征啊，请您对照警惕一下。第一个呢是承诺稳赚不赔，任何投资都有风险，凡是宣称零风险零收益日结返利的，基本上可以那个判定为骗局啊。这里的特点就叫日结返利。第二个呢，它这个商品只是道具，你并没有收到过实物，而且这个所谓的平台呢，它也不关心商品是真是假，它只是你转账的一个理由。第三个呢是鼓励拉人头，很多平台设置团队奖励啊，推荐分红，你拉的人越多收益越高，这已经是比较典型的传销的手法啊，这也就是传销的套路。第四个呢就是提现的门槛是越来越高啊，前期如果你是小额提现能够正常到账，但是等到你加大投入以后，那么入了套以后呢，平台就会以系统维护啊、税务审核啊等理由呢进行拖延啊，直至到平台的彻底的关闭。那么国家有关部门早已经明确，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以所谓的竞拍寄售、商品回购、代售返利等名义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的行为属于非法集资，根据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呢是由参与者自行承担的所以请各位投资者朋友一定要记住啊，天上不会掉馅饼，高收益必然伴随着高风险，不要被所谓的日结佣金、稳赚 30% 这种套路的套话所迷惑。如果你身边亲朋好友正在参与这类所谓的叫做竞拍寄售的，请立即停止，尽快退出，并向当地的金融监管部门或者是公安机关进行举报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生活。
0: 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和江海证券投教基地提醒您，坚持理性投资，不信网络、电话等传销式蛊惑宣传，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防止上当受骗。
2: 好的，我觉得其实从这个今天盘面的一个表现来看呢，确实早盘可能整个市场的表现过于情绪的这个乐观了，因为隔夜的这个美股在这个科技板块也是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反弹。那在这种背景下，今天传导到 A 股呢，确实也有这个比较积极的这个因素在起作用啊。但是呢，这个到了这个早盘的冲高之后呢，接下来就出现了比较快速的这个调整。那这也说明呢，其实现在整个市场呢，在这个往上涨的一个过程当中呢，还是面临了比较大的一个这个抛压啊。然后市场在这个点位附近呢，也是有比较强的一个分歧。那一个方面呢，是科技板块基本上是处于一个比较这个宽幅震荡的格局当中啊，基本上目前来看也很难看到一个支撑它持续大幅上涨的这么一个这个可能性啊，所以呢，科技板块基本上啊涨到一定幅度啊，基本上都会有一定的这个调整啊，是一个区间宽幅震荡的一个格局。那么在这种背景下，我们也看到今天这种啊创业板、科创板相对来说这个科创属性比较强一点的板块指数呢啊，也是处于这么一个宽幅震荡的一个格局当中。那么这是一个方面啊，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我们也看到一些传统类的板块啊，像今天的这些这个传媒类的啊，基本上也是在这个过去一段时间里面反复的去活跃。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呢，其实现在整个这个场内资金还是在积极的寻找一些比较好的这个短期具有性价比的一些板块进行一个布局啊。所以呢，基本上我们也看到局部都会有一些这个热点这个此起彼伏。所以在这种大的一个背景下，我觉得指数层面来讲，它并不会有比较多的这个调整的一个空间啊，基本上也是在蓄力啊，慢慢的往上走的这么一种阶段，所以指数层面来讲，我觉得并不存在太大的一个问题啊。然后细分板块的话，基本上短期都会有一定的这个热点接续啊，所以呢，其实场内的这种赚钱效应还是存在的，只不过它的这种轮动的速度啊、节奏啊比较难去把握啊。所以我觉得，其实从这个整体的一个市场氛围来讲啊，现在都是处于一个这个美联储加息之后的一个蓄势阶段啊。整体来说，我对于后市还是持一个相对来说乐观一点的态度。
3: 短期市场可能还是一个震荡分化的这个行情，那最近这几天的逐渐的走强呢，可能给投资者的信心回升带来了一定的这个支撑，但是呢，由于当前整个市场的走势啊，还并不是特别的稳健，所以呢，经过了这几天的震荡向上回升之后呢，重新形成这种分化或者是一部分的这些品种，走强的品种呢，形成一定程度的轮动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那这里面像蓝筹相关的品种，低估值高股息的这样的品种，跟科技相关的这些品种，它中间可能会有一个相互去进行轮动和反复的这个走势。那么从今天的行情其实也能看得出来，虽然说很多的板块是在向上反弹，但是呢，冲高之后回落的压力是相对比较大的。所以呢，未来一两天的时间的话，我们可能需要去关注这类个股在震荡的过程之中分化的这种结构跟分化的一个风险。另外一点的话，就是我们不得不去注意到节前剩余的交易日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少的。那投资者的角度来看的话，它更多可能是抱着一个观望的态度或者是耐心等待的一个态度去进行关注。那么对于短线走强的一些品种或者连续上涨的一些品种的话，它其实是一个拖累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或者是分化的这个作用。所以呢，这种品种的话，短线涨幅比较大的品种的话，可能蕴含的一些不确定性和一些这个风险，我们在关注的时候需要注意这种结构性分化的这个特点。
0: 股市查座，
4: 指数接下来并没有什么调整的一些空间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问问刘刚先生，您对于指数的判断是什么？对于沪指包括双证指数的判断啊，各自是什么呢？
5: 就大盘来看的话，指数我觉得是有一定差异的啊。到这个阶段呢，我们看一下，实际上上证的这个上当时的这个连线啊，是比较性质比较强的压力。所以我们看从八月中旬到现在，其实这已经是第三次。三指数去挑战4000点，所以短期来看呢，我认为三指数仍旧有去挑战4000点这样的一个动力。那么另外像双创实际上是偏弱一点啊，但是这两天我们看双创开始走强了。因为我们上周节目也跟大家提过，如果整个市场要形成好的趋势性上扬的话，双创指数必须要企稳上扬。那么从双创指数的走势来看，已经在年线基本上形成了支撑。那么像科创是偏强一点，已经脱离这个年线支撑了。那么创业板呢，还基本上年线反复在拉锯。所以我个人认为呢，这个位置呢，整体上大。

0: 方向是震荡上行，对整个市场的一个指数，各类分类指数我认为震荡上行。这次如果说上证是带量突破这个年线，也就是我们说4000点啊，如果说带量突破过去，我觉得形成趋势性上扬的概率比较大。那么双创呢，我觉得短期从技术面看，六十日均线形成了一定的压制，因为现在科技股要走强的话，可能很难是上半年那一批，因为上半年主要是硬件啊，硬件板块，所以我们最近要关注的这个科技股板块中是不是能够再出现新的赛道。那从7月份这个 AI 硬件调整过程中，实际上市场开始有这个中线资金在流向创新药板块。那么所以在进一个阶段，我们觉得创新药继续保持一个高的关注，是不是能够形成趋势性上扬，我觉得值得去关注的。另外像今天板块的 AI 应用板块开始扩散，那么它其实有一定的反映出在科技股板块中，像人工智能赛道里边已经开始向从硬件向这个应用端在转换，有市场预期应用端可能会出现一些比较好的这种投资机会。所以我觉得从 AI 应用方向来看的话，可以大家寻找 AI 应用端上容易吸引资金的，或者说容易快速落地的一些细分赛道，就这两个方向，我觉得有可能会在后期成为吸引市场资金摆脱这种盘整的一个两个热点方向。所以整体判断，我觉得指数呢不用太担心什么，我觉得大的方向上啊，尤其可能大家比较关心国庆节前的这大概5个交易日这样的一个走势，我个人判断是震荡上行，要乐观，积极乐观。
1: 好，非常感谢刘旺先生。那刚才呢，他也提到了创新药这个方向，接下来可能会是吸引资金的一个方向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刘云龙先生啊，今天整个医药板块其实都是有不错的表现的。从7月份以来呢，医药板块已经走出了两波比较好的一个反弹的行情。那么4季度能否成为市场的主线之一呢？
2: 4季度的话，医药板块应该整体会有一定的表现，而且这里面的核心品种呢，逐渐震荡走强的可能性也比较大。但是呢，我们知道医药板块呢，它本身这个板块内部其实并不是特别的统一，相互之间的涨跌的这个节奏也并不是特别的一致，所以呢，医药板块想要形成一个连续大幅的上涨，同时呢，有比较好的带动作用的这个难度是比较大的。所以呢，在第4季度的时候，我们可能能看到一部分的医药板块里面的核心品种形成明显的上涨，特别是在三季报业绩刺激的情况之下的话，形成比较好的这个表现。但是呢，它的形成一个比较主流的这个上涨和大家都比较关注的这种带动作用的这个主题的话，可能性不是特别的大，可能还是需要依靠就是其他的一些重量级的板块，一个是像蓝筹相关的板块，那么或者是一些科技相关的一些板块形成一个带动。那么医药板块的话，更多是会形成一个相对比较独立的这个行情，有自己的这个节奏，但是呢，对于整个行情的带动作用并不会特别的大。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樊明先生啊，您认为这个医药板块接下来的这个行情会是怎样的？如果您也看好医药板块的话，哪些细分接下来我们可以特别的去关注呢？
3: 好的，医药板块相对来说，其实过去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面，像这个创新药或者说生物科技类的这个 CRO 的这些东西呢，这些板块的基本上都是处于一个反复活跃的一种这个阶段啊，而且呢，基本上像这些个股龙头的话，已经开始呈现这种不断的去引领整个板块上行的这种态势了。那相对来说，我觉得呢，其实像这个医药类的板块呢，它其实整体来说这个分化还是比较严重的。那像传统的一些这种化学制药啊，或者说一些这个中成药啊，整体来说它的一个表现还是比较平淡的。那么现在市场的一个焦点其实还是在这些这种具有科技属性的这一些这个创新药方面啊，因为这一块呢，其实从这个过去去年到今年，我们也看到，其实去年在这个下半年啊，其实这个医药生物科技板块其实也是有过一轮这个比较快速的行情啊，然后到了这个今年年内呢，这个上半年有一定的这个调整啊，然后到了这个最近几个月呢，也有出现了新一轮的这个上涨。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创新药其实在这么一个这个商业的一个授权啊，以及它一些新的管线的这个研究进展方面，还是取得了一些新的这个很大的一个进展啊，所以呢，其实它基本面方面还是有比较强的去这个支撑啊，然后呢，另外一方面呢，随着这个今年这个新的

0: 这个医保目录的一个这个发布啊，其实对于创新药也给了很多的一个政策支持空间。所以呢，基本上其实现在从整个行业的这个基本面来讲，其实它确实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么一个这个环境啊。然后从市场的角度来讲，现在也越来越多的这个资金去追捧这个方面啊。所以我觉得从这个中长线交易的角度来讲，这个板块其实是值得去关注的。那或者说它的一个中长期的这个基本面不断改善啊，然后持续向好的一种态势，其实是已经在确立了啊。只不过它可能因为是一个高波动的一种标的，所以呢它阶段性的这种节奏啊，或者说它阶段性的这种波动比较大，弹性比较强，所以对于这些板块呢，我觉得它其实是比较适合去做一些啊这个波段性交易的啊，就是立足于这种啊这个啊中长期向好的这么一个态势，然后去做一些阶段性的这种啊低买这个低买高卖的一个波段操作，那也比较契合整个板块的这么一种啊这个基本面趋势确立，然后呢这个有高弹性的这种特征的。所以呢我相对来说是比较看好这种偏科技啊偏成长属性一点的这种创新药啊这个层面的一个细分的一个投资价值的。好的，主持人。
1: 嗯，好，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这个科技板块呢，也是呈现了一个回暖的态势啊。今天盘面之上呢，元件包括 IT 软件开发、半导体等各个细分板块呢，近期都有比较好的一个表现。那隔夜呢，纳斯达克指数呢也是创出新高啊。来请教一下刘刚先生啊，这个接下来 A 股的这个科技股能否进一步走强？我记得您刚才其实提到过，如果接下来四季度这个科技股有行情，可能也不是上半年涨的那一波 AI 硬件了。那么您更看好哪些细分呢？
2: 嗯，我觉得AI 应用啊，应用端可能要大家去多去注意一下。嗯，最近市场出现的一些影视传媒啊，其实已经在往这方面靠。也就是说AI 应用端其实大家整个市场资金呢、啊、包括产业资本都在寻求快速落地的一些落地场景。其实我们看那个不管是影视传媒啊、包括我们说那个 AI 制药啊、包括医药方面的，包括 AI 交通，包括 AI 制造，其实这些板块中呢，包括可能大家平时可能见的比较多的 AI 消费电子里边，这些呢就大家整个市场可能能够看，然后呢现在关注哪个板块哪个细分赛道有资金去流入。那么目前比较明显的我们看影视传媒和这个 AI 制药，或者说我们说生物这个创新药或者生物制药，那么这两生物制药这个板块创新药这个板块呢已经是有资金在流入的，从七月份到现在它的持续性是非常强，是吧？那么到现在这个阶段，当然可能已经形成了可能已经形成市场大多数人在关注了，因为创新药也很多品种已经涨得比较高了。那我们看今天那个科创板指数，我们看出现冲高回落，尤其是科创板啊、哦、大家看所有还能扛着的还能比较强的还就是创新药板块。那这个板块呢从七月份到现在持续时间基本上三个月了，将近三个月，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在不断的在这个扩散，或者不断表现出活跃的态势。但是我觉得那个核心可能大家只是把创新药做一个关注方向，那后期如果说我们大家看哪些创新药公司去积极拥抱 A 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些公司的话，我觉得可能会逐步的在轮动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类拔萃一些。这是一个。那另外科技板块中呢，像我们说这个AI 应用端呢，可能是大家在科技股这个范围内啊，可能更多的是要去关注一下的。那像今天科创板的表现里边已经看出来，创新药是一个方向。然后呢，AI应用端呢，我们就最近市场表现的一些这个传媒、影视传媒，其实大家可以深度去挖一下影视传媒这个阶段，我觉得可不是个短期行为了。我觉得上一次我们谈消费时就谈到影视传媒，因为其实在影视传媒中，大家知道它不管是这个固定的就是纸质传媒，包括影视传媒等等，它其实最大的优势它是内容，是吧？那在和 AI 结合起来过程中，它的优势可能会逐步会发挥出来，所以我觉得市场的资金可能会从这个角度去再挖掘这个影视传媒中的这样的一些机会。所以说我们不是把这个影视传媒仅仅说把它当作一个传统消费的这样的一个细分来看，所以这两个方向呢已经有资金在关注，所以说我们就跟着资金的方向去挖掘就好一点。
1: AI 加上创新药，然后 AI 加上影视传媒这两个方向、
2: 包括一些包括电那个消费电子，这三个方向我觉得既有体量，足够大的这个覆盖范围，也有它的足够的覆盖面嘛。
3: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0: 喂，彼得罗，什么代志？抓看袂爽是不是？讲了啦，无啦，怎么说你袂爽？
1: 我让大家流浪，我不想有，让他流浪。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4: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2: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3: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4: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3: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4: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5: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6: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3: 月亮已经圆了，
4: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3: 中秋了，
4: 回家吧，
7: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8: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9: 我是草原小旗手，
10: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11: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12: 明月几时有？
13: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14: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15: 歌唱吧，
16: 舞蹈吧，
15: 朗诵吧，
16: 表演吧，
15: 绽放吧，
7: 滨城少年。
17: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聊儿童经济学啊。儿童经济市场规模的庞大是显而易见的，它涵盖了从儿童玩具、服装、食品到教育、娱乐等多个领域。据统计，中国儿童消费市场规模已经接近4.5万亿元人民币，这个数字足以显示其庞大的体量。那么为什么能形成如此之庞大的规模呢？首先，我们人口基数庞大和持续人口增长，随着二胎政策的全面放开，每年新出生的儿童数量庞大，新增人口在4-5年间或将拉动近万亿的消费，为市场提供了稳定的消费者群体。同时呢，我们还要说到的是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家长们对于孩子的投入和关注在不断的增加，新生代家长成为亲子消费决策的主角，伴随着消费升级，他们有钱花，舍得花，推动了儿童经济市场的快速增长。根据儿童产业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在80%的家庭当中，儿童支出占家庭总支出比重超过30%，并且有持续增长的趋势。
18: 洋葱头历险记。洋葱头离家去游历。洋葱头是老洋葱的儿子，他有7个弟弟，洋葱老二、洋葱老三、洋葱老四等等，他们都是好人，可他们的日子过得太不幸了。这又有什么办法呢？哪家有洋葱，哪家就有眼泪。老洋葱和他的孩子们住在一间很小的板房里，就像装菜秧的小箱子那么大。 有钱人到了这种地方就会讨厌地捂上鼻子说，我的妈呀，这多臭的洋葱味儿啊，然后就赶快离开了。有一天，这个国家的统治者柠檬王要经过这里，这下朝中的大官们可急坏了，生怕柠檬王闻到了洋葱一家的味儿，他们决定给洋葱一家撒香水儿。于是大官们派出了很多柠檬兵来给洋葱一家撒香水儿。柠檬兵们放下刀枪，背上了带喷雾器的大铁桶，桶里装满了花露水、紫罗兰香水，还有最好的保加利亚玫瑰香水。老洋葱和他的孩子们被赶出板房，排在墙边，从头到脚都给喷上了香水，浑身淋湿湿的，喷得洋葱头都感冒了。忽然传来喇叭声，柠檬王驾到，和他一起来的还有他的柠檬官和柠檬兵。柠檬王从头到脚穿着一身黄衣服，头戴黄帽子，帽顶上有个金铃铛。柠檬官的铃铛是银的，柠檬兵的铃铛是铜的。这些铃铛响起来啊，叮铃当啷的，非常好听，人们以为是乐队来了，都叫着跑去看。老洋葱和洋葱头正好站在第一排，他们被后面挤过来的人使劲推挤着，就快摔倒了。可怜的老洋葱叫了起来，
19: 哦，往后退，往后退。
18: 柠檬王听到了，停下来站在老洋葱面前，恶狠狠地责问他，
20: 你为什么大叫往后退往后退？我这些忠心耿耿的老百姓要挤到前面来欢迎我，难道你不高兴？
18: 侍卫长觉得老洋葱是个危险分子，建议柠檬王要好好的审他。一个柠檬兵马上拿起望远镜对准了老洋葱看，这种望远镜是专门用来看捣乱分子的，每个柠檬兵都有一个。可怜的老洋葱吓得脸色都变了，
19: 哦，陛下。
18: 老洋葱想解释清楚，
19: 他们在推我呀。
18: 但柠檬王一点儿也不听，还大叫，
20: 他们做的好极了。
18: 然后侍卫长转过脸来对着群众说，亲爱的老百姓们，国王陛下感谢你们的爱戴，谢谢你们的拥挤，拥挤吧，请更用力的拥挤吧。洋葱头说，
20: 可他们会把你们也给挤倒的。
18: 旁边一个柠檬兵马上举起了望远镜对准洋葱头看，洋葱头觉得36计走为上策，就转身往人们的腿中间一钻，要挤出人群。现在人们拥挤得更厉害了，他们拥挤的老洋葱向前迈了一步，不偏不倚，正好踩在柠檬王脚上。柠檬王疼得两眼冒金星，在大白天就看见了满天星斗。老洋葱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儿，

0: 心，忽然觉得右眼看不清东西了，一大滴泪珠想要滚下来，但洋葱头还是咬紧了牙关，鼓起勇气大叫一声：“蠢东西！”泪珠被吓住了，缩回去不见了。老洋葱被判处了无期徒刑，不但活着要蹲监狱，死了还得蹲下去，因为柠檬王的监狱有坟地。洋葱头去监狱里看望爸爸，他伤心地抱住爸爸说：“可怜的爸爸，他们竟把你当作坏人关在监狱里，和最坏的强盗关在一起。”“
1: 哦，我的孩子，你可不要这样想，监狱里关满了好人，正直的人。”“
0: 那他们都做了什么坏事啊？”“
1: 什么坏事也没做，所以才被关进来。柠檬王不喜欢好人，监狱原本是用来关杀人犯和抢劫犯的，可柠檬王让强盗杀人犯待在他的王宫里，却叫好人来坐牢。”
0: 洋葱头想了想，拿定了主意说：“
2: 我要做好人，可我也不愿意坐牢，我要把你们大伙儿都救出去。”
0: 这时一个柠檬狱卒走过来说：“探监的时间到了。”“
1: 洋葱头，现在你长大了，可以照顾自己了，你的妈妈和弟弟们有洋葱叔叔照顾，我希望你去周游世界好好学习。”“
2: 可我没有书本，也没有钱买，怎么学习呀？”“
1: 没关系，你就研究坏人吧，碰到一个坏人就停下来好好研究他。”“
2: 然后我要做什么呢？”“
1: 到时候你就明白了。”“
3: 走吧走吧！”
0: 柠檬狱卒大叫起来，洋葱头拥抱了爸爸一下就跑出去了。第二天，洋葱头和妈妈和七个弟弟拜托给洋葱叔叔照顾。洋葱叔叔心眼很好，他有个活干，在给人看门，所以他的日子啊过得稍微好一点。洋葱头用一根棍子把小包袱一挑，便上路。

洋葱头历险记。洋葱头离家去游历第二幕。第二天，洋葱头把妈妈和七个弟弟拜托给洋葱叔叔照顾。洋葱叔叔心眼很好，他有个活干，在给人看

0: 门，所以他的日子过得稍微好一点。洋葱头用一根棍子把小包袱一挑，便上路了。他沿着一条路走，走了两个钟头之后，来到一个小村子的村口。可村头的第一座房子上没有写着村名，而且这第一座房子啊，也不像房子，倒像个小狗窝。房子的小窗口露出一位红胡子小老头的脸，他皱着眉头望着街上，好像在想什么不开心的事儿。
1: 老大爷，
0: 洋葱头问道，
1: 您怎么把自己关到这里面去了？怎么才能钻出来呢？
2: 哦，您好，
0: 小老头和气地回答说，
2: 我呀真想请您进来坐一会儿，可这屋子太小了，待不下两个人。
1: 不用客气，我不累，您的房子就这么小吗？
2: 对，房子是小了点儿，可不刮风的时候还挺不错。
0: 说着，这位小老头就开始给洋葱头讲他自己的故事。原来他叫南瓜老大爷，他的这间小房子啊，是昨天才刚刚盖好的。他从小就想有一座自己的房子，于是每年攒一块砖头。可惜呢，南瓜老大爷不会数数，每次都只请做鞋的葡萄师傅帮他数砖头。
2: 葡萄师傅用锥子说，让我看看，六七四十二，减九，一共17块，够盖一座房子了吗？
3: 我看不够。
2: 那怎么办呢？
3: 那盖房子不够就砌张小小凳吧。
2: 可我用不着小凳子啊，这公园里凳子多的是，就算都被别人坐了，我也可以站着，我只想要一座小房子。
0: 葡萄师傅就没主意了，用锥子挠挠头，又挠挠耳朵，最后转身走进他的修鞋铺里去。可是南瓜老大爷决定多干活少吃饭，这样他每年可以攒下3块砖头，有一年还攒下了5块。可是南瓜老大爷呀，又累又饿，变得越来越瘦，他的砖头越来越多。大家都说，南瓜老大爷的砖头像是从他的肚子里掏出来的，因为每次增加一块砖头，南瓜老大爷的体重就轻了一斤。南瓜老大爷又去找葡萄师傅，请他帮忙数数砖头。葡萄师傅拿起锥子挠挠头，看看那堆砖头，又数了起来。
2: 六七四十二减九，一共118块。
3: 哦，那够盖房子了吧？
2: 我看还不够。
3: 那怎么办呢？
2: 要不盖个鸡窝吧。
3: 可我没有鸡可以放进去啊。
2: 那就放只猫吧，猫有用，可以捉老鼠。
3: 啊，那的确。可我没有猫也没有老鼠啊。
2: 那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葡萄师傅叹了一口气，又用锥子狠狠地挠挠头。
2: 只有118块砖头啊。
0: 南瓜老大爷叹了一口气，又叹了一口气。最后看到叹气也不能多变出一块砖头来，便开始动手盖房子了。我想盖一座很小很小的房子。他一边想一边盖，
3: 我不要大房子，我本来就很小，如果砖头不够了， 我就用纸板。
0: 南瓜老大爷的房子盖得很慢很慢，他怕砖头一下子用光了，他一块砖头一块砖头的砌，砌得很小心，因为他明白这些砖头啊来得不容易。他还记得有一年是省下过年买鸡的钱买了一块砖头。他拿起每块砖头都要长长叹口气，等砖头都用完了，他还有一肚子气没叹出来呢。房子盖好了，可小的像一个鸽子笼。南瓜老大爷打算进屋，可是膝盖碰到了屋顶，差点把整座小房子都顶塌了。他只好趴在门口，爬进他的小房子。可爬进去他又遇到麻烦了，站起来会顶穿屋顶，身子躺直房子又太短，翻身房子又

0: 太窄，还有脚也露在外面，如果下雨还会被雨淋湿。南瓜老大爷最后只能坐在房子里了，他坐在小房子里小心地叹气，脸从小窗口露出来，看上去很苦恼。葡萄师傅走过来问他，您觉得怎么样啊？
1: 哦，很好，谢谢。
0: 南瓜老大爷客气地回答。人们从四面八方围拢来参观南瓜老大爷的小房子，还来了一群调皮的孩子。最小的一个孩子跳上屋顶，一边跳一边唱，
2: 南瓜老爷爷左手在地窖，右手在厨房，两脚在卧室，脑袋伸到屋顶上。
0: 哦，好孩子，快下来。南瓜老大爷央求他们，
1: 别把我的房子踩倒了，他可受不了。
0: 南瓜老大爷为了讨好这些孩子，就从口袋里掏出三四颗花花绿绿的糖果分给他们吃。南瓜老大爷正在讲这些事儿给洋葱头听的时候，只见村边灰尘滚滚朝这边弥漫而来，所有的人都赶快躲进自己的屋里，乒乒乓乓地关上门窗，好像是暴风雨就要来了。就连鸡呀、狗啊都跑来跑去，要找个地方躲起来。洋葱头还没来得及问是怎么回事，那团滚滚的灰尘就已经滚进村子里，正好停在南瓜老大爷的小房子前。

洋葱头历险记。洋葱头离家去游历第三幕。这团灰尘露出了一辆四条黄瓜拉的车，这时一个大胖子气喘吁吁地从车上爬下来，他穿着绿衣服，红色的脸滚圆滚圆的，像是要炸开了，就像

0: 一个熟了过头的番茄，它正是番茄骑士。樱桃女伯爵姐妹俩城堡里的总管大老爷，洋葱头想，既然大家一见他就要躲起来，看来他来了一定没有什么好事儿，自己最好呢也躲一躲。番茄骑士盯着南瓜老大爷一个劲儿的看，凶巴巴地摇着头，一句话也不说。南瓜老大爷很紧张，汗水啊从他的脑门上就流了下来，都流到了嘴里，可他连抬手擦汗都不敢。他闭上眼睛心里想，这番茄老爷已经走了，我现在是在我的小房子里，就像一个水手坐着他的小船飘在大海上一样，周围的海水轻柔地荡漾着，晃来晃去，晃去晃来。南瓜老大爷睁开眼睛一看，原来是番茄骑士双手抓住了屋檐，在拼命地摇动小房子，摇来摇去，摇的房子都要散架了。番茄骑士开始杀气腾腾地大叫大骂，吓得街坊邻居们把门窗关得更紧了。
1: 强盗，土匪，你竟敢在两位樱桃女伯爵的地盘上盖起宫殿来了，
2: 番茄骑士叫道，
1: 你只顾自己享受，根本不把两位年老孤寡无父无母的女伯爵放在眼里，我来给你点颜色看看。
0: 老爷容禀啊，南瓜老大爷哀求地说，我向您保证，我盖这座小房子是当年樱桃老伯爵亲口答应过的。
1: 樱桃老伯爵都去世30年了，现在这地盘属于两位女伯爵，你赶快给我滚，至于其他的事儿，由律师来跟你说明。律师，律师。
0: 本地的律师青豆先生一直在自己家的门背后等着吩咐，听到番茄骑士叫他，他一下子就跳了过来，好像从豆荚里弹出来似的。每次番茄骑士一到乡下，总要叫这些律师来证明他的命令是合法的。青豆律师个子很小，他翻了个跟头，鞠着躬，彬彬有礼地说，哎，老爷，我在这儿听候您的吩咐。
1: 您告诉这个混蛋，根据法律他得马上滚。再向这里全体居民宣布，两位樱桃女伯爵准备派一条凶猛的狗来，待在这个狗窝里防范坏蛋，他们进来太不规矩了。
0: 这个我实在……青豆律师的脸被吓得更青了，说话吞吞吐吐的。
1: 怎么了？您是律师对吗？您是律师，我就有理。好了，你可以走了。
0: 哦，是是是，是骑士大人。青豆律师一溜烟就不见了。
1: 律师的话你听见没有？
0: 番茄骑士问南瓜老大爷。
3: 这个律师他什么话也没说呀。
1: 你竟然敢跟我顶嘴，你这个坏蛋。
3: 老爷，我根本没开过口啊。
0: 南瓜老大爷嘟囔着。
1: 不是你说的，那是谁说的？
0: 番茄骑士凶巴巴地四下张望。
4: 骗子，恶棍。
0: 那个声音又响起来了。
1: 谁在说话？准是葡萄师傅那个坏蛋。
0: 番茄骑士认准是他，就走到葡萄师傅的鞋布前，用他的手杖捶着门叫道，
1: 我知道，我都知道，葡萄师傅，你一直在说不好听的话，反对我，反对两位高贵的樱桃女伯爵，你一点也不尊敬他们，现在该轮到你倒霉了。
4: 哼，该轮到你倒霉了，番茄老爷。哈，你啊，你快气炸了。
0: 那个声音又说，原来说话的正是洋葱头，他双手插进口袋里，朝凶巴巴的番茄骑士走过来。
1: 你是从哪儿钻出来的？为什么不去干活？
0: 番茄骑士恶狠狠地问。
4: 我不干活，我在研究坏蛋。老爷，如今我眼前正好站着一个，所以我要仔细看看坏蛋是什么样的。
1: 坏蛋，这里面全是坏蛋，要是你找到一个我不认识的，就让我看看他。
0: 当然，老爷。洋葱头回答说，他把手伸进口袋里，掏出一面镜子，走到番茄骑士跟前儿，在他鼻前面转动着镜子。
4: 坏蛋在这儿，老爷，请好好看看吧。
0: 番茄骑士好奇地看着小镜子，当然，他看到的是自己的脸，火一样的红，有一双凶恶的小眼睛，还有一张凶恶的大嘴巴。番茄骑士这才明白洋葱头是在说他，他气坏了，一把抓住洋葱头的头发，
4: 哎呦哎呦，
0: 洋葱头快乐地哇哇大叫，
4: 一个坏蛋就这么大力气，老爷呀，您简直抵上一个大帮强盗。
1: 哼，我要给你点教训，
0: 番茄骑士嚎叫起来，他把洋葱头的头发狠狠一扯，就扯下了一撮留在他手里。这时，凶狠的番茄骑士只觉得眼睛又酸又辣，眼泪立刻顺着他的脸颊哗哗地流下来，整条街道一下子都湿透了，好像有人拿着水管在喷水。番茄骑士吓坏了，因为他从来没有哭过，也从来没有剥过洋葱，他吓得连忙跳上黄瓜车，飞快地逃走了。他一边跳一边转过身来大叫，
4: 南瓜，你小心点，还有你穷小子，为了我这些眼泪，你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0: 洋葱头笑得在地上打滚，南瓜老大爷一个劲儿地擦着汗。除了青豆律师的家，一家家的门窗都接连打开。葡萄师傅走出来，用锥子挠着头，
1: 我对天下所有的麻绳发誓，终于有个人能让番茄骑士嚎啕大哭了。孩子，你从哪儿来的？
0: 于是，洋葱头把自己的故事讲给了大家听。
2: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5: 我是草原小骑手，
6: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
7: 觉。从十七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8: 明月几时有？
9: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10: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11: 歌唱吧，
12: 舞蹈吧，
11: 朗诵吧，
12: 表演吧，
11: 绽放吧，
13: 冰城少年。
14: 井底之蛙。有一只青蛙住在一口废水井里，它的活动范围只有井底小小的一块地方，它所能看到的蓝天也只有井口那么大一块，井外的世界它浑然不知。一天，一只从东海来的大鳖经过这里，他没见过井，就趴在井口向下张望。青蛙一抬头，蓦然看见一个呆头呆脑的东西，便向这位不速之客夸耀说，
15: 喂，你瞧我这儿多好啊，我可以自由地跳跃，也可以放声地歌唱，要游泳这里有水，要散步这里有柔软的沙地，和我在一起的有小个子蝌蚪，有横行的螃蟹，我就是这里的国王，每天过着逍遥自在、快乐无边的生活。
14: 海鳖被青蛙的夸夸其谈迷惑了，他想跳下去领略一番，可是他伸长了脖颈，仔细向下看的时候，立即被下面又小又脏的环境和难闻的气味恶心得差点吐出来。海鳖不禁后退一步，对青蛙说，
16: 朋友，你知道吗，我住在大海里，大海之广何止千万里，大海之深何止千万丈，不管时间长短，无论雨量的多少，大海总是无边无际，无羁无伴。

在大海里，那才叫风光无限，逍遥快活呢。青蛙听了既惊讶又迷茫，这时他才知道，除了井底和井口般大的天外，似乎还有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故事出自庄子《秋水》。井底之蛙原指井底下的青蛙只能看见很小的一片天，现在比喻人眼界狭小，见识短浅。

饮湖上初晴后雨，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近水楼台先得月。北宋宋仁宗赵祯在位期间，有意变法图强，为此他把长期被贬在外的范仲淹召了回来，让他当了参知政事。范仲淹立刻呈上奏书，提出十项改革主张，赵祯一一采纳，然后颁发诏令推行这些主张。于是北宋历史上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就在范仲淹的领导下开始了。范仲淹是个清廉正直的好官，尤其是他能够任人唯贤，知人善任。有一段时期，范仲淹在杭州做知府，他身边的许多官员都因得到他的推荐而调任到了自己理想的岗位上，只有一个负责掌管训练兵卒和维护治安的管吏，他叫苏林，因当时在外面巡查，所以没能得到他的照顾。有一次，苏林因事到杭州来见范仲淹，他知道范仲淹特别喜欢诗文，于是便献上一首诗，其中有这样两句：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亦为春。诗句看似咏楼台亭榭、花草树木，它的实际含义则是苏林对范仲淹发泄不满，指的是那些与你靠得近的人都先得到了好处。范仲淹看后心领神会，便征询他的意见，问他有什么要求。苏林把自己的困难与要求如实说出，后来范仲淹真的满足了苏林的要求。

事出自《清夜录》。近水楼台先得月，原意指临近水边的楼台先得到月光，现在比喻由于地处近而先获得优先的机会。

小竹之体，清，庞侃。万树凉生，霜气清。中原月上九渠明。小儿竟把清荷叶，万点银花散火。

0: 捷足先登。高祖七年，淮阴侯韩信谋反，吕后与萧何用计，把韩信骗到长乐宫，并将他杀害。韩信临死的时候，眼望青天，长叹道：
1: 我真后悔没听从蒯通的建议，今天反倒中了这个女人的奸计。
0: 刘邦听了韩信临死时说的话，就派人把蒯通捉拿到长安。刘邦亲自审问蒯通：
2: 你曾劝过淮阴侯谋反吗？
0: 蒯通说：
2: 是有这回事，那是在楚汉相争时，我曾劝韩信自立为王。
0: 刘邦一听，怒不可遏，要杀蒯通。蒯通理直气壮地对刘邦说：
2: 秦王朝的残暴使人们纷纷起义，大家都在争夺天下，结果当然是那些才能卓绝、行动迅速的人首先夺得，人各为其主。当时我是韩信的部下，只知道为他出谋划策，当然不会为您着想。况且当时四海之内与您争夺天下的英雄豪杰太多了，只不过因为他们的才能和力量不如您，因此没有达到目的罢了。难道您要把他们全杀了吗？
0: 汉高祖听了无话可说，便免了蒯通的罪，还让他当官。蒯通婉言拒绝说：
2: 我哪还有脸做官，请皇上看在韩信过去的功劳上，赏给他一块坟地，我就谢谢您的大恩了。
0: 汉高祖答应了他的请求，让蒯通比照楚王的礼仪，把韩信的尸骨葬在淮阴。故事出自《史记·淮阴侯列传》。捷足先登，意思是说动作快的人首先达到目的。

小池，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4: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7: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你的财富 Radio，
8: 你的财富 Radio。
6: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2: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3: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0: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3: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0: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4: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5: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3: 月亮已经圆了，
0: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3: 中秋了，
0: 回家吧，
6: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7: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8: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9: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10: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
11: 爱上生活。
12: 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3: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每天有早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呢更多的听众朋友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幸福健康生活，身心健康。在收听节目时，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交流探讨的话，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并称经济互动交流。可以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 13603627723， 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今天开始的八八九健康提示，来听一听哈。张文宏教授他又出金句了，这一次呢是关于长寿，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晚年哈。说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做好四件事，活一百岁也不稀奇。一起来听一听。最近呢，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感染与健康研究院院长张文宏在上海纽约大学的一场演讲中聊了未来的退休规划，更是首次详谈了他的长寿观。很多人觉得啊，活久了就是基因说了算，但张文宏教授他的话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为此呢，我们也把张文宏教授关于长寿的演讲精华进行了一个整理，做好呢这个四件事

活到100岁也不稀奇。我们怎么样才能活得长？张文宏教授讲得很实在，退休的时候不要马上停下来，为了避免与年轻人抢饭碗，退休的时候换个赛道很重要，既让自己有事情做，也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其实呢，在2025年，张文宏教授在一次公开演讲就谈及了个人的退休规划。他呢，曾经明确地表示，将在60岁卸任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职务，65岁停止专家门诊。他强调不会长期地占据职位，阻碍年轻人的发展。医疗工作需要代际传承，他每天都跟年轻医生讲一个承诺，说我一定不会占着你们的位置，让你们出不来。退休之后别让自己马上停下来，多社交，多和人聊天挺重要。张文宏说，他发现很多活到100岁的人每天可以有4-5个朋友，每天下午呢要在一起瞎聊。我们不去改变人类，因为改变人类真的很难，大家都要长寿，那么你不得不改变生活模式，经常社交，寿命会更长。2023年啊，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研究人员就在国际期刊《流行病学与社区卫生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分析了近30,000参与者之后的发现，老年人多参加社交活动，他的寿命也会更长。另外呢，经常社交的人啊，这个心脏呢也会啊，寻找一种让大家改变生活方式的方法，因为现在很多人的生活模式是不正确的。张文宏说道，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好的生活方式会让人的寿命发生大的改变。但是到底什么是好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机制决定人能活得更长，这是我们现在感兴趣的，比如吃什么样的饮食，做什么样的活动，甚至聊什么样的八卦。老年人最大的挑战是免疫功能。张文宏教授现场表示，免疫功能衰退之后啊，首先接受考验的就是细菌感染。然而呢，面对耐药菌的感染，科学家们至今没有好办法。早在2021年科学嘉年华生命健康论坛上，张文宏就提起人类寿命是否得以延长，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免疫系统。张文宏表示，未来肿瘤会成为常见病，人体的细胞在更新的过程中会不断地产生一些癌变细胞，而免疫系统在生长的过程中需要把癌变的细胞消除掉。如果哪一天免疫力跟不上，人类呢最终就会输掉这场与癌症之间的战斗。随后呢，他又引用了达尔文的名言，能够生存下来的物种并不是那些最强壮的，也不是那些最聪明的，而是那些对变化做出快速反应的。最后啊，他还强调，活得久的路有什么，就是永远不要悲观，保持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上海纽约大学教务处全国杰出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吴贝支持张文华的观点，他表示聊八卦很重要，是一种社会活动支持。他也一直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的前沿疗法，现在有一些观点认为，与其费心心思的开发新药物，不如推动生活方式的改变来得有效。吴老师是老年学专家，他表示理论上人是可以活到120岁以上的。张文宏还说，现在阻碍人类长寿的因素啊有很多，要活得很长是有很多办法的，可以做减法，也可以做加法。比如说做减法啊，就是可以把压力，把多余的食物去掉，把久坐不动的时间拿掉。他还强调，与其依赖昂贵的药物或医疗技术，你不如从身边做起，改善和改变生活习惯。你看他讲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在了，寿命特别是长寿不靠基因，生活方式才最重要。日常生活中学会减少压力，减少暴饮暴食，久坐啊，这样的一些习惯，你始终保持乐观平和，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保护好免疫力，这些简单频繁的日常习惯远比昂贵保健品和药物更能让人长寿。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听了今天的节目，把这些分享给身边的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我们来进行今天的成长在线节目。希望呢，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每位家长能了解更多心理健康方面的常识知识和信息，在和孩子沟通交流的时候，陪伴他成长的时候，有更多科学的方法和理念。来看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说，孩子六年级了，有一天回家说，老师说我上课插话啊，没规矩，可我只是想说出自己的想法呀。你不是说人要勇敢地说出自己想法吗？这孩子一副很生气的样子。妈妈这时候就被他问住了啊，这种事儿真的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从小学第一段开始，班主任就常跟他反映说孩子话多，开始他也不太在意，现在马上青春期了，让他意识到这个问题挺严重。一边是老师强调纪律，一边是一直教孩子要勇敢表达，该站哪一边呢？站学校，孩子觉得妈妈背叛了他，站孩子，老师会觉得我有点护犊子。有没有一条中间的路啊，既不站学校，也不全站孩子呢？其实我们来看看心理咨询老师铁铁老师哈是怎么回应的。他的答案是，不站学校也不站孩子，站让孩子自己长出判断力这个位置。孩子真正纠结的不是老师对不对，或者是我有没有错，他纠结的是心里那套规则和外面的规则的碰撞。他在家里学的是有话就说，到学校发现要举手才能说，两套规则啊都是真的，但不一样。他不知道该听谁的，又不想丢掉任何一个自己，这就是内在秩序在摇晃。这个年龄啊，自我同一性是他们最重要的发展目标。我们做家长的要做的不是替他选一套规则扔掉留一套，而是陪他把两套规则都看清楚，然后让他自己决定怎么做。比如说前天晚上我女儿呢就跟我哈巴拉巴拉说了一些事儿，她一直在玩一个游戏，还强调其实也没时间玩关注那个游戏里的玩家社区，最近玩家社区对游戏公司的一些做法呀挺不满，开始大长城，就是不停的在社区里发帖刷屏盖高楼，还逮住一个人就要求转发加入，是这种方式哈来抗议。他说这事儿是愈演愈烈呀，整个社区被搞得一团糟，刷不到正常和正确的信息了感觉。他反感地说，感觉这些人就像一些乌合之众哈，完全无意识，就是跟着别人一起冲，根本不管社区环境变成什么样。心理老师作为他的家长听了之后哈，会说那你是怎么一个看法？他沉默了一会儿，估计脑子也是在高速运转，于是又问，你觉得他们是对还是错？或者说你也去参与了吗？来看看啊，这位家长他问的是你有什么看法，这句话好像在说我不关心别人怎么样，我关心你想什么。然后他开始整理了，孩子说他理解玩家们为什么生气，但这种做法太有破坏性了，那些真正有道理的声音就被淹在刷屏里了，那些只是想正常逛社区的人就被赶走了，他觉得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我注意到他其实特别在意一件事儿，心里有一套关于怎么做才是对的标准，他觉得抗议可以，但不能破坏社区环境，他觉得表达不满可以，但不能让正常的用户没地方待，这套标准是他自己的，不是谁教他的。但他呀，也看到了一个问题，那些刷屏的人并没有违反社区的明文规定，他们只是利用规则的空子，用人海战术制造了一种无形的规则，让你不跟着刷，你就是对立面。他不喜欢这种被裹挟的感觉，但又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就是他内心的挣扎。一面是自己心里那套关于对错的标准，一面呢是外面那股看不见却被人感觉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集体情绪。他没有说出来的话是，我不想跟他们走，但也不知道该 怎么自处。作为家长，这位心理老师没有替他下结论，又是问了一句，那假如这帮热血青年革命出一些成果，比如说游戏公司真的改了，你会高兴吗？想了想说，也不一定会感激他们吧。为了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又巴拉巴拉地补充了一堆。听完之后，最后一句话就是问，不过啊，在别人集体无意识的时候，你能保持清醒也是很不错的，对吧？这时候他才高兴起来。后来总结，这位心理咨询师家长做对了什么呢？他没有站在抗议者那边，也没有站在游戏公司那边，他是站在了让他自己整理自己的位置上，问了两句话，你有什么看法？那你会高兴吗？就这两句话呀，他就从一个被情绪裹挟的旁观者变成了一个梳理自己内心标准的人。他不需要作为家长告诉他，你应该讨厌刷屏的，或者说你应该理解抗议者，他自己心里有标准，只是需要一个人帮他点出来，然后自己去捋顺。家长们要看到孩子长大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类似的冲突，社会价值观和自己的价值观之间，社会规则和内心规则之间，这种标准正在逐渐的整合中。回到家校冲突，孩子回家说，老师针对我，他内心挣扎是一模一样的。他心里有一套自己的标准，可能就是公平、尊重、有话直说，这套标准是他在家里在过去经历中慢慢长出来的，但是在学校的规则上，这套标准就撞上了。老师要纪律，他要表达，老师要统一，他要个性，他也不知道该听谁的。这时候你冲上去替他站边，不管站哪边，你都是告诉他你心里那条标准不正确，不重要。正确的做法是你问一问他，当时发生了什么，你说了什么，老师说了什么，让他呢自己把乱糟糟的状态事件理清楚。你再说一句，那你觉得除了当时那种反应，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他自己得出的办法才是他的。他不一定完美，但他是在不丢掉自己心里那条标准的监控下啊，前提下找到了一个跟外部的规则相处的方式，这就是自己长出的判断力。女儿那天说完这句话，自己总结出一句，就是我不跟着刷就是了。他没有去对抗那些人，也没有被那些人带跑，最重要的是他的心有处安放了。他在自己的心里画了一条线，那条线不是别人教的，是他自己想清楚的。我们做家长的能给孩子的不是判断哪套规则对哪套规则错，当孩子内心秩序慢慢长出来，外面那些有形无形的规则就不再是压垮他的墙，而他呢可以走进去，也可以有走出来的门。在听这些信息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也欢迎呢和我们交流探讨。
0: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2: FM 八八九，
1: 你的财富 Radio
2: FM 八八九
3: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4: 还有一位家长哈，他给我们的留言，我们也是一起来看一看。我也会在节目中把专业心理咨询老师他的工作思路和方法哈，分享给大家，一起呢学习了解，希望呢对您的生活成长有帮助有借鉴。这位家长他的留言说，我知道孩子其实在好转，从之前总是崩溃到现在只是大考前崩溃，从之前整天闹着不上学到现在觉得在学校也有喜欢的人，从之前的整天打游戏到现在只是偶尔少做作业，我看到了这些进步。作为母亲，我打心眼里啊不再想给孩子压力了，可是呢面对屡屡下降的成绩，面对老师的催促，面对这个世界的卷，一想起来未来，自己内心就十分的恐慌，感觉此时此刻让他停下来会不会毁了他的未来，这是不是我们做家长的失职呢？假如孩子一事无成，我们又能托举他什么呢？几乎啊所有面临孩子厌学休学的家长都曾经经历过这样一段暗无天日的日子，孩子的状态好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把原本平静的生活搅得支离破碎，自己整天夜不能眠，觉得快要撑不下去了。而那些能快速从痛苦中抽身的家长，往往能快速地转变局面，那可能是一直陷在怎么办未来毁了这样的灾难化的思维里的家庭，真的只会越陷越深。其实想要转身不难，关键是接受当下的一切，把它当作人生的最低点，一个重新出发的起点，而非持续下沉的湖面。曾经在咨询中跟一个厌学的孩子聊起仙侠剧，说起神仙飞升总是要历劫的，孩子立刻眼睛就亮了。我看他的动漫里啊，也是啊，主角要升级必须闯过最难的关卡。你看孩子都懂的道理，成长啊从来不是一帆风顺，那些看似灾难的困境或许正是孩子心智升级的必经代价。你呢已经看到孩子进步了，从整天的崩溃到只有大考前情绪才波动，从抗拒上学到学校现在也能找到有牵挂的人，从沉迷游戏到愿意完成大部分作业，这些都是他在历劫中积攒的力量，不该被成绩的暂时下滑和外界的催促所掩盖的。所以心理咨询师常听人抱怨水逆啊，运气差，却很少有人意识到把困境归咎于命运，本质呢也是在逃避责任。情绪是会传染的，更是会自我强化的，当你满心焦虑，把怕他一事无成的恐惧投射到身体上，那他能敏锐地感受到这份沉重，反而会退回原地。而当你被焦虑裹挟，否定现状，这种负面的能量也会让家庭氛围越来越压抑。有一位咨询师的弟弟曾经在青春年华的时候遭遇车祸，父亲离世，自己腿部残疾，这无疑是灭顶之灾。那这样的灭顶之灾，他从此并没有一蹶不振，也没有整日的怨天尤人，他呢把所有的不幸有一段时间是归咎于命运不公的。十多年来他不工作不养娃，靠老母亲和姐姐的接济度日，还时常的酗酒骂人，最终妻子离开，多次被警方处理，人生真是陷入了泥潭。但同样是这样的一个困境，另一个家庭父母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孩子啊，初二休学了，这对父母没有逼着孩子去补课，也没有逼着孩子在学习，而是先放下成绩决定未来的执念，陪着孩子玩些小时候喜欢玩的乐高，一起堆沙子，一起呢掏鸟窝，一起寻找儿时的地板时光。他鼓励孩子啊出去打工，鼓励孩子独自出门旅行，给他充分的信任，给他足够的时间。那位妈妈告诉孩子，在校读书这几年不过是人生的一小部分，人生很长，每一段路都不会白走，眼下这段路啊也很重要， 爸爸妈妈愿意陪你一起走，我们一起迎接你的 2.0 时代到来。半年之后，这个孩子就主动提出要回学校，虽然成绩依旧中等，但他变得自信开朗了，还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方向。这背后藏着心理学的接纳承诺疗法。当我们不再对抗现状，不再被灾难化的思维绑架，而是接纳孩子的节奏和暂时的不完美，才能减少内心的内耗，也给孩子足够的心理成长空间。同时呢，投射效应告诉我们，你对孩子未来的恐慌本质是自身安全感的缺失。你怕的不是孩子一事无成，而是怕自己无力托举，怕他重蹈你担忧的人生。但是孩子的人生啊，终究是他自己的，你的焦虑没有办法替他铺路，反而呢会成为他的枷锁。周末女儿回家，也会和父母讨论啊高中的选科啊，说起未来的方向，作为家长会对他说，没有确定的人生，你控制不了，爸爸妈妈也控制不了，但当下做的决定呢，就是你当下想做的决定了，哪怕未来结果并不如你预期，不要陷入懊悔中，只要在那个刻度上努力提升就好了。是啊，作为母亲，我们也都会担心啊，也都会怕托举不了，也担心自己会不会失职。然而无论我们如何想把结果抓在手中，每个人的一生总有不可抗拒性，当我们老去，孩子的人生总要他们自己去过，更何况想想我们自己，有多少人生的重大选择是和父母商量，经过父母允许的呢？还不是照样过得好。想要克服恐惧和孩子一起以当下为起点前行，不妨试试这几个方法。第一，就是给进步做具体记录，每天写下孩子的一个优点，比如今天主动收拾了书桌，认真听了一节网课，每周和孩子一起回顾。当你聚焦于他的成长，焦虑呢会自然的减轻，孩子也能感觉被看见。像最近我啊，就记录自己一天的饮食和活动，包括感受。当我把一个个时间点记录下来，才惊然的发现，我是怎么花费我的时间的。原来呀，我每天喊着没时间，时间竟然都浪费在一些不经意的地方了。第二个就是和自己的恐惧对话。当你忍不住担心他未来怎么办时，你可以问问自己，这个担心是100%会发生的吗？就算成绩不好，他身上的善良韧性啊，这个韧性我们广播中是坚韧的性格的意思啊，游刃有余，难道不足以成为立足的资本吗？把抽象的恐惧具体化，你会发现大多是过度的担忧。有天傍晚哈，我自己心情也不好，感觉一天过得很糟糕，就去翻自己的记录，发现原来我这一天心情都挺好的，仅仅是从傍晚的时候被猪队友气到了，就以偏概全给这一天都打上了糟糕的成绩。很多烦恼都敌不过一个具体，而大多数烦恼都来自模糊。第三，就是与孩子建立同盟关系，放下家长的权威，和孩子平等沟通。妈妈知道你现在压力大，成绩暂时下滑没关系，我们一起找找原因，能进步多少就进步多少，你不用一个人扛。让他知道啊，你是他的后盾，不是他的审判者。第四个就是给孩子可控感，把学习的主动权啊还给孩子，不想学就不学，逼迫自己也会更不想学。如果想学，就让孩子自己决定怎么安排，每天背10个单词，还是3天背10个单词，是通过背单词学英文，还是通过听英文歌来学习，是用刷题来学习，还是通过玩的方式来学习。可控感呢，能重建他的自信，让他从被动的应付变对主动的尝试。这第五个方面就是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经营好自己的婚姻。你可以找朋友倾诉，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重新经营自己的夫妻关系，和另一半成为同盟，互相赋能，不要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只有你先稳住心态，家庭氛围才能平和，孩子才能安心前行。孩子的成长啊，就像植物生长，有的春天开花，有的秋天结果，没有固定的节奏。你呢，已经找的和做的挺好了，你看到了他的努力，没有放弃他，你克制住催促，选择理解他。现在啊，不妨再给自己和孩子多一点耐心，放下对完美未来的执念， 接纳当下的每一步，那些你担心的托举，其实早已经藏在你对他的理解和陪伴中。当你不再恐慌，孩子自然会带着你的爱，慢慢地走向属于他的光明。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5: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你的财富 Radio，
5: 你的财富 Radio。
6: 儿子，中秋回来吗？
7: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4: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8: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4: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8: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9: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10: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4: 月亮已经圆了，
8: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4: 中秋了，
8: 回家吧，
11: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在时代的浪潮中，每一声回响都是财富的序章。财富风云是您不可错过的财经盛宴，用声音穿透市场迷雾，引领您洞察财富先机，共赴风云变幻的财富之旅。

位女性三口锅铸就了非凡奇迹，成就她40亿的身家辉煌。在业界呢，她被尊称为火锅女皇。这位女士是谁呢？正是鸳鸯锅的创始人何永志。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何永志是如何用数字书写火锅皇后的传奇人生。这样的一个辣女子，她是怎样凭借三口锅踏上富豪之路的呢？又为何被尊称为洪崖洞洞主呢？她究竟是出身于富贵之门呢，还是官宦世家？这一切还得从她的创业历程讲起。何永志是地道的重庆妹子，往昔岁月里她在重庆城中犹如一朵奇葩，家中的兄弟姐妹众多，生活拮据至极，但她从未被困境所屈服。初中毕业以后呢，她就踏上了务工之路，在一家鞋厂从事杂役工作，以微薄的收入补贴家用。那段日子比黄连更添了几分苦涩，然而她硬是咬紧牙关挺了过来，并且呢自学成才，成为了一名鞋样设计师。这在当时啊，可以说是有着非凡的成就。但是何永志的志向并未止步于此，他的心中怀揣着一个更为宏大的梦想，那就是开设一家属于自己的火锅店。梦想是美好的，但是也有很多现实问题摆在眼前，资金短缺呀，钱究竟要从哪里筹集呢？他又会面临哪些挑战？这位小女子的追梦之旅才刚刚开始。正当她的创业梦想尚未起航，人生的另一重大事件却悄然而至，婚姻。她邂逅了丈夫廖长光，两人情投意合，迅速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在后续的岁月里，她的丈夫成为了她追梦路上的重要助力。两人婚后生活平淡无奇，这时呢，何永志和丈夫商议，咱们开设一家火锅店吧。于是呢，他们两个倾尽所有的积蓄，仅3000元租下了一间小铺面，摆置了三口锅，小天鹅火锅店就此诞生了。这三口锅虽小，却是何永志创业征途的起点。他心思敏锐，观察到外地游客在重庆品尝火锅时常被辣得直吸气，于是呢，他灵光一闪，创造了鸳鸯锅，一边是红汤，一边则是清锅，这样呢，既满足了本地人的喜好，又吸引了外地食客的目光。这一创新之举让小天鹅火锅声名远扬，顾客纷至沓来。

而这仅仅是他创业旅程的序章，更为精彩的还在后面。随着事业的蓬勃发展，他以独到的眼光锁定了洪崖洞这块风水宝地，硬是在众多房地产巨头的竞争中夺得了这块瑰宝。那时呢，洪崖洞远非今日之繁华，许多人都预言他的投资将血本无归，他的这份胆识岂不令人叹为观止。在自家店铺初开业之际，洪崖洞呢同样面临着门庭冷落的困境，很多的商家为此非常的焦虑，但是何永志却从容不迫，他胸有成竹，坚信优质的东西终会被世人发掘。事实呢也真的是这样，随着短视频的蓬勃发展，洪崖洞一夜之间爆红了网络，成为了重庆的新地标，年轻人的打卡地，网红的必到之处。他确实啊有这个能耐，竟能将一处废弃的古建筑重塑为如今的网红景点。洪崖洞的设计呢，那真的叫一个古香古色啊，走在里面不失现代感，同时呢又感受到了古香古色，就仿佛穿越了时空。每到假期啊，洪崖洞里的人挤得就像沙丁鱼罐头似的，就为了来这儿看一眼非常绝美的夜景。这无疑是何永志的又一次精妙之举，随后呢他的身价飙升至40亿，更成为了重庆的一张耀眼名片。即便火锅事业已经登峰造极，他仍没有忘却滋养他的故乡，积极投身慈善，为众多的贫困家庭解决了就业难题，还为很多的贫困地区捐建了希望小学。女子的豪迈气概在他身上展现无疑。如今啊，70多岁的何永志正在悠然享受着生活。或许你会好奇，为何何永志能如此的出类拔萃呢？其实看了何永志的创业经历哈，在我看来原因无非两个字啊，两个词，就是坚持和创新。因为他坚守梦想，勇往直前，无论前路多么崎岖，多么坎坷，都没有曾轻言放弃和退缩。同时呢，他勇于创新，无论是鸳鸯锅、自助火锅还是洪崖洞，都是他的创新之作。这些创新呢，不仅推动了他事业的蓬勃发展，更为重庆这座城市增添了新的活力。身为普通人，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都应该怀揣着一个梦想，有了梦想就要勇敢地去追求，而梦想追求则需要具备坚韧不拔的精神，同时呢，要学会灵活变通，勇于尝试新鲜的事物。正如何永志那样，他以一口锅烹煮了人生的百般滋味，用一座城市书写了属于自己的传奇。我们或许啊没有办法成为下一个火锅皇后，但至少可以来效仿她，活出自己的独特风采，大家说不是吗？何永志的传奇就宛如一碗热气腾腾的重庆火锅，麻辣香醇，余味悠长。他亲身的历程启示我们，怀揣梦想，兼具勇气、坚韧与创新，便能跨越一切难关。在这个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新时代，让我们共同来效仿何永志，勇敢地踏上追梦之旅。商业大咖的故事，还有普通人的创业故事，我们每天呢都会在节目中和您分享。其实这些创业的故事啊和经历，都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财富背后的汗水和智慧，以及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希望呢能够给您带来启迪和力量，陪伴您一同成长，来共同见证每一个不凡的时刻。当然了，您也可以在节目中分享您的创业经历和创业故事，遇到的一些创业过程当中的酸甜苦辣，以及如果您想了解哪位商业大咖和财富风云人物的创业历程和创业经历啊，都欢迎您搜索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随时的与我们留言互动。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时代的浪潮中，总有一些人，他们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他们或许曾面对过无数的质疑与挑战，但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讲述他们那些关于创业的故事，获取宝贵的经验与智慧。接下来呢，我们要讲述的这位杰出人物，41岁起航创业路，历经10年奋斗，积累10000000资产，54岁再度出发，6年间攀登至全球之巅，现金财富超300亿，他就是格兰仕集团。

创始人梁庆德，我们来回顾他40年的奋斗经历。梁庆德，格兰仕集团创始人，一位以鸡毛掸子为起点的中年奋斗者，如何华丽转身成为微波炉行业的领军人物呢？1937年，梁庆德诞生于广州顺德的一个村子。40载的春秋里，他遍尝家乡各个工厂的艰辛，从打铁、印刷到推销，这些工作无一不涉猎，却始终没有能摆脱贫困的阴影。1978年，41岁的梁庆德集结了10名工友，于荒芜之地搭建了简易的工棚，开启了制造鸡毛掸子的生涯。微润利润非常的微薄，如何寻求增值的这个道路呢？当鸡毛掸子业务步入正轨，梁庆德转而投向羽绒服市场。毕竟羽毛制成的衣服相较于鸡毛掸子，利润空间更为可观。于是呢，他毅然决然地贷款30万创办了顺德贵州羽绒服厂。幸运的是，他的这次抉择成功了。几年后，工厂的年收入已轻松突破百万大关。随后呢，梁庆德洞察到国内羽绒制品多依赖手工清洗，容易招致虫害，致使大量库存成为废品。他果断地抓住了这一商机，倾尽所有筹集400多万资金，引进了日本的先进洗涤设备，并低价收购同行的次品进行再加工。经过这番精心布局，利润飙升，到1988年，工厂的年产值已赫然过亿。1991年，梁庆德在日本旅行期间被微波炉深深地吸引了，坚信这一不起眼的小家电在国内会拥有巨大的潜力。归国后，他迅速派遣了两队人马，分别前往上海和西安调研，但反馈却不尽如人意。一个队伍呢称没有市场，另一个队伍则称缺零件。面对如此冷峻的调研结果，梁庆德却从中看到了曙光。他分析道，消费者之所以不选购微波炉，是因为价格高昂，如果能降低价格，消费者何乐而不为呢？于是54岁的梁庆德毅然决定涉足微波炉行业。常言道啊，转行三年穷，对于从羽绒服行业转向电器领域的梁庆德而言，这无疑是一场艰巨的挑战。周遭的亲友都劝他不要再冒险，但是梁庆德倔强依旧，他决心放手一搏，将企业十多年的积累倾注于微波炉的研发与生产。这也意味着一旦失败，他将面临倾家荡产的境地。1993年，格兰仕微波炉正式面世，由于缺乏技术支持，产品质量不尽如人意，加之品牌知名度低，全年销量竟不足万台，这成了同行的笑柄。卖鸡毛掸子的老农民终究玩不转高科技，这样的潮机声四起。出人意料的是，梁庆德竟将同行的绩效刻于木牌之上，视之为耻辱牌，悬挂于工厂之内，以此作为鞭策自己的力量。为了赢得这场至关重要的转折战，年近花甲的梁庆德每日和业务员并肩作战，亲自将产品逐一搬入商场，耐心地向顾客讲解微波炉的用法和优势。如此高强度的工作节奏，即便是年轻员工也感到难以承受，而梁庆德却日复一日地坚持工作15到16个小时。不仅如此，他更是亲赴上海5次登门拜访，诚邀行内的专家加入格兰仕。在他的持续奋斗下，1994年上半年，格兰仕微波炉的产销量成功跃升至3万台以上，业务终于迎来了转机。在业务迎来转机的时候，一场似乎步入正轨之时，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正在悄然逼近格兰仕。1994年

年六月，顺德突遭百年一遇的洪水侵袭，转瞬之间格兰仕工厂水位猛涨至3米，历经15天，洪水肆虐，厂期沦为水箱，千万设备化为乌有。目睹此景，一些同行暗自庆幸，以为格兰仕难逃此劫，但事态发展却大大出乎他们的预料。梁庆德不仅筹措资金，确保每位员工获得3个月的薪水，更许下承诺，愿留者并肩作战，共度难关，遇离者待厂重建，公司也劝其归途。这份魄力深深打动了全体员工，他们无不敬佩梁庆德的勇气，一致决定留下，全力投身于抗洪救灾与重建家园的艰巨使命。一线员工自发提出2班制的工作，总经理亲身投进淤泥之中抢修设备，销售人员没有及修整，即将奔赴市场。洪水退去仅3日，格莱仕首条生产线即奇迹般的恢复运作，3个月后全面生产得以重建，至年底的时候销量激增，突破10万台大关，荣膺全国微波炉销售榜首。然而59岁的梁庆德并未止步，从1996年起，格莱仕掀起价格战风暴，7年间9次大规模的降价，成功的将1000元微波炉拉低至数百元的价位。梁庆德实现了他的初衷，通过降价使微波炉这一曾经的奢侈品成为普及化的国民用品。1998年的时候，格莱仕微波炉就已经它的销量跃居全球的首位了。当下格莱仕稳坐全球微波炉市场50%份额的宝座，是全球首屈一指的微波炉制造基地，这正是不飞则已，一飞冲天的真实写照。历经40年的默默耕耘，在6年间实现飞跃，大器晚成的梁庆德以其非凡历程诠释了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是新的起点。就是从鸡毛掸子到微波炉大王，格莱仕集团创始人梁庆德40年的奋斗故事。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遇。
1: 1946年出生于福建福清，福耀玻璃创始人，中国的玻璃大王。1987年成立福耀玻璃有限公司，是中国最大的汽车玻璃制造厂商，世界第六大汽车玻璃生产商。了解一下曹德旺的创业经历。9岁才上学，14岁就被迫辍学的曹德旺，在街头卖过烟丝，放过水果，拉过板车，修过自行车，经年累月，一日两餐食不果腹，在歧视者的白眼下艰难谋生，尝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那是精神和肉体蒙受的双重苦难，但他并未逆来顺受，而是不断地与命运进行抗争。1976年，曹德旺开始在福清市高山镇异形玻璃厂当采购员。他的工作是为这个家乡的企业推销人称大陆货的水表玻璃。1983年，曹德旺承包了这家年年亏损的乡镇小厂。1985年，将主业迅速转向了汽车玻璃，彻底改变了中国汽车玻璃市场100%依赖进口的历史。1987年，成立了福耀玻璃有限公司。1993年，福耀玻璃登陆中国 A 股市场，是中国第一家引入独立董事的公司，是中国股市唯一一家现金分红、是募集资金高达7倍的上市公司。2001年到2005年，曹德旺带领的福耀团队艰苦奋斗，历经数年，花费1亿多元，相继打造了加拿大、美国两个反倾销案，震惊了世界。福耀玻璃也成为了中国第一家撞购美国商务部并赢得胜利的中国企业。2006年，美国商务部部长访问中国时，点名约见了曹德旺。福耀公司生产的汽车玻璃占中国汽车玻璃70%的市场份额，同时还成功地挺进了国际汽车玻璃的配套市场，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占据了一席之地，成为了奔驰、宝马、路虎、奥迪等豪华品牌重要的全球配套供应商，同步研发设计，是世界第二大汽车玻璃生产厂商，在美国、德国、俄罗斯设有工厂。在俄新工厂建成投产时，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发来贺信。多年来，福耀坚持每年投入巨额研发费用，福耀玻璃的部分高科技产品代表当今世界上最高的制造水平，并拥有独立的知识产权。2009年5月30日，曹德旺荣获了安永全球企业家大奖，显示评委非常欣赏他的杰出成就，这也是该奖项设立以来首位华人企业家荣获此项殊荣。在有着企业界奥斯卡之称的安永企业家奖于1986年在美国首次举办，历年来全球最成功及最富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会荣获此奖。作为一项

方享誉全球的企业家奖项。此前安永企业家奖获奖者包括戴尔计算机创始人迈克尔戴尔。作为一名杰出的企业家同时，曹德旺也用自己的方式回报社会。据胡润慈善榜统计，从1983年第一次捐款至今，曹德旺累计个人捐款已达50亿元。

说到曹德旺，就不得不说他一生的经历。来看早年的曹德旺，曹德旺曾说过，我的父亲曾经是上海著名的永安百货的股东之一，因时局动荡，母亲父亲决定举家迁回老家福建福清。离开上海时，父亲带着全家坐游轮，财产全部放在另外一条运输船上，等人到家之后，全部家当却没有回来，只得到一句答复，说是那条船沉没了。兵荒马乱的年月中，一家人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眼睁睁地看着家中顿时变得一贫如洗。在他的记忆当中，有很长一段时间，家里一天只能吃两顿饭，两餐也只是汤汤水水，难以顶饥耐寒。做母亲的变不出吃的来，但却总是柔声地鼓励着孩子们，要抬起头来微笑，不要说肚子饿，要有骨气，有志气。饭可以少吃，也可以简单，书还是要读的。受过教育的父母亲想尽办法让他们多读点书。九岁时，他走进了学堂，念到了14岁，因为家境太艰难，不得不辍学回家放牛。但是当时一有空，他就爱捡起哥哥们的旧课本，边放牛边津津有味地读上几页。到了16岁的时候，年少的他开始冒着被扣上投机倒把的帽子的危险，帮着父亲倒卖烟丝。到了1966年左右，烟丝生意难以为继，于是改做水果生意。每天凌晨3点多就出发，从高山公社骑自行车赶到福清县城时，天刚刚放亮。等果农来了，就开始与他们讨价还价，谈定价格，装好水果后，差不多已经到了中午，就地自己煮饭，吃完后是中午11、12点，一般温度是40度左右，驮上300斤的水果，那个时候感觉自己就像在火里穿行。回到高山大约是4点到4点半，等把一车的水果全部批发给商贩后，一般要到6点钟。如此一个回合下来，能从中赚取约为2元钱。这是一家人赖以生存的2元钱，然后就匆匆地赶回家。到家吃完饭，差不多就到了8、9点钟了，这时候就要开始赶紧睡觉，否则第二天就起不来了。看着营养不良的孩子长期透支体力，母亲常常偷偷流泪。就这样，他每天残酷地向体能极限挑战。母亲心疼孩子，却无力疼惜，每天早上叫他起床的时候，心疼得直掉眼泪，以至于每天都要坐在他的床边，先哭上一阵子，才能狠狠心地叫醒他。母亲的泪水，人生的艰难，让那时的曹德旺早早就尝试到了人世间的冷暖炎凉。他能感受到那些背着书包的同龄人不屑的眼神，他在意，但他并不自卑。他深信自己的肩膀有着他们难以企及的坚韧，昼夜的奔忙，巨大的付出与微薄的回报，他无奈，但他并不屈服。他坚信勤劳的双手有改变着命运的力量。为了谋生，他种过白木耳，当过水库工地的炊事员、修理员，还倒动过果树。奋斗到30岁，一切可能的生意曹德旺都做过，成了谁也算计不过的人精。1975年的时候，他已经为自己累积了50000余元的巨款。那时感觉在经济上解放了自己，曹德旺说，我所有的动力都来源于好日子的美好愿望。早年的这些苦难也让曹德旺过早地体会到了人世间的冷暖，也磨砺了他坚韧的性格。他坚信靠勤劳的双手能够改变命运，他要让全家人把日子过得更好一些。

早年的曹德旺经历了很多的苦难，曹德旺中年的时候是如何一步步发家起来的呢？先来听一首歌，稍后主持人继续为您介绍。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

0: 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刚刚耳边响起的是一首《孤勇者》，早年的曹德旺的确经受了很多的苦难，但是命运并没有磨平曹德旺的棱角，正是凭着一身的孤勇，才有了后来的玻璃大王。听我继续给您介绍中年曹德旺的梦想。扶摇玻璃的前身是创办于1976年的福建福清市高山镇的一家乡镇企业高山异形玻璃厂。1983年4月，曹德旺承包了这家年年亏损的乡镇小厂。刚开始，玻璃厂专门生产水表玻璃。很快，曹德旺发现，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口汽车大量的涌入中国，而国内众多低等级的公路让汽车玻璃损坏率居高不下。上世纪80年代初，在国内的汽车维修市场，汽车玻璃基本依赖进口，从日本进口的汽车玻璃一块就要高达近千元，成本仅仅一两百块。耿直倔强的曹德旺不服气了，中国难道只能依赖进口，被迫接受这种不公平吗？曹德旺义愤难平，中国人应该有一块自己的汽车玻璃，曹德旺暗暗地想着。1985年，曹德旺转战汽车维修玻璃，为了突破日本公司的技术壁垒，曹德旺勒紧裤腰带，从芬兰引进了最先进的生产设备，全国各地的搜罗技术人才攻关，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考验，终于研制出了汽车专用玻璃，成本不到200元，售价2000元。这已经是不可思议的暴利了，但还是比市场上的日本货便宜了很多。刚投产，市场便已供不应求，仅四个月赚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70万元，1986年更是高达了500万元，以至于有人认为当时的曹德旺不是在做玻璃，而是在印钞票。1987年，曹德旺联合11家股东集资了627万元，成立了福耀玻璃有限公司。而后，福耀不断地引进新技术、新设备。90年代初，中国市场上的日本玻璃已经销声匿迹。曹德旺就这样以闪电般的速度成长为中国最大的汽车玻璃供应商。福耀在国内市场快速的攻城略地，经记者一报，立马成为中国汽车行业和福建省高层津津乐道的话题。曹德旺一夜之间成了福建的宝贝和骄傲。1991年，中国试水股票市场，福建省仅有一个发行股票公司的名额，政府毫不犹豫地给了曹德旺。90年代初，曹德旺挥师美国，进军这块最大的海外市场。1996年，由国际汽车玻璃龙头企业投资的1530万美元，福耀投资的1470万美元，双方合资成立万达汽车玻璃有限公司。三年的合作让曹德旺受益匪浅，福耀的员工直接到法国圣戈班的生产一线接受再培训，在生产流程、设计思路、工艺路线上让福耀的员工见识了先进的蓝本，并得到了实践，还领略了圣戈班具有国际水平的管理模式和一些可取的理财理念，学会了怎样做一个典范的汽车玻璃供应商。1999年，双方因经营原则不同，曹德旺用4000万美元买断了圣戈班在福耀的所有股份，以此为条件与圣戈班约法三章，圣戈班在2004年7月1号前不得再进入中国市场，为福耀在五年内排除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赢得了发展的空间。曹德旺的果敢对福耀事业的忠诚也赢得了国际同行的尊重。重新由曹德旺掌控的福耀坚持每年投入巨额研发费用，赢得了全球八大汽车厂商的尊重。

朋友们，以上就是中国最牛的民企老板的创业故事。曹德旺历经艰难，终成玻璃大王。在这里也祝福中国所有的民营企业未来都能够越来越好。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如果你有特别喜欢听的歌，或者是想要点某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啊，那这首歌呢稍微有一点悲伤的感觉。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此刻的你能否想得起某一个人呢？那个曾经你笃定的认为非他不可的人，现在还在你身边吗？那邓紫棋呢，用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这种从坚信到幻灭的过程唱得让人又心碎又清醒。但这首歌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于伤感啊，爱的珍贵不在于永远唯一，而在于当下的全心全意。每个认真爱过的人都会在对方生命里留下不可替代的印记，所以真正的成长是学会在失去唯一之后依然相信爱情。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 Jim 和李李带来的《执子之手》。当前奏响起之后啊，李李的温柔的嗓音呢，率先抓住了我们的耳朵，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爱意的世界。随后，宝石 Jim 磁性的说唱加入，两种独特的声线完美融合，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I got a ring， 看着你的眼睛，说我愿意，这颗心交给你，希望你好好珍惜。歌曲开篇呢，就用直白的表达说出了对爱人坚定的承诺，这样的深情告白，谁听了能不心动呢？而且歌曲呢，还细致地描述了情侣之间的日常相处啊。这些平凡又温暖的生活片段满是烟火气，让我们看到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互相陪伴，相互依赖。歌曲通过四季场景的切换，勾勒出了一幅幅甜蜜的生活画卷，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细水长流，也明白真正的爱情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陪伴当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当中，人们的感情似乎也变得浮躁了起来，而这首歌呢，就像一股清流，提醒着我们爱情最纯粹的模样。

欢迎回来啊！音乐就像生活的诗篇，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诉说一段故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粒的《走马》。《走马》这首歌呢，发行于2015年2月2日，收录在陈粒的首张专辑《如也》当中。据说呀，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的一段亲身经历啊。那个时候的陈粒呢，或许正经历着爱情当中的迷茫和挣扎。将内心的情感倾注在歌曲创作当中，他在广州的出租屋里啊，甚至用手机完成了这首歌的录制。带着一种原始的、未经雕琢的真诚，正是这样的一份纯粹，让无数听众为之动容。歌曲一开篇啊，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数着你的冷落，把玩着寂寞。简单的几句歌词就勾勒出了一个在黑暗当中独自神伤的形象，这种被爱人冷落的孤独感瞬间就击中了听众的心，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带入自己的情感经历。那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哈，在一段感情当中满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付出真心啊，却换来了对方的冷淡，只能独自承受寂寞的煎熬。

整首歌的旋律呢，舒缓而悠扬呢，陈丽独特的嗓音更像是有一种魔力啊，带着淡淡的忧伤，又透露出了一丝丝的倔强。那整首歌当中呢，情感细腻的传达出来，听这首歌就像是在听自己的故事，那些爱情里的遗憾、痛苦、挣扎和成长，都被一一的唤起。它让我们明白，爱情当中有甜蜜，当然也会有伤痛，而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在伤痛当中学习成长，学会勇敢面对，然后放下过去，继续前行。这里是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啊。想要点播更多好听的歌曲，欢迎大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于是》啊，那这首歌呢是在2015年发行的专辑《新的心跳》里，收录的一首歌。它的创作灵感呢十分的独特，是邓紫棋在飞机上看到窗外不断变化的场景啊，心中感慨万千。然后她意识到时间永不停歇，生活总是在不断的向前，每天都有新的风景、新的人出现。那这首歌曲旋律响起的时候，轻快的旋律呢会可能让你误以为啊，这首歌是一首轻松愉悦的歌，但随着邓紫棋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唱出的歌词，你会发现其中藏着满满的忧伤和无奈。于是茶就这样凉了，于是天就这样亮了，于是你就这样离开了，于是我终于醒了。几句简单的歌词，简单的生活场景啊，生动地描绘出了一个人在经历爱情离别之后的状态。有的时候我不禁在想啊，生活当中的我们都会经历各种离别和失去，无论是爱情啊、友情啊，甚至是一些我们曾经

经珍视的一些东西吧。但每一次的失去呢，其实都是一种成长，就像歌里唱的那样，时间不会为任何人停下，我们要学会接受变化，在孤独当中成长，在伤痛当中变得更加坚强。我们勇敢地迈出了那一步，就会发现幸福或许就在前方不远的地方等待着我们。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非常非常熟悉的歌曲《红日》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呢都会在 KTV 的时候点播这首歌曲。即便对粤语不是非常的熟悉啊，很多的字呢咬的不是特别的准，但是呢就是喜欢这样的一个氛围感。好了，朋友们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无论最近你在单曲循环什么样的歌曲啊，还是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欢迎回来啊！一首非常轻松、非常有松弛感的歌曲啊，是这个《我的纸飞机》。好了，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想要点歌的朋友啊，还是要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啊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好的，朋友们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萧敬腾带来的《海芋恋》。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玉面无言，东方碧莲，一见五凤楼抗婚。

论其杀机，他要用催魂掌将五凤楼置于死地。客厅里的人当时都吓傻了，不知道怎么办为好。五凤楼危险万分，突然有个微弱的声音喊：姑妈，先别动手，我有话要问他。就这一嗓子真起作用，东方碧莲唰把手掌收回来，紧接着唰一条倩影来到了五凤楼近前，把东方碧莲往旁边一推：姑妈，你别生气，我有话说。东方碧莲一看，正是自己的侄女儿东方启珠。今天东方启珠经过精心打扮，身上衣服虽然不是大红大绿那么鲜艳，可是可体美观，高雅大方，连头上的发型和脸上胭脂也都经过了一番精心打扮。因为今天五凤楼来，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耳聋，故此格外收拾一番。万没想到出现这么个场面，他往这一站，五凤楼心头一沉，觉得对不起他。东方启珠到底不愧是倾城明珠，此时芳心欲碎，肝肠寸断，可是竟能忍得住巨大的羞辱和痛苦，置身与众目睽睽之下。你可别忘了，他是倾城三豹唯一的后人，也是倾城派未来的掌门人，无论是品貌、武功和地位，都自问无愧于五凤楼。昨天他的三爷爷当面赠鞭许婚，今日三位祖父主婚，当众宣布自己和五凤楼结婚的喜期，两日之间竟请来好几十位江湖名人。今天这场巨变叫他怎么忍受啊？作为新娘的东方启珠本来不愿意来到前厅抛头露面，是他姑妈硬把他拉来的，躲在人群后边。一听五凤楼不承认婚事，真好像万丈高楼滑瓦失脚，扬子江心断缆崩舟，几乎昏过去都没脸活了。一看他姑妈要把五凤楼力毙掌下，他又不忍了，心想：姑妈呀，你不能一下子把他杀了，杀了我怎么办？姑娘吓坏了，芳心乱跳，大喊一声：且慢！挺身当场分开了两个人。东方碧莲气得浑身乱颤：珠儿，你闪开，我非碎了他不可。东方启珠嫣然一笑：姑妈，我有话问他，你快闪开。然后把身子转过来，站在五凤楼对面，笑吟吟地问：哎，你刚才回答我姑妈的话是真的？五凤楼不敢和他对眼光啊，狠了狠心把头点了一点。东方启珠身子一抖，接着就问：你究竟是不愿意娶我，还是别有什么缘故不得不如此？五凤楼咬了咬牙，先点了一下头，又摇了一下头：啊，你这么做考虑到后果吗？凡是侮辱倾城派的人就得死无葬身之地。五凤楼把心一横，又冷静地点了下头，意思说：我知道，我不应亲，非死不可。东方启珠一阵狂笑：看样子你是决心不回答我一句话了。常言道，可一可二，不可再三再四，我可问你三次了，你都不屑回答，我破例再问你一次，你是觉得我的品貌、武功、出身配你不上吗？五凤楼一愣，他摇了一下头。哦，东方启珠觉得还有希望，喘气儿都不匀乎了。你既然不嫌弃我，为什么不娶我？是不是有别的女子捷足先登？只要你说出来，我会恳求我的三位祖父和我的姑母另想良策。这个痴情的武林娇女爱五凤楼，甚至于不惜降低身份
屈居坐小。可那五凤楼把满腔钟爱一颗赤心交给了郡主魏银平，只是眼下魏贼专权，父亲被冤身死，自己作为叛臣之子，又怎么能把自己和魏银平之间恩恩怨怨公布于众呢？那样的话，岂不是要把魏银平置于死地？所以东方启柱问到这儿，他既不摇头也不点头，干脆闭上眼睛。说真的，他实在不忍心再多看一眼这个对自己爱的如同发疯似的可怜女子，当时蒙上了一种任你宰割以死相报的念头。五凤楼现在是哑巴吃黄连，有苦没法说。别人不知道啊，东方启珠看他不说话，气得都哆嗦了。东方碧莲不干了，哈哈，好小子，你哑巴了，你不说话啊，我宰了你。说着东方碧莲呜把手举起了，往前一近身，奔着五凤楼的天灵盖打了过来。如果一掌拍下去，五凤楼性命休矣。东方启珠一看不好，大喊一声姑妈，等等，噌穿着过去拦住了东方碧莲。孩子，你护着他干什么啊？他太不是人了。东方启珠说，姑妈你消消气儿，不劳你老下手。这件事他不仅侮辱我，而且在大庭广众之下侮辱了我们整个青城派。事情是他掌门师伯萧剑秋提起的，不是我们求他。结果五凤楼不同意，我一个黄花少女受此羞辱也能善罢甘休，我得不到的东西宁愿毁掉它，也不会让别人得到。书中一抬手给五凤楼一掌正打到脸上，一抬手又一掌，这两巴掌五凤楼的脸肿起来了。东方启珠下手不奔致命地方，先打五凤楼两记耳光。白剑飞等人知道他舍不得要五凤楼的命，又加上这件事儿确实是萧大侠提议在前，自己亏理，人家青城派应邀嫁女，兴高采烈，一团喜气，五凤楼当众拒婚，怎能不激起对方的杀心？所以眼巴巴看着五凤楼挨打，无法出面阻拦。东方启珠打了两掌，狠狠地说，五凤楼，这两巴掌我是替几位老人向你讨回的公道，现在该清算咱们两人的账了。话音未落，抖手一掌啪，正打在五凤楼的前胸。那五凤楼还是紧闭双目不还手，幸亏东方启珠这一掌只用了五分功力，就那样也把五凤楼震出倒退三四步，身形晃几晃，几乎栽倒。他一咬牙，又挺直了身躯，深深地吸了一口真气，强行纳入丹田。五凤楼所学的是先天无极派的内功心法，是武林正宗。在前胸被击中之时，体内的先天无极真气不自觉地遍布全身，自然产生一种抵抗功力。别看受了东方启珠一掌，也只是觉得胸前一阵剧痛，没有受到内伤。东方启珠暗暗埋怨五凤楼，你太不识时务了，因为他明白自己不抢先下手，他姑妈准下死手。那样一来呀，五凤楼非死在当场不可。他希望自己一掌之下，五凤楼假装被打成内伤翻身栽倒，必有人劝解，自己呢也见好就收。别看他恨五凤楼，但爱情这个东西啊是非常奇怪的，爱得深恨得也深，有时候爱恨交织竟然变不出来。这阵东方启珠就处在这种矛盾的心情之下，甚至于他怕他姑母祖父们杀掉他。如今五凤楼硬挨了他五分功力的一掌，换了别人啊早已骨断筋折，而五凤楼却昂然挺立，自己虽不想再打，
可骑虎难下呀。

深情，才不顾生死的挺着挨揍。他觉得多揍几下叫姑娘消消气儿，哪知道这样一来，这姑娘下不了台了。东方启如脑袋嗡嗡的，心想：我没有瞎眼，五凤楼确实是凛凛七尺的好男儿。无奈他硬是不答应和我成婚，像这样气节的人天涯海角无处可觅。罢罢罢，我不如用催魂重掌将他一掌打死，然后反手砸碎我的天灵，做一对同命鸳鸯，也胜似因爱成仇，天各一方的活在世上，深受煎熬。主意打定，猛吸真气，把功力运足十成，双脚已成子午装饰，一招无坚不摧，嗨，一掌打了过去。大厅人吓得呼都站起来，白剑他一看不好，刚想劈空过去把两人分开，猛然被李明一把抓住了。别动，用不着你帮忙，越帮越忙，你看着。白剑飞坐起了，抬头一看，当场已经起了变化。果然东方启珠运足掌力将要击毙五凤楼的时候，恰巧五凤楼把眼睛睁开了，眼眶里含着晶莹泪水，加上脸色苍白，嘴角带血，这姑娘她的心软了，功力大减，身也摇摇晃晃，这一掌打出去自然轻飘飘无力，身子往前一栽，扑，竟扑向五凤楼的怀中。五凤楼吓得一哆嗦，不自觉地伸出双手扶住了东方启柱。这下激怒了铁豹东方森、银豹东方林，双双蹭纵起来。这两人掌挂风声，一前一后，呜呜，奔五凤楼扑了过去，恨不能把他活活撕碎。白剑飞身旁坐的两个人一看不好，赶紧窜起来。谁呀？矬金刚、斗笠和万圣刀童元超。两人跟踪窜起，正好接住了双豹，凌空之下一掌，砰！粗金刚功力深厚，运足十二成的力气，硬接了银豹东方林一掌，把东方林隔退了一步，可是自己却被他一掌震的五腑六脏翻了个，一连后退好几步，总算下盘弓坚实，尚能拿桩站稳。通渊超就不同了，别看他挡住了东方森呢，可通元超的一只胳膊活活的被震得脱臼了，胳膊搭起来。青城派的功力确实不可轻视啊！银豹、铁豹一剑击伤的是矬金刚和万圣刀两人，急忙说：“五岳三鸟欺人太甚，请二位不要趟这个浑水，没你们的事儿。”说着又扑了过去。这阵儿，五凤楼放开了东方启珠，擦了一下嘴角的血迹，苦笑着说：二位老前辈息怒，晚辈有下情回禀。哎，我的妈呀，他可算说话，大厅人就觉得这才松口气儿。金豹、银豹、铁豹也各自闪在一旁，看看五凤楼说什么。五凤楼接着说：三位老前辈，这件婚事是晚辈个人不愿意，绝不要连累任何人。我的掌门师伯专函相邀，三位老前辈也一同前来，都是看得起晚辈。东方姑娘对在下独吹青眼，更是凤楼敏感妩媚。平心而论，以青城派的声望和东方姑娘才貌，只要不是双目结盲、结无心肝的人都明白，我五凤楼攀高富贵求之不得。哎，只是造化弄人，晚辈确实另有隐情，无福应承。初见东方姑娘时还曾因为误会而动手，多有冒犯。见到东方三祖时，晚辈和家师不知内情。后来呢，虽然听出来东方三祖话中有因，但事情未经挑明，怎好公然拒绝。我们师徒原打算呢，今日登门说明隐情，

以求谅解，可万没想到袁家仆以玄灯结彩变假成真，以至于东方姑娘为我蒙羞，凤楼为表歉意才甘愿领责而不还手。事情就是如此，晚辈已说明白了，任凭青城派对我如何处置，纵然一死我也绝无怨言。常言说伸手不打笑脸人呢，五凤楼低声下气甘愿受责，又言语诚恳句句在理，青城派除了玉面无言以外，其余的人呢都消气儿了，尤其是金银铁三豹身份的关系，他们气得再厉害也只能找展翅金雕萧剑秋论理，当着这么多人也不好意思对五凤楼如何，特别是铁豹的东方森，他已经看出来自己宝贝孙女儿对五凤楼还是爱心不减，五凤楼的拒绝只说另有苦衷，绝没有嫌弃东方启珠之意，又没有说明已有妻室，或许事情仍有转机，所以不想啊把事情做得太绝。老哥仨之中呢，他的脾气最暴也最任性，他的火气消了，那哥两个气儿也就差不多了。正在大家暗自庆幸之时，没想到玉面无言不干了。哎，五凤楼，你把我们青城派折辱到这种地步，就用一句另有隐情就算万事大吉了？那你是做梦。什么隐情？我要你当面说清。哦，东方前辈，我五凤楼不是狡猾之徒，我的隐情确实不能公开，请前辈原谅。我不管这些呀，只问你愿不愿意娶我的侄女。不愿意娶是为什么？你要不给我说出个子午卯酉来，我绝不会放过你。五凤楼确确实实从内心感到自己伤害了东方启珠，所以才忍气吞声委曲求全。这个女煞星蛮不讲理，死盯着不放，有点生气了，说话生硬，请老前辈不要强人所难，我是不会告诉你的，而且也没有必要告诉你。哟，好小子，你敢顶我，你找死。再看玉面无言气出两肋，杀心大起，霎时双掌齐出奔五凤楼的前胸大穴，以东方碧莲的功力再加上愤怒以及五凤楼难脱毒手，还多亏了慈爱他的青城明珠东方碧莲，一看着姑姑要杀五凤楼，他暗暗地埋怨着五凤楼，喂，你怎么那么傻呀，不好。他也过来了，双掌齐出，左掌顶住他姑妈的右掌，右手一个推波助澜，你给我闪开吧，把五凤楼往旁边一推，使五凤楼避开了正面。就这样，东方碧莲这一掌把五凤楼震出七八尺远，五凤楼就觉得五腑六脏发了个，嗓子眼发咸，嘴里发甜，一张嘴呼一口血喷出去，扑通昏在地上。玉面无言一掌打伤了五凤楼还不解气，形如风虎啊，无力声奔白剑飞过去了，右掌切向白剑飞的左肩，左掌嗨奔白剑飞的右腕，出手又黑又毒，迅猛异常。追云苍鹰白剑飞如不还手就得撤身后退，可是徒弟昏倒在地，自己怎么能撤手而去呢？无奈来了一个移形换位，闪向右侧，东方碧莲一招走空了，火气更旺，接着跟踪而上，右手双指一并，嗨仙人指路，直奔白剑飞的双目点来，左掌一力直奔白剑飞的乳泉穴看去，又是两下死手。别看白剑飞身高个大可灵巧，身体一仰一翻闪开了玉面无言的两招，又躲到他的右侧。东方碧莲大叫一声，抬腿噗奔白剑飞的左胯踢去，左手指点白剑飞的环跳穴。白剑飞不敢怠慢，一个柳絮飘风，借着东方碧莲踢出之势，轻飘飘的日飞出一丈多远，特别灵巧。
然后左脚轻点本儿，又弹回到东方碧莲面前。嘿，真不愧名列三鸟啊，轻身本事以真化境，在座众人无不叹服。东方碧莲还要扑击呢，被他的父亲金豹东方木拦住。金豹一步一步走向白剑飞，在座人既不敢拦又不敢劝，因为要劝架，一是有力气，二是有势力。论力气，谁也比不了青城三豹和白剑飞，拉不了；论势力，也比不了这两派，一个个光在那看热闹。金豹子出来，大家都很瞩目，因为他还是头一次出场。他离白剑飞30左右停起来，白剑飞念在与尊师无极神龙相交一场的份上，我今天不敢进杀绝，不过这五凤楼吞吞吐吐我很不满意。俗话说，知徒者莫若老师，我要你把他的隐情替他讲出来，这是老夫的最低要求，总不算过分吧。白剑飞说，东方叔父，俗话说师徒如父子，那只是说像父子罢了，毕竟还不是父子，就是父亲对儿子也未必详细他的一切情况，况且我和楼儿仅是师徒，恕小侄无法从命。东方木不高兴了，自从我们弟兄立派以来，第一次带着女儿孙女降低身份前来救婚，结果被你们大猴耍了，换你身上该当怎么样？老人家，那你说这个事儿怎么解决呢？好办，我找萧剑秋算账，不过这个五凤楼我要带走。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倾城三豹，要讲孙女儿许给五凤楼，想不到五凤楼当众拒婚，使倾城派的人下不了台，盛怒之下把五凤楼打伤了，并且要把他带走做人质，迫使展翅金雕萧剑秋到青城山好了结这段孽缘。追云苍鹰白剑飞见徒弟昏迷不醒，非常着急，又听说要把五凤楼带走做人质，白剑飞可不干了。他知道青城山的人恨死五凤楼，这孩子落在他们手还有个好吗？更主要的，五凤楼肩负重任，他关系到大明江山的安危，又需要他到凤阳皇陵去救五皇子，今天偏得一死，也不能叫凤楼落在青城派人手里。想到这儿，白剑飞和金豹东方木说：“东方叔父，今日之事千错万错是我们的错，可这件事情是我大师兄办的，我无权处理。这么办吧，我派人去找他，再给凤楼治伤，等他伤好之后，我和大师兄带着凤楼去青城山听候发落。”东方木摇摇头说：“不行，五凤楼我是非带走不可。你放心，我们不会难为他的。”白剑飞见说好的不行，只可动武，他暗暗的给矬金刚斗笠和万圣刀通天抄使个眼色，意思说：“你们俩抢走凤楼，我来断后，我拼得一死，挡住三豹，要保护好五凤楼。”想这儿，白剑飞往前走了几步，嘴里说：“哎，看起来我们爷六个同来就不能一起回去了。高二侠，你们先走吧，我和凤楼去青城山做人质。”道立和通元超全明白，刚想发功去抢五凤楼，哪知道青城三豹和东方碧莲比他们身心还快，嗖嗖嗖搓了过去，一字排开挡住五凤楼。东方碧莲说：“哼，我看你们谁敢过来，五凤楼我们一定带走。”东方启柱一听说：“

0: 要把五凤楼带走，惊喜万分，猛然纵身扑到五凤楼身旁。这祖孙五人把五凤楼围在当中，斗笠和童元超根本到不了身旁，白二侠想抢人的计划落空了。哎呀，白剑飞急得秃头冒出汗珠啊！只见东方启初哈腰想把五凤楼拖起来抱走，就在这时候，突然从大厅的屏风后边唰闪出一个人来。哎呀，这身法急如闪电，快似流星。没等大家看清他什么模样，像一阵风一样来到五凤楼近前。他急忙将五凤楼夹在左肋下，同时伸出右手震退东方碧莲，手法很轻，东方碧莲就觉得被风兜出去四五尺远。只见那个人夹住五凤楼从东方起柱擦身而过，三抱大怒：什么人？说着老哥仨同时出手夹击来人。那个人像鬼影子似的身形一晃，躲开了三抱的出击，飘身来到天井院，再提气嗖，身体腾空而起，转眼之间不见了。动作也太快了，也就是打闪认真的功夫，这个人没影了。大厅里可有四五十号人呢，全是江湖上有名的武林豪杰、绿林高手，可谁也没看清楚劫持五凤楼的人什么模样。三宝一愣，缺德十八手李明眨巴眨巴眼睛，有了坏主意了。哎呀，不好，我五大哥落到五毒神杀之手，快追！言还未尽，他第一个追了出去，接着三宝夺门而出。再看那个人已经无影无踪。白剑飞啊，明知道李明说的是诈语，故意凄惨地说：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啊，不料楼儿身负重伤，竟然又落到五毒神杀郭云普之手。哎，这郭云普可是魏忠贤手下第一个大恶人，看来楼儿性命休矣呀。白剑飞这个人非常耿直，性格豪爽，言而有信，今天为了救他的徒弟五凤楼，第一次跟着缺德十八手胡说八道，还确实起了作用。再看东方启珠立即连哭带撒娇啊，愣缠着他三个爷爷出面找郭云普要人。爷爷快救人呐，你们快去呀。再看李明啊，唱得不怎么地，这还挺像，眼睛挂着泪花。哎，我大哥是魏忠贤的眼中钉肉中刺，为了把我大哥置于死地，他先派燕山八魔，又派韦氏五鬼，还让他的干女儿女魔王侯国英亲率昆仑双杰来到江南，又来个潇湘剑客，如今连那老毒物郭云普也派来了。哎，我大哥呀指定没命了，我要去青阳宫和姓郭的以死相拼。李明在院里正在信口开河，忽然墙外有人说话，声音阴森森的：小子，给我住口，你再胡说八道，我叫你永远闭上嘴巴。
1: 啊，
0: 声音不大，李明听得清清楚楚。
1: 说我呢，我不说了。
0: 铁豹子在李明身旁也听见了：哎，朋友，是谁？有本事你出来。话音未落，从大墙的外边唰跳进一个人来。这个院墙啊有一丈八尺高，这个人从墙外窜到院内，没有在墙头上着落，直接进来，施展是绝顶轻功飞泻之下，哼，身轻如燕，落地无声，站在当场。大家这回才看清楚来人的模样，看岁数啊，三十多岁，身高七尺半，细腰炸背，双肩暴龙，举止潇洒，身穿青衫，飘飘然然，好像神仙。这张脸长得太难看了，蜡黄蜡黄的，特别死板，有点微虚，厚嘴唇，形象阴森森的。这两只眼睛哟，长得太好了，流盼若电，清如潭水一样。其他没什么特殊的，

看他的身法，那家功啊要比白剑飞高的太多了，就是轻功绝技也比出了名的追云苍鹰白剑飞强似多少倍。就是在座所有的人和这个神秘人物也没法比，特别是他去而复返，不由得心中一颤呢。就连任见愁李明也不由得嘀咕起来，心想要糟，别真是他们那个老毒悟到了，要那样的话我武大哥可就危险了。就在这阵儿，金豹东方木问道，朋友你究竟是谁，从哪儿来的，到这儿有什么事？只见那个人冷冷说，哼，这不需要你知道。你把我的仇人带走是何用意？哼，因为我比你更需要五凤楼。银豹东方林腾腾腾来到切近，朋友在青城三包面前你敢卖黄，你不后悔吗？那人一阵冷笑，哼，凭你们三位能叫我后悔吗？这句话可真把玉面无言东方碧莲气坏了。哎，该死的，你敢顶撞青城三老，我看你是活腻味了，死催的。说着一摁肋下的宝剑崩黄，咯噔，苍啷啷抽出宝剑，一个仙人指路，唰，剑如长虹刺向神秘怪客的咽喉。哪知那个人也真怪得出奇，竟然不理睬，昂然不动。东方碧莲知道对方武功深不可测，不敢正面递剑，一翻腕子，嗨，来个白毫展翅，奔他肩膀削来。那人等宝剑来到切近，突然伸出右手，用两个手指捧扣住了东方碧莲的剑身。玉面无眼也是江湖上称了名的人物，当时吓一跳，啊，你用的是分光捉影，不错，算你识货。嘿，将手一松，东方碧莲收回宝剑，这回老实了，宝剑环如鞘内，悄悄地回到三豹的身后。铁豹东方三一看侄女败下来，觉得脸上太难堪，冲着神秘人说，朋友既然你冲青城派而来，出招吧，我接你的。这个东方三向来不肯服人，今天因为敌手太强，怕一世威名付诸东流，一丝一毫不敢大意。说罢功力运气双掌，打算以死相拼。哪知那个神秘怪客却冷冷地说，慢，在座的都是成名人物，咱们有无仇无恨，我专门啊是为李明那小子来的。啊，李明一听可吓坏了，正不知道如何回答好，就听铁豹子说，那我不管，你找谁与我没关，你劫走了我们的仇人五凤楼，我就要你还我个公道，咱们事了结了，你再找李明算账。好啊，既然青城三豹一定要试试我的本事，我也不能装孬。好，我提咱们三场见高低，由你们三位出题，在下一人奉陪。嗯，众人一听都觉得对面这个人太狂了，一人斗三豹还要对方出题，简直是没把东方三豹放在眼里啊。铁豹东方森更加气冲两肋，强压怒火，好好好，道是你画的，我们哥仨只可照着走。他挥身点手叫过原话，老仆主给我准备几件东西。哎，原话又叫他孙子原浩按三宝说的去安排。不大会儿，原浩带着庄丁运来好一样东西，什么呢？一张八仙桌子，几刀草纸，还有一块四尺长的大青条石，最奇怪的是还有一升黄豆。大厅里好多人不明白，用这些玩意儿干什么呢？怎么比试呢？这个时候阵线分明，青城派和先天无极派站在一边，那位神秘

人站在另一边。东方森说，朋友，方才你讲了三阵分胜败，我这儿准备好了，老夫弟兄三人在江湖上40多年，没什么大本事，只会点雕虫小技，练完之后阁下也能练，我们弟兄算灾认输，五凤楼你带走我们认了，如果你练不上来，没别的，将五凤楼给我们送回来，由我们带走。神秘客点点头说，好，不知铁豹你练什么功，是硬功是软功是轻功还是暗器，卯家奉陪。铁豹一听气儿大，这也太狂了，好，练完再说，那就请阁下上演吧。铁豹东方森赶紧收拾，摁摁帽子，提提靴子，勒勒大带，把袖面往上往了往，抬抬胳膊，伸伸腿，避无崩挂之处，然后腾腾腾来到大条石之前，只见他骑马蹲裆式往这一站，丹田气一提，弓运右臂，须眉结扎呀，你看他往这一站，真像一只大 boss 一样。他突然吐气开声，嗨，呜，一掌往大条石上拍了去，咔嚓一声，40长的一条石头齐刷刷被分为4块，长短宽窄相同，你用尺量一量，哎呀，那才准呢。再看大厅里众人是齐声叫好，好好样的功夫。东方森面露得意之色，他认为神秘怪客精于轻功内功，在外功方面很难兼顾，偏偏的又要三豹各出一题比试，铁豹才想出这个难题，认为准能胜他，哪知道神秘怪客等一阵好声过后，他慢慢的来到那石头近前，哈腰从铁豹掌裂的石块上抓起一块比鹅卵石还大一点的石头攥在手内，也没见他怎么用力，只是用手一攥，五指伸开，众人一看呀，那块石头依然好好的托在手内，大家没看明白，不识货，这是什么功夫呢，跟变戏法呢，抓这块石头，再给我们看看，石头还在掌心里呢。旁边有人怪叫一声，哼，这算什么屁功啊，金豹东方木识货呀。东方木掌身去一看，啊，龙爪透骨无力，神秘怪客轻轻一笑，说得对，龙爪透骨力呀，谁会呀，前文讲过灵隐寺老方丈瑞雪练的这种功，龙爪透骨功，不过老方丈可80来岁了，这个人至多不够30岁，其实我还说多了20多岁，能练这种神功那可太惊人了。只见那个人手掌轻轻一挥，再看那石头已经化成碎粉随风飘去，在场人这才恍然大悟啊，原来神秘怪客所练的乃是独步武林不传之秘龙爪透骨功，半天呢才爆发一阵雷鸣般的喝彩声，好啊，这个功夫光听说没见过呀，今天开眼了不算白来呀。铁豹子脸羞得通红通红的，赶紧往旁一退，我输了我输了。银豹东方林几步来到八仙桌前，朋友看我的了，接着他把三刀草纸分别铺好，然后举起右掌暗运功力，你没看这干什么，把纸放在桌子上那么老厚，拿手掌要劈纸，劈石头好劈，劈纸啊能劈开吗，我看你怎么办。再看银豹子并不是拿掌往下劈，而是在纸上啊划了这么几下，大家再敲可了不得了，竟然在每一刀纸上都切成两半，大家明白
这是棉丝掌功夫练到绝顶了，才能轻而易举的办到把纸全划开了，划透了，而且连点毛茬都没有啊，那就像刀裁那么齐。禁不住又是一阵叫好的声音。好，青城三豹就是有本事，你看人家的棉丝掌练到家了。哎，我说那位你会吗？该你的了。有不少人跟着起哄，那个神秘怪客也不说话，轻轻地来到桌前。各位请上眼。他只拿过一刀草纸的一半，慢慢地放在手掌里，两只手掌往上一合，也没看见他像铁豹银豹那么细气运功，只是一动不动地合那半刀草纸，估摸有半盏茶的功夫。他把手分开了，把草纸轻轻地放回桌上。好奇人来得切近看了看，只见那半刀草纸原封不动地放在桌上，一点变化没有。哎，这纸不是好好的吗？这是什么功夫啊？青城三豹大豹子明白呀，他抢不来就近前上下打量神秘怪客，低头再看看这张纸。阁下到底是谁？是不是五毒神杀郭兄？请明言相告。那神秘怪客呵呵一笑，反问道：你看呢？金豹东方木没说话，把那草纸轻轻地托在手里，好精湛的阴阳交泰掌力呀。就得说金豹东方木识货，一般人阴阳交泰掌都没听说过。金豹感慨万端，好，太好了。大家快看，除了最上层和最底层的两张纸外，其余的全被阁下掌力所透。东方木这句话一出口，人群中发出一阵叽叽喳喳的议论声。再看东方木取出上下两张草纸，微微一抖，几十片手形的草纸纷纷乱飞，那半刀草纸就好像刀裁相似，出现了一个人的手印。大家都被惊呆了，半晌是鼓掌叫好，经久不息。金豹东方木有些害怕，声音低低地问：阁下此来，除去带走五凤楼，难道和青城派有仇？还有什么打算？请坦然相告，我们弟兄再酌情答复如何？东方木作为掌门人，不得不为本派担心呐。这个人武功这么高，找我们青城派要干什么？难道要灭青城派？哪知道那个人毫无表情地说：五凤楼已有人把他带走，在下的几手薄技如能入高人之眼，我想请三位立即回转青城山，有人在那里等你们。至于青阳宫嘛，我认为三位还是不去为好。这番话把李明给弄糊涂了，这个武功奇高的神秘怪客到底是谁呢？听口音，他是为了阻止青城派投靠魏忠贤而来，可他怎么又劫走了大哥五凤楼呢？这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他看了一眼自己的师父，发现矬金刚斗笠直勾勾的盯着那个神秘怪客，眼睛露出惊喜的光来，知道师父有所发现，忙贴了过去：师父，这个人你认识吗？不认识。师父你告诉我。去，这个人是戴的革面具，我怎么能知道呢？哦，就在这儿金豹说话了：哎，去不去青阳宫容我们以后再定，我的两个不成才的兄弟都栽在你的手下，这最后一针吗？该我献丑了。说完，金豹拿出看家本领，来到八仙桌前，哗，把那身黄豆平铺在桌面上，然后双臂分，哎，跳到桌面的黄豆上，立好门户，走星门、迈库步，啪啪啪，练了一套青城独门72式催魂掌。
只见东方木在一张小小的桌面上蹿高纵矮，一招一式施展开了。嘿，太好了！紧急时像狂风暴雨，缓慢时像细雨丝丝，凶狠时能撼山摧石，柔绵时能击卵不破。大家看的齐声喝彩，好！李明一看，那个神秘怪客呀，你要输。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啊。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张学友的演唱堪称一绝，他用自己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将歌曲中对情感演绎的丝丝入扣。在唱到少年时期的爱情片段的时候，声音中带着青春的活力和甜蜜；当唱到失恋那部分的时候，那种悲伤无奈的情绪又通过他的声音的颤抖、哽咽等细节的表现。而在最后讲述女人成熟之后对爱情的释怀的时候，她的声音又变得沉稳豁达。她的演唱功力使得歌曲就像一部有声的爱情电影，每一个音符都是一个画面，让听众跟随她的声音经历了一场跌宕起伏的爱情之旅。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韶涵演唱的《无名的人》。那这首歌呢是为平凡人发声，像歌词当中，我不过无名的人，我无名却认真，我没根却生存，唱出平凡人生在生活当中虽然渺小却努力扎根认真活着的心声，听众无论身处何处都能够从中找到自己奋斗的影子，及其产生共鸣，感受到被理解被鼓舞。同时在歌曲当中，张韶涵极具穿透力的嗓音为歌曲注入了强大的力量，主歌部分她以细腻且略带沙哑的声音唱出了小人物的无奈和坚持，副歌部分呢高声的嘹亮啊，且饱含深情，将无名者的内心和不甘与顽强拼搏展现得淋漓尽致，给人带来热血沸腾之感。整首歌传递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永不言败的精神，它告诉每一个无名的人，即使没有耀眼的光环啊，也能够凭借努力发光发热，勇往直前吧，为梦想去拼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杰带来的《天下》。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我的秘密》啊，能感受到浓浓的甜蜜暗恋情绪。那这首歌呢，旋律轻快灵动，节奏抓耳，配合着邓紫棋干净且极具感染力。

丽的嗓音，将少女怀揣秘密情愫时的羞涩心动啊，还有那种小心翼翼诠释的淋漓尽致，让人沉浸在美好又纯真的暗恋氛围当中，仿佛看到自己曾经暗恋时的模样。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0: 欢迎回来啊，听到莫文蔚所演唱的这首歌《盛夏的果实》，能够深切地感受到爱情消逝后的无奈和释然。莫文蔚独特的嗓音将那种酸涩遗憾娓娓道来，旋律舒缓加深了歌曲的惆怅感啊，让人在歌声当中体会到了面对失去爱情的时候，从痛苦到放手的复杂心情。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小橘子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我的名字》。
1: 拜托你轻声冲着我的名字，我学大人的语气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焦麦琪所演唱的《我的名字》啊。那这首歌呢，给人一种青春的活力和自我认知的探索感，旋律轻快动听，节奏鲜明，让人沉浸在青春的氛围当中。歌词中呢，也充满了对自我的追问和肯定，比如歌词当中啊，拜托你轻声宠着我的名字，表达出了对自我存在的重视和对未来的期待。它能让我们在回忆起自己的青春岁月啊，那感受那份勇敢和执着。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瑞卓带来的《大山》啊，那这首歌呢也是王瑞卓一首非常有力量的歌曲。这首歌的旋律大气磅礴，开篇的旋律就如同在描绘连绵的山脉一样，具有很强的画面感，节奏稳健有力，就像用脚步在丈量大山的宽广，带着一种坚定的气势。其实我最喜欢的是里面少数民族的唱法啊，是来自用黎族的语言啊来进行演唱的部分，歌词也非常富有深意，可能是在以大山来象征一些坚定的信念、宏大的理想，或者是难以跨越但又必须面对的困难。如歌词中可能会有对大山的敬畏、对山那边世界的憧憬等诸多复杂的情感交织，那通过王瑞卓的演唱啊，那种带着孩子的纯真和无畏又有坚韧不拔的情绪很好的展现出来，让人在听歌的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攀登高山一般的力量和勇气。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这个小金子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触不可及》。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触不可及》啊，这首歌呢非常的罕见，一开篇就是副歌的歌曲。前面这段副歌的旋律流畅动听，歌词也特别的入心，作为引子切入，那周深轻盈的歌声一响起，当时就被紧紧的抓住了耳朵。其实呢，这首歌啊也是美版电影《触不可及》啊这个同名电影的推广曲。这部电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经典啊！那《触不可及》这部电影呢，讲述了不幸遭遇事故而瘫痪的有钱人菲利普，还有呢就是照顾他生活的贫穷青年戴尔，他们两个人之间发生的一段奇妙的友情故事。其实讲个这个内容非常的简单啊，就是这个富翁因为一次事故呢导致全身瘫痪，然后一个游手好闲的青年误打误撞成为他的私人看护，原本身份地位财富性格有着天壤之别的两个人，在磕磕绊绊的相处中，搞笑的幽默的啊来去呈现这段温情的故事。当然了，周深的献唱更是让这部电影啊更加的惊喜，空灵的细腻的声音如诗一般的直戳人心，将片中的人物的迷茫陪伴救赎娓娓道来。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会和大家来分。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巨星带来的《太阳》，那整首歌呢旋律温暖，王巨星的演唱充满着感染力，传递出了积极向上的力量，让人感受到如太阳般的温暖希望。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依然非常的温暖，来自朴树带来的《那些花》。

中最亮的星来自于张杰所演唱的这首歌，那这首歌呢是一个现场版的，是在我是歌手当中啊，在现场演绎的版本。张杰独特的音色呢，让听者呢完全感受到这两首歌能够有一种不一样的意境在里面，也是非常好听的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带来的《在雨中》，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带来的《在雨中》啊，能够让人感受到有一种深深的情感触动。这首歌的旋律呢，一开始就是很抓人的。节奏不紧不慢，就像雨滴落下的节奏一样自然。歌词呢也是非常的朴实，比如说在歌词当中，在雨中看见你的身影，突然那么悲伤，那么疯狂，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在雨中思念某个人的场景，特别有画面感。他唱出了人们在生活当中的孤独、迷茫和对爱情的渴望。汪峰的独特的嗓音充满力量和沧桑感，把这首歌呢情感演绎的淋漓尽致。那听这首歌的时候，也仿佛自己置身于雨中，感受着那份复杂的情绪，让人不禁回忆起自己曾经经历过的那些难忘瞬间。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啊。接下来的时间来看一看听众朋友的留言啊。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是老朋友啦，万有引力啊，想要点播一首来自伍佰老师带来的《突然的自我》啊。说到伍佰老师的歌曲啊，基本上80后90后每一首歌都能跟着唱，所以导致伍佰老师在每一个地方开演唱会的时候都像集体 KTV 一样，把个人演唱会开成了集体大合唱，也就只有伍佰老师一个人能够做到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突然的自我》。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啊。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张学友的演唱堪称一绝，他用自己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将歌曲中对情感演绎的丝丝入扣。在唱到少年时期的爱情片段的时候，声音中带着青春的活力和甜蜜；当唱到失恋的部分的时候，那种悲伤无奈的情绪又通过他的声音的颤抖、哽咽等细节的表现。而在最后讲述女人成熟之后对爱情的释怀的时候，她的声音又变得沉稳豁达。她的演唱功力使得歌曲就像一部有声的爱情电影，每一个音符都是一个画面，让听众跟随她的声音经历了一场跌宕起伏的爱情之旅。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韶涵演唱的《无名的人》。那这首歌呢是为平凡人发声，像歌词当中，我不过无名的人，我无名却认真，我没根却生存，唱出平凡人生在生活当中虽然渺小却努力扎根认真活着的心声，听众无论身处何处都能够从中找到自己奋斗的影子，及其产生共鸣，感受到被理解被鼓舞。同时在歌曲当中，张韶涵极具穿透力的嗓音为歌曲注入了强大的力量，主歌部分她以细腻且略带沙哑的声音唱出了小人物的无奈和坚持，副歌部分呢高声的嘹亮啊，且饱含深情，将无名者的内心和不甘与顽强拼搏展现得淋漓尽致，给人带来热血沸腾之感。整首歌传递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永不言败的精神，它告诉每一个无名的人，即使没有耀眼的光环啊，也能够凭借努力发光发热，勇往直前吧，为梦想去拼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杰带来的《天下》。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我的秘密》啊，能感受到浓浓的甜蜜暗恋情绪。那这首歌呢，旋律轻快灵动，节奏抓耳，配合着邓紫棋干净且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将少女怀揣秘密情愫时的羞涩、心动啊，还有那种小心翼翼诠释的淋漓尽致，让人沉浸在美好又纯真的暗恋氛围当中，仿佛看到自己曾经暗恋时的模样。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0: 欢迎回来啊，听到莫文蔚所演唱的这首歌《盛夏的果实》，能够深切地感受到爱情消逝后的无奈和释然。莫文蔚独特的嗓音将那种酸涩遗憾娓娓道来，旋律舒缓加深了歌曲的惆怅感啊，让人在歌声当中体会到了面对失去爱情的时候，从痛苦到放手的复杂心情。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小橘子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我的名字》。
1: 拜托你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焦麦琪所演唱的《我的名字》啊。那这首歌呢，给人一种青春的活力和自我认知的探索感，旋律轻快动听，节奏鲜明，让人沉浸在青春的氛围当中。歌词中呢，也充满了对自我的追问和肯定，比如歌词当中啊，拜托你轻声重着我的名字，表达出了对自我存在的重视和对未来的期待。它能让我们在回忆起自己的青春岁月啊，那感受那份勇敢和执着。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瑞卓带来的《大山》啊，那这首歌呢也是王瑞卓一首非常有力量的歌曲。这首歌的旋律大气磅礴，开篇的旋律就如同在描绘连绵的山脉一样，具有很强的画面感，节奏稳健有力，就像脚用脚步在丈量大山的宽广，带着一种坚定的气势。其实我最喜欢的是里面少数民族的唱法啊，是来自用黎族的语言啊来进行演唱的部分，歌词也非常富有深意，可能是在以大山来象征一些坚定的信念、宏大的理想，或者是难以跨越但又必须面对的困难。如歌词中可能会有对大山的敬畏、对山那边世界的憧憬等诸多复杂的情感交织，那通过 王瑞卓的演唱啊，那种带着孩子的纯真和无畏又有坚韧不拔的情绪很好的展现出来，让人在听歌的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攀登高山一般的力量和勇气。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这个小金子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触不可及》。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触不可及》啊，这首歌呢非常的罕见，一开篇就是副歌的歌曲。前面这段副歌的旋律流畅动听，歌词也特别的入心，作为引子切入，那周深轻盈的歌声一响起，当时就被紧紧的抓住了耳朵。其实呢，这首歌啊也是美版电影《触不可及》啊这个同名电影的推广曲。这部电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经典啊！那《触不可及》这部电影呢，讲述了不幸遭遇事故而瘫痪的有钱人菲利普，还有呢就是照顾他生活的贫穷青年戴尔，他们两个人之间发生的一段奇妙的友情故事。其实讲个这个内容非常的简单啊，就是这个富翁因为一次事故呢导致全身瘫痪，然后一个游手好闲的青年误打误撞成为他的私人看护。原本身份地位财富性格有着天壤之别的两个人，在磕磕绊绊的相处的过程当中，逐渐的成为了彼此救赎的莫逆之交。而且啊，电影呢不仅仅是在这个友情的线上让人感觉到温暖啊，这个同时啊在这个整体的故事线当中还有那种搞笑的幽默的啊来去呈现这段温情的故事。当然了，周深的献唱更是让这部电影啊更加的惊喜。空灵的细腻的声音如诗一般的直戳人心，将片中的人物的迷茫、陪伴、救赎娓娓道来。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话不多说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巨星带来的《太阳》。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巨星带来的《太阳》，那整首歌呢旋律温暖，王巨星的演唱充满着感染力，传递出了积极向上的力量，让人感受到如太阳般的温暖和希望。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依然非常的温暖，来自朴树带来的《那些花》。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夜空中最亮的星》，来自于张杰所演唱的这首歌。那这首歌呢，是一个现场版的，是在《我是歌手》当中啊，在现场演绎的版本。张杰独特的音色呢，让听者呢完全感受到这两首歌能够，有一种不一样的意境在里面。也是非常好听的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带来的《在雨中》，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带来的《在雨中》啊，能够让人感受到有一种深深的情感触动。这首歌的旋律呢，一开始就是很抓耳的。节奏不紧不慢，就像雨滴落下的节奏一样自然。那歌词呢也是非常的朴实，比如说在歌词当中，在雨中看见你的身影，突然那么悲伤，那么疯狂，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在雨中思念某个人的场景，特别有画面感。他唱出了人们在生活当中的孤独、迷茫和对爱情的渴望。汪峰的独特的嗓音充满力量和沧桑感，把这首歌呢情感演绎的淋漓尽致。那听这首歌的时候，也仿佛自己置身于雨中，感受着那份复杂的情绪，让人不禁回忆起自己曾经经历过的那些难忘瞬间。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啊。接下来的时间来看一看听众朋友的留言啊。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是老朋友啦，万有引力啊，想要点播一首来自伍佰老师带来的《突然的自我》啊。说到伍佰老师的歌曲啊，基本上80后、90后每一首歌都能跟着唱。所以导致伍佰老师在每一个地方开演唱会的时候都像集体 KTV 一样，把个人演唱会开成了集体大合唱，也就只有伍佰老师一个人能够做到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

来来来，喝完这一杯，还有一杯。再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啊。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张学友的演唱堪称一绝，他用自己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将歌曲中对情感演绎的丝丝入扣。在唱到少年时期的爱情片段的时候，声音中带着青春的活力和甜蜜；当唱到失恋的部分的时候，那种悲伤无奈的情绪又通过他的声音的颤抖、哽咽等细节的表现。而在最后讲述女人成熟之后对爱情的释怀的时候，她的声音又变得沉稳豁达。她的演唱功力使得歌曲就像一部有声的爱情电影，每一个音符都是一个画面，让听众跟随她的声音经历了一场跌宕起伏的爱情之旅。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韶涵演唱的《无名的人》。那这首歌呢是为平凡人发声，像歌词当中，我不过无名的人，我无名却认真，我没根却生存，唱出平凡人生在生活当中虽然渺小却努力扎根认真活着的心声，听众无论身处何处都能够从中找到自己奋斗的影子，及其产生共鸣，感受到被理解被鼓舞。同时在歌曲当中，张韶涵极具穿透力的嗓音为歌曲注入了强大的力量，主歌部分她以细腻且略带沙哑的声音唱出了小人物的无奈和坚持，副歌部分呢高声的嘹亮啊，且饱含深情，将无名者的内心和不甘与顽强拼搏展现得淋漓尽致，给人带来热血沸腾之感。整首歌传递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永不言败的精神，它告诉每一个无名的人，即使没有耀眼的光环啊，也能够凭借努力发光发热，勇往直前吧，为梦想去拼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杰带来的《天下》。

好的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我的秘密》啊，能感受到浓浓的甜蜜暗恋情绪。那这首歌呢，旋律轻快灵动，节奏抓耳，配合着邓紫棋干净且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将少女怀揣秘密情愫时的羞涩、心动啊，还有那种小心翼翼诠释的淋漓尽致，让人沉浸在美好又纯真的暗恋氛围当中，仿佛看到自己曾经暗恋时的模样。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0: 欢迎回来啊！听到莫文蔚所演唱的这首歌《盛夏的果实》，能够深切地感受到爱情消逝后的无奈和释然。莫文蔚独特的嗓音将那种酸涩遗憾娓娓道来，旋律舒缓，加深了歌曲的惆怅感啊，让人在歌声当中体会到了面对失去爱情的时候，从痛苦到放手的复杂心情。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小橘子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我的名字》。
1: 拜托你轻声冲着我的名字，胡雪大人的语气引着你，庆幸自己没跑太久，还活在弹丸之地，纯粹的以为世界等同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焦麦琪所演唱的《我的名字》啊。那这首歌呢，给人一种青春的活力和自我认知的探索感，旋律轻快动听，节奏鲜明，让人沉浸在青春的氛围当中。歌词中呢，也充满了对自我的追问和肯定，比如歌词当中啊，拜托你轻声宠着我的名字，表达出了对自我存在的重视和对未来的期待。它能让我们在回忆起自己的青春岁月啊，那感受那份勇敢和执着。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瑞卓带来的《大山》啊，那这首歌呢也是王瑞卓一首非常有力量的歌曲。这首歌的旋律大气磅礴，开篇的旋律就如同在描绘连绵的山脉一样，具有很强的画面感，节奏稳健有力，就像脚用脚步在丈量大山的宽广，带着一种坚定的气势。其实我最喜欢的是里面少数民族的唱法啊，是来自用黎族的语言啊来进行演唱的部分，歌词也非常富有深意，可能是在以大山来象征一些坚定的信念、宏大的理想，或者是难以跨越但又必须面对的困难。如歌词中可能会有对大山的敬畏、对山那边世界的憧憬等诸多复杂的情感交织，那通过王瑞卓的演唱啊，那种带着孩子的纯真和无畏又有坚韧不拔的情绪很好的展现出来，让人在听歌的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攀登高山一般的力量和勇气。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这个小金子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触不可及》。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触不可及》啊，这首歌呢非常的罕见，一开篇就是副歌的歌曲。前面这段副歌的旋律流畅动听，歌词也特别的入心，作为引子切入，那周深轻盈的歌声一响起，当时就被紧紧的抓住了耳朵。其实呢，这首歌啊也是美版电影《触不可及》啊这个同名电影的推广曲。这部电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经典啊！那《触不可及》这部电影呢，讲述了不幸遭遇事故而瘫痪的有钱人菲利普，还有呢就是照顾他生活的贫穷青年戴尔，他们两个人之间发生的一段奇妙的友情故事。其实讲个这个内容非常的简单啊，就是这个富翁因为一次事故呢导致全身瘫痪，然后一个游手好闲的青年误打误撞成为他的私人看护。原本身份地位财富性格有着天壤之别的两个人，在磕磕绊绊的相处的过程当中，逐渐的成为了彼此救赎的莫逆之交。而且啊，电影呢不仅仅是在这个友情的线上让人感觉到温暖啊，这个同时啊在这个整体的故事线当中还有那种搞笑的幽默的啊来去呈现这段温情的故事。当然啦，周深的献唱更是让

这部电影啊更加的惊喜，空灵的细腻的声音如诗一般的直戳人心，将片中的人物的迷茫陪伴救赎娓娓道来。

0: 北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朱文正请命留守南昌城啊。就在这个时候，赵德胜也站起来了。启禀国公，末将愿与朱将军一起留守南昌城，确保南昌城平安。好，好，好啊！朱元璋非常的高兴，有你二人留守南昌，我基本上可以放心了。但是陈友谅兵多将广，你二人留守力量还是单薄了一些。这样吧，我再点一将与你们一同留守南昌城。赵德胜一拱手，国公，此番您前往救安丰城，所遇到的是元朝和张士诚的劲旅呀，而且又无险可凭。南昌城城高墙厚，有我二人就足够了。末将愿立军令状，与南昌共存亡。将军忠心勇气，我很清楚，但这回不能提共存亡，只能提待我救下安丰城回师时，必须确保南昌无事。哎呀，是末将失言了。末将一定竭尽全力确保南昌无事。好，但是我还要给你们点一位将军共同留守南昌。我并不是不信任你们，确实是陈友谅这个敌人太强大了，你们可是要敌他一国之师啊。哎呀，一切听从国公之意。好，邓有德，末将在。邓有德恭敬出列，令你与朱文正、赵德胜一起留守南昌城，务必确保南昌平安无事。末将遵命。一切安排妥当了，朱元璋叫来了赵青云。赵将军，你可速回安丰城报信，告知小明王和大丞相刘福通，就是我朱元璋的援军即刻就到。赵青云一听，扑通一声拜伏于地，他哭了。哎呀，感谢国公的大恩大德，我主有救矣。说罢，他翻身上马去给刘福通报信儿去了。朱元璋看着赵青云，脸上掠过一丝淡淡的嘲讽之意啊。一切安排妥当之后， 朱元璋带了徐达、常遇春、李文忠等几十位猛将，率12万人马浩浩荡荡去救安丰之围。刘伯温呢，嘿，回南京的礼贤馆了。临别之时，朱元璋拉着他的手：“军师，待我救了小明王，七回南京，重谢军师。”“不敢，不敢呐！我在南京恭候国公凯旋归来。”利有远，有近，有此有彼。个人由于状况认识不同而有取舍，于是智者便从自己综合的力出发，以力来调动和驱使他人，最后赢尽了人力。派出赵青云已经有3天了，一点消息也没有。吕雉的进攻呢越来越猛烈，城里边除了饿什么都没有了。一直都充满自信的刘福通也陷入了绝望，想着那可怜的小皇帝，他一步朝皇宫走去。早在10年前，刘福通和韩申同在白鹿山聚3000之众举义，他们祭告天地，称韩申同为宋徽宗8世子孙，当继天子之位。可是在滴血盟誓的时候啊，走漏了消息，被官军围杀，奋战突围的时候韩申同战死了。刘福通护着他的儿子韩灵儿杀出了重围，后来是连战连捷，攻城略地，队伍呢也迅速的扩大了，从5万、10万、20万。重信义的刘福通便推举韩灵儿为王，以树正义之气，号令天下之君。现如今韩灵儿是闭目端坐，他的面前放着一盘凉透的人肉啊。王皇后见刘福通来了，3天了他就是不肯吃啊，大元帅快去劝劝他吧。刘福通看了一眼王皇后，大步走到韩灵儿的面前，啪一撩袍子坐了下来，夹起一块人肉放进嘴里咀嚼了起来。韩灵儿听见刘福通来了，啪他睁开了双眼：“大元帅陛下，这人肉我已经吃了，再吃几块也无所谓的。”刘福通说着又夹起一块放进了嘴里。“皇上没有吃很好啊，没有辱没宋徽宗子孙的名号，这回反正是撑不下去了，落一个清白的名声离开也好。”韩灵儿睁大了双眼：“怎么，大元帅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吗？”刘福通摇了摇头，又吃了一块人肉，眼泪随着韩灵儿瘦削的面颊滴答滴答淌了下来。身后的王皇后呜咽着扭头跑了出去。刘福通不再说话了，他低着头吃着人肉，不一会儿盘子里的人肉全都吃光了。韩灵儿在对面瞧着，泪水流了下来，他也不去擦，就这么满面湿泪的看着刘福通：“陛下，都怨我无能啊，是我你的父皇。”刘福通说不下去了，他嘟了嘟嘴唇，强忍住要流下的泪。韩灵儿走过来了，啪一把抱住了刘福通：“大元帅，别哭了，皇上，别哭了。”刘福通紧紧抱住韩灵儿：“这都是命啊，我们就可以见到你父皇了，这是命啊。”就在这时候，宫外有人来报：“陛下，赵青云求见。”唰，刘福通眼睛一亮：“皇上，说不定还有救。”真的，刘福通点了点头， 快宣赵青云觐见。赵青云踉踉跄跄地跌了进来呀，连日的狂奔，他累得只剩下一口气了。皇上，大元帅，朱元璋大军随后就到。说完，赵青云昏死过去了。刘福东大喊一声：“来呀，快扶赵将军去休息！”韩令儿怯生生地问：“大元帅，还有救吗？”刘福东再次点了点头：“陛下，既然朱元璋大军随后就到，我拼死也要撑着等他到来。你就放心吧，喝点水，肚肚保重。我去了。”刘福东回到大元帅府，认真的想了一会儿啊，他叫来了几十名亲随，一一做了交代。作为义军的领袖，他清醒的知道啊，此刻只要军心不倒，皇帝就有救。为此，他要使出最有效的一招，让他的军队下决心来打好这或许是他指挥的最后一场战争。天快亮的时候啊，刘福通醒了，众将随着他上城楼去查看，只见守城的士兵一张张肌瘦呆死的脸，发红的眼睛，比起往日来却多了一份希望啊，多了一线生机呀。刘福通大声宣布：“诸位，朱元璋大军就快到了，只要大家能在天亮后坚持一个时辰，我们就都有救了。”身边的众将也齐声响应。守城的士兵昨天晚上已经听到这个消息了，此刻是更加的深信无疑了。那张肌瘦呆死的脸上又多了一份活力呀。刘福通探头城下，那是什么呀？他看见了一堆东西，赶忙令人下去看看究竟。士兵下去之后不久啊，便拎来了一堆杂水和一些破烂的军衣。哎呀，是人的五脏六腑啊，是自家军队的衣服，看着让人恶心。因为将军禀报大元帅，这是昨天晚上爬城逃跑的士兵。对，是那几个爬城逃跑的士兵。大家都在附和着呀，士兵们呼啦也都聚拢过来争相观看。啪，刘福通一瞪眼呐，张士诚这是要把我们全部杀尽的，连出城投降的人都不放过。我们要打败张士诚，迎接朱元璋的援军，不然我们是没有生路了。打败张士诚，迎接朱元璋的援军。有人带头高呼，城上饥饿呆死的士兵都跟着鬼哭狼嚎地喊了起来呀。他们早已绝望的心此刻输进了一点点希望，原本恐惧中又注入了不少的愤怒。他们不知道啊，眼前的这一幕都是他们的大元帅刘福通一手炮制的。到了黎明时分，吕珍下令攻城，一大队紧握大盾的士兵在前边开路，以此来阻挡城上的飞箭。士兵们呢，抬着大圆木来撞击城门，另有多队人马抬了云梯齐齐攻城啊。吕珍还在城下20丈处建了高台，布置了弓箭手，不停地往城上放箭呢。干嘛呀？目的是将守城的红巾军给压住。在吕珍看来，如今这安丰城一定会在猛攻之下攻破，因此他立马山头面带微笑。 着吕真，他只等城破之时进去捉了刘福通和小明王，却不料他判断已经饿得毫无战斗能力的红巾军竟然有了那么大的杀伤力。他们把城里的门窗都劈成了碎块点燃，不停地扔了下来，烧毁刚搭上的云梯。他们将城上的乱石甚至是城头上的砖也撬下来了，砸死那些撞城的人，又把不知道从哪儿拆下来的门板竖了起来，挡住高台上的飞箭。这哪是守城啊，是亡命的最后一拼呐！即使如此，你们又能拼得了多久啊？吕真笑了，早晚这安丰城还不是我的吗？他这么想着，为了减少严重的伤亡，他下令暂停进攻。吕真的命令刚刚下达，他的副将张明飞马来报，报告了一个很不好的消息，启禀大元帅，朱元璋的大军已经到了上峰山口，离这儿只有一个时辰的路程了。呀，吕真大吃一惊，原来如此。他立刻下达命令，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攻城，务必在半个时辰之内拿下安丰城。说罢唰，他挥剑督军冲杀，一时间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五杀呀冲啊，战鼓惊雷，杀声震天，几十员大将身先士卒带头冲杀呀。没过多久，就有几处城破，从云梯爬上来的吕真部队与城上的红巾军展开了拼杀呀。吕真见状加紧督战，士兵们是争先恐后爬上城去，上去的人是越来越多，城上的士兵抵挡不住了，纷纷后退。刘福通手握长剑四处冲杀，他手上的剑是一把宝物啊，削铁如泥，如今派上用场喽。刘福通朝着人多的地方冲去，一路杀死敌人无数啊，跟在他身后的将军是越战越少，直到卫兵们一一战死，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了。吕真的部队蜂拥入城，孤身一人的刘福通胆气十足，一人一骑大吼连声，杀开一条血路直冲到城门外。随着他的剑锋倒下，没遇上的也不敢来找他拼杀了。刘福通冲出重围，回头看了看，就剩他一个人了。哎，我堂堂宋朝大元帅现在怎么只身逃去？我得去救了小明王出来。

0: 赤城手下第一员猛将啊，上阵杀敌还从未遇到过敌手。刘福通虽然是勇猛难挡，但由于厮杀太久了，体力早已不支了，特别是那匹战马，他驮着刘福通冲进冲出几个时辰了，此时已经支撑不下去了。唰，李真是长刀砍下，刘福通啪挥枪架中，那马却在这关键的时刻扑通一声双腿跪倒，刘福通的身子哎呀往前一屈，迎到了吕真的刀下，噗一声当场毙命啊。哎呀，吕真连声惋惜呀，惋惜他是个英雄，他让人把刘福通厚葬于安丰城南，令军士奏乐致哀。那小明王在安丰城里的皇宫啊，原来是城里的一间旧庙堂改建而成的，这庙堂四周是填土的耐火砖建造，又厚又高，里外三道墙，围着中间一个小殿，韩灵儿与几个嫔妃待在这殿里边等候外边的消息。先是传来攻城攻得紧，后来是城破，再后来是刘福通战死了。韩灵儿刷啦拔剑在手，眼泪巴叉的，看来只有随先皇去了。说罢就要抹脖子，啪被身边的王皇后一把夺下了剑。陛下，不是说朱元璋的大军就要来了吗？可是他们一定已经到了，我们还有一线希望。曾蒙！王皇后大喊了一声，噌，曾蒙闪了进来。末将在，你速带卫队守住前门，敌人来了拼命给我顶住，朱元璋大军已经来了。是，曾蒙是应声出去了。皇宫里的卫队呀，虽说只有800人，但都是刘福通十里挑一给皇上选出来的，个个都是勇猛善战，而且是忠心耿耿。早先冲进城的敌军好不容易找到这个皇宫的所在，冲到了前门，就被这些卫队啊给杀了。吕真杀了刘福通，虽然来到宫前就派人冲进去，但皇宫前门太窄了，能进去的人不多，进去几个人为什么就杀几个人，几次都不能冲杀进去。刚杀死了刘福通，吕真的心里边很不舒服，他再一想，安丰城已经拿下了，小小一座皇宫又无险可拼，捉拿皇帝还不是迟早的事情吗？于是啊，吕真安排兵士们将皇宫给团团围住，让几个谋士轮流喊话，让皇帝和官吏宫妃们出来投降，他自个儿呢急奔城头布置兵力去抵御朱元璋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评书《千古枭雄朱元璋》，根据同名小说改编，作者杨雪武，由著名评书演员张伟播讲。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 都是钱本的，一集都不少。

0: 好，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吕珍刚刚安排好布房的诸项事宜，就有人来报，朱元璋已奔安丰城而来。吕珍是举目远眺啊，果然是尘土高扬，他傲然一笑，哈哈哈哈，安丰城已在我的手里，他来到城下又奈我何呀？传我的命令，好好的将皇宫给围住，待我杀退了朱元璋，再来捉拿那个皇帝。说罢，吕珍率众将来到了城头，只见滚滚浓尘而起，朱元璋的大军转眼到了城下呀，对着城门刷一字排开。朱元璋居中，身边的徐达、常遇春、李文忠、穆英等诸将帅汇聚两旁，好不威武啊。吕珍虽然是身经百战，但见对方军容整齐，士气昂扬，不由得心头一紧呐。但是转念一想，这安丰城城高墙厚，我率80000大军围了好几个月才得以攻破，谅他朱元璋一时也难以破城。正想着呢，只听下边的朱元璋正叫他呢，哎，上边可是吕珍将军吗？吕珍见朱元璋以礼相问，也不失了礼，一拱手，在下正是吕珍，我久闻吕将军是江南的名将，有一身好武艺，一副侠义心肠，这回怎么来杀我红巾军的领袖？吕珍是无话可说呀。张士诚、祥元他是极不赞成的，可他一员武将又没有办法。将军是位英雄，追随张士诚也是为了推翻元朝，如今祥元实在是有损将军的英名啊。朱元璋见吕珍不说话，知道他已经动心了，将军如果醒悟，不如与我合兵一处，去杀元军，建立功业。吕珍虽不满张士诚、祥元，但英雄不是二主的念头还是在他心里扎了根的。他见朱元璋诱他叛主，勃然大怒啊，你要建立功业，放马攻城便是，不要在城下鼓唇弄舌。朱元璋一听这话，知道吕珍无法说动，于是下令攻城啊。李文忠是一马当先呐，他率中路军进攻正门，城上的吕珍亲自指挥呀，嗖唰，飞剑乱石纷纷砸下。李文忠命令持盾牌的兵士在前边冲到了城下，抬起城下来不及搬走的原木，嘣嘣去撞击城门。这城门原本就被吕珍攻城的时候给撞下来了，还来不及修复呢，只用木头撑在了后边，因此几下撞击，呱啦，这城门又倒了。李文忠见状挥兵哗冲了进去，这边的吕珍见持盾牌的敌兵攻到了城下，就知道城门是不堪一击，他下城率领大军杀将出来，正好与冲过来的李文忠在城墙下边厮杀了起来。 一时间杀声震

天双方死伤无数啊。徐达、常遇春从左右两路赶去支援，但是这过桥太窄了，容不下许多人，一时间只能隔着护城河看着那边拼杀。徐达忙令士兵抢修浮桥，常遇春就率领本部人马绕向南门进攻。不一会儿，浮桥修成了，徐达是挥剑号令，杀过桥去，夺下安丰城，杀呀！将士们大声呼喊着，杀过了浮桥。李真接杀李文忠，就已经剑杆力量不支了。现在徐达又率兵冲了过来，咕噜咕噜咕噜，一下子就乱了阵脚喽，只好是下令撤兵，退回城去。这城门窄小，退兵一时拥挤难速，留在外边的只想逃命，已无战心。这一来，被李文忠、徐达部下杀死无数，护城河的河水都被染红了。这个吕真逃进城里头，赶紧调集大量的弓箭手，分成了四组，守在了城门里边的土墙后边。敌人攻来，便一组接一组的放箭，唰唰唰。李文忠、徐达在城外杀死许多吕真的部下，这时候在城门内死伤太多了。不一会儿，被箭射死的兵士在城门内堆起了一人多高啊！李文忠和徐达一看，暂停了进攻。吕真呢，松了一口气了。他命令士兵拖来了十块木头，牢牢地将城门给堵上了。这边还没有完全堵好呢，只听见南门是杀声震天。等吕真赶到，嘿，常遇春的部队已经突破城墙，杀进城来了。吕真迎上前去拦住拼杀，好不容易挡住了，北边的城墙又被徐达、李文忠令人掘开，率众冲进城来了。前后夹击呀，他抵挡不住喽，只好率部众往西攻打皇宫。皇宫里边，王皇后听见外边的喊杀声不断，吕真呢又停止了攻击，他知道是朱元璋的大军来了，就和韩莲儿商议：“陛下，此事如何是好啊？”韩莲儿提议：“王后，朱元璋大军既来，我们可在此坚守，待他破城来救便是了。陛下，可是吕真在弃城之前必来攻这宅子，以吕真之实力，这宅子是不难攻下的。”韩莲儿一听为难了，那该如何是好啊？陛下，不如先下手为强，趁此激战之时我们突围出去。哎呀，如此不是太危险了吗？韩灵儿拿不定主意，陛下，留在这里危险更大呀。朱元璋破城，吕真弃城之前，一定会前来猛攻皇宫，拿下我等回去邀功。朱元璋受阻，吕真也会来攻下皇宫的。那皇后，你看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啊，是。王皇后叫来卫兵，分成了三组，命第一组突围出宫。不久便有人回来报告，说宫外没有敌人。王皇后大喜呀，就让第一组把守宫门，自个儿呢和皇帝和一些官吏嫔妃夹在二三组之间，奔出宫去。三组人马刚刚出宫啊，吕真率兵来了。王皇后一见，他并不惊慌，命一组阻击，二三组护着他们前行，拐过几个弯，留下二组阻击，有三组护着他们。这吕真见逃了皇帝皇后，到手的鸭子也要飞了，他气急败坏呀，令将士们紧追不舍，卫兵们奋勇阻击，只杀他一个人也没有剩下，吕真的追兵才能继续前进。

等他们杀完卫兵第二组的最后一个人的时候啊，身后传来徐达部下的喊杀声。吕真一回头，见徐达一马当先紧追了过来，前面的皇帝皇后正带着他们的人往街中心跑呢。吕真见势不妙啊，唉，他仰天长叹一声，率领部下奔出北门，朝合肥逃去了。徐达也不紧追，只向皇帝皇后逃匿的方向赶去。徐达赶上皇帝韩灵儿，救下送回皇宫，告辞离去。在这个世界上啊，只有极具自信和极有宽阔胸怀的人，才能迫切地想要听一听与自个儿看法不同的人的想法，准备随时改变自己原来的想法。韩灵儿被刘福通等人迎到安徽亳州称帝，这时候已经十年了。他虽为宋政权的皇帝，但是年纪还小，又过于无能，大宋的军政权都集于刘福通于一身。这小皇帝每天除了下达刘福通认可的诏书，任命表面承认他为皇帝的各路义军首领外，没有其他的事情可以做了。因为韩灵儿所建的宋国是义军的一面旗帜，在宋国强大的时候啊，各路义军的首领都以韩灵儿的任命为荣。韩灵儿曾经任命过毛贵、赵军用为平章，也任命过毛居敬、潘成、沙流、关铎等人为行省平章，还任命朱元璋为行省平章，郭天佑为左丞，以后又升朱元璋为行省左丞相吴国公。他这个皇帝任命过许多人呐，可事到如今，来救他的只有朱元璋一个人呐。韩灵儿这个皇帝做的是天下皇帝的窝囊之罪呀。从他当皇帝的第一天起，就从来没有能主持过自己分内的事情，宋国的一切的一切都是刘福通来打理的。如今刘福通战死了，韩灵儿感到了无依无靠的孤寂呀。在他看来，普天之下现如今似乎只有朱元璋对他最为真心，或许能作为依靠的人。因此韩灵儿现在特别想见到朱元璋，以谢他救命之恩，以探明是不是可以依靠。王皇后清楚皇帝的想法呀，但他呢却有一个女人的心机。陛下，您贵为皇帝，朱元璋是臣子，臣子救皇帝是天经地义的事，有什么好去谢的？如果你去了，岂不失去皇帝的尊严吗？哎呀，王后，可是如果朱元璋不来救我，我的命恐怕早就丢了，还哪来的什么尊严呢？陛下，事情是这样的，但是您有没有想过，皇帝是靠着尊严过日子的，如果你的臣子不尊重你了，你还能坐稳这个皇帝吗？因此不管怎么样，这尊严是非维护不可的。这个小明王是个优柔寡断的人，听了皇后的话，一时不知道怎么办好了，只能甩着手在皇后跟前走来走去，请皇上传朱元璋来见驾。小明王一听怔住了，他担心朱元璋不肯来，聪慧的皇后看透了他的心事，陛下，他若不肯来，说明他不诚心让你当这个皇帝，我们也好趁早设法离他而去。哎呀，离他而去谈何容易呀，如果他不能容我，又岂能救我放我而去呀？
皇后听了还是坚持自个儿的意见，陛下，无论如何你是皇帝，不能去见他，只能让他来见你，否则你纵然去见了他，低声下气，他也不会理你的。韩灵儿想了想，感觉皇后的话很有几分道理，于是吩咐近臣去将朱元璋请来。朱元璋得了安丰城，登上城门，四处眺望。徐达来报告，已经救下皇帝、皇后等一干臣子、宫女、嫔妃，安置在了皇宫里边。朱元璋在心里边问自个儿：我应该去拜见他吗？他想着，啪，看向了身边的李善长。李善长很清楚朱元璋的想法，他提议：国公，可暂缓些再去，当务之急是安置百姓，抚慰奖励驻军。朱元璋点头称是，就让李善长安置百姓，自个儿呢随徐达、常遇春去城外驻军处巡视，似乎是忘记了小明王的事。近臣们四处找不到朱元璋，只好回来复命。皇帝看着皇后，那意思分明是在说，难道他不让我做这个皇帝了？陛下，战事刚刚结束，他去军营巡视，这也是他应该做的事。只是什么？你快说来朕听。唉，凡事在人心中，都依其重视程度而有个轻重缓急。既然朱元璋先往军营安抚将士，可见你是说他朱元璋把朕看得很轻。嗨，轻也罢，重也罢，只要他承认朕这个皇帝，朕就满意了。王皇后在心里边也叹息了一声啊，唉，这个没用的人。朱元璋从城外的军营回来，已经很疲倦了。他正要到郭烈那儿去休息，李善长就提醒他：国公，这个时候最好去见见皇帝。非得去吗？最好去。你认为该怎么安置这位皇帝呀？李善长跟朱元璋太久了，他知道如何安置小明王，他朱元璋一定是成竹在胸了。之所以要他李善长的口中说出来，因为这不是非常光明磊落的事情，识君之路，替君分忧啊，这也是为人臣子的分内之事。想到这儿，李善长微一停顿：国公，安丰城小地贫，皇帝显然是不宜在此留住的，不如到附近则以较好的城市建议皇宫，然后呢派人用罗伞銮驾，豪车华马迎皇上前去居住，并派兵驻守以保平安。好，丞相的想法确实是好。只是如此一来，天下人是否会说我只把皇上做摆设呀？国公，天下人要怎么说是他们的事，我想纵然有人持这种看法，也只是少数。国公今日之势力全靠自己纵横天下得来的，并非皇帝恩赐，这是其一。国公长途跋涉，率亲国之兵救了皇上，并安置好皇上，这是其二。就凭这两条，大多数天下人只会赞国公大仁大义。哦，如此看来，丞相的想法可行，只是不知道丞相认为将这个皇帝安置在哪里更为合适啊。国公，濠州乃我军发祥之地，我看皇宫就建在濠州为宜。朱元璋略一思考，

0: 哈哈哈哈哈！就这样吧，我们这就去见皇上，安置皇上一事，还请丞相全权安排。是。说罢，朱元璋带着李善长去见了小明王，讲完了该讲的客套话之后，朱元璋命令设銮驾散膳，迎小明王往亳州建造宫殿华屋，一起左右宦侍。接后代之，安置好小明王，朱元璋打道回府了。这次出征啊，沿途有郭丽儿陪伴，遇事的时候呢，他还是常常会想到马秀英的。一到南京城，朱元璋就去找马秀英，见了马秀英，像是见了久别的老朋友一样，朱元璋非常的高兴啊。马秀英来亲近他。他却有些不大情愿了，为什么呢？除了郭丽儿，沿途他又收了两个女子，一个是陈州人孙氏，一个是寿州人李氏。后来朱元璋做了皇帝，封孙氏为承穆贵妃，李氏为淑妃，只因为这两个女子，一个比一个花容月貌、美艳绝伦，待得久了，对马秀英。朱元璋已经记不起半点的男女之情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评书《千古枭雄朱元璋》，根据同名小说改编，作者杨雪武，由著名评书演员张伟播讲。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建飞。200亿的大网红扛不住了。

中国人两次发明了伞，一次在上古时期最早的遮阳伞，一次在3000多年后最时尚的奢侈品。2020年4月9号，一份申请港交所上市的招股书震动市场，也颠覆了人们对所谓传统产业的认知。这家名为蕉下的招股企业业绩增长实在是太快了。2019年到2021年，很多消费品企业都因为受到疫情影响业绩下滑，但是蕉下的营收从3.85亿元飙升到了24.07亿元，3年增长了5倍还要多。比业绩涨得更快的是公司的估值。2021年，蕉下的估值才1亿美元左右，但是一年后这个数字直升30倍，变成了30.26亿美元，大约折合人民币217亿。更关键的是，这家公司非常年轻，但却从事着传统的不能再传统的业务。它的起家业务就是一把雨伞。中国伞业第一巨头天堂伞，从创建到26亿年销售额花了31年，但是蕉下从零做到24亿年销售额只用了8年。按照行业惯例，在2013年做伞那绝对是疯了，这是个妥妥的过剩市场啊。有行业报告描述，制伞业是用廉价劳动力和手工劳动硬堆出来的市场。浙江松下中国伞城年产值超过100亿，全球1/3的伞产在这里。但当地老板对这个行业的一致看法是，做伞真的是不容易，制伞高度依赖手工，只能留住40岁以上的工人，年轻人避而远之。这里90%以上的企业在打价格战，大多数的企业一把伞的价格是不到10块钱，但是蕉下将一把伞卖到了将近200元。在松下，一把伞的毛利率大多只有5%，而蕉下的招股书披露，其2021年伞具品类的毛利率是59.5%，差不多是同行的10倍。如此暴利，它的产品却在暴卖。2013年的5月份，蕉下的第一批产品5000把小黑伞在天猫首发，2个小时售罄。在eBay上，二手小黑伞的价格甚至还被炒到了原价的好几倍。靠着如此高价的火爆，2018年的618大促，蕉下一举超越天堂伞，成为中国伞具的销售冠军。2021年，光靠卖伞，蕉下就创下了大约5亿的销售额。而更让同行羡慕嫉妒恨的是，靠着伞出道之后，蕉下对年轻消费者的影响力不断的破圈。近几年，它的产品线从防晒伞到防晒衣，再到户外全套的设备，所到之处爆款频出，以至于有消费者喊话品牌慢点出新品，因为要等等它的钱包。我们要打造生活新美学，这是蕉下创始人马龙经常说的一句话，也被视为其持续成功的法宝。生于1988年的马龙是个标准的学霸，他在华东理工大学读高分子材料和工程学学士，2011年毕业之后，又拿到了香港理工大学读研究生的机会。马龙去了理工大学就读，但最终是弃学从了商，因为他从上大学之后，除了研究高分子材料，也在研究如何赚钱，并且瞄准消费升级，走向细分与个性的趋势，进行了创业实践。在此之前，国人的消费升级主力是大件儿，如住房、汽车、大家电，但马龙找到了新的切入点，切入小家电市场，做省事儿、美观的懒人伴侣。看年轻人懒得做饭，马龙创立了饭来，专做自动烹饪机，能够自动炒菜，为用户定制食谱，要打造千万家庭的未来厨房。
看年轻人懒得清洁，马龙创立了唯物备家，先是做洗脸机，后来卖电动牙刷、卷发器，甚至是面膜和定妆粉。研发这款洗脸机就是要颠覆行业错误。但是这些雄心勃勃的创业大多都是平淡收场，直到2012年，在香港上学的他看到了新的商机。香港人讲究登山，过年尤甚，因为爬山象征着步步高。马龙看到时尚女性户外活动的时候，喜欢搭配着小众的品牌，凸显个性，防晒搭配尤其是最受欢迎。据传，当他看到背着爱马仕包的女性，包里放着不到20块钱的廉价的遮阳伞，画面极不协调，立即产生了一个念头，能不能做一款奢侈品牌的遮阳伞，专门给爱美的女士用呢？说干就干，马龙当即找来比自己小4岁的发小，在诺基亚西门子公司研发通讯技术的浙大学霸林泽商议，两人规划近半年的时间，一致决定向防晒赛道进军。打定主意后，马龙当即从香港理工大学辍学，与林泽回到杭州创立简字科技公司。一年后创立品牌蕉下，意为芭蕉叶下清凉避暑。马龙心思缜密，擅长观察，内地早就有成熟的遮阳伞的市场，但是他一眼就看透了旧市场的软肋，这些又笨又丑的伞哪有女人味儿啊？他想要的不是伞，而是一款便携拍照背景墙。马龙做的伞外层用黑色，内饰呢则用水果和花瓣做成行走的网红打卡点，并在产品配文中写道：花景交相叠绘，重现诗意雅趣。再是减重，蕉下把伞做到了300多克重，在伞包加上两根抽绳，拎跨都能用。过去的遮阳伞普遍使用按钮式开关，马龙坚决要做成推拉式的，理由是这样才优雅。结果小黑伞是大获成功，2013年初代销量一举超过了10万只，第二年二代销量突破了40万只。本来在性价比上天堂伞能够吊打蕉下，蕉下的小黑伞一把差不多要200元，同期天堂伞一把同样结构的双层三折遮阳伞价格只要50元左右，但是蕉下胜在颜值啊。彼时天堂伞的防晒伞售价便宜，却是笨重简陋，在评论区被买家吐槽说，女朋友说这伞比我还要丑。天堂伞瞄准大众市场，注重占有率，不同渠道的价格体系却非常混乱，被批评网购不如超市便宜。马龙则毫不掩饰地做网红爆款的野心，我们产品的时尚感天然适合线上销售。成立初期的3年里，蕉下坚持只在线上销售，2016年才在上海开设了第一家旗舰店。为了扩大网红效应，他们还邀请了陈乔恩、迪丽热巴、欧阳娜娜等当红明星为品牌代言，目的是打造年轻人的第一个明星同款。明星加持之下，蕉下杀出了一片遮阳伞的高端市场。2015年靠着小黑伞的爆红，马龙拿到了第一笔融资，红杉中国的586万美元，蕉下估值一举来到了2900万美元。这样的成绩让传统伞业的老板妒忌，在蕉下面前，工厂型的企业要思考如何做品牌附加值了。

欢迎您继续收听《200亿的大网红扛不住了》。2017年正是交下业绩蒸蒸日上的时候，马龙却陷入了焦虑，原因是没有安全感。小黑伞上市以来，马龙是死磕颜值啊，他把伞重压缩到了99克，只有半个苹果重，比手掌还要小，可以放进口袋里，称为胶囊伞。但是却终究避不开一个痛点，伞这种商品太低频了，伞做得再好也不会有人买一大堆备在家里面，况且胶下的客群还窄，创业以来只锁定了一个目标客群，中产以上的年轻爱美的女性，天花板如此的低，还有人会抢蛋糕。蕉下爆火之后，市面上立马涌现了一批小黑伞的低价仿品，到处都能买到假蕉下。即便他四处诉讼维权，山寨也依然是来势汹汹，而且诉讼也往往是赢了官司，输了精力。裁判文书网显示，浙江的百度伞业因善用蕉下的琉璃伞图案被判侵权，被判赔偿蕉下，金额是22000元。这让马龙进一步看到了蕉下的危机，而现实的压力也是扑面而来。2017年，在与基石资本的融资对赌当中，马龙没有完成业绩承诺，蕉下不得不转让大约17%的股权给后者。当时新消费如火如荼，发改委披露中国全年线上零售额增长30%，而蕉下却困在了一把伞里。焦头烂额的马龙拿出当年赌赢爆款伞的洞察力，把赛道里的产品都赌了一遍，袖套、帽子、防晒服、口罩、墨镜，是有什么做什么。让人出乎意料的是，这些赌他几乎都赢了。2019年，马龙把品牌的标志改为了 BU， 上下构图只带防晒产品于用户，同时将产品线从夏季做到了全年，从户外做到了户内，从年轻女性延伸到了全体的消费者。马龙崇拜乔布斯。2012年7月，唯物贝加洗脸机进军大陆的市场，在天猫渠道一度火热，引来大批的劣质山寨产品。被问及如何应对山寨竞争的时候，他的答复是：你见过 iPhone 会去和山寨机竞争吗？他学乔布斯死磕产品，做防晒服颠覆行业惯例，在后镜开透气网，做遮阳镜用可回弹材料，能够自适应消费者的脸型。蕉下的伞被优化到了薄如卡片，挎在身上如同相机包，

之后，人民网连发质疑，蕉下的官网科技两字频出，但含量到底如何呢？马龙的成名战是小黑伞上面的自研涂层，号称是防晒黑科技，遮阳效果远超普通的黑胶涂层。但是有科技博主对比蕉下、天堂伞等多款防晒伞，结论是蕉下和天堂伞的 UA 也就是长波黑斑效应紫外线阻挡率差距只有 0.1%， 蕉下是艰难胜出，但价格上蕉下是天堂伞的四倍左右。蕉下品牌也没有自己的厂房，不购入原材料，而是指挥代工厂买入原料，按照订单生产，做好以后蕉下买入成品，再走自身渠道卖给消费者。小黑伞毛利率十倍高于同行的原因，除了高售价，就是没有重资产的拖累。2024年以来，蕉下连打营销牌，先是签约了明星杨幂是品牌代言人，又发布了防晒衣行业标准，想掀起新一轮的户外消费热潮。但是一些消费者的说法却是，炒作设计和概念，依靠互联网的流量，韭菜一波一波的割。可即便这样，蕉下的未来也是挑战大于机会，核心是它的造牌模式开始与当下的消费大环境格格不入。这两年新茶饮上市集体受阻，一仙电商、三只松鼠等市值是一路滑落，雪糕界的爱马仕中靴高跳楼式的甩卖，高端的雪糕售价从60元降到了2.5元，直到老板开始卖了红薯。2023年新消费行业融资额同比下滑了41.4%，道理也不难懂，以消费升级为卖点的新消费在过去几年飞得太快，但是消费环境变得更快。蕉下同样可能也是有点扛不住了，不但推出了更多低价位的产品，而且频频开始各种活动与打折促销，加速卷向价格竞争。当整个消费都在强调性价比，没有 iPhone 的价值却想要 iPhone 的价格，那就更难了。

0: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1: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建飞。铁血国企掌门谭旭光的《功与成》。

2024年7月8日晚上，山东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官方微信“山东重工资讯”发布消息，山东重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满慎刚在6月30号到7月5号，先后到潍坊、济南、济宁、聊城等地，对潍柴集团、中国重汽、山推股份、中通客车等全熟企业开展实地调研。这意味着，执掌山东重工15年的功勋国企掌舵人谭旭光已经正式完成了交班。尽管目前他依然是潍柴动力的董事长，但这位超龄服役的老兵距离完全退休已经是越来越近了。16岁一脚踏入潍柴，一干就是一辈子。他来的时候还是个孩子，去时已成传奇。继2023年各项盈利指标均创历史最佳水平，谭旭光治下的山东重工集团在2024年继续保持着高歌猛进。2024年一季度，集团实现了总收入1375亿元，同比增长15%，利润总额60亿元，同比增长50%。尤为难得的是，旗下一众上市公司没有一个是拖后腿的。据公开财报，潍柴动力一季度实现规模净利润26亿元，同比增长40%。中国重汽实现规模净利润2.74亿元，同比增长22%。山推股份实现了规模净利润2.08亿元，同比增长23%。中通客车预计实现规模净利润4238万元，同比增长105%。过去2年，在资本市场如此艰难的背景下，山东重工集团旗下所有上市公司的总市值实现了大踏步的跨越。我们把镜头推向历史的纵深，谭旭光的贡献远不止眼前这些。1998年，37岁的谭旭光正式掌舵潍柴。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本就命悬一线的潍柴是彻底走向了穷途末路，账面亏损3亿元，负债3.6亿元，账上只剩下了8万，1.36万名职工已经6个月没有发出工资。在谭旭光的领航和运筹下，一度濒临死亡的潍柴不仅活了过来，而且越来越旺。到今天，潍柴动力已经是一家资产超过3000亿、年产值超过2000亿、市值超过1000亿的具备世界一流竞争力的超大型企业。2018年，经山东省委省政府批准，谭旭光把中国重汽的担子也挑了起来。短短几年，他再次妙手回春，把一家组织冗杂、效率低下的企业彻底激活。在重卡行业历史最差的2022年，中国重汽却气贯长虹般的逆势登顶。重卡市场，中国重汽的占有率从2018年前的16.5%提升到24%，由过去长期第三一举跃居国内第一。牵引车市场，中国重汽以31.7%的市场份额夺得行业第一。自卸车市占率16.8%升到了第二位。载货车市场占有率提升5.6%到15.5%。专用车市占率提升2.8%到12.9%。在国内市场可以挑大梁，在国际市场也能撑局面。2018年到2022年，中国重汽出口收入占比从15.4%快速提升到了51.2%，同期出口的高端产品占比也从2.7%大踏步跨越到32%。目前在全球90多个国家拥有各级经销网点大约300家，在全球110多个国家建立了近600个服务网点和配件网点。巴顿将军有句名言，
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志，不是看他登到了顶峰的高度，而是看他跌到谷底的反弹力。谭旭光厉害的地方就在于此，他从来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不是把好光景变成更好的光景，而是把烂光景变成了更更好的光景。提到好的光景，就不能不提铁腕改革。成功的话，人们只惊目于他现实的明艳，然而当初他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1998年，潍柴积重难返，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交织成了一团乱麻，全厂1.36万名工人，只有3656人还在一线生产。有人就用火烧铸造线的方式来敲打他，在人事改革会议上，有干部竟然直接跳起来拍桌子骂娘，降薪政策更是引发了诸多不满，很多员工因此跑到厂区哭闹。多方的责难并没有让谭旭光有一丝动摇。为了化解组织臃肿和冗余的危机，他亲自操刀强推精兵简政，仅用3年就将潍柴在岗职工由1.36万人减到了8000人，降幅达到41%。为了解决员工纪律涣散、质量意识薄弱的问题，谭旭光在全厂千人大会上带头砸毁了300台残次品，以示严抓品控的决心。为了摆脱资金不足的困境，他厚着脸皮跑到银行行长家门口堵了一整天，最终拿到了1000万元的救命钱。这就是谭旭光，内心坚定，雷厉风行，想明白了就不犹豫，该出手的时候绝不手软。20年后，中国重器，他又一次站在了改革潮头，又一次面对非议，又一次的排除万难。整治腐败，砸铁饭碗，一套改革组合拳直接打疼了既得利益者们。他们把矛头直指谭旭光，到任中国重器不足一年，谭旭光就被写了上100封举报信。案件四处而来，谭旭光则回以鸣枪，他说，我这个人不怕死，我将骨灰盒放在潍柴，不如放在济南的英雄山上，既然来到重器，我就做好了各种准备。言外之意就是，改革不会停止。针对着治理混乱、论资排辈、干部老化、人浮于事、职位繁杂、包袱沉重等一系列的沉疾，谭旭光逐一对症下药，最终是药到病除了。降本提效，仅2019年，中国重器就通过降低各种成本和费用节省下了50多亿元。启用新人，80后干部占比从27.3%提升到了73.3%，发展活力和积极性得到了充分的调动和释放。注重研发，2018年到2022年，中国重器累计研发投入126亿元，是前15年的总和。迎难而上的勇气，壮士断腕的决心，杀伐决断的气魄，居安思危的意识，坚如磐石的意志，是众多优秀品质集于一身，才铸就了谭旭光铁腕改革家的风采。但纵横商场几十年，他最令外界称快，也是最弥足珍贵的，却是专心致志的态度。

谭旭光做企业有三不：不干房地产，不搞金融投机，不做低端业务。在长达几十年的房地产浪潮中，不断有人鼓动谭旭光去做地产业务，但他却每每像一个不开窍的老农民。他说呀，经营企业好比种田，要把自己的田种好，不能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家的地。如果自己的地都种不好，更种不好别人的田了。如今潍柴动力旗下拥有着动力系统、智能物流、商用车、工程机械、豪华游艇和金融服务等六大业务板块。虽然产业链条很长，但所有产品都是沿着动力这一主轴进行延伸的，始终没有脱离主业。中国重汽一度在房地产领域做得不错，但谭旭光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砍掉了这块业务。在他的主导下，房地产、幼儿园、物业、医院、低端零部件以及非主业参股企业等98家非主营业务全部退出，先后从中变现了100多亿。其中地产业务在2020年以48亿转让给了碧桂园，如今回看真的是人间清醒啊。心无旁骛不只对企业，也对他自己。外人眼里，像谭旭光这个级别的企业家应该每天是莺歌燕舞、鱼翅鲍鱼，是吧？但实际上在会场吃盒饭，这才是他的日常。谭旭光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一天当两天半用。但从他自己的工作强度来看，说的还是有点太过保守了。最多的一年，谭旭光飞行了40万公里，在潍坊待的时间不到一个月，和家人吃饭不到10次，回家看2次父母，1次是8月15日，一

四十，大年三十。女儿曾经抱怨谭旭光满脑子都是发动机，他却很下头地回应说，爸爸脑子里除了发动机还有企业战略四个字。1999年10月的时候，谭旭光在出差途中遭遇车祸，四根肋骨断裂，在医院躺了十好几天都不能动。即便是这样，他还是硬挺着去和已经约好见面的客户谈合作。对方见状感动的是一塌糊涂，第二年就配套了潍柴的发动机。把生活过得和打仗一样，在谭旭光身上总能看到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他太想赢了，不是为自己，是为了国家。2018年3月8号，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审议的时候，听起了谭旭光的汇报，不禁感慨地说道，潍柴十年发展交出了一份亮丽的成绩单，沉甸甸的。谭旭光是一个不知停歇的人，安于现状和固步自封从来就不会出现在他的词典当中。从1977年踏入工厂，他几十年来想的最多的就是把潍柴向前推动一步，再推进一步。2000年并入中国重汽后，潍柴 40% 的订单被这个大客户直接锁定，背靠大树好乘凉，完全可以衣食无忧。但是谭旭光却并不满足，他想要打造一家高水平的发动机厂，绝不能做温室里的幼苗。那个阶段，谭旭光拼命开拓新市场，先是发现了工程机械领域，命人开发出了与之配套的发动机，在性能上一举超越市场上的同类产品。随后他又打开了客车和船舶市场，为宇通、金龙等供货。一番攻城略地，到2004年，潍柴的收入就已经突破了100亿，在全国内燃机行业创造了一个不小的历史。把市场打出去，更要把技术打上去。当年潍柴的发动机是很受市场欢迎的，占有率一度超过 70%，产能跟不上时甚至是一机难求。但坐在摇钱树下的谭旭光却开始盘算造自己的高性能发动机了。面对众人的疑惑，他给出了一个极具前瞻性的理由，中国企业如果总是跟在别人屁股后面，就只能长期依附于其他国家，没有自己的话语权。为了国产替代，谭旭光花大价钱与全球顶尖的奥地利公司在欧洲合作建立研发中心，并把一批工程师送到那里学习，他本人也到世界各地求学问道。2005年，潍柴成功开发出了中国第一款完全自主创新的大功率高速发动机蓝擎发动机，就此终结了中国高端重卡汽车长期依赖外国发动机的历史。同样在这一年，谭旭光力排众议，以 10.2 亿元的天价从德龙系手中接过了香火炬，一举创造了当时中国证券史上最大的一笔现金收购案。香火炬控股闪重汽、法士特和汉德等多家实力强劲的企业，其中闪重汽是15吨重卡的老大，法士特重型变速箱全球第一，汉德重型车桥中国第一。此战让潍柴在柴油发电机行业的地位陡上升。从那以后，尝到甜头的谭旭光就开始了广泛借助外力去武装自己。2009年，潍柴收购了法国的博杜安，填补了15升以上大功率船舶发动机的空白。2012年，潍柴又连下两城，将意大利法拉第集团和德国凯奥集团收入帐下。其中凯奥旗下拥有的两大核心资产，一个是林德液压，掌握着全球最高性能的液压技术，这是当时中国工程机械领域最大的软肋；另一个是叉车业务，全球排名第二。能自主研发就靠自己，不能自主研发的就借助外力，总之在技术突破的道路上是不能停的，不争第一就是在混，已经成了潍柴企业文化的一大部分，从燃油时代到新能源时代一以贯之。早在2010年，谭旭光就组织筹划对新能源业务的布局，并且制定了2030年新能源业务要引领

定全球行业发展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组加拿大巴拉德氢燃料电池、英国西里斯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和瑞士飞速空压机，研制出了全国首台氢内燃机重卡。潍柴目前在纯电动、混合动力、氢燃料电池三大技术路线已经实现了全面卡位。2023年世界氢能技术大会上，公司集中展出了多项燃料电池核心技术，在集成性、经济性、可靠性等诸多方面都是世界一流水准。与此同时，中国重汽全新豪沃 T7 产品成功上市，搭载着全球首款热效率突破 52.28% 的潍柴商业化柴油发动机，在国六 B 时代全面布局超前切换。在分水岭一文当中，同为国企掌门的宁高宁有着这样的一个论断：如果把企业生命历程拉长100年来看，企业每往前走一步都必须要做个选择，每个选择呀都像是分水岭把企业分开了。这些分水岭如果企业走对了三个就是及格了，走对了五个就是成功，走对了七个就是伟大。以此为标准，谭旭光应该是够得上伟大。开局一把烂牌，最终却总能打出王炸，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此刻他转身离开，身后留下的是一片盛世繁华。致敬谭旭光，致敬伟大的中国企业。

0: 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3: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4: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0: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0: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6: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0: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1: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0: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1: 酒是九九为功的坚守，酒是1/9的担当。
0: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1: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2: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3: 清晨起床，赶走城市起床气，上班途中拿捏快乐好心情。新闻我只听飞驰组合。

0: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的是新闻早班车，我是简飞。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农历8月13，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18度，今天夜间多云转小雨，最低气温10度。另外呢，今天也是秋分的节气啊，昼夜悄然平分，捎来了秋信和桂香，阳光铺满了旷野，写下了秋的华章。蝉声渐渐远去，柿子点亮枝头，石榴也咧开了笑脸，人们围坐闲谈，饮一杯清茶，赞颂着秋的收获。今年秋分呢，我们迎来了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稻穗低垂，高岭摇曳，棉花绽成云朵，果香飘散四方，丰收的气息呢在田野间流淌，这是秋日最美的模样。秋天已经过半了，步履不停，愿你在从容的时节迎来清凉，带走浮躁，收获喜悦，幸福绵长。
1: 每个清晨曾阻挡每个梦，每一道门终于也可。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新闻速递。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问候。9月2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15、17呢，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工信部等三部门近日印发《轻工纺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国家卫健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公告，发布50项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今年前8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已经超过了2000亿元。截止到22号，第20届亚运会第3个决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了9金3银3铜。2026年。

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22号启动，从9月下旬持续到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过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过 3.1 亿元的消费券等消费补贴。22号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的主体已经合拢。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消息，8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9171起。商务部消息，目前全国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22号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发布。21号第20届亚运会游泳项目第二个决赛日，于子迪在女子200米混合泳最后50米反超队友夺冠，中国队在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最后一棒，实现了绝地翻盘。

人民锐评发文，亚运会是练兵场也是瞭望台，目光投向世界，挑战仍在前方，中国游泳的新生代要敢于追梦，更要脚踏实地，期待着这群年轻人保持韧劲儿，继续挖潜，在传承中创造未来，书写更多的精彩篇章。

好，欢迎走进热点新闻啊！有媒体报道说呀，今年中秋前夕线下促销潮提前开启，美心呐、半岛这样的品牌普遍打出了7到9折，很多的渠道啊，甚至低到6折。中青报网的记者呢，查询相关报道之后发现，所谓的月饼卖不动的结论呢，很多是来自电商平台销售数据的观察。那这些观察和走访呢，虽然能够反映一定的市场动向，但更准确的说法或许是高端月饼遇到冷了。中新经纬报道说呀，不止传统的高端品牌，五星级酒店月饼也是遭遇了崩盘呢。很多的月饼甚至说在200块钱以下都无人问津。值得注意的是，临近中秋呢，在社交平台上面有很多网友发文啊，说这个胖东来的月饼需要抢才能买到，而粤东的这个胖东来大月饼呢，曾在9月11号开始呢暂停门店线下销售，改为了线上同城提现。那另外呢，胖东来官方旗舰店账号也发布了视频，说啊，这个自营月饼的生产的价格等等啊。文中说呀，胖东来自营月饼的产品标准呢，都是参照着国际还有欧盟标准设立了内控的标准，相关的数据执行还有欧洲的标准呢，都是一致的。价格方面呢，也比较亲民啊，5块到8块的啊，很多。另外呢，很多人都说呀，说今年这个中秋确实是不是有这个月饼遇冷的情况呢？很多的医生啊，大夫也是给出了一些建议啊，就是说啊，太甜的这个月饼确实不太适合这个一些年长的啊，或者有一些基础疾病的啊这样的人来吃。无糖月饼也是不能够放开吃的。浙江省中山医院内分泌科的王晨芳副主任就说呀，说按照国家标准，每100克糖含量不超过0.5克才能标注无糖。但是月饼的饼皮呢，主要就是由面粉制成的，馅料当中的淀粉还有油脂呢，仍会在体内转化为葡萄糖。部分无糖月饼使用糖醇类甜味剂，肠道敏感者过量的食用可能会导致腹胀甚至腹泻。高血脂的患者呢，尽量避免蛋黄啊，还有就是肥肉的馅料。高血压患者少吃咸味的月饼，食用时间呢，宜选在两餐之间，避免空腹或者睡前吃，搭配着清茶或者无糖饮品，帮助解腻助消化。吃完之后，适当的散步，消耗多余的能量。和往年一样啊，入秋之后的哈尔滨市区又开始出现了大量的黑色小飞虫了，成群飞舞，

非常容易粘在衣服上啊、头发上还有脸上，被市民俗称为小咬。不少市民纷纷担忧说，这种蚊虫会不会咬人，是不是会传播疾病，日常该如何做好防护呢？针对市民关切的热点，哈尔滨市疾控中心发布了权威科学全面的科普解读，教大家科学防护。专家介绍，秋季漫天飞舞的黑色小飞虫并不是吸血叮咬人的虫子，这个就是市民口中俗称的小咬了，和林区湿地常见的这个吸血的这个小虫子是完全不同的两类生物，千万不要混淆。本次哈尔滨市区大量出现了这个小咬，是一年一度的季节性的生存规律，不属于突发病虫害的灾害。另外呢，具体成因也是有三点：一是常年呢这个栖息成交绿植，小咬一年多代繁殖，春夏季节主要定居在哈尔滨城郊农田里面的白菜啊、萝卜、荠菜等十字花科的蔬菜，以及城市绿地草本植物上以无翅的形态大量繁衍。二是环境触发迁飞机制，入秋之后城郊农作物成熟秋收，植物衰老枯竭，还有就是植物营养供给不足了，加上小咬呢种群密度过大，生存空间受限，于是就开始大范围的迁飞，寻找树皮裂缝、草根土层等适宜越冬的场所。三是本地气候的助推扩散，哈尔滨九月份呢气候是非常温和舒适的，多偏南风，稳定的气流风力助力城郊农田的小咬大规模的涌入到了城镇街巷还有居民小区，形成了漫天飞虫的视觉效果。专家提醒，小咬是正常的自然生物现象，没有必要进行恐慌，待后续气温持续走低，霜冻天气来临的时候呢，虫群会快速的自然消亡，城区虫害的现象将彻底的缓解。专家介绍说，小咬虽然有口器，但是呢是专为穿刺植物表皮、吸食植物汁液演化而来的，没有办法刺穿人体的皮肤，完全不具备叮咬吸血的能力。小咬仅仅会浸染蔬菜、树木等植物，没有办法感染人体家畜，不会传播一些疾病。防范小咬呢，建议外出的时候减少虫体的粘附，优先要选择饱和色系的衣服啊。因为呢，小咬具有明显的趋色性，偏爱黄色呀、亮绿色呀、红色啊这样的高饱和这个鲜艳的色彩。秋季外出尽量选择黑色呀、白色呀、深灰色这样的素色的衣服，可以大幅减少飞虫的停靠。同时要做好面部、眼部的防护，飞虫密集的路段呢可能会飞入眼睛啊、飞到嘴里面，所以说戴着口罩、戴着眼镜啊也是一些必要的措施。居家的时候应该阻断入户通道，日常呢要关好门窗，检查纱窗的完整性。傍晚是小咬迁飞高峰的时段，市民需要及时关闭门窗，最大程度减少飞虫飞入室内。室内少量飞虫，优先使用吸尘器清理，轻柔的除尘就可以了，不建议大面积的喷洒杀虫剂。

出游出行、网购囤货、亲友团聚、线上兼职增多，各类电信网络诈骗也是进入到了高发期了。骗子紧盯着假期氛围，利用福利、礼品、出行、兼职这样的理由设下圈套，套路新、伪装强，迷惑性还非常高。大庆公安局反诈中心温馨提醒大家，佳节欢乐不停，反诈防线不松，收好这份双节专属的防骗指南，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钱袋子。近期高发新型骗局啊，很多市民会莫名的收到陌生的快递啊，中秋礼盒卡呀，还有大闸蟹兑换卡呀，平台双节礼遇卡等等等等啊，总之就是印着各大平台，然后又很好看又很实用感觉哈。一旦扫码就会被拉入到福利群，以领月饼、领大闸蟹、领现金红包为诱饵，引导做出简单的刷单任务，前期小额返利博取信任，后续以连单任务冻结流水需要垫资解冻这样的理由，导致大额的转账，最终本金返利全部无法提现。所以陌生的包裹、陌生的礼品卡、扫码兑福利一律不要相信，不扫不转账。双节出行高峰，机票、酒店、火车票退改签诈骗也是频发，骗子冒充客服，以航班取消、车次停运、酒店超额、赔付补偿为由，发送陌生的链接索要验证

购财者2025年度的公益账单出炉了，一共有 702.15 亿元，花哪儿了呢？2025年全国发行销售彩票6279.69亿元，共筹集彩票公益金1621.05亿元，其中体育彩票机构发行销售彩票4193.92亿元，筹集彩票公益金达到990.94亿元。彩票公益金呢，来源于彩票发行销售机构的收入，还有逾期没有兑换的奖金。彩票发行销售收入当中，根据不同的彩票的品种，彩票公益金呢提取比例是有所不同的。以两元一注的超级大乐透为例，彩票奖金的提取比例为 51%， 公益金提取比例为 36%， 发行费提取比例为 13%。彩票公益金按照政府性基金管理办法纳入预算，实行财政收支两条线管理。地方流程，彩票公益金由省级财政部门、商、民政、体育等有关部门研究确定分配原则。彩票公益金在中央和地方之间按照各50%的比例进行分配。2025年中央财政统筹安排彩票公益金全年支出 702.15 亿元，清清楚楚，是比比可查。417.84 亿元分配给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用于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这是整个账单里面金额最大的一笔投入，直接为全国社保基金的战略储备添砖加瓦，稳稳夯实养老民生底线，给亿万老百姓的晚年幸福加上了一层厚实的保障。214.67亿元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呢，精准投向了乡村振兴、养老服务、卫生健康、教育助学、红十字事业、残疾人事业、文化艺术等多个民生领域，每一分钱都花在了刀刃上。另外分配给了民政部34.82亿元，用于资助老年人的福利、残疾人福利、儿童福利等方面。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是中国福利彩票的发行宗旨，为弱势群体筑牢生活保障防线，守护万千家庭的安稳和幸福。来之于民，用之于民是中国体育彩票的发行宗旨，在体彩公益金的支持下，全民健身设施不断完善，全民健身活动遍地开花，让运动走进千家万户，让全民健康触手可及。您随手买下的一张体育彩票呢，不只是一份小小的期待，更是一份温暖的公益善举。万千购彩者的微光汇聚，成了改变生活的温暖力量。公益体彩，感谢有你。抢红包这事儿呢，应该没人不喜欢，是吧？不用干活，不用动脑，动动手指头就有这个钱进账了。所以当进群抢红包、红包换彩票这类信息出现的时候，很多人不会多想，抢个红包而已嘛，能有多大损失呢？陆安这个金寨县的蒋某也是这么想的，扫了一个码进了一个群，抢了几个红包，结果却搭进去了4万多块。这蒋某啊，刷手机的时候看到了一则抢红包换彩票的这个信息，想想着这个抢红包这事儿，搁谁都不反感，是吧？于是呢，就按照指引操作了，进群抢红包兑换彩票。前期呢还有小额中奖啊，一套下来行云流水。想解锁更高的奖金，需要升级会员，账户流水不足要刷流水，提现得先缴保证金税费。名目变来变去，核心指令呢始终向转账进行靠近。等蒋某意识到不对劲的时候，已经转出去了41350块钱啊！这群已经解散了，客服也失联了，钱也没了。蒋某遭遇的是典型的红包引流加上彩票诱饵加上连环收费的骗局，几百块钱的这个投入可能。

一开始大家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啊，几块钱的这个红包，因为很多人又觉得说，哎，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啊，这个收益是吧？但是它容易让人产生一个错觉啊，这个群是真在发福利是吧？于是呢就心动了啊，又跟着往下走了。另外呢，就是已经投了啊，不继续就亏了，这是骗子最核心的心理武器。蒋某开始转账之后，每一笔都在增加沉没成本，一旦投入超过某人心理阈值的这个时候呢，人就倾向于继续加入，而不是止损离场。解冻费、保证金之所以能一而再、再而三的收，就是赌人舍不得前面的钱，这也是这套骗术的精妙之处，不仅靠技术，不靠暴力啊，靠的是人性的精准拿捏呀。所以，请大家记住，如果领取红包需要先转账，那就不叫红包了，叫骗局入场费。如果抢红包可以换彩票，请小心被骗，因为线下彩票实体店才是购彩的正确渠道。如果解锁账户需要反复充值，那就不是解冻了，而是深渊。如果对方不断的更换收账的账户，那就不是正规的机构，是骗子。所以，如果有人说抢红包能换彩票，稳赚不赔，就应该警惕一下了。这几块钱的快乐，可能要付出几万块钱的代价呀。好的，听众朋友，稍后我们进入到就是爱汽车。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跨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4: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5: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4: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5: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4: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5: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6: 让青春立业。

0: 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3: 我啊，
4: 就是爱汽车。
5: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走进就是爱汽车，我是代班主持建飞啊。那首先我们来关注几条财经的新闻。据不完全统计，九月份以来呢，理财子公司累计发布费率优惠公告已经突破了1200条。仅本月15号，有16家银行理财子公司发布了129条费率的优惠公告。可以说呢，在未来的日子当中，很多人都说还能持续多久呢？这轮降费呢，并不是9月份才起势的。从节奏来看，年初降费呢，还仅限于个别的产品。表面上看，此轮降费是理财机构主动让利给投资者，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资产端收益的持续下行。一位长期关注银行理财的资深行业专家指出，这意味着理财产品的收益率和同期银行存款之间的利差被压缩了。如果不降低管理费率的话呢，理财产品扣除费用之后到手的收益可能持平甚至低于储蓄的收益，将直接动摇投资者持有理财产品的意愿。

自然资源部相关负责人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自然资源部将通过土地政策的不断优化，降低前期土地的取得成本，出台专项支持性的政策，对相关的新业态新产业予以支持，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部署一批重点勘查的开采项目，力争新发现一批大中型矿产地和油气田，稳步推进约300个能源资源的基地建设，争取显著提升战略性矿产资源的自给率。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说呀，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健全项目常态化推介机制，拓展民营企业参与优质项目的投资机会，更好促进民间投资发展，同时将推动北斗产业规模年内的10000亿元的突破，实现北斗规模应用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的新突破。2025年11月，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提出了对需要报国家审批核准的、具有一定收益的铁路、核电、水电、供水等领域项目，应专项论证民间资本参与的可能性，鼓励支持民间资本的参与。对具备条件的项目，民间资本持股比例可在10%以上。

当 AI 走进互联网大厂的服务器机房，进入养猪场、机床、车间、汽车工厂等最基础的生产环节，传统产业智能化的天花板到底有多高呢？日前于上海举行的华为全连接大会2026上，与会企业人士和专家表示，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加速向实体经济渗透，传统产业智能化改造空间正在加快释放，但数据、人才等基础短板仍然等待补齐。明亮整洁的全封闭的猪舍里啊，智能巡检机器人沿着轨道缓慢滑行，来回穿梭于猪舍上方，24小时不间断的检测环境、群体、个体等数十项生产指标。在农牧养殖智慧化展台看到这样的场景，在临近的汽车智能制造的展台上面，从零部件到整车制造全链条，人工智能的技术都已经是深度的渗透了。业内专家表示，随着梯度培养政策的深入推进，标准化方案增多和应用成本的持续下降，人工智能和传统产业深度融合的空间有望进一步打开，技术红利正在向着实体经济最基础的环节进行渗透，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培育新的动能。

0: 风景在路上，资讯在耳边，
1: 资讯在耳边，
0: 就是爱汽车。

0: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走进就是爱汽车啊！我是代班主持建飞，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来的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嘉宾哈，阿超啊。我们接下来想要聊的一个话题是什么呢？就是马上哈，这个长假来袭啊，大家是不是有这个出行的打算？那假期出行还是有一些事项需要注意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请这个超啊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啊。超，早上好啊。再跟大家说一下吧
1: 早上好。
0: 这个出行啊，这个涉及到安全是吧？涉及到大家的这个提前的这个准备工作，还有就是选择的目的地啊。我觉得首先还是要说一说，就是出发之前对于车辆的一个检查吧。啊，这个方面你肯定是非常内行了。
1: 因为这个假期这个双假赶到一起，可能

0: 会有一些人出游的时间可能会长一些，包括公里数也会多一些。像这种情况下的话，可能就车上的油水，比如说机油是否快到更换周期？你比如说你出门的时候，你再回来的时候，这个机油超不超公里数？如果说要是超的情况下，就提前把机油换掉，然后检查一下的这个刹车油的这个含水量啦，防冻液的这个是否有渗漏，然后这个四条轮胎有没有开裂老化，适不适合跑长途，然后备胎，看看备胎是否那个气压充足，然后随车工具，这些一定要检查好了，然后就是这个电瓶的电量，检查电瓶的寿命。看看电瓶的寿命是否在正常的那个范围内。如果说低于60%以下了，建议你更换掉。比如说这电瓶用了3到5年之间了，电瓶电量低于60%了，建议你就换掉，提前换掉。然后剩下的就是这些皮带啦，刹车片啦，底盘螺丝的紧固，还有这个胶套有没有间隙？因为你跑长途的时候，如果说底盘的胶套间隙过大的话，会影响你这个，因为上高速的话肯定是120。这个车速就相当于很快了，然后如果说底盘胶套有间隙的情况下，会影响你这个整车的这个稳定性，所以说这个是必须要检查
1: 这
0: 的。
1: 个检查基本上就是去找一个这个维修的店就可以实
0: 对，
1: 现，
0: 维
1: 是
0: 修店，
1: 吧？
0: 然后在出行之前的时候，把这个玻璃水加满，因为现在这个蚊虫比较多嘛，小鸟啦，然后你这个跑高速的时候，这个风挡肯定会脏。然后的话，可能这个玻璃水用的比较勤一些。
1: 另外就是这个玻璃水的选择，是不是也有一些说道啊？我看网上说最近小鸟比较多嘛，在那个挡风玻璃上面都有。但如果说好像有一些这个玻璃水，你冲完之后就好像就更模糊了啊，它没有这个
0: 这个会
1: 清
0: 有这
1: 洁
0: 种
1: 这
0: 情
1: 个
0: 况下，
1: 清洁这个作用
0: 对，会有这种情况。但是的话，一般的话，可能就是在这个小鸟不多的时候，你就直接用玻璃水来去冲刷它，能直接可以刷掉的。一般的玻璃水都可以，你要是说的特别就是那种大一点的了，可能是，有一些那个虫飞虫，它那个会出现那个油脂，像
1: 油
0: 那种
1: 脂，
0: 的情况下，可能就得需要更好的玻璃水再去掉它。一般的普通的蚊虫的话，普通的玻璃水就可以。
1: 像这种的话，就是如果说蚊虫特别多，在这个挡风玻璃上面哈，就是我们这个玻璃水也不是特别好用的情况下，那我们就得把这个车找个安全地方停
0: 对，
1: 下来
0: 停
1: 啊，
0: 靠了，然后自
1: 拿
0: 己把
1: 抹
0: 它。
1: 布擦一擦
0: 对，
1: 嘛，是不是
0: 清理干净，然后别影响驾驶安全。
1: 这是大家出行之前对于车辆的这样的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那电车呢？电车有没有需要注意的？
0: 电车就没有了。电车的话，无非就是把这个轮胎啦，因为有好多电车都是没有备胎的，所以说你
1: 没有备
0: 就
1: 胎。
0: 把轮胎检查好，刹车片检查好，这个没有啥了，电车是
1: 那
0: 没
1: 现
0: 有
1: 在就是高
0: 了。
1: 速 上面，我们的这些原来的加油站点，是不是也都有充电的地方？
0: 有好多
1: 就
0: 有，
1: 是
0: 比
1: 所以
0: 如说，
1: 说，只要是个服务区，我们就可以说，可以放心大胆的，就是比较放心的能够
0: 对，
1: 去。
0: 因为一般电车的话，手机都有 APP，然后在 APP 上就可以查找附近充电桩，包括有一些特定车型有特定的充电桩，有一些好多都是通用充电桩嘛，比如说特斯拉啦，理想啦，还有包括有好多车，他们都有自己的专门的充电桩。可能对这个车的这个充电速度可能会更快一些。
1: 然后就是还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去没有开发的一些地方，是吧？这个就路比较难走的这样的地方啊，那可能
0: 对，
1: 会出现
0: 因
1: 一
0: 为
1: 些这个
0: 你，
1: 危险
0: 对，
1: 呀，这
0: 包
1: 些。
0: 括你这个车的这个，底盘了、高度了，有一些不好的路况，尽量不要去尝试，因为你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比较偏远了的话，需要救援的话，时间会也很长。
1: 现在救援好像也是能够达到很多地方了，是吧？
0: 对，很多地方，像有一些新能源车，可能就是无论你在哪个位置，只要你去打电话救援了，它就都能去。这个服务还是很好的。
1: 对，就是现在救援，就是大家也不用太过担心。就是如果说自己那二把刀啊，手不是很熟的话，这个如果说轮胎出现了这个破损的情况之下哈，就是自己不能换啊，或者说换不了的情况之下，就别硬撑着了啊，尽可能的就是找一个高一点地方、信号好的地方，然后去拨打电话是吧？
0: 对，
1: 跟这个救援公司进行联系。我们这个古大夫呢，古大夫就是我们谈这个话题，就是我们假期出行需要注意的地方啊，有没有一些补充啊？
2: 这个我觉得首先做好，前期的排查工作吧，就是， 应该今天明天这个多数的修理厂和4S店都这个正常上班，然后呢你该去保养啊，该去检修的去提前把这个准备工作做好，你别带病这个上岗啊，让车对吧。
1: 嗯
2: 啊，
1: 然后这个车辆在这个检查的过程当中，如果要是出现说这个比方说那个超刚才说的哈，这个轮胎出现一些问题的话，这很多人应该对于自己这个轮胎的这个检查应该也会大概有了解吧，就是我们这个纹条纹的这个坑槽的地方，我们用手去大概说半个手指头这个
0: 它那个不用
1: 深度，这个
0: 它是
1: 应该是安全的。
0: 轮胎上有一个就是报警的位置，
1: 嗯，
0: 就是你看看那轮胎每个深槽位置，你发现都会有一个突出的点。
1: 嗯，
0: 如果说快到突出的点的话，就证明你这个轮胎磨的它使用寿命已经到了。
1: 嗯，
0: 所以说那个时候就可以更换了。
1: 啊，就是这个其实用肉眼就可以大概辨别出来，
0: 肉眼就可以看到。
1: 嗯，然后除了这些，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些东西需要去很好的准备的，比方说像是灭火器啊、三脚架这样的地方，还有就是一些刚才提到这个工具包，这里面应该装点什么东西呢？
0: 一般都是随车工具。随车工具的话，一般就是千斤顶和这个拆卸轮胎的工具。
1: 嗯
0: 嗯，再一个就是这个会有一些螺丝刀。
1: 嗯
0: 嗯，来有个应急备用啥的。再也就随车工具里没有太多东西了。
1: 嗯，
0: 但如果是有打气泵的情况下，你最好也是把打气泵带一个。
1: 啊，我觉得这个提醒非常必要。嗯，就是如果说车万一被扎了，是吧？就是你如果不是特别严重，
0: 对，因为有好多人就是
1: 能
0: 对这个
1: 支
0: 这个千斤，他因为不去总动，他没有那个动手能力，
1: 他找不着那个点，
0: 对，找不到这支车那个点。你要有是这个打气泵的话，你可以把这个轮胎把气压打足了，然后寻找一个附近的那个补胎，然后你可以开到哪儿。
1: 还有就是这个在高速上面这个安全距离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可能还会遇到一些下雨，是吧？这个路滑这个情况，这个跟车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经验给我们介绍介绍？高速上面这个行车安全。
0: 嗯，这个反正就是主要就是车速呗。如果说下雨了的话，尽量放低车速。然后如果说雨特别大的话，及时打开双闪。然后，如果说真是出现前面有这个事故拥堵的情况，你即使把车停到应急车道了以后，一定要到护栏的外侧。也不要在这个车里等待，或者说的在车下面等待。
1: 别着急，一定要保持一个平常心。
0: 对，
1: 这个高速上面，很多人可能会比较焦躁啊。这个就是千万大家要保持好的心态，然后出行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就是尽可能别去太火爆的这个景区去自驾去，这个可能会让大家这个心情稍稍会受点影响啊。然后就是遇到这个下雨的时候啊，这一定要缓字当头啊。另外就是驾驶员自身的这个状态也要进行管理啊。就是如果说去的地方比较远了，很多人会觉得说啊，我这个连续驾驶超过几个小时也没什么关系。那一般情况下，我们是不是建议大家别超过两三个小时，是吧？这应该就是一个大家公认的一个时间节点了。
0: 对，尽量不要疲劳驾驶吧。
1: 嗯，
0: 但一个可能有一些出行的话，可能是车上的有这个长途驾驶能力的人不一定是只是一个，有可能两个人来回相互替。那就是两个小时就替一下，因为这样的话都能释放压力。本身出去玩就是为了开心，结果你去可一人去开车去，结果
1: 可一人过
0: 别人开心了，然后最后给你累自己累够呛。你始终属于这个精神紧绷的状态吧，他不放松
1: 还是很累的。这个是需要注意的。好，我们来听首歌，整点报时过后我们继续回来跟大家聊汽车方面的话题。

0: 风景在路上，路上资讯在耳边，
1: 资讯在耳边，
0: 就是爱汽车。

0: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向梦想奔跑。